0: 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31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31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4: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
5: 水润万家，
6: 情系你我，
7: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8: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9: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10: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2: 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1: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2: 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12: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欢迎收听航风热线周六特别节目。今天的节目还是主要回顾一下本周部分上线单位在上线中涉及到的问题答复，所以我们不再开通热线电话80809393了。市民如果有问题要反映，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抖音等及时的互动。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预告一下下周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下周一，中石化江苏徐州石油分公司以及中石油江苏徐州销售分公司联合上线。下周二，江苏移动徐州分公司上线。下周三，徐州观音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上线。下周四是儿童医院上线。下周五没有安排上线单位，自由接受朋友们的咨询建议和投诉。朋友们有问题可以及时通过当天的节目来反映。本周二云龙区人民政府上线，我们来听一听当天节目当中的部分录音。一位朋友说，我是金口花园的居民，小区道路破烂不堪，坑坑洼洼，记者来看一下街道什么时间能够给我小区进行改造一下。还有一位朋友问一下我们紫房街道办事处的主任孙主任，请问一下

0: 那铁煞南街棚户区有没有征收或者整改的方案？污水垃圾到处都是，夏天蚊虫苍蝇太多，脏乱臭，还有有没有进行整改措施？同样，我们徐州华丰热线的栏目记者小南此刻在现场来进行采访和调查，我们来连线小南了解一下采访到的情况。小南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把您看到采访到的情况给我们的关心这个问题的市民做一下介绍。
1: 好的，那首先呢，我先给大家说一下，我这边是两个地点啊。第一个地点呢是在这个铁岔南街。那铁岔南街呢，其实说白了，它就是一个在几十年前的一个叫自建区，因为它这条街上都是居民自己建的房子，所以呢，它就不存在有什么所谓的物业来进行托管或者来进行治理。那么整条街上，你只要走到它这个小区的这个它也不能叫小区了，走到这个地方呢，你会觉得整个这种压抑感是比较有的，因为全部都是自建房的两层，就是居民基本上就是你当初的时候想怎么建就怎么建，也不管这个道路是宽还是窄，这个道路最宽的地方呢可能也一辆车都很难过去，那最窄的地方也就比一人像稍微再宽那么一点儿。那这走在这最大的感官就是这里是杂乱无章的，不管是居民的门口如何堆放，又或者是他们这个垃圾如何的倾倒，都是没有人去管理的。那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即便是在下雨天，你走在那儿也会闻到有一股下水道的臭味儿。那在现场的时候呢，其实我也是和几位居民聊了聊，他们都是住在这里的老户了。他们告诉我说，其实下雨天的时候，就是我所闻到的这个味道，其实都还是还好的，并没有这么难闻。我说那如果不是下雨天，他说如果是晴天，尤其是天气热了之后，他说你可以到这来再感受一下。他说这边简直是，气味特别的难闻，而且呢，就是这个地方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下水非常的简陋。刚才我也给金老师发了，就是在现场的一个视频。
0: 对，我看到了你发的三个视频，可能最后一个就是我们铁煞南街的棚户区的，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他们这边呢，最大的麻烦就是一个他们的下水，就是并不是说我们新建的小区，我们统一的是挖在地下的，我们走地下并不会污染到地面，他们不是的，他们所有的这个下水都是等于是居民自己挖的一个小沟堑。我不管是什么水，我就从这个小沟堑里就流出来了。那你想，你所有的生活污水都是从这儿流出去的，并且已经是破烂不堪了，又是有垃圾，所以这边的生活环境可想而知。那我也问了附近居民，他们也表示说，他们的诉求呢，就是想问一下，现在这个地方到底有没有拆迁的计划？那如果说，如果有的话，大概是什么时候？那如果说没有拆迁计划的话，那咱们办事处的这些领导能不能够想办法帮他们改善一下现有的居住的生活环境？
0: 好的，我们现在就问一下咱们紫房街道办事处的这个副主任孙峰科，孙主任啊，你也听到了我们记者刚才在现场带来的这个报道，虽然是雨天，仍然能够闻到下水道的一些这个臭味，而且市民也反映了夏天蚊虫啊脏乱差，这个有没有整改的措施，有没有征收的计划？
2: 这个听众朋友你好，首先呢，感谢您对紫房办事处工作的关心支持，因为这个问题呢，给您的生活带来不便呢，我们也深表歉意。关于这个问题呢，我简单答复一下。首先，这个铁煞南街呢，它是位于铜山路北侧古观园小区东侧，这个日城奥运城小区西侧，它呢是原日城奥运城次期的待开发项目。该项目呢，其实是原这个铁煞山棚户区的改造项目。当年呢，因为这个日城公司在开发完一二期之后呢，然后因为公司内部发生了重大变故，
0: 这样，孙主任，由于一些原因造成的这种状况，我们就不介绍了。我们目前这个地区有没有今年或者是纳入到明年的这个整改拆收的这个计划？
2: 经我们向有关部门了解呢，今年还没有列入相关的拆迁征收计划。
0: 那目前居民遇到的这些问题，刚才我们记者提问的，我们该如何来去解决啊？
2: 因为这个小区呢，它是建成的时间比较久远，目前呢暂时不具备对那种大规模的雨污分流改造，或者说是下水道那个排水管道的改造的这种条件。所以说呢，针对目前存在的情况呢，我们是在年初就引入了这个物业公司，就是。

0: 对辖区内的这种物业小区进行托管，但是在物业公司在维护这个小区的过程当中，也确确实实存在一些就是不够达标或者是服务标准不高的这种方面啊。会后呢，我们会及时的在督促物业公司，同时呢要求社区加强日常的巡查，对百姓反映问题存在的一些点位呢进行重点监督、重点巡查、重点清扫。
1: 嗯。好的，小南啊，这是铁沙南街棚户区的状况啊，还有您去金浦花园的居民反映的小区道路的问题，看到的情况是怎样的？
2: 金浦花园小区呢是这样，金浦花园小区从复兴南路要进入到小区的这条路开始，就是坑坑洼洼、破破烂烂。晴天的时候可能还好啊，就是能看得清楚。那么尤其是就是这两天下雨，不管是大坑小坑都被雨水所覆盖了。所有的不管是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在经过这里的时候都得小心翼翼。为什么？因为被雨水覆盖之后，这些坑的大小你是完全无法判断出来的。所以你走路的时候，所以你经过的时候必须得小心。而且我看了一下，就是我也是在现场大概量了一下，它有的这个坑啊，最大的这个落差大概能达到6厘米左右。你肉眼可能看不出来，但是如果你蹲在这个坑前面，你是明显能够感受到。就是尤其是你骑车的时候其实是相当危险的。
1: 对，刚才我看到了你发来的这个两个视频当中，能够明显的感受到你近距离的拍摄带来的一些安全的隐患。
2: 对对对
1: 啊。
2: 是，对，并且有一些硬井盖都已经被压烂了。
1: 嗯，
2: 只是拿一个就是很简易的一个塑料皮给遮盖着。那其实这个小区的这个路坑坑洼洼呢，我觉得就是有些居民的说法是不一的，有的人是可以接受的，有的人就认为呢说这个小区可能存在会有更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小区居民占用公共的道路，尤其是早上还好，就是包括傍晚的时候也还好，因为那会儿大批上班的人们还没有回到家里，但是一旦到了晚上8、9点钟之后，所有只要有空的地方全部被停满了车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们就认为说他们也反映了很多次，但是丝毫没有任何的效果。
1: 嗯，
2: 所以他们就想问一下说，咱们这个道路什么时候是可以进行整修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咱们这些侵占这个公共道路的这些行为，咱们社区或者是办事处是不是能够出一个有效的一个办法或者是措施来规范一下这些居民的行为。
1: 好的，
2: 就是大概这么一个情况。
1: 这是记者在现场采访到市民啊，我们的居民的这个心声，孙主任。
0: 啊，你好，首先我解答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小区道路的问题。小区道路呢，因为这个小区道路它是修成的年代比较久远，之前呢确实有部分路面有破损的现象。
1: 嗯。
0: 在这之前呢，也有居民反映，我们呢办事处和社区也和会同相关部门呢也到现场去查看过，然后针对一些破损比较严重的点位呢，我们利用社区和办事处本级的这个为民服务资金也进行过重点修缮。但是因为呢小区的范围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对于我们居民朋友反映呢，如果说是大面积的这种道路破损，或者说是线路比较长的，这个修缮资金要是比较大的情况下呢，我们会在节目之后呢会到现场去查看，然后会同相关部门看看申请资金，然后下一步进行整修。
1: 嗯，
0: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公共停车的事情。因为这个小区呢它虽然是一条道路，但是实际上在命名过程当中它现在还被定义为是小区内部道路。之前呢我们也和交管部门呢也联系过，说是针对路边停车的这个问题，但是呢因为它是属于小区内部道路呢，这个还不属于公共道路，所以说在这个交管部门执法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难度。所以对于这个事情呢，我们之前是进行过规范的，比如说私化停车位，然后呢在一些拐弯处呢设置一些禁停的标志，或者禁停的一些三角桩啊等等之类的，但是呢效果不是太好。会后节目之后呢，我们会再加大相关的管理，尤其是对于一些在拐弯处或者说是位置比较狭窄的区域呢，再加强管理啊，避免出现这种占道或者是拥堵的这种情况。
1: 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日线周六特别节目。
3: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0: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1: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是成排公司，请您共同爱护城市排水设施，让地下排水管网血脉相通。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2: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1: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2: 基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1: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3: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的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4: 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航风热线周六特别节目，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本周二云龙区人民政府上线市民反映的相关问题。
5: 我这是民总南路167号。反映一下，就是第一，就是我们这个道路现在破水的严重，第二个呢，就是没到没风就是暴雨季节，我们这水都要没过膝盖，五里边的水都到没过脚脖，每年都这样，就是希望领导看看能够我们解决一下这个老大难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乎到我们居民的生命安全。为什么这么说呢？去年下暴雨的时候，我发现就是我们那有一个放了一个就是给外卖员换电池的一个箱子，叫小易换电池的一个箱子，从那个箱子里边往外冒火，因为我们这一下雨呢，水又深，都没过膝盖，我们就怕那个这个水里边再连个电，然后呢就给社区反映，社区说的呢，向上级部门去给反映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都有一年了，一直都没有解决。去年呢，我们就很侥幸的就过来了。
4: 好的，反映的道路破损，而且有安全隐患的问题啊，赵局长。
6: 好，请我们碰上办事处张主任。
4: 好，请啊，张悦主任。
7: 啊，好的，居民朋友您好。关于您说的这个，先跟您解释一下这个变电箱的这个事情啊。这个变电箱呢，我经过我们这个在雨季之前的一个排查呢，我们社区也反映说这个。配电的设备应该是这个商业主体他们自己去安装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完了我们在雨季之前，我们现在因为也接到您的反映，我们发现了它有这种冒火星的这个现象，我们上周就安排人已经把它断电了，那么本周呢，我们现在安排工人呢把这个配电的设施呢把它拆掉搬走，来这个解除这个安全的隐患。同时您说的这个积水的问题呢，因为这个176号呢是位于我们这个元桥市场南侧的那个一个棚户区，它那个地势呢比较低洼，容易积水。我们呢之前也是在进行了一些这个管道的这个清淤，但是因为昨天的这个雨呢显然效果可能不是很理想，那么我们呢节目后我们马上呢再派这个队员呢，我们再和社区一起再到现场去看一下这个积水的情况，针对性的做一些这个措施。

0: 正呢这个雨季来临的时候，这片那个地方呢不要再有这么深的积水，有安全隐患。
1: 好的，这位听众，还有涉及到道路破损的问题，下线以后我们请咱们彭城街道来去落实解决。如果涉及到我们区里面相关的城管房产的话，也一并去和他们一起落实解决它啊。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啊，就这样再见。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2: 喂，
1: 您好，请讲。
2: 我是大工庄办事处李良庆的村民。
1: 嗯。
2: 关于我们反映是2020年征收我们的土地，至今到现在我们安置补助费到现在都没有给我们发放，所以说我们也多次向上级反映这个问题，像我们通过这个事情呢，看从我们领导能尽快把我们这个事情给我们落实一下。我们的当时呢，按照国土资源局给我们反馈的意见来讲，就是16岁以下安置补助费当时是22000，16岁以上的我们安置补助费大概是93000多。哎，我们也多次向我们上级领导反映这个情况，至今都没有解决。
1: 这位听众，我想问一下，这个你还有涉及多少这个安置费没有发放啊？大概是从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
2: 2020年征收我们土地的时候，
1: 嗯，
2: 安置补助费，每人呢是6岁以上，每人是93269元，
1: 嗯，
2: 然后呢16岁以下呢是22000，就涉及到现在的，包括2025年又征收我们农用地。这两次的安置补助费都没有给我们发放。
1: 好，我们请咱们大工庄办事处的王守运主任。
3: 是
4: 好，
2: 好的，通过这次呢，能尽快给我们落实一下。
4: 好的，你好，这位听友，关于你反映的问题呢，我想再更正一下。第一个呢，首先来说，你反映呢，应该是那个征地的这个补偿费用。不是我们拆迁的安置补偿费。关于我们的拆迁安置补偿费用呢，我们目前已经发放到了25年的，就是去年的12月31号到年底这一块呢，目前的安置补偿的过渡费正在发放过程当中。另外呢，你所反映到的这个被征收农民的这个参保问题，主要就是涉及到这个征地以后的安置补偿费用。按照我们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的办法，主要是针对16岁以上的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来进行发放。结合着我们25年度的渝农区的一个征收公告，咱们李当村主要涉及到征收公告的7号和8号文件，主要的入保名额是总共是848名。根据我们李庄村集体经济组织召开了一个两委办事会议，也主要是为了妥善解决这个征收村民异地搬迁之后的中老年人群体的生活生产的面临的实际困难和后顾之忧，为了是推动中老年的群体的早日纳入社保的保障体系。
1: 嗯，这样王主任，抱歉打断一下，简明扼要的给我们的这位市民做一个回应，好吧？
4: 好
1: 啊，不要笑，不倒不深刻。
4: 好的。这个两水办的会议研究完以后呢，对于湿地保险有了一个形成了一个会议决议。
2: 王主任，这样你听我说一下，你被我说的意思你理解错了。
4: 啊，
2: 我们是反映到是2020年征收我们的建设用地的安置补助费，当时国土资源局我们也了解这个情况，他们是保障我们16岁以上，当时呢是93269元的补助费，安置补助费，不是说你讲的是过渡费，对吧？这是一个16岁以下的是22000。我说这个是2020年征收我们建设用地的61.多公顷，是吧？这个的时候我们老百姓的安置补助费没有到位。这个就是说现在2025年又征收我们农用地，征收我们农用地来讲之后呢，给我们办理了农民办理的湿地保险，但是按照相关规定来讲之后，16岁以下的也是23500的安置补助费也没有发放。我们16岁以上的老年人，我们李庄村定的是38岁给办理湿地保险，
1: 嗯，
2: 是不是？你这个事情你应该知道。
1: 王主任了解这两个事情吗？
4: 好的，这样具体的情况呢，回头我线下以后，和这个村民再进行进一步的沟通，因为他刚才提到的涉及两块，一个是2020年的征收建设用地的时候。 一部分的补偿费用，还有一个呢就是提到的是征收农用地的设立保险的问题。
1: 嗯，两个问题啊，这位听众啊，保持您电话畅通，下线以后我们请大工庄办事处的这个王主任来帮助您去落实解决它啊，就这样，再见。我们来关注一下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说，大龙湖办事处辖区拉丝厂宿舍是与危旧房，有没有征收的计划？还有如果没有的话，残疾人的居住环境和居住安全感敢请给予解决。嗯，好的，我们请大龙湖街道办事处啊，王主任。
5: 好的，感谢这位市民朋友对我们辖区工作的关心。第一个呢，首先明确的这个答复你呢，目前呢街道没有接到相关的拆迁计划。至于这个什么时候拆迁这个问题呢，确实全责呢不在街道。
1: 嗯，
5: 这一块呢，但是作为属地，我们一定呢把他这个诉求，这个直播结束以后，节目结束以后，我们去向上级部门去反映协调。
1: 嗯，
5: 如果有消息我们第一时间告知。
1: 嗯，对于这个房子是否构成危房啊，我们有没有了解啊？
5: 这个房子呢确实建于80年代，它是原来属于铜山县的一个集体就业的一个单位，一个靶子厂，靶子厂的宿舍。时间呢确实比较久远了，这个房龄比较老。至于是不是危房这一块呢，需要进一步去鉴定。
1: 嗯，
5: 但这一块呢，我们呢每到雨季，我们呢都会派人去检查查看，这个包括一些里面的一些基础设施，包括一些的公共设施，对吧？我们能去维修，能去改造，再去就去做这样工作。你比如去年，我们对一个宿舍的一个出行道路进行了一个修缮。
1: 嗯。
5: 这个目前呢，现在呢，我们对那个计划呢，对这个路边的一个公厕在进行进一步的去。
1: 好，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热线周六特别节目。
6: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31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31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6: 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心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7: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 智美新区活力之城，头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6: 国潮汉风快在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7: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6: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7: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6: 书是美丽的，
7: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6: 书也是热情的，
7: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6: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唐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杭丰热线周六特别节目。本周四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线，我们来听听当天节目当中的部分录音。
2: 我是86年上班的，当时九县劳动局下发一个文件，就是一合同工，就是2002年水泥县水泥厂，我在水泥厂上，水泥厂上班。2002年水泥厂破产以后，就是若干年以后，就是从2002年开始，这个个人社保都是我本人交的，当时就没有再交。这个2002年之前呢，水泥厂给交一部分。就是我上次，因为我在水泥厂那个，双料车间上班超过8年，当时候要按照这个劳动法，就是。这属于苦劳类工种，都能满55岁的可以办退休。我去办理这个呢，当时候没有什么手续，人单位不存在了，没有办法出具证明，就叫我继续交社保。但是呢，这个我档案在社保局查到过以后，里边的招工表不见了，不见以后就是
9: 社保局他们给答复就是只能从92年单位给缴的这个社保算工龄，

0: 今天我可是上班，这段这个养老保险怎么补缴呢？他们说就没有办法给算工龄了。但是我从86年就开始上班，每年的调资表都有我本人，我都能找到这个答案。
1: 好，请我们养老保险处中心处长来回答一下。
2: 你好，这位听友。您的问题我已经了解到了。据您按您描述的这个情况来说，您目前主要是想问怎么补缴86至92的社保，是不是？是这样的，向您告知一下，就是我们目前补缴的相关政策。然后根据我们2021年素人社规1号呢，补缴呢是不同情况有不同的补缴的规定。然后针对您这种情况呢，因为目前没有看到您的具体材料，所以说无法很客观的做出一个判断。然后针对您的情况，我建议就是说您可以将您的整体资料尤其是原始档案，还有其他您找到的相关的一些原始材料，至线下至您的待遇领取地的社保行政部门去进行线下的审核，他们将会根据您的档案情况进行一个完整的审核，看您是否符合文件规定的补缴条件。如果是符合的话，那么就会给您出具补缴通知书然后出具好补缴通知书之后呢，您就可以再去社保行政部门进行补缴。当然这个还要求除了您要有原始的档案材料以外，还是需要单位和您一起进行来补缴，因为这个补缴的主体并不是说是您个人来补缴，而是说单位同意的情况下，单位和您一起来补缴。所以说我还是这边就是建议您和单位先沟通一下，然后找到原始材料，在单位同意的情况下，然后去当地的应该是遵宁市人社局部门进行这样一个补缴的程序。
1: 这位听众，我想问一下，您这个单位还存在吗？
0: 现在沈林县水利银行从2002年的破产都不存在了。
1: 这种情况
0: 就把我们这一块的变成灵活就业人员了。我缴的这个养老保险都是按灵活就业人员这一块办的。
3: 我们社保中心主任
0: 没有单位了。
1: 我们请。
2: 您的如果原单位如果已经破产不存在的话，没有问题，是可以找到他的主管部门，您和他进行沟通，他也是可以进行补缴的，他也可以是一个主缴的补体主体。
0: 原来我们的主管那边就是水利县纪检委，纪检委现在也不存在了，现在变成什么发改委什么的。
2: 那就可以再去发改委，他有职能承接的部门。您可以就是说他虽然这个原来的一些企业他可能的确因为一些历史原因不存在了，但是他的一些职能承接部门依然是存在的，您可以去这些职能承接部门继续去要求看您是否符合补缴条件，然后让请他为您办理补缴的手续。
0: 就关键是我这一块就是这个档案里面找过苗不见了，就是这个也慢慢现在单位不存在了，也没有办法办那个招工苗，补那个招工苗。现在社保局呢，就是认定说你没有招工苗，只能按临时工算了。但是我上班时候就是是北京县劳动局下发的合同制工人，就是从86年以后，每年的就是调资的记的档案。现在在沈阳档案馆我都能查到。
1: 就是这位听众啊，虽然招工表你没有了，但是还有一些证据证明当时你有这些和单位产生过劳动的这种关系，是不是这样？是吧？
0: 对，
1: 这样。
0: 就是，
1: 刚才我们的中心处长呢已经给您做了一个回应。线下呢我们请咱们人社局再来和我们这个遵宁县这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包括这个您具体的情况来去调阅一下。看看再给您来去更好的能够帮助你啊。刚才您讲了您所在的水泥厂的主管单位都已经相继有了一些变化，那个这个看看现在主管单位是谁，能不能给您出具相关的证明，没有办法出具相关的证明，您的原有的这些证据能不能支撑啊，这个构成你所这个 主张。

0: 86年到92年的这些东西好不好？因为在节目当中我们只能够根据政策，根据相关的这个规定要求给您做回应啊，把电话留下来啊，下线以后我们去具体落实解决。哎，请讲。
1: 我是00年9月进的公司，00年到2003年7月社保补缴情况。现在公司呢，就是我下个月就退休了，5月份呢什么申请退休，申请退休了给公司了，这个退休由公司代办。我现在就是补缴的，现在呢叫公司给我补这个三年的这个社保了，公司那个那公司的那一份呢就重收，由公司给补缴。我个人的呢由我个人承担，就是这个万分之五的这个滞纳金，发公司的现在公司只承担70%，30%叫我承担，但是我接受不了，我就这个情大体就这个情况。还有一个就是说的，他把现在打个详细的单子给我，对吧？明细表，我谈多少钱，对吧？我好给准备钱给你那个，给你付过去，给你就是说的多少钱准备。
0: 就是说听众啊，简单一些，就是您从2000年到2003年三年的这个社保没有给缴纳，现在这个补缴，公司呢要您承担相关的这个滞纳的费用是吧？啊，
1: 对对对，
0: 嗯，好的，嗯，就是承担个人承担这个有没有依据啊？是怎样的啊，任局长？
1: 对对对，
2: 好，
0: 嗯，
3: 请我们社保同志聂占武主任来回应一下。
0: 嗯，
4: 您好，这个同志。我想问一下，你是你这个公司单位名称是哪个单位啊？
1: 我是赛摩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公司，就是金链桥地址在徐州经济开发区罗山路2号。
4: 哦，好的，这样呢哈，就是按照国家规定呢，这个单位欠缴社会保险费，当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呢，可以采取对职工呢这个打个人还欠的方式呢，来给职工呢优先办理那个退休手续，享受养老待遇。你反映这个问题呢，是单位呢应该，我们社会保险费呢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单位应缴部分和个人应缴部分。如果因单位没有及时足额缴纳，超过期限，应该加收滞纳金。滞纳金呢，按规定呢应该是由单位来承担，不应该由你个人来承担。这样这个事情呢线下以后呢，我刚根据你反映这个单位，我们和单位进行联系一下子，这个由单位呢来给你办理相关的手续，你看行吗？
0: 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航风热线周六特别节目。
5: 4000年前，遥峰彭祖于大鹏，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鹏，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6: 顺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5: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

0: 于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0: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0: 梦想从邳州起航，事业在邳州绽放，以诚建成，宜居宜业，助己惠民，邳州住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供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2: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3: 欢迎朋友们收听航风热线周六特别节目，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本周四是人社局上线市民反映的相关问题。
4: 是这样，我想反映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媳妇儿之前在江苏就是在我们徐州的这家徐州爱瑜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鼓楼区，这个鼓楼区中山北路中山国际这栋楼里面这家瑜伽馆在这边上班。然后在上班的时候呢，这边公司违法向我老婆收取了4980元的培训费用然后关于这笔费用对方也是拒绝去开具发票。然后之后呢，我们当时约定的是工作满3个月之后公司会为员工缴纳社保，但是当我老婆工作满了3个月之后，公司又提出来你在这3个月在我们公司需要连续干满3个月且每个月的业绩达到3万块钱以上才能缴纳社保。但是即便是说满足了这个每个月3万块钱的这个业绩，公司最终也只是给他发放了1000块钱的这个叫做社保补贴，就是我们公司不能跟你签订劳动合同，你只能满足条件之后我给你发1000块钱，你自己如果乐意交你就去交，你自己不乐意交就算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现在因为这些社保了，包括拖欠工资了等相关问题，我老婆现在已经从这家公司离职，是今年的4月初离了职。但是离职截至至今，就是我们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公司始终是拒绝发放的。
3: 嗯，好的，一个是4000多块钱的培训费用，还有一个最后一个月的工资没有发放，向我们人事局来反映这个问题啊。好啊，
5: 好，请我们这个危险中心张主任啊来回应一下。
3: 好，我们请张华主任。
6: 这位听众你好，我这个想这个了解一下，这个他在这个瑜伽馆上班是从事什么工作呢？
4: 从事瑜伽老师。
6: 瑜伽教练是吧？
4: 对。
6: 这个他交的这个培训费用是到什么地方去培训的？
4: 就是在他瑜伽馆内，是年前的时候公司通过开会的形式这个我们通过开会的形式告诉所有的员工，你们现在我们公司要组织一场培训，然后这个培训是4980元，然后如果你不交的话，接下来我们公司就不会再让你进行就是继续上班或者工作就是相当于一个保护费的这样的一个形式。但是实际上缴纳了这个费用之后我老婆也没有实际去参与他们的这个培训。
6: 不是到专业的培训机构去的培训是吧？是在他们自己的本公司培训的？
4: 对，是他们他们的瑜伽馆是这样的，这个培训是相当于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周一到周六上班，每周是单休，礼拜天休息。你报名了之后你礼拜天就可以接着过来上班，然后礼拜天的这一天我跟你说是培训，就是变成了7天无休。但是如果你不交的话，接下来他又不给你进行排课，不让你进行正常在这边进行上班。
6: 好的，你讲的问题啊，我那么基本上已经这个了解。这主要是3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收取了这个培训的费用，对吧？第二个是没有办理社会保险，第三个是离职后的最后一个月的工资进行了拖欠，对吧？好，这你反映这个问题呢，

0: 这个你可以加你的电话和这个刘伟导播，我们线下啊对这个单位呢进行调查核实，这个如果存在违法行为呢，我们会这个依法处理。
1: 是这样的，我还想反映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们这边劳动仲裁从今年的3月份就已经提交了，咱们鼓楼区的这个劳动仲裁始终是要求我们去跟对方和解啊，就是说就是说对方出多少钱然后让我们去和解，但我们目前的态度是不想跟对方和解的，因为一方面是对方出的这个条件啊，我们拖欠的工资加上这个缴纳的违法的这些费用已经10000多了啊，然后对方愿意出5000块钱让我们和解，我们肯定没法和解，然后我们强调的是想要去出具这个出具这样的就是劳动关系证明，因为没有签订这个劳动合同嘛，我们提供了这个在这个公司的员工卡啊，工牌，然后
2: 这样，这位听众啊，后边还有很多的朋友啊，这个我们请咱们这个涉及到仲裁的，我们请咱们仲裁院的刘志院长来给您做一个简单交流啊。
3: 啊，你好，这位听众。
1: 好的，好的。
3: 啊，就是按照你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个陈述的这个情况，就是你已经向鼓楼区仲裁委员会申请了这个劳动争议仲裁是吧？就提起了仲裁申请。啊，你当时是那个就是那个这个诉求是就是已经写过仲裁申请书了。
1: 已经写过仲裁申请书，已经提交了，已经庭前调解过一次了。
3: 啊，庭前调解过一次，他是这样，因为按照咱们现在的这个劳动争议的这个处理的流程呢，包括我们一般来说都是要就是普遍来说是要先行调解的。啊，如果你要这个对于这个调解结果或者说是对于对方能够给你的条件啊以及没有办法达成调解协议的话啊，你给那个鼓楼区仲裁委那边明确说的话，他那边很快就会给你转入这个正常的这样一个立案程序，然后转入立案程序之后呢，就按照这个我们正常的这个开庭啊审理啊然后裁决啊这样一个程序来给你走完这个接下来的这个劳动仲裁的全部程序。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你刚才反映的内容就是已经就是全你刚才我们这边也总你这边一共是三个诉求，一个是就是培训费4980，第二个是那个没有缴纳那个社会保险，第三个是那个欠发一个月工资是吧，就这三个都写在仲裁申请书上是吧？
1: 没有，是因为因为这里还有一个其他的情况，就是关于这个4980因为我们这边只有一个转账记录，商家拒绝给我们开具发票，商家拒绝给我们开具发票，但是我们通过12366以及12345多次反映之后啊，税务局这边勒令商家强制给我们开取一张发票，但商家这张发票涉及到一个虚开的情况，他发票给我们开的内容是消费服务类啊，就是他对外经营的这个瑜伽课，然后我们拿着这张发票到劳动仲裁这边去提交这个退还培训费这件事儿的时候，劳动仲裁这边认为这张发票是服务类发票，不属于劳动争议解决的范围，然后认为要么就是这个发票应该联系市场监督管理局或者是说税务部门要求商家重开，但是我们联系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又认为虽然这张发票开的是消费服务，但是由于我们的身份属于这个劳动者跟商家之间的劳动争议，所以市场监管局无法去进行受理，然后认为这张发票应该退回税务重新开具与我们实际情况相符的发票，所以我们再次联系税务之后，税务给出来我们的答复是这张发票在你们劳动仲裁打完之前，在你们拿到这个劳动关系证明之前，商家可以这样去开发票，于是现在这张发票就形成了一个就是三边推的局面。
3: 嗯，哦，这个刚刚听你说他这个反映的这个情况可能还是比较复杂，
2: 对，
3: 这个恐怕需要那个我们这个在这个就是节目下线之后，然后再和这个当事人进一步的沟通，然后再了解相关的情况。
2: 好的，这位听众啊，你的问题我们大概了解了，下线以后我们请咱们这个人事局来去具体的落实啊。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来继续关注一下微友的领域留言，说我在徐州上班，辞职以后转了灵活就业，但是户口是安徽老家的，后期退休是不是直接在徐州办理，想咨询了解一下。好啊，任局长。嗯，我们请啊社保中心的员工。
4: 这位委员你好，你在徐州工作呢，工作期间呢因为其他原因呢辞职了，辞职现在在徐州参加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灵活就业呢，现在目前我们徐州市

0: 根据我们省的这个文件规定，灵活就业人呢是非户口限制的，是可以在我们徐州参加灵活就业养老保险的。如果你的养老保险交到法定退休年龄，或者呢达到领取退休年龄的时候呢，而且呢符合国家交费的最低交费年限，是可以在我们徐州领取办理养待遇领取手续的，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
1: 好，我们今天的哈佛日线周六特别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最后预告一下下周哈佛日线的上线单位，下周一中石化江苏徐州石油分公司以及中石油江苏徐州销售分公司联合上线，下周二江苏移动徐州分公司上线，下周三徐州观音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上线，下周四是儿童医院上线，下周五自由接听朋友们的电话，朋友们你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当天的节目及时的反映，周一的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31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

0: 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31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个儿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我还是那句话啊，我希望你们有时间呢多过来听听老师的节目。 呀，因为你看现在这个慢性病啊，可以说是泛滥成灾，每个家庭成员当中几乎都有一个这样的问题。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中风后遗症等等，让我们这些患者啊饱受煎熬，让我们每天都在承受着生命的危险。如果说咱们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的晚年生活呀，就可以活到快乐，那咱们自然而然的就能够获得长寿。你没病了，咱们是不是就能长寿了？那么我们各种慢性病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像我们一些老患者啊，要是坚持听这几天李老师的节目啊，应该都能说上来。啊，你甭管是哪儿的病，也甭管是我们身上的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其实追根溯源呢，这些病哪儿来的，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这三大生命通道啊，它就包括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我一再的跟大伙强调，我说这个脾胃啊，咱别小看它，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你活一天咱就得吃喝拉撒，就得从外界呀摄入水谷精微。但是一旦脾胃不和，尤其就像脾胃经要是不通的就麻烦了，那你吃什么你也不消化，你也不吸收，你也利用不上，那你脏腑组织细胞是不是就都得挨饿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那你时间长了之后了，你能不做病吗？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而且重要的是什么？这个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看为什么脾不好的人他容易得肝炎，容易得皮肤病，容易得风湿类风湿啊，就是因为咱们的免疫力低下之后无法抵御外邪导致的。也正因为如此，你看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一定会先顾及脾胃。否则呀，咱说你吃什么灵丹妙药也是白费。这就是脾胃对于我们人体的重要性，也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之首。那么人体的第二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毫无疑问一定是遍布我们全身，给我们全身供给营养的运输通道，我们的血脉了。血脉咱们大家伙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哎，我们这个脾胃化气生血，生成气血一定是需要通过血脉运输给我们各大脏腑器官的。只有这样啊，才能够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保障我们的思维，包括你的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全都靠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才能够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那你想干啥，我们思维一活跃，哎，我们才知道才能去做。那要是这个血脉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整天喊，哟，这身上怎么就像背了一座大山一样啊，怎么皱啊或者疼啊，啊哪儿都麻呀。也包括咱这个关节出现的肿胀啊僵硬啊，这都说明什么？说明血脉不通了，对不对？那这个血脉小不通就是遭罪。那严重的呢，大不通，心梗脑梗肺栓塞，那直接就要命了。因此啊，保障脏腑供血供氧的这个营养通道必须得让它通，它通了我们才能活，它通了我们才能够保持健康。这就是二通血脉。那最后一个生命通道呢，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而这个排泄通道啊，就是我们的肝肾。肝肾是专门负责给人体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肝脏。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说过啊，说百病都得从肝来治。这是为啥呀？我们人体解毒的能力要是不行了，你每天摄入进来的毒素毫无忌惮的去攻击我们的肉体，这还了得呀？你连自卫的能力都没有，那不就完了吗？你看有的人一辈子抽烟喝酒， 哎，也没得肺癌，也没得肝癌，而且还活得挺好的。

0: 是吧？
1: 其实我们身边经常出现这样的案例，就很多人呢，就是抽烟喝酒一辈子，吃喝玩乐一辈子，啥病都没有，又叫老人的羡慕。你看人家老张老李啊，一天天大吃二喝的，啥毛病没有。哎，那就是人家这个脾胃肝肾的功能强大，人家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的啊，他们给他支持着的。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是非常科学的，也是非常有道理的。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如何去治疗各种慢性病，它是怎么去缔造这么多的医学奇迹呢？通过一种药就能够治咱们一身的病，它是怎么做到的？首先来讲啊，我们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它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专门针对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进行治疗，治疗方向啊非常的准确，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其实这一点也是非常好理解的。咱们很多患者一听到老师说发酵中药的时候啊，都会说老师啊，我知道这个酒是发酵来的啊，说酒是粮食精嘛，你吃多少粮食你看你不会醉，但是你要喝点小酒，哎，没多少醉了。那因为什么？因为他把这个粮食的精华都发酵出来了，所以他劲儿大，对吧？你看这笨法一想通了。而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更是经过了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效力。所以说我敢这么讲，除了老师的三不治之外，一不治先天性疾病娘胎带来的，二不治癌症，三不治急性发作的，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剩下的各种老慢病，不怕你带病时间长，不怕你岁数大，你只要是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最多三副药，三副药我能让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咱们全身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以后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什么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们，还在那儿一把把的吃药的，咱们是不是应该换换方法呢？问问自己呀，吃那些西药你吃了多长时间了，病好了吗？不但没好，是不是身上的毛病还越来越多了？而且你再算一算，这钱花的少吗？咱们有多少患者呀，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李老师啊，我这一个月没少花钱，买一盒管胃肠的好几十啊，买一盒降压的好几十啊，再买一盒治疗糖尿病的好几十啊，你看这样那样加到一起，那一盒够吗？这一个月呀，千八百的没了，这一年花多少钱？10000块钱，不显山不露水，10000块钱没了，十年十几万啊，说十几万呢治好的也行，关键是什么？咱自个儿都知道这是个无底洞啊，啥时候是个头啊？你这么往里填呢，光说多少患者，即便是每月说拿出退休金的也不少，但依然是月光族，什么原因呢？绝大多数的钱都花在了这个平时买些小药上啊，这是有退休金的还好点，没有退休金的怎么办呢？连个小药都舍不得买啊，还有那些孤寡老人、残疾老人，他们更难了。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李老师看到一些老人家平时啊，咱说舍不得吃啊，舍不得喝，从牙缝里省了攒点钱，都搭在错误的治疗上。老师了解之后，我特别的心疼大家伙儿。我行医快30年了，患者的难、患者的苦，我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这不仅仅因为我是一个医者，关键是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能有今天，我能坐到这儿给大伙讲课，那是我家乡父老他们在我做难的时候啊，给我捐的2毛啊、1毛啊、5毛啊，没有钱的给我拿鸡蛋、拿馒头、拿咸菜让我做路费，从老家来北京完成学业，我才有今天。要知道那个年代他们日子也不好过，就那样的他们还能向我伸出援手，而且不求任何的回报，虽然很缺 穷，但是最朴质、最善良、最高贵的品格都在我的这些父老乡亲那儿。所以在李老师眼里，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敬畏的。越是穷苦的患者，我越是希望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帮他们一把。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无论如何都不能够让我研发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只成为有钱人的医药福利的原因所在。毕竟咱们中国有钱的人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群体是困难的，他们也需要救命。我只想给这些穷困的患者一次公平治疗的机会。有钱人用的药普通老百姓我也能够让大家用得起。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制作成本非常高，产量有限。我没说嘛，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像老患者都知道，咱们所用的药材啊都必须得是道地的鲜鲜的。那药房里边那干瘪陈旧的药材都没有活性了，它能有多大作用？只有鲜活的药材，药效药力才是最强的。可是也正因为如此啊，鲜活的药材无论从采收还是运输包括保存，都注定了它的成本一定是比干瘪的药材啊高出很多倍。除此之外你还得筛选，那不是随便拿来的鲜活药材就能入药的啊，一味达到纯度的三代延寿方往往所需的鲜活药材甚至得一小麻袋。加上我们这种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个流水线呢、投入了 5.3 亿，这不都是成本吗？我们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然后把各种鲜活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那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就不一般了啊，整体提升了80倍，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吃普通中药80天啊。因为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发酵提取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进入体内之后啊，发挥的就是强大的作用。但是这么一来它成本必然就高，老百姓也能理解，好药它就没有便宜的。所以听众朋友你们记住了，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才能让这个不便宜的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呢？说实话当时我也特别为难，但是啊，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随着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问世，国外的媒体把我给帮助了。因为我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啊，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铺天盖地的写着什么中医药学李婷利用孙思邈三通方又打造成功了三代延寿方啊，成为了又一个壮举啊，促进了中医药服务性的脚步等等等等，就这样的内容铺天盖地。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国际上呢出了名了，我也就有筹码了，我就可以在国内找一些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我把我的配方把我的技术我捐献出去，我不要钱，但是我有要求啊，你生产出来了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你出口到国外啊，你在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厂家一开始也纠结，因为他们也会算账啊，你说卖1块钱是铁赔， 但是国外要是卖多少钱，国外定价靠国外来弥补，最后算明白了。因为什么呢？谁掌握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权。哪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过硬的产品啊。再有就是啊，国内患者贴钱是不假，但是咱出口国外成倍的利润它就回来了。啊，国外对于中药的认可程度我没说嘛，非常高，比咱们国人都高。你像咱们国家那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啊，那出口量每年都是非常惊人的。那片仔癀国内的售价一片炒到好几百，那也是供不应求啊。要缺的时候啊，一片得上千。何况咱们这个一药治多病呢，还能够真正起到益寿延年的三代延寿方，就这个药啊，在国外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多60块钱了，那还是供不应求呢。而且这个价格快站不住了啊，接下来还要给他们这个价格往上调呢。所以说就是这样，李老师帮大伙争取到一片1块钱能够让大伙用上三代延寿方这个待遇啊，咱们老百姓治病是不是就没有门槛了？这咱们是不是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不至于把自己这个病拖到一天卖房子卖地都救不回来的这个地步了，对不对？现在我相信咱们听众朋友应该明白为什么厂家不愿意让你们多买了，为什么限购最多三副啊，因为你买的越多呀，因为厂家贴钱贴的越多啊。有好多患者为了益寿延年就想着我长期用吧，换个名字来登记，最后用的药还是你自己啊。你现在大数据多厉害呀，都是电脑备案的，你这样一来呀，厂家有时候就得跟我们谈了，人就不高兴了啊。原因就在这儿呢啊，说好了三副药就把病给治好了，对吧？怎么治好了还用啊？这不想占便宜吗？我说不是占便宜，谁不想益寿延年？国家批准的唯一具备延长寿命的啊，就这么三代延寿方你不让人用？但是你说归说啊，咱是没有底气的，1块钱一片都已经给大家伙争取福利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大伙讲，我说你们当地有药啊，咱们能够用上的患者，这是我们的福气。因为我们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但还有一样，李老师还要提醒广大的患者朋友，救命争分夺秒，治病刻不容缓。但是咱们说了，说我康复以后了，我就想日常养护的放一放啊，别做得太明显啊。说句实在话，每天送进太平间的10个人当中，有8到9个都是死于各种慢性病啊，还有多少人呢？因为各种慢性病而致残的，生活不能自理的，那还有什么生活品质？咱们绝对不能够存在任何侥幸心理。说国家没有好药，咱讲不了啊。如今我们有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大家伙去保驾护航，还没什么门槛，一片1块钱啊。你这要是错过了，你要发生危险了，咱跟谁说去？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有相关问题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而且老师说过就1块钱一片也不会让你错花。你如果说服用上之后了，说李老师我感觉没有别人的效果好，我感觉没有达到我的理想状态，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没说吗？你退药会比买药更容易啊，因为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工艺非常复杂，对药材的要求比较高，国内的需求量比较大啊，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所以它这个药源来讲一直都非常的紧张啊。咱们当地有药的，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你用上就知道咱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了。好了，多的不讲了，咱们还是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0: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
0: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啊，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莲湖区的。我是老患者了。
1: 老患者了哈，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用了1.5副药了。感觉看到希望了。
1: 慢慢的，别着急啊，具体的跟我说一说你的情况。
3: 好，我原来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半身不遂了，半边身子没知觉，就冰冰凉凉的，而且我胳膊腿也不听使唤。
1: 脑神经受损了，然后呢血脉也不通了，这是。
3: 是，生活都不能自理，说话也说不清楚，半天就是说不出来一个字儿。说话就是垃圾。别人听不懂我说啥，我自己该着急，越是着急越说不清楚，我有时候急得都哭了。我说这样子活着有啥意思，一点意思都没有啊。
1: 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就是咱们想要表达什么的时候对方理解不了啊，越着急越说不明白，对方呢也跟着着急，就是心情特别的焦躁，是吧？
3: 对对。你不知道我年轻的时候还做过买卖，开过饭店，人们都夸我女强人，可是啊，老了成这样子了，心里憋屈了很。
1: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啊，你不要说咱们之前呢被别人称之为女强人了，就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突然之间生活不能自理了啊，说话呢说不清楚了啊，他肯定他心理上他也是接受不了的，就是这是打击。
3: 对，反正就到处去治了，我也不害怕花钱。家里条件还可以，孩子们也都过得挺好。 所以我就找各种方法，西医呀、中医呢都看过，
1: 嗯，
3: 只有一个老中医给我针灸多少见一见效果，
1: 嗯嗯，
3: 之前大小便不知道费劲，后来针灸一段时间以后啊能好点了，
1: 嗯嗯，
3: 上厕所能利索点了，但是其他方面没啥改善，
1: 嗯嗯，
3: 我还用过不少偏方也不行，所以啊我就感觉看不到一点希望了，
1: 嗯嗯嗯嗯，
3: 有时候吧也想自暴自弃，就想着呀不如就这样子就算了。李老师啊，我之前真的都不敢想我这辈子还能夏季走路还能站起来，
1: 嗯嗯嗯，
3: 是三代延寿方吧给了我希望了，
1: 嗯，
3: 说真的要不是自己亲身体验过怎么也不会相信这一块钱一片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过去的钱啊都白花了。
1: 哎，咱们过去呀就甭考虑了，老师说过啊，咱们用三代延寿方呢，我尽量让大家做到的是花小钱儿治大病，啊，咱们这一块钱一片呢，这纯属于是说给咱们国人的一个福利的价格，啊，你国外一片是8美金，啊，8美金合人民币多少钱呢？7、8、50、6、5、60块钱呢，哎，但是呢，在咱们国内。咱们所有的需要服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这些患者，那李老师就给大家争取到1块钱一片，我得让咱们大家伙都能用得起用得上。你看哈，开始的时候你讲了说话乌拉乌拉的，但是我一直在用心的听你去讲，虽然说说话慢点的，但是这一副半的三代延寿方咱们确实是叫咱们能表达清楚自己想表达的意思了，而且我听得也很明白。你这一点的话呢，对咱们治疗啊，这个信心的倍增是有很大的鼓励的。还有哪方面见到了改善了？您都详细的讲一下。
3: 啊啊，好。现在这一副半要马上用完了。
1: 嗯。
3: 我呀，能站起来了，而且慢慢的能走了，
1: 嗯，
3: 就是走的还不稳当
1: 啊啊
3: 啊，再一个就是原来啊这个胳膊腿冰凉的，现在摸着呀有热乎气儿了，慢慢的也有劲儿了，
1: 嗯嗯，
3: 能拿住筷子端住碗了，就是以前比以前强啊，
1: 以前比以前强了啊，
3: 嗯，而且我血压完全下来了，昨天老伴儿还给我量了一下血压，
1: 嗯，
3: 高压130，低压85，
1: 嗯嗯，
3: 哎，你看我之前吃降压药，这血 呀，没积过160。
1: 嗯嗯嗯。
3: 一压都是一。

0: 血压稳定了，我自己还能够吃饭了。
1: 嗯嗯，
0: 而且呀，能尝到饭香。
1: 哦，
0: 啊，自己还能穿衣服呢。
1: 嗯，
0: 能脱裤子上厕所了。
1: 啊啊啊！
0: 可以说生活能够自理了。
1: 嗯嗯嗯。
0: 啊，我现在真的就是看到了康复的希望了。
1: 好好好啊。
0: 嗯。
1: 那今天打电话呢，主要就是看看有没有药，然后想把药备齐了，
0: 哎、
1: 是吧？
0: 哎，
1: 你看，
0: 是
1: 你这个电话打进来之后吧，我能够感受得到啊，咱们恢复的肯定是不错。但是呢，随着咱们在聊天，你说话说多了之后吧，还是能感觉到啊，说话说多了，这个气消耗的大了，还是有点啊，就是不太利落。但是这就没关系了，你只要继续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咱们慢慢的达到一个生活自理、说话正常、跟健康人没有区别的这种生活状态，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咱们来分析一下你的病情啊。
0: 哎，
1: 其实对于脑梗的患者来说，最难的一点就是这个梗是什么呢？就是堵了啊，堵了不通了啊。那咱们要是通的话呢，它必须要通我们的全身，不是说你通某一个血管啊，这血管堵了啊，就把这通开了，不行，那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一定要把我们全身的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
0: 啊。
1: 那这样做的话呢，它对这个药劲儿要求就必须要大啊，而且这个药材必须要有活性，没活性它救不了咱们的脑细胞啊。所以这个病啊，它要是在三代延寿方之外的药物或者医生来治疗的话是很难治的啊。西医呢可以针对性的去治疗，就这个血管堵了我就通这个血管，其他的没堵呢我先不通啊，这可以不可以？能不能根治？肯定不能。普通的中药它也没有这个能力，因为它药效不够，所以说只能是中药全方位考虑，发酵中药药效达标。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药力，再加上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看你现在呀，吃饭能吃进去了，为啥感觉吃了香了，身上有劲儿了，能自己穿衣服了，上厕所了，能自己站起来了，这都是脾胃通了之后我们消化吸收好，我们吃进来的营养啊能够有效的吸收了。再一个呢，脾主肌肉，开窍于口，气化在唇啊，它能够让我们四肢变得有力量，所以我们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能够慢慢的站起来了啊，走起来了。同时脾还是气血生化之源，能够给各大脏腑提供充足的养料啊。那二通血脉就是让这些养料通过血脉的运输啊，上及于脑，下至于四肢百骸。这个脑梗血脉通了啊，我们这个脑神经啊、脑细胞受损的呀，可以得到有效的修复了，神经传导也逐渐的恢复了。那最后一个就是防止复发，我们叫三通肝肾，让你的解毒代谢好，用肝肾强大的功能把我们血液里面的脏东西每天都能够彻底的清理掉。这就是老话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对于你目前的恢复情况来看的话呢，咱们是三副药就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所以说你再有一副就行了，听明白了吗？
0: 哦，听明白了。
1: 嗯，
0: 再有一副药就好了。
1: 哎，
0: 对不？
1: 对，再有一副药就可以了。然后呢，你打咱们场外电话问一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当地有的话呢，咱们抓紧时间把这一副药备齐了；当地没有，你也打电话来找李老师，我给你想办法，绝对不可能让你断药啊。
0: 哦，好好，谢。
1: 嗯，
0: 谢谢李老师。
1: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

0: 3。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我们有请下一位。
3: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
3: 嗯，
4: 我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
3: 哦，您是用了多少了？
4: 我用了快2副药了。
3: 啊啊，
4: 效果特别好。昨天呢，我说在我也给你那个学生打电话了。
3: 嗯，
4: 你那学生小赵也说，像我这个情况恢复的挺好，说再有1副药就够了。
3: 啊，
4: 但是李老师啊，我得这病得怕了。
3: 啊，
4: 还是有点不放心，所以我麻烦你给我看看，我再有1副药能不能去根啊？这不是说实在不跟你通电话呀，我这心里没底儿啊。
3: 好好好啊，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嗯。
4: 你看我是老糖人了
3: 啊，
4: 这糖尿病十多年了，期间呢说实在没少吃药，但是血糖控制的不好，并发症一大堆。原先呢换了好几种降糖药，血糖还是降不下来。
3: 嗯嗯，
4: 那空腹血糖都得在9点多10点多那样。
3: 嗯，
4: 等到餐后更高了。头几年的时候能吃能喝的，也没当回事儿，没觉得怎么样。
3: 嗯嗯，
4: 但是最近这几年并发症越来越多了。而且我特别排斥这个胰岛素，一个是不愿意天天往这我身上扎，
3: 嗯，
4: 再一个说实话也不怕你笑我，就这是个嫌贵呀。
3: 对对对，
4: 每个月负担太重了。后来老伴儿给我弄点那个苦瓜水，配点什么玉米须子喝那水，
3: 嗯，
4: 让我泡着喝也不管用啊。
3: 你想一想，胰岛素都不管用的话，那这种小小的偏方那肯定是不行了。
4: 嗯
3: 啊，偏方要是能治的话，你说这些药就咱国家也不用研究别的药了，对不对？
4: 是啊。
3: 嗯，
4: 再一个因为这血糖没控制好，这近些年这眼睛出问题了。
3: 嗯，
4: 这不没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前吗，眼睛有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就像雾里看花那种感觉似的。
3: 嗯嗯，
4: 哎，对面要来个人啊，也就能看个1米多远。
3: 嗯，
4: 再远点啊就模糊的辨不出来是谁了。
3: 啊，
4: 所以那时候就挺害怕的，就担心这到最后眼睛要是瞎了可咋整。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呢，最严重就是我这个这脚的大拇脚趾头都烂掉了。
3: 嗯嗯，
4: 这前天的时候做手术给截下去了。
3: 哎呦，
4: 哎，这也没办法，当时不管怎么消炎呢，是抹的还消炎药还是吃的，消炎药都不管用，一直是流黄水啊。
3: 嗯，
4: 上医院整也不行，大夫没招，说你不敢截肢吧，说是你要不是控制不好容易得那个败血症。
3: 嗯嗯，
4: 咱也不明白呀。
3: 对，
4: 再一个那个脚掌啊就保不住了，说是
3: 截个脚趾头保住一条腿应该可以这么说。嗯，啊，不然的话再往下烂的话你就得从腿往下截了，整个脚就没有了。啊，
4: 是啊，当时特别担心呐。
3: 嗯嗯，
4: 哎，对，还有这胃胀，身上痒，手脚麻之类的，这对我来说都算是小事儿了。
3: 嗯嗯，
4: 那时候我都想好了，要是再瞎了我就不活了。
3: 你看看，
4: 本来你说咱家条件就不行，如果再让我截个肢残废了腿，那活的还不如死了好了，是不是？
3: 要不说有啥别有病啊，没啥别没钱。
4: 嗯
3: 啊，那个时候吧可能就是让病给磨的，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4: 哎呀，对，这也是说实在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也幸好我遇到李老师了。
3: 嗯，
4: 让我呀能用上这个发酵中药，这一片要定普通中药的80片啊。
3: 嗯嗯，
4: 关键一片才1块钱，哎呀，这老百姓啊都能用得起呀。
3: 没错，有时候我常说一句话，我说我这一辈子啊，要说有什么是值得我自己骄傲的地方，应该就是把三代延寿方啊，本应。

0: 开高价的这个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咱们大家伙都能够用得起，这是我最自豪的地方。啊，刚才听您说效果还不错，是吧？
1: 对，效果非常好啊。
0: 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1: 我这见效可快了，我用上没几天的时间，我记得也就三四天左右吧，我测我的血糖就下来了。
0: 好。
1: 吃多点的时候血糖就正常了，
0: 嗯，
1: 这血糖正常了，我这身上有劲儿不说，关键不痒不刺挠了，吃饭这胃呀、啊、啥的肚子不胀了，等吃完一副药的时候看东西，眼前的雾散开一些了，感觉亮堂了。
0: 嗯，
1: 现在这不快两副药了吗，我这个降糖药都停了，血糖也保持得特别好，你看现在空腹血糖是四点多五点多那样，餐后也就是七点多那样的，
0: 那相当不错了，你这就特别好了。嗯，
1: 再一个我就是就是没结的那个脚趾头之前发黑、嗯、现在颜色变过来了，结的那个脚那个脚趾头那个伤口也愈合的可好了。
0: 嗯嗯，
1: 这是我最高兴的，都说呀人逢喜事那精神爽、
0: 嗯、
1: 我这精神头可好了，
0: 听出来
1: 了，大家都说呢，
0: 嗯，
1: 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啊，
0: 对，
1: 这效果是真好啊。所以说李老师啊，我特别庆幸自己能听到你的节目，然后用上这个发酵中药这个咱的延寿方。
0: 嗯，
1: 要不然呢这以后啊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活呀，你说
0: 这也是咱们自己的福报、
1: 嗯、
0: 啊，你看你哈，我能感受到你应该平时生活当中也是给人带去欢乐的人啊，这说话这个底气特别足，而且很开朗的一个性格。
1: 嗯，
0: 但是呢甭管多开朗的性格，这遇到疾病了反复治疗治不好的时候呢，这心理打击也都很大，一直都很消沉啊。但是好在咱们用了三代延寿方呢，所以说呢这就是咱们的福报。现在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哈、啊、真的就是把这一身的并发症啊最终他带到棺材里去他都没治好。
1: 嗯
0: 啊，听到我们的节目啊也算是患者的幸运啊，也是你们家庭的福气。
1: 嗯，
0: 一个呢是少花钱，再一个真治病，而且还是益寿延年的，就国家批准的叫延寿两个字就给到了咱们这个延寿方了、啊、其实老师跟大伙讲过，不光是糖尿病，就是我们身上不管你是哪儿的病啊，你是一种病也好啊，八种病十种病也罢，不管身上的病多复杂，追根溯源呢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
1: 哦，
0: 哎，那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一个是脾胃啊，比如说我们这糖尿病，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血糖高，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脾脏啊它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
1: 嗯，
0: 哎，那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之后，你这个脾胃消化吸收能力好了，这血糖就开始稳定了啊，咱就不依赖降糖药了，不依赖胰岛素了，以至于你吃点糖啊，或者说我们那个碳水化合物今天摄入多一点那都不要紧了，因为咱们吃进来它能消化吸收得了它就没问题啊。
1: 对，
0: 哎，再一个糖尿病也叫代谢性的疾病，那说到代谢跟什么有关呢，跟咱这肝肾有关了。
1: 嗯，
0: 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干什么的，通肝肾，哎，让我们这个各种并发症白内障啊糖尿病足肾功能衰竭，我不管你哪儿的病，只要是我们肝肾通了，把身体里边这些毒素垃圾能代谢掉，然后我们再通血脉啊，把这个血液里边的脏东西也给我们清理掉。
1: 嗯，
0: 哎，这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要一方三通，把我们三大生命通道都给我们打通了之后，让我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焕然一新了，健健康康的。
1: 是啊，
0: 现在你看看咱们这是两副药对吧，
1: 快两副了、
0: 哎、基本上症状都没有了，挺好的啊。但是老话讲，病来如山倒，是去病如抽丝，要想给咱们这个身体呀、啊、捋顺了，让咱们以后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后面这副咱差不了，我再给你开上一副，你打电话去订购，用完这副药咱就健康人一个，以后啥药都不用吃了，明白了吧？
1: 嗯，好好好，李老师啊，
0: 嗯，
1: 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啊就踏实了，
0: 踏实了，
1: 就有底儿了。
0: 好，
1: 哎，我再订一副。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0: 典，美文雅颂。大家好，我是张弛，欢迎收听美文雅颂。绿树红果，丹荔飘香，南州六月荔枝丹，这短短的七个字既点明了产地，又交代了时令，更写进了荔枝的鲜红与饱满。让我们一同聆听科普大师贾祖章的代表作《南州六月荔枝丹》，一起领略夏日的美妙滋味。《南州六月荔枝丹》节选，作者贾祖章。幼年时只知道荔枝干，壳和肉都是棕褐色的。上了小学，老师讲授白居易的《荔枝图序》，读到壳如红增，膜如紫绡，瓤肉莹白如冰雪，浆液甘酸如李酪时，实在无法理解，荔枝哪里会是红色的？荔枝肉像冰雪那样洁白，不是更可怪吗？向老师提出疑问，老师也没有见过鲜荔枝，无法说明白，只好不了了之。成熟的荔枝大多数是深红色或紫色，生在树头，从远处当然看不清它壳面的构造，只有红色映入眼帘，因而把它比作绛囊、红星、珊瑚珠，都很逼真。至于整株树以至成片的树林，那就成为飞燕欲横天、红云几万重的绚丽景色了。荔枝的成熟，广东是四月下旬到七月，福建是六月下旬到八月，都以七月为盛期。南州六月荔枝丹指的是阴历六月，正当阳历七月。荔枝也有淡红色的，如广东产的三月红和挂绿等，又有黄荔，淡黄色而略带淡红。荔枝大小通常是直径三四厘米，重十多克到二十多克。20世纪60年代，广东调查得知有鹅蛋荔和丁香大荔，重达四五十克，还有四川合江产的楠木叶。四川果树良种图谱说它重19克左右，中国果树栽培学则说大的重60克。所谓膜如紫绡，是指壳内紧贴壳的内壁的白色薄膜，说它如紫绡，是把壳内壁的花纹误作膜的花纹了。明代徐伯有一首《咏荔枝膜》诗，描写吃荔枝时把壳和膜扔在地上，好似盈盈荷瓣风前落，片片桃花雨后浇，是夸张的说法。荔枝的肉大多数白色半透明，说它莹白如冰雪完全正确，有的则微带黄色。从植物学的观点看，它不是果肉，而是种子外面的层膜发育而成的，应称作假种皮。真正的果肉倒是前面说的连同果壳扔掉的那一层膜。荔枝晒干或烘干，肉就变成红褐色，完全失去洁白的面貌。荔枝不耐贮藏，正如白居易说的，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现经研究证实，温度保持在1摄氏度到5摄氏度，可贮藏30天左右。因为荔枝不耐贮藏，古代宫廷想吃荔枝，就要派人兼程飞骑，从南方远送长安或洛阳，给人民造成许多痛苦。唐明皇为了宠幸杨贵妃，就干过这样的事。唐代杜牧诗云：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就是对这件事的嘲讽。荔枝原产于我国，是我国的特产。苏轼有诗云：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但日啖三百颗究竟能有几人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荔枝生产应该能够逐步满足广大人民的生活需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31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31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3: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4: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3: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4: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1: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当时遇见歌，我是郝迪。刚刚听到的是潘越云演唱的《浮生千山路》，这首歌的歌词由秦观、张若虚、晏几道等名家名作的佳句凝练而成，重新架构出古韵悠长、情思婉转的审美空间，仿佛为听者呈现出一幅水墨丹青。其实在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诗书画乐都是相通的，特别是诗词、书法和绘画，这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所谓书画一体，很多诗人擅长书法和绘画，也有的书画家擅长诗词。比如苏轼曾经评价王维，为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古诗词中就有很多优美的题画诗，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中就一起通过古诗词里的题画诗去欣赏最美的中国画。刚刚我们说到的苏轼赞誉王维的作品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下面我们就来品读一首王维隐居终南山下辋川别墅的时候创作的山水名篇《山居秋暝》。这首诗描绘了初秋时节终南山下雨后黄昏的景色，一幅很美很美的秋日山水图。
1: 山居秋暝，唐·王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0: 山居秋暝这首诗把空山雨后的秋凉、松间明月的光照、石上清泉的声音以及洗衣归来的少女们在竹林里的喧嚣声，渔船穿过荷花的动态，和谐完美地融在一起。它像一幅清新秀丽的山水画，又像一支恬静优美的乐曲，无不体现了王维作品中诗中有画的特点，也引得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用画笔描绘下王维的这幅山居秋暝图。好，下面我们就在霍尊带来的歌曲《山居秋暝》中感受这幅山居秋暝图。歌中的阿卡贝拉伴奏由厦门六中合唱团的孩子们完成的。

0: 李东阳是明朝的内阁首辅，也就是内阁中位列第一的辅臣。传说李东阳从小就是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四岁时就被推荐为神童。李东阳的父亲带他觐见景泰帝，因为人小脚短，李东阳跨不过门槛。景泰帝见到后就脱口而出了个上联：神童脚短。李东阳应声对了下联：天子门高。下面我们来欣赏一下李东阳的一首题画诗《柯敬仲墨竹》。
1: 柯敬仲墨竹，明代李东阳。墨将画竹论难易，刚到凡难简更难。君看萧萧只属叶，满堂风雨不生寒。
0: 柯敬仲墨竹，这首诗是李东阳谈论元代书画家柯敬仲的墨竹图的绘画技巧的诗，也可以作为一篇画论。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呢，不要随意谈论画竹子的难和易，应该说啊，工笔不易，写意更难。您看他稀稀疏疏地涂下几片竹叶，便渲染出满堂风雨，寒气凛然。李东阳深谙文人画的精髓，在这首诗中提出了画竹墨论难易，要做到简其实比繁更难的艺术创作观。是啊，世间万物大美至简。接下来听一首简简单单的歌，齐豫带来的《春天的故事》。这是一首不少人在春天必须要听的保留曲目。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你一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2: 妈妈，我爱你。
3: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装饰了别人的梦。

0: 是当时遇见歌，我是郝迪。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高晓松词曲，周深演唱的《风景》。周深在浅吟低唱之间，勾勒描绘出的一个至美的世界。我们继续通过古诗词里的题画诗去欣赏最美的中国画。题画诗就是在画作上填的诗，诗的内容或抒发作者的一些感情，或谈论艺术的见地，或咏叹画面的意境。诗与画互补，使画的意境更加深远。题画诗是中国画中独有的艺术形式，在世界艺术史上也独树一帜。《惠崇春江晚景二首》是北宋文学家苏轼题惠崇的春江晚景所创作的组诗。第一首诗题《鸭戏图》，再现了原画中江南仲春景色，又融入诗人合理的想象，与原画相得益彰。第二首诗题《飞燕图》，对大雁北飞涌入人的情感，侧面表现了江南春美。下面一起来品读苏轼为惠崇的《鸭戏图》创作的题画诗。
1: 惠崇春江晚景其一，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0: 好的题画诗既要扣合绘画的主题，又不能拘于画面内容，既要能再现画的意境，又能离开绘画而成为独立的艺术生命。苏轼这首诗可以说做到这一点。苏轼先从身边写起，初春大地复苏，竹叶已被新叶染成一片嫩绿，更引人注目的是桃树上也已绽开了三两枝早开的桃花，向人们报告春的消息。那在岸边期待了整整一个冬季的鸭群早已按捺不住，抢着下水嬉戏了。由于得到了春江水的滋润，满地的蒌蒿长出了新枝，芦芽吐尖了，这一切无不显示了春天的活力。爱好美食爱生活的苏轼竟然联想到这正是河豚肥美上市的时节，整首诗洋溢着一股浓厚而清新的生活气息。

好，休息一下。既然我们说到春天的江南，就来听听林俊杰音乐里的江南。歌曲过后，我们再来品读苏轼为惠崇的飞燕图创作的题画诗。

惠崇《春江晚景·其二》，宋·苏轼。两两归鸿欲破群，依依还似北归人。

相比苏轼为惠崇的《鸭戏图》创作的题画诗的知名度，这首为《飞燕图》创作的题画诗知道的人就少了一点，但创作水平不含糊。凉凉归鸿欲破群，依依还似北归人。这两句用了您的手法，把依依不舍的几只归雁

做了北归人。遥知朔漠多风雪，更待江南半月春，也是你人。大雁恋恋不舍，是因为南方比北方暖呐、啊，而且远远的就知道了沙漠风多雪多。这还不止，最后一句苏轼还写了大雁希望在江南多待几天。这种拟人手法的运用，使大雁北飞的情境充满着人的情感，非常有新意。同样有新意的还有下面这首李健改编并演唱的广西民歌《山歌好比春江水》，一起来感受一下。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31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31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3: 当诗遇见歌，欢迎回来，我是郝迪。我们继续在古诗词的题画诗中欣赏最美的中国画。据清代陈邦彦的历代题画诗记载，截止到明代，题画诗的数量已经达到了8900多首。如果再加上清代和近代的题画诗作品，数量超过1000首。题画诗的范围可谓是包罗万象，山水花鸟、社会生活都可以被囊括进去。好，我们继续通过古诗词里的题画诗去欣赏最美的中国画。王冕是元朝非常有名的画家、诗人和篆刻家，他出身贫寒，儿时替人放牛，靠自学成才。王冕的一生都爱好梅花，种梅、咏梅、画梅。他所画的梅花，花密枝繁，苍劲有力。王冕存世的画作有《南枝春藻图》《墨梅图》《三君子图》等。王冕不但画得好，而且题画诗写得也好。一起来品读下面这首千古流传的题画诗《墨梅》。
4: 《墨梅》，元·王冕。吾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
3: 这首题画诗的意思是说，我家洗砚池边有一棵梅树，朵朵开放的梅花都像是用淡淡的墨汁点染而成的，它不需要别人夸奖颜色多么好看，只是要将这清香之气弥漫在天地之间。这首墨梅盛赞了梅花的高风亮节，王冕也是借梅表明自己的人生态度。也有人认为这首题画诗在艺术史上甚至比墨梅图本身还要出名。下面为大家带来谭维维演绎的改编自王冕诗作《墨梅》的同名歌曲，一起在诗与歌中感受梅的高贵品质。

0: 节目继续，我是郝迪。唐中主李璟和唐后主李煜当权期间，涌现了顾闳中、董源、周文举、徐熙、赵干、魏贤等开宗的绘画大师。这个时期正是中国画由唐朝的人物画向北宋的山水画的转折时期。这些画家都做出了承上启下的贡献。宫廷画师魏贤就曾经绘制过一幅《春江钓叟图》，南唐后主李煜为这幅画做了一首词，名为《渔府浪花有意千里雪》，可谓是题画词中的精品。一起来品读一下。
1: 渔府浪花有意千里雪，五代李煜。浪花有意千里雪，桃花无言一对春。一壶酒一竿身，快活如浓有几人。
0: 南唐后

主李煜创作这首题画词全词雨淡情书，诗情与画意浑然一体。开篇通过对江上和岸上两个场景的描绘来表现画中渔夫的生活的环境，接着写渔夫的装束和生活，最后一句呢是词人对渔夫的羡慕，这位渔夫摆脱了世俗的纠绊，避开了名利的枷锁，自在逍遥，令人羡慕不已。来听一首经典老歌赵传带来的快乐似神仙。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

0: 欢迎各位回来，我是浩迪。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南方二重唱演唱的《细说往事》，非常好听。我们继续通过古诗词里的题画诗去欣赏最美的中国画。清代书画家、文学家郑板桥是康熙的秀才，雍正的举人，乾隆的进士，曾经当过山东范县和潍县的县令，政绩显著，是扬州八怪的重要代表人物。郑板桥一生只画兰花、竹子和石头，他自称四时不谢之兰，百劫长青之竹，万古不败之石，千秋不变之人。据说没钱给女儿置办嫁妆的郑板桥，送给女儿的嫁妆就是自己画的一幅兰花图，上面还有一首小诗：关罢囊空两袖寒，辽平卖画做朝餐，醉残无饮敛钱帛，赠尔春风几笔兰。由于郑板桥在灾荒之年请求上级开仓济贫而得罪了上级，被罢了官，在扬州靠卖画为生。这样一位清正廉洁的七品小官，没钱为女儿置办嫁妆是很有可能的。不过女儿应该不会怪罪父亲吧，因为在父亲良好的家风家教熏陶下，女儿如这幅兰花一样蕙兰至心，幽香沁脾。说到兰花，下面就来欣赏郑板桥的一首题画诗《题画兰》。
1: 《题画兰》，清代，郑燮。身在千山顶上头，突岩深缝妙相愁。飞舞脚下浮云闹，来不相知，去不留。
0: 这首诗的意思。

说了兰花生长在山岩的最高处，在突出的岩石和深深的裂缝中，兰花散发着浓郁的香气，脚下不是没有浮云的翻滚喧闹，只是不关心他们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罢了。兰花在恶劣的环境中卓尔独立的品行，淡泊的心态，郑板桥借此表明了自己的淡泊名利，不随波逐流的情怀。诗的最后两句，飞舞脚下浮云闹，来不相知去不留，与陶渊明那句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有异曲同工之妙。下面来听一首李健复演唱的一叠诗画。叠碗的叠，诗词的诗，话语的话，词作者是诗人郑愁予。这一叠诗画是历代文人的文学著作，有《诗经》《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一片相思也是现代人对古代文人的敬仰和思慕，对文人风骨的

0: 是中国话语诗歌林的产物，是人们巧妙地把无声的话和有声的诗融为一体，从而使话意与诗情相映成趣，相得益彰，达到诗画一体的艺术境界。继续来品读一首宋代诗人陈与义的题画诗作。
1: 题许悼名画，宋，陈与义。满眼长江水，苍然何俊山，向来万里意，今在一窗间。众目俱寒晚，孤云岁不还。此中有佳句，吟断不相关。
0: 陈与义所创作的这首五言律诗，用简洁语言描绘了画中层郁浩渺的山水，夕阳下的树林和傍晚的一片孤云。通过这首诗，我们仿佛真的看到了一幅写意山水画。诗的尾联认为画作中山水等景物意境苍茫阔远，可以说是画中有诗，极具艺术魅力，能激发出诗人浓浓的诗情。的确，题画诗的画意与诗情相映成趣，相得益彰，才能够达到诗画一体的艺术境界。好了，今天的当时遇见歌就到这里，主持人郝迪代表责任编辑李冰制作小补，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一首郁可唯的《用情山水》送给历史上所有的文人墨客，感谢你们留下的墨宝。用情多深，山水就有多迷人。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31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31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加油爸妈搬家了。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加油爸妈节目将从6月1号起在 FM93 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播出了，
3: 内容更贴心，服务更周到，继续陪伴您的精彩生活。
1: 请记得调频至 FM93 10点准时收听，不见不散。
4: 我是森林中的布谷鸟，家住在美丽的半山腰。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5: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个儿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我还是那句话啊，我希望你们有时间呢多过来听听老师的节目呀，因为你看现在这个慢性病啊可以说是泛滥成灾，每个家庭成员当中几乎都有一个这样的问题，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

肺气肿、肺心病、中风后遗症等等，让我们这些患者啊饱受煎熬，让我们每天都在承受着生命的危险。如果说咱们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的晚年生活啊就可以活到快乐，那咱们自然而然的就能够获得长寿。你没病了，咱们是不是就能长寿了？那么我们各种慢性病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像我们一些老患者啊，要是坚持听这几天李老师的节目啊，应该都能说上来啊。你甭管是哪儿的病，也甭管是我们身上的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其实追根溯源呢，这些病哪儿来的，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这三大生命通道啊，它就包括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我一再的跟大伙强调，我说这个脾胃啊，咱别小看它，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你活一天咱就得吃喝拉撒，就得从外界呀摄入水谷精微。但是一旦脾胃不和，尤其就像脾胃经要是不通的就麻烦了，那你吃什么你也不消化，你也不吸收，你也利用不上，那你脏腑组织细胞是不是就都得挨饿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那你时间长了之后了，你能不做病吗？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而且重要的是什么？这个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看为什么脾不好的人他容易得肝炎，容易得皮肤病，容易得风湿类风湿啊？就是因为咱们的免疫力低下之后无法抵御外邪导致的。也正因为如此，你看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一定会先顾及脾胃。否则呀，咱说你吃什么灵丹妙药也是白费。这就是脾胃对于我们人体的重要性，也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之首。那么人体的第二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毫无疑问，一定是遍布我们全身，给我们全身供给营养的运输通道，我们的血脉了。血脉咱们大家伙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哎，我们这个脾胃化气生血，生成气血，一定是需要通过血脉运输给我们各大脏腑器官的。只有这样啊，才能够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保障我们的思维，包括你的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全都靠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才能够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那你想干啥，我们的思维一活跃，哎，我们才知道才能去做。那要是这个血脉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整天喊，哟，这身上怎么就像背了一座大山一样啊，怎么皱啊或者疼啊，啊哪儿都麻呀。也包括咱这个关节出现的肿胀啊僵硬啊，这都说明什么？说明血脉不通了，对不对？那这个血脉小不通就是遭罪。那严重的呢，大不通，心梗脑梗肺栓塞，那直接就要命了。因此啊，保障脏腑供血供氧的这个营养通道必须得让它通，它通了我们才能活，它通了我们才能够保持健康。这就是二通血脉。那最后一个生命通道呢，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而这个排泄通道啊，就是我们的肝肾。肝肾是专门负责给人体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肝脏。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说过啊，说百病都得从肝来治，这是为啥呀？我们人体解毒的能力要是不行了，你每天摄入进来的毒素毫无忌惮的去攻击我们的肉体，这还了得呀？你连自卫的能力都没有，那不就完了吗？你看有的人一辈子抽烟喝酒，哎，也没得肺癌也没得肝癌，而且还活得挺好的，是吧？其实我们身边经常出现这样的案例，就很多人呢，就是抽烟喝酒一辈子，吃喝玩乐一辈子，啥病都没有，又

要老人的羡慕。你看人家老张老李啊，一天天大吃二喝的，啥毛病没有。哎，那就是人家这个脾胃肝肾的功能强大，人家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的啊，他们给他支持着呢。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是非常科学的，也是非常有道理的。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如何去治疗各种慢性病，它是怎么去缔造这么多的医学奇迹呢？通过一种药就能够治咱们一身的病，它是怎么做到的？首先来讲啊，我们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它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专门针对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进行治疗，治疗方向啊非常的准确，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其实这一点也是非常好理解的。咱们很多患者一听到老师说发酵中药的时候啊，都会说老师啊，我知道这个酒是发酵来的啊，说酒是粮食精嘛，你吃多少粮食你看你不会醉，但是你要喝点小酒，哎呀没多少醉了。那因为什么？因为他把这个粮食的精华都发酵出来了，所以他劲儿大，对吧？你看这笨法一想通了。而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更是经过了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效力。所以说我敢这么讲，除了老师的三不治之外，一不治先天性疾病娘胎带来的，二不治癌症，三不治急性发作的，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剩下的各种老慢病，不怕你带病时间长，不怕你岁数大，你只要是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最多三副药，三副药我能让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咱们全身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以后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什么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们，还在那儿一把把的吃药的，咱们是不是应该换换方法呢？问问自己呀，吃那些西药你吃了多长时间了，病好了吗？不但没好，是不是身上的毛病还越来越多了？而且你再算一算，这钱花的少吗？咱们有多少患者啊，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李老师啊，我这一个月没少花钱，买一盒管胃肠的好几十啊，买一盒降压的好几十啊，再买一盒治疗糖尿病的好几十啊，你看这样那样加到一起，那一盒够吗？这一个月啊千八百的没了，这一年花多少钱？10000块钱，不显山不露水，10000块钱没了，十年十几万啊，说十几万呢治好的也行，关键是什么？咱自个儿都知道这是个无底洞啊，啥时候是个头啊？你这么往里填呢，光说多少患者，即便是每月说拿出退休金的也不少，但依然是月光族，什么原因呢？绝大多数的钱都花在了这个平时买些小药上啊，这是有退休金的还好点，没有退休金的怎么办呢？连个小药都舍不得买啊，还有那些孤寡老人、残疾老人，他们更难了。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李老师看到一些老人家平时啊，咱说舍不得吃啊，舍不得喝，从牙缝里省了攒点钱，都搭在错误的治疗上。老师了解之后，我特别的心疼大家伙儿。我行医快30年了，患者的难，患者的苦，我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这不仅仅因为我是一个医者，关键是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能有今天，我能坐到这儿给大伙讲课，那是我家乡父老他们在我做难的时候啊，给我捐的2毛啊、1毛啊、5毛啊，没有钱的给我拿鸡蛋、拿馒头、拿咸菜让我做路费，从老家来北京完成学业，我才有今天。要知道那个年代他们日子也不好过，就那样呢，他们还能向我伸出援手，而且不求任何的回报，虽然很穷，但是最朴质、最善良、最高贵的品格都在我的这些父老乡亲那儿。
所以在李老

老师眼里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敬畏的，越是穷苦的患者，我越是希望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帮他们一把。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无论如何都不能够让我研发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只成为有钱人的医药福利的原因所在。毕竟咱们中国有钱的人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群体是困难的，他们也需要救命。我只想给这些穷困的患者一次公平治疗的机会。有钱人用的药，普通老百姓我也能够让大家用得起。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制作成本非常高，产量有限。我没说嘛，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像老患者都知道，咱们所用的药材啊，都必须得是道地的鲜鲜的。那药房里边那干瘪陈旧的药材，这没有活性了，它能有多大作用？只有鲜活的药材，药效药力才是最强的。可是也正因为如此啊，鲜活的药材无论从采收还是运输包括保存，都注定了它的成本一定是比干瘪的药材啊高出很多倍。除此之外你还得筛选啊，那不是随便拿来的鲜活药材就能入药的啊。一味达到纯度的三代延寿方，往往所需的鲜活药材甚至得一小麻袋，加上我们这种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个流水线呢，投入了 5.3 个亿，这不都是成本吗？我们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然后把各种鲜活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那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就不一般了啊，整体提升了80倍，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吃普通中药80天啊。因为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发酵提取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进入体内之后啊，发挥的就是强大的作用。但是这么一来它成本必然就高，老百姓也能理解，好药它就没有便宜的。所以听众朋友你们记住了，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才能让这个不便宜的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呢？说实话当时我也特别为难，但是啊，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随着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问世，国外的媒体把我给帮助了，因为我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啊，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铺天盖地的写着什么中医药学李婷利用孙思邈三通方又打造成功了三代延寿方啊，成为了又一个壮举啊，促进了中医药服务性的脚步等等等等，就这样的内容铺天盖地。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国际上的出了名了，我也就有筹码了，我就可以在国内找一些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我把我的配方把我的技术我捐献出去，我不要钱，但是我有要求啊，你生产出来了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你出口到国外啊，你在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厂家一开始也纠结，因为他们也会算账啊，你说卖1块钱是铁赔，但是国外要是卖多少钱，国外定价靠国外来弥补，最后算明白了。因为什么呢？
谁掌握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式，就掌握了生命。

0: 哪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过硬的产品啊。再有就是啊，国内患者贴钱是不假，但是咱出口国外成倍的利润它就回来了啊。国外对于中药的认可程度我没说嘛，非常高，比咱们国人都高。你像咱们国家那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啊，那出口量每年都是非常惊人的。那片仔癀国内的售价一片炒到好几百，那也是供不应求啊。要缺的时候啊，一片得上千。何况咱们这个一药治多病呢，还能够真正起到益寿延年的三代延寿方，就这个药啊，在国外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多60块钱了，那还是供不应求呢。而且这个价格快站不住了啊，接下来还要给他们这个价格往上调呢。所以说就是这样，李老师帮大伙争取到一片1块钱能够让大伙用上三代延寿方这个待遇啊，咱们老百姓治病是不是就没有门槛的？这咱们是不是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不至于把自己这个病拖到有一天卖房子卖地都救不回来的这个地步了，对不对？现在我相信咱们听众朋友应该明白为什么厂家不愿意让你们多买了，为什么限购最多三副啊，因为你买的越多呀，因为厂家贴钱贴的越多啊。有好多患者为了益寿延年就想着我长期用吧，换个名字来登记，最后用的药还是你自己啊。你现在大数据多厉害呀，都是电脑备案的，你这样一来呀，厂家有时候就得跟我们谈了，人就不高兴了啊，原因就在这儿呢啊，说好了三副药就把病给治好了，对吧？怎么治好了还用啊？这不想占便宜吗？我说不是占便宜，谁不想益寿延年？国家批准的唯一具备延长寿命的啊，就这么三代延寿方，你不让人用？但是你说归说啊，咱是没有底气的，1块钱一片都已经给大家伙争取福利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大伙讲，我说你们当地有药啊，咱们能够用上的患者，这是我们的福气，因为我们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但还有一样，李老师还要提醒广大的患者朋友，救命争分夺秒，治病刻不容缓。但是咱们说了，说我康复以后了，我就想日常养护的放一放啊，别做得太明显啊。说句实在话，每天送进太平间的10个人当中有8到9个都是死于各种慢性病啊，还有多少人呢因为各种慢性病而致残的，生活不能自理的，那还有什么生活品质？咱们绝对不能够存在任何侥幸心理，说国家没有好药咱讲不了啊。如今我们有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大家伙去保驾护航，还没什么门槛，一片1块钱啊，你这要是错过了，你要发生危险了，咱跟谁说去？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有相关问题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而且老师说过就1块钱一片也不会让你错花。你如果说服用上之后了，说李老师我感觉没有别人的效果好，我感觉没有达到我的理想状态，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们说吗，你退药会比买药更容易啊，因为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工艺非常复杂，对药材的要求比较高，国内的需求量比较大啊，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所以它这个药源来讲一直都非常的紧张啊。咱们当地有药的，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你用上就知道咱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了。好了，多的不讲了，咱们还是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1、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 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啊，李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莲湖区的。我是老患者了。
0: 老患者了哈，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用了1副半药了。感觉看到希望了。
0: 慢慢的，别着急啊，具体的跟我说一说你的情况。
3: 好，我原来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半身不遂了，半边身子没知觉，就冰冰凉凉的，而且我胳膊腿也不听使唤。
0: 脑神经受损了，然后呢，血脉也不通了，这是。
3: 是，生活都不能自理，说话也说不清楚，半天就是说不出来一个字儿。说话就是呜啦呜啦的。别人听不懂我说啥，我自己该着急，越是着急越说不清楚，我有时候急得都哭了。我说这样子活着有啥意思，一点意思都没有啊。
0: 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就是咱们想要表达什么的时候对方理解不了啊，越着急越说不明白，对方呢也跟着着急，就是心情特别的焦躁，是吧？
3: 对对。你不知道我年轻的时候还做过买卖，开过饭店，人们都夸我女强人，可是老了成这样子了，心里憋屈了。
0: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啊，你不要说咱们之前呢被别人称之为女强人了，就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突然之间生活不能自理了啊，说话呢说不清楚了啊，他肯定他心理上他也是接受不了的，就是这是打击。
3: 对，反正就到处去治了，我也不害怕花钱。家里条件还可以，孩子们也都过得

0: 好，所以我就找各种方法，西医呀、中医呐都看过，
1: 嗯，
0: 只有一个老中医给我针灸多少见一见效果，
1: 嗯嗯，
0: 之前大小便不知道费劲，后来针灸一段时间以后啊，能好点了，
1: 嗯嗯，
0: 上厕所能利索点了，但是其他方面没啥改善，
1: 嗯嗯，
0: 我还用过不少偏方也不行，所以啊，我就感觉看不到一点希望了，
1: 嗯嗯嗯嗯，
0: 有时候吧也想自暴自弃，就想着呀不如就这样死掉算了。李老师啊，我之前真的都不敢想我这辈子还能下地走路，还能站起来，
1: 嗯嗯嗯，
0: 是三代延寿方吧给了我希望了，
1: 嗯，
0: 说真的要不是自己亲身体验过，怎么也不会相信这一块钱一片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过去的钱啊都白花了，
1: 哎，咱们过去呀就不考虑了。老师说过啊，咱们用三代延寿方呢，我尽量让大家做到的是花小钱儿治大病，啊，咱们这一块钱一片呢，这纯属于是说给咱们国人的一个福利的价格，啊，你国外一片是8美金，啊，8美金合人民币多少钱呢？7、8、50、6，50-60块钱呢，哎，但是呢，在咱们国内。咱们所有的需要服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这些患者，那李老师就给大家争取到1块钱一片，我得让咱们大家伙都能用得起用得上。你看哈，开始的时候你讲了说话乌拉乌拉的，但是我一直在用心的听你去讲，虽然说话慢点了，但是这一副半的三代延寿方咱们确实是叫咱们能表达清楚自己想表达的意思了，而且我听得也很明白。你这一点的话呢，对咱们治疗啊，这个信心的倍增是有很大的鼓励的。还有哪方面见到了改善了，您都详细的讲一下。
0: 啊啊，好，现在这一副半药马上用完了。
1: 嗯。
0: 我呀，能站起来了，而且慢慢的能走了，
1: 嗯，
0: 就是走的还不稳当
1: 啊啊
0: 啊！再一个就是原来啊，这个胳膊腿冰凉的，现在摸着呀有热乎气儿了。慢慢的有劲儿了，
1: 嗯嗯，
0: 能拿住筷子端住碗了，就是以前比以前强啊，
1: 以前比以前强了啊，
0: 嗯，而且我血压完全下来了，昨天老伴还给我量了一下血压，
1: 嗯，
0: 高压130，低压85，
1: 嗯嗯，
0: 哎，你看我之前吃降压药，这血压没积过一

0: 就算是彻底的告别了。嗯，
1: 对，现在不光血压稳定了，我自己还能够吃饭了。
2: 嗯嗯，
1: 而且呀，能尝到饭香。
0: 哦，
1: 啊，自己还能穿衣服呢。
2: 嗯，
1: 能脱裤子上厕所了。
0: 啊啊啊！
1: 可以说生活能够自理了。
2: 嗯嗯嗯。嗯
1: 啊，我现在真的就是看到了康复的希望了。
0: 好好好啊。
1: 嗯，
0: 那今天打电话呢，主要就是看看有没有药，然后想把药备齐了，
1: 哎、
0: 是吧？
1: 哎哎哎哎，
0: 你看，
1: 是
0: 你这个电话打进来之后吧，我能够感受得到啊，咱们恢复的肯定是不错。但是呢，随着咱们在聊天，你说话说多了之后吧，还是能感觉到啊，说话说多了，这个气消耗的大了，还是有点啊，就是不太利落。但是这就没关系了，你只要继续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咱们慢慢的达到一个生活自理、说话正常、跟健康人没有区别的这种生活状态，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咱们来分析一下你的病情啊。
1: 哎，
0: 其实对于脑梗的患者来说，最难的一点就是这个梗。梗是什么呢？就是堵了啊，堵了不通了啊。那咱们要是通的话呢，它必须要通我们的全身，不是说你通某一个血管啊，这血管堵了啊就把这通开了，不行，那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一定要把我们全身的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
1: 啊。
0: 那这样做的话呢，它对这个药劲儿要求就必须要大啊，而且这个药材必须要有活性，没活性它救不了咱们的脑细胞啊。所以这个病啊，它要说在三代延寿方之外的药物或者医生来治疗的话是很难治的啊。西医呢可以针对性的去治疗，就这个血管堵了我就通这个血管，其他的没堵呢我先不通啊，这可以不可以，能不能根治肯定不能，普通的中药它也没有这个能力，因为它药效不够，所以说只能是中药全方位考虑发酵，中药药效达标。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药力，再加上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看你现在呀、吃饭能吃进去了，为啥感觉吃得香了，身上有劲儿了，能自己穿衣服了，上厕所了，能自己站起来了，这都是脾胃通了之后，我们消化吸收好，我们吃进来的营养啊能够有效的吸收了。再一个呢，脾主肌肉，开窍于口，气化在唇啊，它能够让我们四肢变得有力量，所以我们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能够慢慢的站起来了啊，走起来了。同时脾还是气血生化之源，能够给各大脏腑提供充足的养料。那二通血脉就是让这些养料通过血脉的运输啊，上及于脑，下至于四肢百骸。这个脑梗血脉通了啊，我们这个脑神经啊、脑细胞受损的呀、可以得到有效的修复了，神经传导也逐渐的恢复了。那最后一个就是防止复发，我们叫三通肝肾，让你的解毒代谢好，用肝肾强大的功能把我们血液里面的脏东西每天都能够彻底的清理掉。这就是老话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对于你目前的恢复情况来看的话呢，咱们是三副药就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所以说你再有一副就行了，听明白了吗？
1: 哦，听明白了。
0: 嗯，
1: 再有一副药就好了，
0: 哎，
1: 对不？
0: 对，再有一副药就可以了。然后呢，你打咱们场外电话问一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当地有的话呢，咱们抓紧时间把这一副药备齐了；当地没有，你也打电话来找李老师，我给你想办法，绝对不可能让你断药啊！
1: 啊，好好，谢谢李老师。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3: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 吃长寿方，一种药。

0: 用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老师好。
2: 哎，
3: 啊，我跟您说啊，我呀是我们家那个邻居给我介绍来的。
2: 嗯。
3: 啊，我这个邻居吧，他原来是心梗，还下了2个支架呢，那还是不行。
2: 嗯。
3: 就是他那个嘴吧，嘴唇都是紫色儿。这不嘛，现在吃咱们这个药治疗的可好了。
2: 嗯嗯。
3: 啊，也不犯心绞痛了，而且吧还能吃能喝的，说话还有劲儿。然后他就跟我说啊，说咱们这个药说能治这一身的病，
2: 嗯，
3: 能益寿延年。最关键的吧就是一片才1块钱，所以吧我也想吃点儿。嗯，我就想问一下李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情况，我要是用的话啥时候能见效啊？
2: 你先给我介绍一下你的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啊，我今年62。
2: 嗯，
3: 但是我得这个风湿病得有10来年了。
2: 啊啊！
3: 我这个都是年轻的时候做的毛病。年轻的时候吧，总咋说，总感觉自己胖，就是穿的，总觉得穿的少点儿吧，看起来就像能瘦点儿似的。
2: 啊啊啊！
3: 但是呢，我老妈活的时候啊，就跟我说，说你等着。你等吧，你这冬天穿少，等你到老的时候你就得遭罪了。
2: 哎，不，老话说得好，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3: 真是，嗯，当时就是年轻啊，也不听老人的话呀。等后来上这年纪之后吧，就落下病了。
2: 嗯，
3: 我的腿就是从这个膝盖往下，那都是冰凉冰凉的。
2: 嗯，
3: 就感觉好像藏在冰窟窿里一样。就是早上起来吧，睡了一宿觉，起来的时候还能感觉到热乎点儿。
2: 嗯，
3: 这一穿上，把这衣服穿上啊，这一抖了被子，这一凉，哎，你就能凉一天。
2: 你看看，
3: 只要是变天的时候吧，这腿吧总是。

0: 很酸疼酸疼的。
1: 嗯嗯。
0: 啊，就好比说夏天呗，人别人吧都穿裙子了，那我还得穿长裤子。等到天慢慢的稍微冷一点了，人别人都穿长裤子了啊，那我就得赶紧穿薄棉裤。
1: 啊啊啊！
0: 哎呀，即便是这样，你说那也是啊，总感觉像冻的不行似的，就是冷。这些年的药啊也没少吃，膏药也没少贴。结果吧，你说这风湿，这不仅没治好，这胃还不好了。就是吃完饭之后吧，就好像吃下去那东西都不能消化出来，这胃都胀了，还打嗝，还反酸。
1: 嗯嗯嗯。
0: 你说本酸吧，那个味儿那真难闻呐，都感觉酸臭酸臭的。
1: 嗯嗯嗯。
0: 哎呀，这些年吃这东西，不管是凉的、是辛辣的、刺激的，这些都不敢吃。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得吃安眠药，吃安眠药的副作用还大，完了还有依赖性。哎呀，有的时候我也不敢总吃啊。然后吧，我也找那些中医大夫也都看了，说我之所以睡眠不好，我说跟这胃肠有关系。
1: 有的时候中医你看他给我们的诊断是一样的啊，因为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也是中药啊，所以说的治疗的方向是一致的，但是这个药力药效不猛了，它就达不到效果啊。中医讲胃不和则卧不安，所以说给你看病那个中医大夫说的一点错都没有。如果说我们脾胃不好的话，势必会影响我们这个睡眠。
0: 嗯，对，然后也是给我开了一些中药，
1: 嗯，
0: 但是吃完之后也不见啥太大的效果。
1: 这不就是我说刚刚讲的吗？就是他能给你诊断出来疾病，但是他没有好药。你大夫不可能说我上手摸一摸你这肚子，你这胃就好了；摸一摸你这脑袋，你这睡眠就好了，那不现实。
0: 嗯，
1: 啊，能给你诊断出来疾病，有扁鹊、华佗，他不也得开药吗？但是普通的中药，它药力不够。所以说我们老百姓就呈现出来一种干吃不见效的这种结果。
0: 是，哎呀，真是这样啊，我这一到晚上啊，就这胃里吧还是急了咕噜的难受。
1: 嗯，
0: 就是睡睡就醒，这一宿啊得醒好几回，完了你说再加上起两回夜，你说我这哎呀还剩啥嘞，根本都没睡啥觉啊。然后吧，这一睡不好觉，我这一天就迷迷瞪瞪的，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啊，那可难受了感觉。
1: 嗯嗯。
0: 所以我就看我们那个邻居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治的那么好，我也就赶紧的打电话，就想麻烦您再给我看看，看看我吃咱们的药行不行。
1: 可以啊，你听我说啊，你现在之所以呢感觉到难受啊，一天一点精神都没有，这都是被病给磨的啊。一来呢有风湿骨病，风湿性关节炎，那这是西医的叫法吧。在中医来讲的话呢，我们把它归属于骨痹之症，说白了就是血脉不通了啊。我们为什么说这个胳膊腿凉啊、僵啊、麻硬疼啊，原因是什么呢？你记着，疼它必然就是不通了，凉它也是不通了。
0: 嗯，
1: 哎，把手指头勒住了之后了，那手指头不过血了，它也凉，对不对？
0: 对。
1: 哎，你看这冬天的时候，我们说了，血遇寒则凝。一到冬天了，我们说这冻的呀，这个手脚都冻麻木了，啊，手冻凉了，一搓一搓搓热乎了，稍微能缓一缓。什么原因呢？就是说我们这血脉呀，遇寒了之后，它流动的弱了。流动的慢了，它就容易出现淤堵，出现不通。
0: 嗯
1: 啊，我告诉你啊，风湿性关节炎来讲的话呢，叫骨痹之症，就是血脉不通啊。那我们为什么会遭遇风寒湿邪的入侵呢？其实还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了啊。我们人为什么胖，尤其是就像咱们这个岁数的，30年前受苦，30年后饿补，胖的人是怎么回事？胖的人往往就是脾不好啊，脾湿，湿气重。很多人说我怎么减肥都减不下去，喝凉水都长肉，哎，那脾怎么可能好呢？我们应该是脾胃好了，我们吃什么都能够吸收了。哎，你像人家的不吸收的，那就是脾不好，不吸收的变成赘肉了，哎，我们这肉就长出来了，我们这湿气就重了，属于虚胖的，就运化不利的。 啊，你吃进来的东西没有真正的利用上，都转化成脂肪了，运化不好了，变成废物了，沉积在身体里边的，咱就是一堆，啊，这肚子上一堆，这大腿屁股上一堆，啊，这胖就出来了，啊，就是真正的没有消化吸收。而且脾脏，我告诉大伙儿，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脾不好的人免疫力都不好，你去品吧，啊，只要是那种虚胖的人，他就很容易得病。什么感冒发烧头疼脑热传染病他肯定容易找上他。啊，为什么？因为脾虚脾湿，脾还主免疫，这免疫功能不好，外来的风寒湿邪就容易入侵。
0: 嗯。
1: 哎，入侵到哪儿呢？入侵到骨，就导致我们出现了骨痹，也就是风湿类风湿，就骨关节疾病。那骨还归哪儿管呢？归肾。肾主骨生髓。所以说我们要想把这个骨病给治好，第一要把我们的脾胃的功能给提升上来，让我们脾胃能够把我们吃进身体里边这个食物消化吸收利用了，然后要保证我们血脉的畅通，让血脉畅通了之后了，你这脏腑你得过血呀，我们腿不过血它就麻了，手指头不过血它就凉了，关节这不过血它就疼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血脉你得让它过血，就得通我们的血脉，最后一步我们再通我们的肝肾，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另外肾主骨，肝主筋，让我们的筋骨怎么样柔顺了，哎，我们就不会出现筋骨变形的筋骨疼痛了，这正好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能够做到一方三通的也就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你看你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你就不会像以前那样了，说吃点东西胀肚啊，打嗝反酸呢，不会了，你就会感觉到哎呦吃东西香了啊，吃完东西不胀了，而且连口气都清晰了，这就是给咱们一通脾胃之后了，给咱的脾胃经打通之后了，让咱们消化吸收好，吃慢慢香了。
0: 嗯，
1: 哎，你包括三代延寿方利用性最强的就是咱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靶向性的进入我们的病灶当中，给咱们修复和治疗，然后二通血脉，血脉通了之后了，姜麻肿胀疼消失了，不那么难受了，最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了，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之后了，咱们这个肾足骨，骨坚骨硬，咱这问题就好了，而且整体的免疫力提升上来了，髓聚为脑，能让你睡得好，睡眠也好，休养生心好了，神经衰弱没有了，哎，所以说你看你睡不好觉啊，骨关节疼痛啊，胃反酸呢，就这些问题咱们通过这一个三代延寿方就能够给你从根上给你解决啊，而且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也不用多，两副药我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明白了吧？
0: 嗯，明白了，那可太好了。老师，那我怎么定药啊？
1: 你打咱们场外电话啊，问问你当地现在有没有，有的话呢你也甭说是了，邻居都用好了，咱也不差啥，直接订购上两副的，一片一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当地没有，也给我打电话，我看看给咱们想办法，从别的就近的地方给大伙调啊。
0: 嗯嗯，行，那好，老师，那我这就去打电话订药去。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

0: 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这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没有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3: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4: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5: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4: 书是美丽的，
5: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4: 书也是热情的，
5: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4: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1: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6: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6: 本节目由徐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徐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7: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今天请到的是来自于徐州市公证处的公证员吴海燕，介绍一下与公证有关的法律知识。吴海燕，你好。
8: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江苏省徐州市徐州公证处的吴海燕。
7: 好，那今天想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什么样的公证事项呢？
8: 我今天想给大家带来一种高效的维权的法律工具，就是我们的经常用到的保全证据公证。保全证据公证呢，就像按下法律的快门，将可能灭失或者难以取得的证据固定下来，为我们以后的诉讼调解提供有力的一个支持。接下来呢，我将通过案例、法条和互动的方式带大家认识一下它。
7: 那什么是保全证据公证呢？
8: 保全证据公证呢，是指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依法对与申请人权益有关的、有法律意义的证据、行为过程加以提取、收存、固定、描述，或者对申请人的取证行为的真实性予以证明的活动。在我们法治社会中，证据呢是调解、解决纠纷、维护权益的核心依据。然而呢，许多证据可能因为时间的推移、人为的破坏或者自然的损耗，难以灭失或者难以复原。比如说呢，我们的电子数据已被篡改，还有就是房屋拆迁导致的现场灭失、网络侵权的内容被删除，这些保全证据呢，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赋予公证机构的重要职能，通过法定的程序对证据进行固定、提取、记录，为当事人构建了一道 法律的防火墙，它在我们的法律实践中呢具有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民事纠纷、知识产权保护、合同履行等领域应用比较广泛。
7: 那保全公证都适用什么情况？什么时候会需要到公证处去申请办理保全公证呢？
8: 保全证据公证呢，主要是在证据可能会灭失或者是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具体来说，我们办理公证经常遇到的是需要办理保全证据公证的，有证据可能灭失或者难以取得证据的，因为证据呢因时间环境等自然就是情况出现呢可能导致的灭失，如易腐烂的物品、生鲜还有食品生鲜、自然灾害、洪水、水灾导致的现场灭证据的灭失，还有一种呢就是电子数据已被篡改或者是删除，如我们的聊天记录、网络的内容、区域电数据等。第三种呢就是证据可能被故意损毁或者是转移，如拆迁前的房屋状况、合同履行中的争议标的物、商业载体，这些这是可能是难以取得的或者是灭失的情况。第二种呢就是确认法律行为或者是事实的真实性。首先呢，我们民事法律行为，比如说是合同履行过程中间，比如说这交货的验收、工程的进度；侵权行为，比如说知识产权的一个盗用，还有商标的一个仿冒；网络侵权，例如说是什么诽谤言论了和盗版内容了。还有第二就是一个电子证数据的固定，例如说是电子邮件、社交媒体动态、区域电交易，这个呢都属于我们的一个法律行为。第三种的情况遇到的就是涉及的一个诉讼或者是仲裁程序了，例如说是诉前的一个预防保全。举诉前呢，我们可以先将关键的一个证据固定下来，防止对方是销毁或者是篡改，像是商业秘密泄露、金融交易记录这些。保全证据的时间呢，就是我们在诉讼或者仲裁过程中需要补充证据，法院或者是仲裁机构呢未能及时采取保全措施的时候，我们当事人可以申请我们的保全证据公证，增强了就是证据的证明力。还有就是在涉外案件中呢，公证证据亦获得国际的认可，像是海牙认证这些东西。第四种呢，就是我们保全证据可能的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例如说时效性强的保全证据保全，实时的。

0: 数据，像是网络的，例如说是直播的网络直播内容，加密数据的一个货币的一个价格的波动，还有限时促销活动，网络竞价披露，这些都是一个实时的数据，可能会因为也可能会需要进行保全证据公证。还有第二种呢，就是多方利益的冲突的保全，例如是建筑工程的质量纠纷的现场勘查。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法律特别规定的，比如说一些某些领域，如知识产权、电子商务中要求，就是特定的证据需要经过公证才具有法律效力。还有呢，就是申请办理保全证据呢，我们还要注意一些事项。第一种就是即时性，需要在证据保全证据灭失或者是难以取得前申请，错失的时间可能导致无法办理公证。第二种就是合法性，证据来源及内容需合法，不得侵犯隐私或者是通过非法手段取得，这也是有法律规定的。对于呢，我们保全证据公证经常遇到的类型，就是第一种就是书证的保全，比如说是合同、票据、信件等书面公证、书面材料的公证，防止内容被篡改或者是损毁。第二种呢，就是物证的保全，对纠纷的争议，对争议物品，比如说是侵权产品损害财物的现状进行固定，例如我们可以通过是拍照、录像封存相关证据。第三种呢，就是电子数据保全，包括网页的内容、聊天记录、电子邮件、社交媒体信息等电子数证据的提取和存储。第四种呢，就是现场情况的保全，对于某一现场，比如说是侵权行为地、发生地、交通事故现场，我们进行记录，通过摄像、录像制作笔录来进行留存证据。第五种呢，就是证人证言的保全，在证人无法出庭时，提前对其证言进行公证固定。所以呢，就听众朋友们，如果遇到以上的情况，可以到我们公证处来申请办理保全证据公证。
1: 那有没有保全证据公证的案例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呢？
0: 那我给大家就是介绍几个小案例，也是我们就是大家在平时生活中可能会遇到的，也可以向我们公证机构就是来申请办理保全证据公证。第一个案例呢，就是我们有时候会经常遇到的一个，前段时间我也办过一个这个知名产品的一个侵权保全公证，就是商标侵权的一个纠纷。前一段时间呢，一家就是知名商标厂家发现了在网络上有人销售其假冒的一个商标品牌，需要对其网络上的产品进行保全，就是网络的一个保全证据保全及购买他的一个在网络上面购买其假冒商品，并将收货的这个过程进行保全证据。在办理此公证过程中间呢，我们可以先通过我们公证处的电脑登录其网站，对相关的网页进行保全，对购买了其假冒商品的就是我们购买了这个假冒商品，后续呢对购买的商品进行保全，然后通过这个后来该商家呢就通过我们公证处出具的一个公证书起诉了法院，得到了赔偿。通过此案例呢，就告诉大家，就是说因为网络的一个证据易被篡改删除，所以要是发现侵权之后，应该立刻向我们公证处来提，就是申请保全证据公证。第二个案例呢，就是电商平台的一个虚假宣传的一个保全，这个呢就是相对于我们消费者的一个维权类保全了。公证背景呢，就是消费者在某电商平台购买了一个就是进口商保健商食品，收到货之后发现无中文的标签，疑似假冒的，但是呢该商品就是次日后他的商品就现链接就被下架了。消费者呢就是立刻申请了对商品的详情页、聊天记录进行保全证据公证。我们的公证过程呢，就是公证员通过就是登录消费者的账号，调取了当时的订单记录及卖家的一个承诺100%的原装进口的聊天记录，还有呢对商品的实物，就是他已经购买的商品的实物、外包装、标签的这些情况都拍照封存，并与呢我们平台页面宣传进行对比，通过区域链存证平台对电子数据实时固定。办理公证的结果呢，就是消费者向市场监督局部门就是提起了一个投诉并起诉，平台依据证据退一赔三。

0: 个案例呢，就给大家的启示就是，通过我们的技术融合及区域链纯正，可以提高电子数据的可信度，全面覆盖了保全线上宣传与线下实物的。还有一种呢，就是案例三了，就是建筑工程质量的一个纠纷，现场证据，现场的状态保全证据公正，这个呢也是我们经常好遇到的一个公证事项。它的一个公证背景呢，就是比如说某小区的业主发现新建的楼房的外立面裂缝了，怀疑施工单位呢偷工减料，开始呢开发商拒绝承认问题，业主呢通过对房屋的现状进行保全，保全的过程呢就是我们公证员呢聘请第三方的检测机构共同参与测量这个裂缝的位置、长度还有宽度，使用无人机呢对墙的外立面进行全景的拍摄，标注问题的区域，对施工图纸、验收报告等文件复印，公证处留存档案。公证的一个结果呢，就是业主凭着这个公证书要求退房，法院委托鉴定机构确认质量有问题，赔偿了，判定开发商赔偿。此案例的一个启示就是，我们的专业协助公证机构呢，可以联合我们的鉴定机构，提升我们的证据的权威性，多维度记录，结合影像数据、测量数据与我们的文件证据，可以多方面的提高我们保全证据的一个可靠性。第四种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比如说证人他因为身体原因无法出庭的一个陈述保全，比如我们证人陈某因为健康原因没有法出庭参与庭审，可以向我们公证机构提出对其口头的陈述内容进行保全证据，作为替代出庭的一个证言提交法院。我们的一个公证流程呢，就是场景还原了，在公证处公证员的监督下，陈某以口头的形式完全还原案件的事实，全程记录，采取同步录音、录像、固定陈述内容、文字转述后，因为与我们的一个原始的影像一并封存，完整的保障了对传出的一个介质进行了保全的，防止它篡改。我们的法律效力就是公证法院呢采纳公证后的一个陈述作为证据，但因为证据人呢无法出庭接受质证，证明力结合其他的证据进行补强。以上呢就是保全证据的常见的一个案例，如果听众朋友们在遇到就是相类似的情况下，也可以及时向我们公证处提出申请，以免保全证据的一个证据的灭失毁损。
1: 那保全证据公证需要咱们提供什么样的材料呢？
0: 第一个呢就是身份证明了，法人单位呢需要提交法定代表人的资格证明、法人的身份证明。我们一般公民呢就需要提供他的身份证、户口本，委托人呢代为申请呢需要提交一个授权委托书，还有委托人的身份证。第二种呢就是保全证据能够保全，就是需要保全的证据能够证明该证据可能会毁损和灭失的一些证明材料了。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保全证据的目的的一个用途了，就是及我们主要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申请人与保证据时有一个关联性的证明材料，比如说是像是网络的一个就是商标的侵权，要有商标专利权证书这样的一个类似的一个东西。第四种呢就是申请保全证据的，如果是证人证言，证人一定要亲自到我们公证处来，或者我们公证员也可以，如果是身体原因不方便，我们公证员可以亲自上门呢，或者到现场。证人呢还需要提供就是相关的一些身份证明了。第五个项呢就是申请人如果申请的保全证据是物证，要提供物品的一个样品说明、所有权证书，就刚才我说的一个专利权证书之类的。还有第六种，就我们应当，我们公证处认为应当提交的其他证明材料。还需要注意的是，不予办理保全证据公证，我们还有几种形式，我们可能是没法来办理保全证据公证的。第一种呢，就是第一个，就无行为能力人或者是限制行为能力人没有在监护人申请办理公证的。我们办理公证的，根据我们公证法的规定，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申办公证的，应当由其代理人、监护人，由其监护人代理，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就是当事人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没有利害关系，公证机构不予办理与公证当事人无利害关系的公证事项。

0: 与代办代证事实之间存在某种关联性，能够证明其代证事实的存在或者是不存在。这也就是说，来具体来说呢，就是我们申请办理这个保全证据公证的关联性，就是要求证据与案件的事实有直接的逻辑关系，能够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这是一种。也就是说，比如说我要是办理一个，刚才说的，如果要是办理一个商标就是侵权的，我要有一个权属证明才行，证明我这是商标的持有人，这样是一个关联性的证据。还有就是申请公证的事项属于呢专业鉴定机构评估事项，此类事项呢通过需要，比如说需要专业机构进行鉴定评估而非公证机构了。还有一种就是当事人之间对申请公证的事项有争议，一般存在争议的事项不适宜进行公证。当事人呢虚构隐瞒事实或者是提供虚假的证明材料的，公证机构也不予办理低于虚假信息的公证。当事人提供的证明材料不充分或者是拒绝补充材料的，公证机构需要补充证明材料来确保公证机构的一个申请。比如说他提供的材料不当事人提供的材料不充分的情况下，我们公证处也要需要他来进行补证，但是他比如说当事人说我不补证这个东西，那公证机构也是没法再往下办理的。通过呢规范的流程与技术赋能，保全证据公证呢成为我们维护社会公平、优化经商环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法律工具了。
1: 嗯，那如何申请办理保全证据公证呢？
0: 第一个呢，申请阶段就是主体资格，申请人需要与办理保全证据事项有关联的一个关联性的就利害关系的个人、企业或者是代理人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我们公证员呢就需要审核这个材料是否真实性。还有第二种实施阶段，就现场参与了。公证员，我们一般办理保全证据的时候，我们公证员都会亲临现场或者通过可靠的技术手段与我们的远程视频公证监督取证。我们办理保全证据公证呢，一般采取的技术手段就是传统的一个拍照录像制作笔录。如果是网络证据呢，一般我们是使用我们公证处的电脑来登录相关网站的。公证文书制作呢，是公证书详细会记录的一个时间、地点、参与人员及保全过程。最后呢，就是为出具公证书了。公证书的内容符合我们公证书的一个格式要求，加在我们公证处的公章。还有几点我想给大家说一下哈，就是说除此之外，办理申请办理保全证据公证呢，还要注意一个保全证办理这个申请公证的一个误区与注意事项。经常遇到的呢，就常见的误区就有需要澄清的。第一种就是大家认为申请办理保全证据公证之后就可以后顾高枕无忧了。公证处的核心是固定证据形态，确保其真实性和完整性，无法去替代这个诉讼中的一个证据的合法性的真实性的审查。比如说在名誉权的纠纷中，即使我们对网络的侵权内容就是形成了完整的保全公证，但是的话呢，也需要他当事人去提起诉讼，保存就是主张自己的权利的合法性。第二种呢情况就是好多当事人认为我只要是有证据都能进行保全，我们公证机构仅受理合法取得的证据，例如说是窃听、偷录、就是盗录的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材料，即使内容真实性，公证处也不予受理。一定要确保就是证据合法性的来源，侵权产品中间提供专利权证书这些。第三种呢，一般都会认为我们公证必须公开进行，对一些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保全公证，我们也可以采取一些就是非公开性质的。这是还有第二种呢，就是申请保全证据中的一个风险提示和操作了。这我就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因为我们的一个就是侵权行为呢，它存在一个就是存续期的优化。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比如说是它的一个，因为像类似于我们的网络诽谤的一个保全证据公证，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一般是会什么呢，比如说像是一些对网络的一个内容的一个损毁的公证，一般我们要就是在损毁的时候就应该来办理，这样的话防止了证据的一个就是灭失。第二种呢，就是成本的优化策略，我们按虚纳保证

0: 则保全证据的范围，针对一些高标的的高标的额的一个案件，比如说大额的一个合同纠纷，建议呢我们全流程的一个保全，小额的一个纠纷呢我们可以简就是简化一个操作，比如说我们如果是小额纠纷呢，我们就是可以对一些关键的一个网页进行截图，代替全网页的一个备份。第三呢，就是公证技术与要求与适配，电子数据需合规的一个平台，电子数据呢我们比如说是网社交媒体内容的聊天记录，必须通过我们公证机构认证的平台进行就是提取，以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及法律的效力。比如说我们使用公证处指定的工具对骚扰短信进行评，这个就是短信进行截图。还有一个大家需要注意，就是我们申请保全证据公证有一个限制性的规定，第一个就是地域限制，动产呢我们可以向申请人的住所地、行为地或者事实发生地的公证机构来申请，无严格的一个就是地域限制。不动产呢一般都是由不动产所在地的公证处来受理，确保现场的和审核的一个可行性。我们办理保全证据公证呢还有一个主体的一个限制，保全证据公证申请事项需要有利害关系来就是关系的要求，申请人呢需要提供与保全证据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证明，如侵权专利权证、专利权侵权需要提供专利权证书。非利害关系人呢，比如说无关的第三方申请，我们将不再受理。这是我一直说的，就是有利害关系的。还有呢，就是要求办理保全证据提供了一个证据材料的完整性，需要提供我们的身份证明、证据关联性说明，还有取证方式，缺一不可。办理保全证据呢有一个时间的限制，比如说申请时效，我们一般是在证据毁损或者灭失前需要提出申请，但遇到证据已经灭失或者是毁损呢，也可以向我们公证处来咨询，看是否可以办理其他相关的一个就是关联的证据。对于易灭失的证据，如网络侵权页面可以申请加急办理了。办理保全证据呢，我们受条件的一个限制，我们不予办理的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偷听偷录的违法方式取得的，第二个就是存在争议的，第三呢就超出我们业务范围的。保全证据现场的一个控制，这个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因为我们申请人呢需要具有现场控制能力，像是房屋腾清的一个清点，需要取得合法的入权，就是进入的权限，否则我们公证可能终止。公证员呢仅对合法取得的证据进行监督，不参与具体操作，如强行的破门还有就是扣押物品，这我们不会给办的。保全证据公证的一个就是效力的限制性，非绝对的限制，就是效力。虽我们公证机构具有优先采信的原则，但是呢一般我们法院还是去，比如说我已经办理保全证据公证了，但是呢法院仍然要结合全案的事实来认定，不能够说就是我已经办理保全证据公证，法院一定要认证这个，这个可能是有些就是当事人的误区。还有一个是执行的限制，公证保全呢它只是对一个就是固定证据的状态，不直接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如果要是需要进行就是强制执行了这样的公证，还要再另行再申请。
1: 那对于保全证据公证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没有？
0: 那我就简单说一下啊，就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大家就是在第一种就是发现证据可能灭失的时候，一定要向我们公证机构来申请保全。第二种呢就是选择替代保全策略，也就是说如果直接证据已经灭失或者是毁损呢，可以申请一个间接证据。这个呢可以通过向我们公证员来咨询一下。还有就是需要一个注意的一个风险的防范的提示。回避原则呢，一般我公证处公证员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时候，我们会主动进行回避的。目的的一个正当性，避免或者是威胁非法，就是避免以威胁或者是非法手段取得的申请保全，否则的话我们公证也是无法进行保全的。 还有就是电子数据需要通过我们清洁性检查，比如说必要时可能还会恢复手机的一个出厂设计，这个可能会就是说和当事人造成一些就是麻烦的。以上呢是我们在办理保全证据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还要就是再次我要强调一下，就保全证据公证它呢不仅是一项法律服务，更是一项社会责任。它呢似乎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合法权利，关系到我们社会的公平正义，让我们共同努力吧，来推动我们的环境的制度的不断完善，为我们构建更加和谐的稳定的公正社会来提供我们的力量吧。
1: 好，最后来说一下我们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0: 我们公证处呢有三个办公地点，一个是位于徐州市复兴南路128号的一楼大厅，复兴公证业务科的电话85699507，还有位于我们徐州市中山路52号的中山业务科的电话85693019，还有一个是位于原产权处的中和大厦的3楼中山业务科产权处的办公中心85683575010。
1: 好的，非常感谢吴华燕的介绍，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再见。好。
1: 家有爸妈搬家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家有爸妈节目将从6月1号起在 FM93 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播出了，
1: 内容更贴心，服务更周到，继续陪伴您的精彩生活，
2: 请记得调频至 FM93 10点准时收听，不见不散。
3: 我是森林中的布谷鸟，家住在美丽的半山腰。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记录城市历史。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8: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6: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9: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10: 大家好，我是张弛，欢迎收听美文雅颂。绿树红果，丹荔飘香，南州六月荔枝丹，这短短的7个字既点明了产地，又交代了时令，更写进了荔枝的鲜红与饱满。让我们一同聆听科普大师贾祖章的代表作《南州六月荔枝丹》， 一起领略夏日的美妙滋味。

0: 南州六月荔枝丹节选，作者贾祖章。幼年时只知道荔枝干，壳和肉都是棕褐色的。上了小学，老师讲授白居易的《荔枝图序》，读到壳如红增，膜如紫绡，瓤肉莹白如冰雪，浆液甘酸如李酪时，实在无法理解，荔枝哪里会是红色的？荔枝肉像冰雪那样洁白，不是更可怪吗？向老师提出疑问，老师也没有见过鲜荔枝，无法说明白，只好不了了之。成熟的荔枝大多数是深红色或紫色，生在树头，从远处当然看不清它壳面的构造，只有红色映入眼帘，因而把它比作绛囊、红星、珊瑚珠，都很逼真。至于整株树以至成片的树林，那就成为飞燕欲横天、红云几万重的绚丽景色了。荔枝的成熟，广东是四月下旬到七月，福建是六月下旬到八月，都以七月为盛期。南州六月荔枝丹，指的是阴历六月，正当阳历七月。荔枝也有淡红色的，如广东产的三月红和挂绿等，又有黄荔，淡黄色而略带淡红。荔枝大小通常是直径三四厘米，重十多克到二十多克。20世纪60年代，广东调查得知，有鹅蛋荔和丁香大荔，重达四五十克，还有四川合江产的楠木叶。四川果树良种图谱说它重19克左右，中国果树栽培学则说大的重60克。所谓膜如紫绡，是指壳内紧贴壳的内壁的白色薄膜，说它如紫绡，是把壳内壁的花纹误作膜的花纹了。明代徐伯有一首《咏荔枝膜》诗，描写吃荔枝时把壳和膜扔在地上，好似盈盈荷瓣风前落，片片桃花雨后浇，是夸张的说法。荔枝的肉大多数白色半透明，说它莹白如冰雪完全正确，有的则微带黄色。从植物学的观点看，它不是果肉，而是种子外面的层膜发育而成的，应称作假种皮。真正的果肉倒是前面说的连同果壳扔掉的那一层膜。荔枝晒干或烘干，肉就变成红褐色，完全失去洁白的面貌。荔枝不耐贮藏，正如白居易说的，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现经研究证实，温度保持在1摄氏度到5摄氏度，可贮藏30天左右。因为荔枝不耐贮藏，古代宫廷想吃荔枝，就要派人兼程飞骑，从南方远送长安或洛阳，给人民造成许多痛苦。唐明皇为了宠幸杨贵妃，就干过这样的事。唐代杜牧诗云，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就是对这件事的嘲讽。荔枝原产于我国，是我国的特产。苏轼有诗云，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但日啖300颗究竟能有几人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荔枝生产应该能够逐步满足广大人民的生活需要。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

0: 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冯老师联合三大药厂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20盒4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3粒，拿上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60盒1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7粒。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120盒2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15粒。由于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市面价格较高，1克鹿心粉市价100多，1粒安宫牛黄丸市价也是近1000元，因此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电话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啊，咱们今天呢又相聚在电波当中。那么今天呢，首先我要对咱们黑龙江地区的刘淑娟老两口表示歉意，是我们这边的问题啊，给你们老两口造成了麻烦，在此呢向二老说声对不住了。可能有的老伙伴可能就要问了啊，说咋回事啊，怎么一上来就道歉呢？这个事儿啊还得从鹿心粉免费试用的那时候说起来。你看咱大伙的鹿心粉免费试用啊，刘大姐和老伴儿他就参与了。大姐参与也主要是为了老伴儿，他老伴儿啥情况呢？有脑梗后遗症，半身不遂，到现在呀已经是9年的时间了。刚患病那时候就已经是大面积的脑梗塞了，当时啊都已经给下病危通知书了，大夫也说了就算是治好了也是植物人，意思就是家属再商量一下有没有往下治疗的必要性。但大姐呢就一门心思的坚持要治疗，花多少钱都认。他讲话呢，我就算砸锅卖铁卖房子我也得救我老伴啊，要不怎么说人心能感动天地呢？

老伴儿就在生死一线当中被抢救回来了，在医院住了50多天，50多天后出院了，回家呢也是偏瘫，不能说话，床上吃床上拉的，就吃饭撒尿只能是一只手比划。你想一想吧，老大姐一个人照顾了9年呢，不容易啊。今年无意当中就听到我讲课了，一开始啊也是抱着试试的心态，因为不少人都喝见笑嘛，所以老两口一合计，不行，咱也试试，万一要好了呢，所以就买了6盒。这喝上之后啊，老伴的表现开始有所好转，到现在用了小半年的时间了，自己呢就能从炕上坐起来了，能下地了，扶着床头床边走那么几步了。虽然说啊，右侧的身子还是有点差劲儿，因为啥呢，半身不遂在右侧嘛，所以右侧这边还是差那么点劲儿。这不嘛，正好给大家伙呢开展鹿心粉的免费试用，对吧，不是寻找所有的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还有风湿骨病患者吗？结果老大哥老大姐一听，哎，这可以啊，不用花钱，还是好药，试试呗。于是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参与了，快递啊就给送到家了。刚喝第一天的时候，老伴儿在这边喝，老大姐呢就在那边看。啊，为啥呢？冯老师说了，喝上就有感觉，喝上就感觉身上有一股暖流，身上就热，有的地方就发红啊，所以这老大姐就在旁边观察。结果等了半个多小时，老伴也没有反应，哎，这怎么回事啊，别人喝都有反应，我老伴怎么喝完没反应呢？他就问他老伴，老伴一直说话不行啊，说不了话，所以这一宿老大姐就没怎么睡。第二天一早就空着肚子又给老伴喝上了，早上就啥也不干了，就坐在老伴旁边，一会儿问一会儿一问，等到20多分钟的时候，老伴说这个脚啊稍微有点热乎了。因为老伴这病都多少年了，脑血栓半身不遂，在床上躺着，那你想一想都9年了，所以感觉有那么一丁点的热乎，说那就喝吧。等喝到第4天的时候，这感觉呀可就上来了，也是早上给老伴沏了一杯，老大哥喝完不到5分钟，从上半部脸再到前胸到后背发热，一直呢往下延伸到脚趾头，都感觉到轻微发热，上半身的热呀就重一些，说这种感觉大约持续了1个小时左右才逐渐的缓解。缓解之后，这老哥就感觉自己身上啊右腿啊都轻松多了，感觉到舒服了，脑袋也感觉清亮多了，也不像之前昏头胀脑了。摸老伴右侧瘫痪的那个胳膊手都是热乎的，这老大姐就说，别的我不懂啊，这热乎说明啥呢，血通了。等又过了2天，这老大姐就明显的感觉老伴说话往外吐字了，自打老伴得了脑中风半身不遂9年了，一句话说不了，现在可以往外吐字了，

哎呦，老两口可高兴了。这不前几天，咱们活动开始了，就打电话来报名。哎，因为参与的人太多了，老大姐这电话就一直也打不进去。那天早上起来，老大姐去买菜了，合计等回来之后再打电话报名。但老伴儿着急了，老伴儿就自己在家打上电话了。您还别说，他这一下子就把电话打进去了，咱们工作人员就接通了。本身这老大哥还着急，遇到个对症的药吃不上，那更着急啊。越着急，这话说的就越不清楚，所以老大哥就急得呜呜直哭。等老伴儿买完菜回到家，一进屋啊，就看到被子也扔了，枕头也扔地上去了，轮椅也给推倒了，就以为是啥呢？进了小偷了。这一细问，才知道怎么回事。这老头打电话打进去了，说话人家工作人员听不明白，就把电话给挂了。所以，这不就着急了吗？老大姐就安慰老伴儿说，你别着急，不行我给冯老师打电话。就这么的，你看电话不就打我这儿来了吗？就把这个事儿啊从头到尾的跟我说了，然后就问我说，像我们这种病，我们这种家底儿，能不能走绿色通道？我一听其实挺高兴。高兴在哪儿呢？第一，老大姐伺候了九年，终于见谅了。第二，就是老伴儿恢复的挺好。那我做大夫的，我也高兴啊。我不求别的啊，我也不图别的。我这辈子最高兴的，就是患者的病，在我的努力下，能够得到康复。就像我昨天说的啊，老了老了，咱呢得活出个样来，咱得活得有质量，对吧？别活得窝窝囊囊的。你看我从医40多年，也眼瞅着50年了，我擅长治疗脑中风，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也痛恨这个脑中风，因为这个病让人瘫，甚至是让人死，能把好端端的一个人变成瘫子，能把好端端的一个人呢变成植物人，能把好端端的一个家变得妻离子散，甚至说家破人亡。有多少人因为这病活得不像人呢？真的，那真是太多了。你看我18岁那年，正是跟我师父学习治疗这个脑中风。那你告诉我，我啥样的脑中风我没遇到过呀？那么今天就这个病，我想问大家几个问题啊。你脑血管病不是1年2年了，对吧？你吃没吃过药？打没打过针？做没做过手术？大家伙的心里头是一清二楚。但是我今天我想问你一句，你这个脑病治好了吗？有多少病友跟我说，说一到秋天冬天就得打那个通血管的药，就得打那个溶栓针啊。我想问你啊，通血管的药里边究竟是啥呀？是化学制剂配出来的溶栓针剂，它只会让你脑血管越打越薄，越打越容易出血。大夫怎么跟你说的？你打你那个血管，哎，它就痛开了，你打你今年秋冬就不心梗脑梗了，当时是这么跟你说的吧？但结果怎么样？到冬天不还是犯病了吗？所以啊，咱别说那些没有用的，你就告诉我，能不能把脑中风的病给治好？能还是不能？对吧？
很多大夫他不敢说这话，说话呢竟是绕弯子。哎，那有人可能说了，说冯老师，就你能啊？我作为一名临床老中医，我今天站在这儿，我敢说我能，不仅我能，国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也能，鹿心粉这药也能。你像鹿心粉，这药等同于四种药：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就脑病来讲，一治一个准儿。因为脑中风叫啥呀？叫缺血性脑中风。你脑袋不缺血，你能中风吗？鹿心粉是啥呀？是梅花鹿的心脏，以及心脏里自带的一管血，也叫鹿心血。所以这个药啊，它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是自带血的。所以这个血呢，一下子就能进来了。进哪儿去了呢？哎，进你脑袋上了。你记住啊，什么药都常有，但鹿心粉不常有。说句最简单的啊，谁能给你年年杀鹿啊？对不对？那你像挖人参、割鹿茸，今年割了挖了，明年还能再长。但这梅花鹿，它这颗心可不能再生啊，你给取出来没了，它就死了。那你说谁不知道养着年年割鹿茸，对不对？但鹿心粉呢，它不是年年有的，得看梅花鹿的生存环境。比如说今年梅花鹿没怎么产鹿崽子，那这鹿心粉它就不能生产。所以鹿心粉它不是年年总有，很稀少。有人说了，冯老师啊，那我看网上有很多呀。你不用看那些啊，假的很多。95%以上都是假的。但是咱们这个你放心，咱们这个品质它属于药，明白吧？那保真的不能再保真了，所以大伙你就放心的用。鹿心粉这药，有心脑病的、风湿骨病的、糖尿病的，你们得用啊。那鹿心粉这药是怎么治疗脑病的呢？和西药，像什么溶栓药、抗凝药啊，包括吃的那些草药，究竟有啥不一样？说有啥区别呢？第一个区别啊，你像鹿心粉，它叫以心入药，以血入药。中医讲什么象形补形，咱们就拿血来讲，说这个血治疗脑病来得快啊。鹿心粉本身我说了，它就是梅花鹿心脏和心脏里边自带的血。人大脑有血脑屏障的，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一般的药物也就只有 10% 能进入到我们的脑部，而血它不需要穿透血脑屏障，因为本身它就是血，它不用穿透什么血脑屏障，它直接就进入到我们的大脑，直接改善我们的脑供血供氧。因为氧就在血液里边，对吧？这个脑血氧含量它不就上来了吗？所以血能直接改善我们脑袋的供血供氧，改善缺血这种伤害。而一般的药，无论是西药还是那些草药，它根本进不到我们脑袋里边。那么鹿心粉与其他药比起来，第二个区别是什么呢？就治病啊更全面。咱们举例子啊，你比如说阿司匹林，咱老百姓都知道这药，对吧？干什么的？抗血小板凝聚的。这个药如果你总吃的话，你会发现那早上起来刷牙，牙龈出血啊，是不是？哎，有的时候打个喷嚏可能也会导致脑出血，眼底

吐血。高血压病人总吃会容易出现脑出血，所以这个药除了抗凝血之外啥也不管。你像脑病患者，脑部缺血缺氧，脑部神经组织需要修复，你找的他管不了。再比如说药房总能买到的血色通、血塞通、心脑通，包括银杏叶片，说这一类的活血药它有三个特点，一个是脑动脉硬化它治不了，二一个是脑部缺血缺氧它也治不了，三就是脑部的神经组织损伤它管不了，细胞呢需要修复它也管不了，这类药只能通血管，所以很多患者总吃总打这类药，但依然还是脑血栓，依然是病情一天比一天重。那为啥说鹿心粉这药治疗脑病全面呢？刚才说了，鹿心粉是以鹿梅花鹿鹿心入药，这心呢自带着血，自带着鹿心血，所以第一个这血能养筋呢，血有濡养筋脉的作用，血管也是筋啊，血管中间层呢它叫什么呢，血管筋膜层，所以脑动脉硬化其实就是筋的问题。说筋的问题怎么办呢，血能养筋，所以鹿心粉改善我们脑动脉硬化，保护血管，防止我们脑血管破裂出血，这是第一。第二，血能护脑，血液当中含有大量的白蛋白、免疫球蛋白、神经磷脂、卵磷脂、脑磷脂，能修复脑神经、脑组织，帮助脑受伤后康复，改善我们的语言障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刚才说的啊，那位黑龙江的老刘大姐，她老伴用了几天就能说话的原因。第三，这血能给大脑提供啊血液和氧气。脑中风、脑梗的前一站叫什么？叫腔梗，对吧？腔隙性脑梗塞。那腔梗的前一站叫什么呢？那就是供血不足吧，是不是？任何一个脑中风都是从脑供血不足开始的，都是从脑部缺血缺氧开始的，所以治疗脑病你记住了，你得补血补氧。而任何一种药，无论是中药还是咱们说的西药草药，补血补氧它都没有血来的直接，没有血来的快，所以血能直接给大脑提供大量的血液和氧气，提供血氧含量，保护大脑细胞，防止脑部的缺血缺氧带来的一些脑部损伤。第四，这也是最重要的，血能驱风。那脑中风脑袋里边进风了，所以它才中风，然后怎么样，口眼歪斜。说这个病人为什么会口眼歪斜了呢，让大风给吹的，风进脑袋里边了，所以在治疗上你得把这风给它赶出去赶走。那一般药能到达脑袋的位置吗？不能吧，因为啥，这个地方叫司令部。那司令部你以为谁都能进去吗？只有血液能进来，所以只有鹿心粉才有这样的效果。所以鹿心粉这药区别于西药中药，在治疗脑病方面呢它是全面的。你像咱们江苏徐州啊，有一位老患者姓金，今年是78了，原来呢有脑梗，说话都费劲，吃鹿心粉吃到第四天的时候就明显感觉说话清楚了，来电话特意告诉我吃得好啊，用得好啊，腿有劲儿了，走路能多走一会儿了。原先呢耳朵特别聋啊，谁跟他说话都得跟他

0: 喊着说。现在谁跟他说点啥，他就说，哎，你小点声小点声啊。那这说明啥呀？他耳朵能听见了，所以他耳朵这块改善的也特别好，谁说啥他都能听着了。也包括咱们天津有一位老大姐啊，今年都84了，也是一体多病，心脏不好，总是心慌，眼睛模糊，有风湿性的关节炎、滑膜炎，平时走路走不了，高血压，血压还不稳，压差还大。自打吃上鹿心粉这药，现在眼睛看东西清楚了，心呢也不慌了，同时腿也不疼了。原来的滑膜炎，腿不能走，现在都能走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啊，别说别的，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你记好了，鹿心粉咱就治这个四种病。心脏病啊，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只要有这四种病的你就来。不是你就别参与，因为还是那话，鹿心粉这数量呢并不多。要留给有需要的人，包括我送给大家伙的急救圣药安宫牛黄丸。说为啥他名气这么大呀，就是因为他曾经治好过很多啊被这个西药判了死刑的人。其中最著名的啊最有名的吧，应该就是香港的主持人刘海若这个病例，是吧。说这事儿啥事儿呢，说大约在2002年的时候，香港主持人刘海若在英国出了事故，造成了重度的昏迷，英国专家救了他100多天都没有救醒，最后只好无奈地宣布说这人植物人了。但是没有想到回到国内只用了七粒安宫牛黄丸，刘海若就苏醒了。当时这个事儿可以说是轰动了全世界，除了这个案例之外其实还有好多。我记得前些年啊看过一些报道，说是70年代那会儿啊，在一次森林火灾当中，救火的战士被严重烧伤，高烧不退，昏迷不醒，送往医院后也是因为服用安宫牛黄丸从而获救。还有一篇报道说是2005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家医院收治了一个陷入深度昏迷的8岁男童，医院诊定为急性化脓性脑膜炎。按照当时医生的说法，别说能不能救活，即便活下来也是个呆傻残疾。所以当晚呢，医院呢就下了病危通知书。但你作为家长的他不死心呢，你想想孩子才8岁，未来的路还很长。后来家属呢经过多方打听，找到了一个有名的中医大夫，当时已经是很晚了，老大夫就让家属将两粒安宫牛黄丸兑上水，一口一口给孩子喂下去。万万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早上孩子醒了，3天后孩子顺利出院。你现如今孩子已经长大成人，身心健康，没有任何后遗症。后来采访那个中医大夫，大夫说了，当时如果不是预先灌进去这些这个安宫牛黄丸，那孩子肯定是不保了。还有一个报道，那2003年一位民警啊在执行公务时被车撞，造成脑外伤、脑出血，在医院抢救过程中使用了安宫牛黄丸，把他从死亡线上啊拽回来了。还有一个著名的相声演员啊，在一次电视台的采访中啊，他说了曾有2次脑血栓，都是因为刚一出现症状，比如一过性的口眼歪斜、言语不清、肢体麻痹、头疼眩晕、 视觉视野改变等等，就立马服下了一粒安宫牛黄丸，然后再打120，为他争取到了宝贵的抢救时间。所以后来恢复得特别好，基本看不出他曾患过两次脑血栓。所以这个安宫牛黄丸在中药心脑血管的急救领域啊，享有着很高的赞誉。你看我常说40岁以上的人家里都应该常备几丸安宫牛黄丸，不管你体检的时候你那个血液血管和心脏大脑的情况怎么样，那脑中风心梗这些突发性的疾病啊，风险总是存在的。要是检查出血管有堵塞的，那风险就更高了，是吧？谁都不敢说我肯定不会中风，我绝对不会心梗，对吧？没有绝对安全的人，所以家里头呢备着几粒安宫牛黄丸，在关键紧急的时刻或许真的就能救你一命。再有就是每当特殊的节气，你比如说夏至、冬至、白露、霜降、小寒、大寒，你呢连续吃上3天能保你平安。所以这次咱们呢你看看我联系了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药厂，联合梅花鹿养殖基地以及生鸽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以这个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那活动期间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还是原价，但大家记住啊，你等再过2个月吧，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与医院划期，就统一759块钱一盒。现在啊，我们赶上活动还是原价550元一盒。你拿6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免费送你20盒，也就是4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送你3粒安宫牛黄丸。你拿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你60盒，也就是1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送你7粒安宫牛黄丸。同时这次活动考虑到一些重病大病低保的患者，首次开通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你拿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免费送你120盒啊，也就是2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送你15粒安宫牛黄丸。这么大的力度以前属实没有过啊，为什么这么大呀？因为重病危病患者都得加量用，得给你们呢省点钱呢，所以体内有支架的，做个心脏搭桥的，大脑开过颅的，咱们这些个心脑病的患者啊，包括一些糖尿病、风湿骨病10年以上的患者，还有已经是脑中风半身不遂的，或者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低保的，我讲话了，这次赶上了你呀，别错过了。尤其像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这都是好药、贵药、顶级药。鹿心粉呢以血入药，24小时守护你的心脑，安宫牛黄丸在关键时刻能保命救急。那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就是你心脑双重保险。但我说了，那这都是好药、贵药、顶级药，总这么送送不起，所以呢机会就那么一次，而且这次给大家争取到的份额十分有限，所以希望大家呢把握住机会，还剩最后4天的时间啊，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
1: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0: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 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1: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0: 好药啊，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1: 在冬季平均零下20度的严酷环境中，梅花鹿依然矫健奔跑，它们强大的生命力源自一颗强劲的心脏。鹿心作为梅花鹿的核心动力器官，富含丰富营养物质。据《本草纲目》记载，鹿心具有补虚损、益精血之效。现代临床研究显示，鹿心可从根本调理心悸、胸闷、失眠等心脏问题。鹿心血是梅花鹿心腔的一管血。研究表明，鹿心血中的血氧含量浓度极高，为梅花鹿在极寒环境下提供耐力支撑。在临床上，鹿心血对改善脑梗等脑血管疾病以及风湿、类风湿具有独特价值。鹿心粉将鹿心与鹿心血科学配伍，采用独家超微粉碎技术，实现三大突破：一、细胞级破壁，有效成分释放率100%；二、舌下含服，经黏膜直接吸收；三、微米级颗粒，快速穿透血脑屏障。鹿心粉将鹿心与鹿心血完美结合，突破单一成分局限，实现1+1=4的效果。这一剂粉等同于4种药：强心药、活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这一剂粉等同于4种针：强心针、溶栓针、护脑针、壮骨针。鹿心粉是心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及糖尿病并发症患者不可多得的良药。从国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到鹿心粉，再到享誉中外的急救圣药安宫牛黄丸，冯老师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拿上6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20盒4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3粒；拿上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60盒1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7粒；拿上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120盒2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15粒。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立刻拨打电话往前抢。
2: 节目中再次提醒大家，此次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请大家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400-995-1822 400-995-1822。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患者。您好。
0: 同志你好。
3: 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啊。
3: 冯老师，
0: 哎，
3: 今天能跟您通上话，让我激动的我掉眼泪了。
0: 哎，别激动别激动啊，老人家说说啥情况好不好？
3: 好，冯老师您辛苦了。
0: 没事儿，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嗯，
3: 我用完就那个鹿心粉这效果吧，感觉特别好，又快它又好，
0: 是吧？
3: 嗯，
0: 哎呦，那是好事啊，这个是值得咱高兴的事儿啊。啊，
3: 对呀，我就觉得这个药啊，就吃这么几天，真的不够。
0: 嗯，
3: 我这天呢，听你讲又要给我们弄鹿心粉这个药了，而且这回还有安宫牛黄丸送给我们，
0: 对，
3: 那可都是金贵的药啊。
0: 嗯，
3: 平时你说谁舍得买呀？赶上这个机会呀，真的太不容易了。冯老师，我麻烦你帮我报个名，我还想多买点儿。
0: 啊，可以可以啊，但老人家我说了，咱不用激动，也不用激动，把心情平缓好。上了年纪的人呢，尽量别激动啊。哎，是这个完全可以帮你做到的。如果对咱这个病啊，前期用的好，有机会能用，咱就多用点啊。不行呢，咱留一个名额，对不？就是家是哪儿的，多大年纪了？然后你咱就慢慢说， 别着急，别激动，好吧？啊，
3: 我是河北的，今年85了。
0: 哦，85岁了，哎呦，好岁数，老人家您好啊，嗯。
3: 哎呦，你好，我听您讲，当时您5、6岁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我一听到你说5、6岁，我就有脸泪，因为我5岁的时候，我父亲就去世了。
0: 哎呦，
3: 我母亲带着我们4个孩子不容易呀。
0: 嗯，的确是啊，能理解，那是很不容易的事儿啊。嗯，
3: 那我就先把我的情况和冯老师您汇报一下。
0: 嗯，好，慢慢说，啥情况？有什么病情啊？
3: 我呀，常年睡不着觉，这血压也不好，着急的我心脏啊也特别不好，
0: 嗯嗯，
3: 整的我心脏后背都疼。我从来没想过吃完效果会这么快，吃进去10几分钟啊，这效果就出来了。
0: 嗯，
3: 我那双脚啊热乎了，麻酥酥的。
0: 是吗？
3: 接着这腿呀、我用手摸了摸，腿外边呢不热。以后有点热，又过了几分钟，我的胃呀、就像小火球似的，特别热，
0: 是吧？
3: 嗯，因为我胃寒，也是多少年的毛病了。
0: 嗯，
3: 再往下接着，我前几天吧，那个颈椎呀、都嘎啦嘎啦的响。
0: 啊。
3: 结果这两天呢，它就不嘎啦嘎啦了，从颈椎到后背，这后背呀、热乎热乎的。
0: 嗯
3: 麻麻酥酥的。
0: 好。
3: 哎呦，我可高兴了。
0: 值得高兴。
3: 当时啊，我一高兴，这眼泪就流出来了。真的太感谢冯老师了，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谢谢。
0: 首先第一个，老人家，您这个心情我理解啊。然后您太客气了。还是那句话，我希望您呢，把心情平缓平缓，不能太激动了啊。
3: 我之前后背也疼。嗯，就是检查的时候啊，说我有心动过缓
0: 啊，
3: 还有叫什么供血不足。
0: 嗯，那就是心脏供血不足 啊。
3: 对对对，是心脏供血不足。
0: 嗯，那你的心脏啊，后背疼，多数啊是咱们这个回旋肢，而且是在这个左回旋肢有淤堵，左回旋肢出现淤堵了，咱们后背呢才会出现这种憋闷。甚至疼痛的问题啊。
3: 嗯，就是不好受。
0: 对，这得病没有好受的啊。
3: 是，反正过去一后背疼啊，我就得赶紧躺下。
0: 嗯，
3: 心脏不好受，所以这次我想多买点用上一段时间呗。
0: 可以啊，这个你放心，一会儿呢我跟学生说一声，你心脏这么长时间不舒服，是不是睡眠也不好啊？
3: 哎呀，对呀，睡眠相当的不好了，得有50多年了。
0: 哎呦，你看看啊，那还不是这个心脏影响的睡眠啊，就是睡眠呢加重了我们这个心脏的问题。因为从我们中医来讲，这个人呢，心主神明，主神志。如果说心脏有病变，心脏供血不足，那血就不养心啊，心不安神的人啊，就容易出现睡眠障碍。您呢正好是啥呢，先是睡眠不好，长时间的在熬这个心血，导致咱们这个心脏病啊加重了啊。
3: 对，我也觉得我都活不下去了，是啊，不睡觉，一天也就睡个1-2个小时。
0: 嗯嗯嗯，
3: 医生给我那个药叫氯硝西泮。
0: 哦，就是管睡眠的啊。准确来说它是神经抑制的。有的精神病院呢就开那个药啊。
3: 嗯，我得过抑郁症。
0: 哦，难怪啊，你是以前遇到啥事儿了，这心里头肯定是有疙瘩解不开的事儿啊。啊，
3: 是啊，就是我大孩子住院。
0: 嗯嗯，
3: 他那个楼啊没有电梯，你说我一个老人我也伺候不了他，我就上火了。
0: 嗯，对，有的时候啊真就是这样啊。嗯
3: 嗯，我那天把我那药给老师看，我就知道老师告诉我、我过期了，我就停了8天。
0: 哦，
3: 结果停了8天就睡不好了。
0: 嗯，
3: 老师你这什么情况啊，您帮我想想办法。
0: 好好，别着急啊，其实就是长时间的吃一些西药片啊，形成依赖性了，形成药物的依赖了，所以说它呢就会导致咱们这一停药它会出现一个迅速的反弹啊。睡不好觉 而且咱不能说单纯的只靠这种神经抑制剂，得吃一些什么营养神经的，你像谷维素啊，或者是 B 族维生素啊。
3: 嗯。
0: 但是你要记住，必须得用什么样的呢？必须得要用那个药品的啊，就是说国药的。
3: 哦。
0: 别买保健类的了啊。
3: 嗯。
0: 这是其一。再有一个就是咱们这次活动有高山红景天口服液。
3: 哦。
0: 那您用上之后啊，它能化瘀通堵。像您说这个心脏病，你别管是后背疼，还是心动过缓，还是咱们这个睡眠障碍，其实啊，就是跟我们心脑的供血不足有关。
3: 哦。
0: 咱们呢，这回活动这三个药呢，对您呢都有好处。
3: 嗯。
0: 你像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能化瘀通堵，心脑血管的淤堵给你散开了，再加上鹿心粉，它强心活血护脑。整个加强我们心脑的供血，把心脑就保护起来了，那么你睡眠也能改善。心脏后背疼啊，心律不齐啊，包括咱说心动过缓，跳动的慢，这都能改善了。还有安宫牛黄丸，我之前不是常说吗，长期睡不好觉，长期失眠的人，安宫牛黄丸家里一定得备着，因为长期失眠睡不好觉是个挺要命的事儿啊。是极其容易突发脑梗心梗的，你看有很多脑梗心梗都是夜间发生，对吧？
3: 对对。
0: 哎，所以安宫牛黄丸呢，你必须得配着，以便不时之需。
3: 嗯。
0: 平常赶上特殊的节气了，咱们每个月都有节气是吧？哎，就那24节气嘛，平均一个月得有俩节气。你赶上节气的时候呢，安宫牛黄丸连续吃上2天或者3天就行了。所以这个活动对你来讲挺适合的。
3: 嗯。
0: 我呢跟学生说一声，给你留个名额，那可以拿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60盒一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呢加赠这个安宫牛黄丸7粒啊。鹿心粉养心补血来得快，
3: 嗯，
0: 配合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还能养心助眠安神，改善睡眠。改善的也特别的好，对于咱们这个疾病的治疗呢，相对来说是更彻底一些。再配上这个安宫牛黄丸，对我们的心脑是一个双重保护。赶上好药了啊，咱好好的控制好啊。
3: 哎呀，太好了，我们这些农村人呐，真的谢谢您了。
0: 哎，太客气了啊，操劳一辈子了，讲话呢也该享享福了，所以慢慢来，别着急。我这边呢，跟学生说一声。给你留个名额，好吧？
3: 好好好，谢谢你啊，冯老师，谢谢。
0: 嗯，太客气了啊，没啥事儿，咱不多聊了啊，老人家再见了。
3: 好，谢谢您，再见。
2: 节目最后再把这个好消息重申一下，冯老师联合三大药厂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高山红景。

0: 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60盒，一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7粒。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120盒两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15粒。由于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市面价格较高，一克鹿心粉市价100多，一粒安宫牛黄丸市价也是近千元，因此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距离活动报名结束还剩最后四天，大家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5: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

0: 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个儿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我还是那句话啊，我希望你们有时间呢多过来听听老师的节目呀，因为你看现在这个慢性病啊可以说是泛滥成灾，每个家庭成员当中几乎都有一个这样的问题，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中风后遗症等等，让我们这些患者啊饱受煎熬，让我们每天都在承受着生命的危险。如果说咱们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的晚年生活呀，就可以获得快乐，那咱们自然而然的就能够获得长寿。你没病了，咱们是不是就能长寿了？那么我们各种慢性病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像我们一些老患者啊，要是坚持听这几天李老师的节目啊，应该都能说上来。啊，你甭管是哪儿的病，也甭管是我们身上的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其实追根溯源呢，这些病哪儿来的？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这三大生命通道啊，它就包括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我一再的跟大伙强调，我说这个脾胃啊，咱别小看它。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你活一天咱就得吃喝拉撒，就得从外界呀摄入水谷精微。但是一旦脾胃不和，尤其就像脾胃经要是不通的就麻烦了，那你吃什么你也不消化，你也不吸收，你也利用不上，那你脏腑组织细胞是不是就都得挨饿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那你时间长了之后了，你能不做病吗？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而且重要的是什么？这个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看为什么脾不好的人他容易得肝炎，容易得皮肤病，容易得风湿类风湿啊，就是因为咱们的免疫力低下之后无法抵御外邪导致的。也正因为如此，你看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一定会先顾及脾胃。否则呀，咱说你吃什么灵丹妙药也是白费。这就是脾胃对于我们人体的重要性，也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之首。那么人体的第二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毫无疑问，一定是遍布我们全身，给我们全身供给营养的运输通道，我们的血脉了。血脉咱们大家伙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哎，我们这个脾胃化气生血，生成气血，一定是需要通过血脉运输给我们各大脏腑器官的。只有这样啊，才能够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保障我们的思维，包括你的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全都靠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才能够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 那你想干啥？我们的思维一活跃，哎，我们才知道，才能去做。那要是这个血脉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整天喊，哟，这身上怎么就像背了一座大山一样啊，怎么皱啊，或者疼啊，啊，哪儿都麻呀。也包括咱这个关节出现的肿胀啊，僵硬啊，这都说明什么？说明血脉不通了，对不对？那这个血脉小不通就是遭罪，那严重的呢，大不通，心梗、脑梗、肺栓塞，那直接就要命了。因此啊，保障脏腑供血供氧的这个营养通道必须得让它通，它通了我们才能活，它通了我们才能够保持健康。

绿糖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如何去治疗各种慢性病？它是怎么去缔造这么多的医学奇迹呢？它通过一种药就能够治咱们一身的病，它是怎么做到的？首先来讲啊，我们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它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专门针对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进行治疗，治疗方向啊非常的准确，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其实这一点也是非常好理解的。咱们很多患者一听到老师说发酵中药的时候啊，都会说老师啊，我知道这个酒是发酵来的啊，说酒是粮食精嘛，你吃多少粮食你看你不会醉，但是你要喝点小酒，哎呀也没多少醉了。那因为什么？因为他把这个粮食的精华都发酵出来了，所以他劲儿大，对吧？你看这笨法一想通了。而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更是经过了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效力。所以说我敢这么讲，除了老师的三不治之外，一不治先天性疾病娘胎带来的，二不治癌症，三不治急性发作的，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剩下的各种老慢病，不怕你带病时间长，不怕你岁数大，你只要是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最多三副药，三副药我能让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咱们全身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以后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什么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们，还在那儿一把把的吃药的，咱们是不是应该换换方法呢？问问自己呀，吃那些西药你吃了多长时间了，病好了吗？不但没好，是不是身上的毛病还越来越多了？而且你再算一算，这钱花的少吗？咱们有多少患者呀、啊？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李老师啊，我这一个月没少花钱，买一盒管胃肠的好几十，啊，买一盒降压的好几十，啊，再买一盒治疗糖尿病的好几十，啊，你看这样那样加到一起，那一盒够吗？这一个月呀、啊，千八百的没了，这一年花多少钱？10000块钱。不显山不露水，10000块钱没了，十年十几万，啊，说十几万呢，治好的也行。关键是什么？咱自个儿都知道，这是个无底洞啊，啥时候是个头啊？你这么往里填呢？光说多少患者，即便是每月说拿出退休金的也不少，但依然是月光族，什么原因呢？绝大多数的钱都花在了这个平时买这些小药上，啊，这是有退休金的还好点，没有退休金的怎么办呢？连个小药都舍不得买啊，还有那些孤寡老人残疾老人，他们更难了。说起掏心窝子的话，李老师看到一些老人家平时啊，咱说舍不得吃啊，舍不得喝，从牙缝里省了攒点钱都搭在错误的治疗上，老师了解之后我特别的心疼大家伙。我行医快30年了，患者的难，患者的苦，我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这不仅仅因为我是一个医者，关键是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能有今天，我能坐到这儿给大伙讲课，那是我家乡父老他们在我做难的时候啊，给我捐的2毛啊，1毛啊，5毛啊，没有钱的给我拿鸡蛋拿馒头拿咸菜让我做路费，从老家来北京完成学业，我才有今天。要知道那个年代他们日子也不好过，就那样呢，他们还能向我伸出援手，而且不求任何的回报，虽然很穷，但是最朴质最善良最高贵的品格都在我的这些父老乡亲那儿。所以在李老师眼里，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敬畏的，越是穷苦的患者，我越是希望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帮他们一把。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无论如何都不能够让我研发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只成为有钱人的医药福利的原因所在。
毕竟咱们中国有钱的人只是一小

部分，更多的群体是困难的，他们也需要救命。我只想给这些穷困的患者一次公平治疗的机会，有钱人用的药普通老百姓我也能够让大家用得起。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制作成本非常高，产量有限，我没说嘛，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像老患者都知道，咱们所用的药材啊，都必须得是道地的鲜鲜的。那药房里边那干瘪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了，它能有多大作用？只有鲜活的药材，药效药力才是最强的。可是也正因为如此啊，鲜活的药材无论从采收还是运输包括保存，都注定了它的成本一定是比干瘪的药材啊高出很多倍。除此之外你还得筛选，那不是随便拿来的鲜活药材就能入药的啊！一味达到纯度的三代延寿方，往往所需的鲜活药材甚至得一小麻袋，加上我们这种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个流水线呢、投入了 5.3 个亿，这不都是成本吗？我们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然后把各种鲜活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那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就不一般了啊！整体提升了80倍，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吃普通中药80天啊！因为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发酵提取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进入体内之后啊，发挥的就是强大的作用。但是这么一来，它成本必然就高，老百姓也能理解，好药它就没有便宜的。所以听众朋友，你们记住了，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才能让这个不便宜的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呢？说实话，当时我也特别为难。但是啊，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随着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问世，国外的媒体把我给帮助了，因为我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啊，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铺天盖地的写着什么中医药学李婷利用孙思邈三通方又打造成功了三代延寿方啊，成为了又一个壮举啊，促进了中医药服务性的脚步等等等等，就这样的内容铺天盖地。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国际上的出了名了，我也就有筹码了，我就可以在国内找一些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我把我的配方把我的技术我捐献出去，我不要钱，但是我有要求啊，你生产出来了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你出口到国外啊，你在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厂家一开始也纠结，因为他们也会算账啊，你说卖1块钱是铁赔，但是国外要是卖多少钱，国外定价靠国外来弥补，最后算明白了。因为什么呢？谁掌握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权，哪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过硬的产品啊。再有就是啊，国内患者贴钱是不假，但是咱出口国外成倍的利润它就回来了啊！国外对于中药的认可程度我没说嘛，非常高，比咱们国人都高。你像咱们国家那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啊，那出口量

0: 每年都是非常惊人的。那片仔癀国内的售价一片炒到好几百，那是供不应求啊。要缺的时候啊，一片得上千。何况咱们这个一药治多病呢，还能够真正起到益寿延年的三代延寿方，就这个药啊，在国外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多60块钱了，那还是供不应求呢。而且这个价格快站不住了啊，接下来还要给他们这个价格往上调呢。所以说就是这样，李老师帮大伙争取到一片1块钱能够让大伙用上三代延寿方这个待遇啊，咱们老百姓治病是不是就没有门槛了？这咱们是不是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不至于把自己这个病拖到一天卖房子卖地都救不回来的这个地步了，对不对？现在我相信咱们听众朋友应该明白为什么厂家不愿意让你们多买了，为什么限购最多3副啊，因为你买的越多呀，人厂家贴钱贴的越多啊。有好多患者为了益寿延年就想着我长期用吧，换个名字来登记，最后用的药还是你自己啊。你现在大数据多厉害呀，都是电脑备案的，你这样一来呀，厂家有时候就得跟我们谈了，人就不高兴了啊，原因就在这儿呢啊，说好了三副药就把病给治好了，对吧？怎么治好了还用啊？这不想占便宜吗？我说不是占便宜，谁不想益寿延年？国家批准的唯一具备延长寿命的啊，就这么三代延寿方，你不让人用？但是你说归说啊，咱是没有底气的，1块钱一片都已经给大家伙争取福利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大伙讲，我说你们当地有药啊，咱们能够用上的患者，这是我们的福气，因为我们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但还有一样，李老师还要提醒广大的患者朋友，救命争分夺秒，治病刻不容缓。但是咱们说了，说我康复以后了，我就想日常养护的放一放啊，别做得太明显啊。说句实在话，每天送进太平间的10个人当中，有8到9个都是死于各种慢性病啊，还有多少人呢因为各种慢性病而致残的，生活不能自理的，那还有什么生活品质？咱们绝对不能够存在任何侥幸心理，说国家没有好药咱讲不了啊。如今我们有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大家伙去保驾护航，还没什么门槛，一片1块钱啊，你这要是错过了，你要发生危险了，咱跟谁说去？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有相关问题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而且老师说过就1块钱一片也不会让你错花。你如果说服用上之后了，说李老师我感觉没有别人的效果好，我感觉没有达到我的理想状态，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没说吗，你退药会比买药更容易啊，因为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工艺非常复杂，对药材的要求比较高，国内的需求量比较大啊，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所以它这个药源来讲一直都非常的紧张啊。咱们当地有药的，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你用上就知道咱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了。好了，多的不讲了，咱们还是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 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李老师啊，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莲湖区的。我是老患者了。
0: 老患者了哈，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用了1副半药了。感觉看到希望了。
0: 慢慢的，别着急啊，具体的跟我说一说你的情况。
3: 好，我原来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半身不遂了，半边身子没知觉，就冰冰凉凉的，而且我胳膊腿也不听使唤。
0: 脑神经受损了，然后呢，血脉也不通了，这是。
3: 是，生活都不能自理，说话也说不清楚，半天就是说不出来一个字儿。说话就是呜啦呜啦的。别人听不懂我说啥，我自己该着急，越是着急越说不清楚。我有时候急得都哭了。我说这样子活着有啥意思，一点意思都没有啊。
0: 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就是咱们想要表达什么的时候，对方理解不了啊，越着急越说不明白，对方呢也跟着着急，就是心情特别的焦躁，是吧？
3: 对，哎，你不知道，我年轻的时候还做过买卖，开过饭店，人们都夸我女强人，可是啊，老了成这样子啊，心里憋屈了很。
0: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啊，你不要说咱们之前呢被别人称之为女强人了，就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突然之间生活不能自理了啊，说话呢说不清楚了啊，他肯定他心理上他也是接受不了的，就是这是打击。
3: 对，反正就到处去治了，我也不害怕花钱。家里条件还可以，孩子们也都过得挺好，所以我就找各种方法，西医呀、中医那都看过。只有一个老中医给我针灸多少见一见效果。之前大小便不知道费劲，后来针灸一段时间以后啊，能好点了。上厕所能力所见了， 但是其实

0: 他方面没啥改善。
1: 嗯嗯。
0: 我还用过不少偏方也不行，所以啊，我就感觉看不到一点希望了。
1: 嗯嗯嗯嗯。
0: 有时候吧，也想自暴自弃，就想着呀，不如就这样死掉算了。李老师啊，我之前真的都不敢想我这辈子还能下地走路，还能站起来。
1: 嗯嗯嗯。
0: 是三代延寿方吧，给了我希望了。
1: 嗯，
0: 说真的，要不是自己亲身体验过，怎么也不会相信这一块钱一片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过去的钱呀，都白花了。
1: 哎，咱们过去呀就甭考虑了。老师说过啊，咱们用三代延寿方呢，我尽量让大家做到的是花小钱儿治大病，啊，咱们这一块钱一片呢，这纯属于是说给咱们国人的一个福利的价格，啊，你国外一片是$8，啊，$8合人民币多少钱呢？7-8-56-5-60块钱呢，哎，但是呢，在咱们国内。咱们所有的需要服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这些患者，那李老师就给大家争取到$1一片，我得让咱们大家伙都能用得起用得上。你看哈，开始的时候你讲了说话乌拉乌拉的，但是我一直在用心的听你去讲，虽然说话慢点的，但是这一副半的三代延寿方咱们确实是叫咱们能表达清楚自己想表达的意思了，而且我听得也很明白。你这一点的话呢，对咱们治疗啊，这个信心的倍增是有很大的鼓励的。还有哪方面见到了改善了，您都详细的讲一下。
0: 啊啊，好，现在这一副半要马上用完了。
1: 嗯，
0: 我呀能站起来了，而且慢慢的能走了。
1: 嗯，
0: 就是走的还不稳当。
1: 啊啊
0: 啊，再一个就是原来啊，这个胳膊腿冰凉的，现在摸着呀有热乎气儿了，慢慢的也有劲儿了。
1: 嗯嗯，
0: 能拿住筷子端住碗了。嗯，就是以前比以前强啊，
1: 以前比以前强了啊。
0: 嗯，而且我血压完全下来了。昨天老伴儿还给我量了一下血压，
1: 嗯，
0: 高压130，低压85。
1: 嗯嗯，
0: 哎，你看我之前吃降压药，这血压没低过160。
1: 嗯嗯嗯。
0: 一压都是110，现在这血压稳定了。
1: 嗯嗯嗯，
0: 我就不害怕，不担心再二犯了。
1: 是是是，血压稳定了，心里边呢就有底了，啊，这也标志着咱们这个血液干净了，确实就不会二犯了。啊，危险呢，咱们就算是彻底的告别了。嗯，
0: 对，现在

0: 不光血压稳定了，我自己还能够吃饭了。
1: 嗯嗯。
0: 而且呀，能尝到饭香。
2: 哦。
0: 啊，自己还能穿衣服呢。
1: 嗯。
0: 能脱裤子上厕所了。
2: 啊啊啊。
0: 可以说生活能够自理了。
1: 嗯嗯嗯。
0: 啊，我现在真的就是看到了康复的希望了。
2: 好好好啊。
0: 嗯。
2: 那今天打电话呢，主要就是看看有没有药，然后想把药备齐了，
0: 哎、
2: 是吧？
0: 哎，
2: 你看，
0: 是
2: 你这个电话打进来之后吧，我能够感受得到啊，咱们恢复的肯定是不错。但是呢，随着咱们在聊天，你说话说多了之后吧，还是能感觉到啊，说话说多了，这个气消耗的大了，还是有点啊，就是不太利落。但是这就没关系了，你只要继续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咱们慢慢的达到一个生活自理、说话正常、跟健康人没有区别的这种生活状态，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咱们来分析一下你的病情啊。
0: 哎，
2: 其实对于脑梗的患者来说，最难的一点就是这个梗是什么呢？就是堵了，啊，堵了不通了，啊，那咱们要是通的话呢，它必须要通我们的全身，不是说你通某一个血管啊，这血管堵了啊，就把这通开了，不行。那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一定要把我们全身的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
0: 啊。
2: 那这样做的话呢，它对这个药劲儿要求就必须要大啊，而且这个药材必须要有活性，没活性它救不了咱们的脑细胞啊。所以这个病啊，它要是在三代延寿方之外的药物或者医生来治疗的话是很难治的啊。西医呢可以针对性的去治疗，就这个血管堵了我就通这个血管，其他的没堵呢我先不通啊，这可以不可以？能不能根治？肯定不能，普通的中药它也没有这个能力，因为它药效不够，所以说只能是中药全方位考虑发酵，中药药效达标。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药力，再加上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看你现在呀，吃饭能吃进去了，为啥感觉吃的香了，身上有劲儿了，能自己穿衣服了，上厕所了，能自己站起来了，这都是脾胃通了之后我们消化吸收好，我们吃进来的营养啊能够有效的吸收了。再一个呢，脾主肌肉，开窍于口，气化在唇啊，它能够让我们四肢变得有力量，所以我们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能够慢慢的站起来了啊，走起来了。同时脾还是气血生化之源，能够给各大脏腑提供充足的养料啊。那二通血脉就是让这些养料通过血脉的运输啊，上及于脑，下至于四肢百骸。这个脑梗血脉通了啊，我们这个脑神经啊、脑细胞受损的呀，可以得到有效的修复了，神经传导也逐渐的恢复了。那最后一个就是防止复发，我们叫三通肝肾，让你的解毒代谢好，用肝肾强大的功能把我们血液里面的脏东西每天都能够彻底的清理掉。这就是老话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对于你目前的恢复情况来看的话呢，咱们是三副药就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所以说你再有一副就行了，听明白了吗？
0: 哦，听明白了。
2: 嗯，
0: 再有一副药就好了。
2: 哎，
0: 对不？
2: 对，再有一副药就可以了。然后呢，你打咱们场外电话问一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当地有的话呢，咱们抓紧时间把这一副药备齐了；当地没有，你也打电话来找李老师，我给你想办法，绝对不可能让你断药啊。
0: 好，谢谢李老师。
2: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3: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 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
2: 嗯，
4: 我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研究方的受益者。
2: 哦，您是用了多少了？
4: 我用了快两副药了。
2: 啊啊，
4: 效果特别好。昨天呢，我说在我也给你那个学生打电话了。
2: 嗯，
4: 你那学生小赵也说像我这个情况恢复的挺好，说再有一副药就够了
2: 啊。
4: 但是李老师啊，我得的病得怕了
2: 啊，
4: 还是有点不放心，所以我麻烦你给我看看我再有一副药能不能去根啊。这不是说实在不跟你通电话呀，我这心里没底儿啊。
2: 好好好啊，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嗯，
4: 你看我是老糖人了
2: 啊，
4: 这糖尿病十多年了，期间呢说实在没少吃药，但是血糖控制的不好，并发症一大堆。原先呢换了好几种降糖药，血糖还是降不下来。
2: 嗯嗯，
4: 那空腹血糖都得在9点多10点多那样。
2: 嗯，
4: 等到餐后更高了。头几年的时候能吃能喝的，也没当回事儿，没觉得怎么样。
2: 嗯，
4: 但是最近这几年并发症越来越多了。而且我特别排斥这个胰岛素，一个是不愿意天天往我身上扎，
2: 嗯，
4: 再一个说实话也不怕你笑我，就这是个嫌贵呀。
2: 对对对，
4: 每个月负担太重了。后来老伴儿给我弄点那个苦瓜水，配点什么玉米须子喝那水，
2: 嗯，
4: 让我泡着喝也不管用啊。
2: 你想一想，胰岛素都不管用的话，那这种小小的偏方那肯定是不行了。
4: 嗯
2: 啊，偏方要是能治的话，你说这些药就咱国家也不用研究别的药了，对不对？
4: 是啊。
2: 嗯，
4: 再一个因为这血糖没控制好，这近些年的眼睛出问题了。
2: 嗯，
4: 这不没用咱们三代研究方之前吗，眼睛有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就像雾里看花那种感觉似的。
2: 嗯嗯，
4: 哎，对面要来个人啊，也就能看个一米多远。
2: 嗯，
4: 他远点啊就模糊的辨不出来是谁了
2: 啊。
4: 所以那时候就挺害怕的，就担心这到最后眼睛要是瞎了可咋整。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呢，最严重就是我这个这脚的大拇脚趾头都烂掉了。
2: 嗯嗯，
4: 这前年的时候做手术给截下去了。
2: 哎呦，
4: 哎，这也没办法，当时不管怎么消炎呢，是抹的还消炎药还是吃的，消炎药都不管用，一直是硫磺水啊。
2: 嗯，
4: 上医院整也不行，大夫没招，说你不敢截肢吧，说是你要不是控制不好容易得那个败血症。
2: 嗯嗯，
4: 咱也不明白呀。
2: 对，
4: 再一个那个脚掌啊就保不住了，说是
2: 截个脚趾头保住一条腿应该可以这么说。嗯，啊，不然的话再往下烂的话你就得从腿往下截了，整个脚就没有了。啊，
4: 是啊，当时特别担心呐。
2: 啊，
4: 嗯，哎，对，还有这胃胀身上痒手脚麻之类的，这对我来说都算是小事儿了。
2: 嗯嗯，
4: 那时候我都想好了，要是再瞎了我就不活了。
2: 你看看，
4: 本来你说咱家条件就不行，如果再让我截个肢残废了腿，那活着还不如死了好了，是不是？
2: 要不说有啥别有病啊，没啥别没钱。
4: 嗯
2: 啊，那个时候吧可能就是让病给磨的，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4: 哎呀，对，这也是说实在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也幸好我遇到李老师了。
2: 嗯，
4: 让我呀能用上这个发酵中药，这一片要订普通中药的80片啊。
2: 嗯嗯，
4: 关键一片才1块钱，哎呀，这老百姓啊都能用得起呀。
2: 没错，有时候我常说一句话，我说我这一辈子啊，要说有什么是值得我自己骄傲的地方，应该就是把三代延寿方啊，本应该高价的这个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咱们大家伙都能够用得起，这是我最自豪的地方。啊，刚才听您说效果还不错，是吧？
4: 对，效果非常好啊。
2: 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4: 我这见效可快了，我用上没几天的时间，
2: 嗯，
4: 我记得也就3-4天左右吧，我测我的血糖就下来了。
2: 啊，
4: 十多天的时候血糖就正常了。
2: 嗯，
4: 这血糖正常了，我这身上有劲儿的不说，关键不痒不刺挠了。吃饭这胃呀啥的肚子不胀了，等吃完一副药的时候看东西眼前的雾散开一些了，感觉亮堂了。
2: 嗯，
4: 现在这不快两副药了吗，我这个降糖药都停了，血糖也保持得特别好，你看现在空腹血糖是4点多5点多那样，餐后也就是7点多那样子，
2: 那相当不错了，你这就特别好了。嗯，
4: 再一个我就是没截的那个脚趾头之前发黑，
2: 嗯，
4: 现在颜色变过来了，觉得那个脚那个脚趾

0: 知道那伤口也愈合的可好了。
1: 啊啊，
0: 这是我最高兴的。都说呀，人逢喜事那精神爽。
1: 嗯，
0: 我这精神头可好了。
1: 听出来了。
0: 大家都说呢。
1: 嗯，
0: 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啊。
1: 对，
0: 这效果是真好啊。所以说，李老师啊，我特别庆幸自己能听到你的节目，然后用上这个发酵中药，这个三代延寿方。
1: 嗯，
0: 要不然呢，这以后啊，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活呀。
1: 这也是咱们自己的福报。啊，你看你哈，我能感受到你应该平时生活当中也是给人带去欢乐的人，啊，这说话这个底气特别足，而且很开朗的一个性格，啊，
0: 嗯，
1: 但是呢，甭管多开朗的性格，这遇到疾病了，反复治疗治不好的时候呢，这心理打击也都很大，意志都很消沉，啊，但是好在咱们用了三代延寿方呢，所以说呢，这就是咱们的福报。现在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哈，真的就是把这一身的并发症啊。最终他带到棺材里去，他都没治好。
0: 嗯，
1: 啊，听到我们的节目啊，也算是患者的幸运啊，也是你们家庭的福气。
0: 嗯，
1: 一个呢是少花钱，再一个真治病，而且还是益寿延年的，这国家批准的叫延寿两个字，就给到了咱们这个延寿方了。
0: 是，
1: 其实老师跟大伙讲过，不光是糖尿病，就是我们身上不管你是哪儿的病啊，你是一种病也好啊，八种病、十种病也罢。不管身上的病多复杂，追根溯源呢，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
0: 哦，
1: 哎，那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一个是脾胃，啊，比如说我们这糖尿病，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血糖高？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脾脏啊，它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
0: 嗯，
1: 哎，那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之后，你这个脾胃消化吸收能力好了，这血糖就开始稳定了，啊，咱就不依赖降糖药了，不依赖胰岛素了，以至于你吃点糖啊，或者说我们那个碳水化合物今天摄入多一点，那都不要紧了，因为咱们吃进来它能消化吸收得了，它就没问题呀。
0: 对，
1: 哎，再一个糖尿病也叫代谢性的疾病，那说到代谢跟什么有关呢？跟咱这肝肾有关了。
0: 嗯，
1: 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干什么的？通肝肾，哎，让我们这个各种并发症，白内障啊，糖尿病足，肾功能衰竭，我不管你哪儿的病，只要是我们肝肾通了，把身体里边这些毒素垃圾能代谢掉，然后我们再通血脉，啊，把这个血液里边的脏东西也给我们清理掉。
0: 嗯，
1: 哎，这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要一方三通，把我们三大生命通道都给我们打通了之后，让我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焕然一新了，健健康康的。
0: 是啊，
1: 现在你看看咱们这是两副药对吧？
0: 快两副了，
1: 哎，基本上症状都没有了，挺好的啊。但是老话讲，病来如山倒，是去病如抽丝，要想给咱们这个身体呀，捋顺了，让咱们以后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后面这副咱差不了，我再给你开上一副，你打电话去订购，用完这副药咱就健康人一个，以后啥药都不用吃了，明白了吧？
0: 嗯，好好好，李老师啊，
1: 嗯，
0: 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啊就踏实了，
1: 踏实了，
0: 就有底儿了。
1: 好，
0: 哎，我再订一副。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老师好。
1: 哎，
3: 啊，我跟您说啊，我呀是我们家那个邻居给我介绍来的。
1: 嗯。
3: 啊，我这个邻居吧，他原来是心梗，还下了两个支架呢，那还是不行。
1: 啊，
3: 就是他那个嘴吧，嘴唇都是紫色儿。这不嘛，现在吃咱们这个药治疗的可好了。
1: 嗯嗯。
3: 啊，也不犯心绞痛了，而且吧还能吃能喝的，说话还有劲儿。然后他就跟我说啊，说咱们这个药说能治这一身的病。
1: 嗯。
3: 能益寿延年。最关键的吧，就是一片才一块钱，所以吧，我也想吃点儿。嗯，我就想问一下李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情况，我要是用的话，啥时候能见效啊？
1: 你先给我介绍一下你的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2。
1: 嗯。

0: 但是我得这个风湿病得有十来年了。
1: 啊啊！
0: 我这个都是年轻的时候做的毛病。年轻的时候吧，总咋说，总感觉自己胖，就是穿的，总觉得穿的少点吧，看起来就像能瘦点似的。
1: 啊啊啊！
0: 但是我老妈活着的时候啊，就跟我说，说你等着。你等吧，你这冬天穿少，等你到老的时候，你就得遭罪的。
1: 哎，不，老话说得好，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0: 真是，当时就是年轻啊，也不听老人的话呀。等后来上这年纪之后吧，就落下病了。
1: 嗯，
0: 我的腿就是从这个膝盖往下，那都是冰凉冰凉的。
1: 嗯，
0: 就感觉好像藏在一个冰窟窿里一样。就是早上起来吧，睡了一宿觉，起来的时候还能啊感觉到热乎点儿。
1: 嗯，
0: 这一穿上，把这衣服穿上啊，这一抖了被子，这一凉，哎，你就能凉一天。
1: 你看看，
0: 只要是变天的时候吧，这腿吧总是酸疼酸疼的。
1: 嗯嗯，
0: 啊，就好比说夏天呗，连别人吧都穿裙子了，那我还得穿长裤子。等到天慢慢的稍微冷一点了，连别人都穿长裤了啊，那我就得赶紧穿薄棉裤。
1: 啊啊啊！
0: 哎呀，即便是这样，你说那也是啊，总感觉像冻的不行似的，就是冷。这些年的药啊也没少吃，膏药也没少贴，结果吧，你说这风湿，这不仅没治好，这胃还不好了。就是吃完饭之后吧。就好像吃下去那东西都不能消化出来，这胃都胀了，还打嗝，还反酸。
1: 嗯嗯嗯。
0: 你说反酸吧，那个味儿那真难闻呐，都感觉酸臭酸臭的。
1: 嗯嗯嗯。
0: 哎呀，这些年吃这东西，不管是凉的、是辛辣的、刺激的这些都不敢吃。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得吃安眠药，吃安眠药的副作用还大，完了还有依赖性。哎呀，有的时候我也不敢总吃啊，然后吧，我也找那些中医大夫也都看了，说我之所以睡眠不好，我说跟这胃肠有关系。
1: 有的时候中医你看他给我们的诊断是一样的啊，因为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也是中药啊，所以说的治疗的方向是一致的，但是这个药力药效不猛了，他就达不到效果啊，中医讲胃不和则卧不安，所以说给你看病那个中医大夫说的一点错都没有。那如果说我们脾胃不好的话，势必会影响我们这个睡眠。
0: 嗯，对，然后也是给我开了一些中药，
1: 嗯，
0: 但是吃完之后也不见啥太大的效果。
1: 这不就是我说刚刚讲的吗？就是他能给你诊断出来疾病，但是他没有好药。你大夫不可能说我上手摸一摸你这肚子，你这胃就好了，摸一摸你这脑袋，你的睡眠就好了，那不现实。
0: 嗯
1: 啊，能给你诊断出来疾病，就扁鹊华佗他不也得开药吗？但是普通的中药他药力不够，所以说我们老百姓就呈现出来一种干吃不见效的这种结果。
0: 是，哎呀，真是这样啊，我这一到晚上啊，就这胃里吧还是一了咕噜的难受。
1: 嗯，
0: 就是睡睡就行，这一宿啊得醒好几回，完了你说再加上起两回夜，你说我这哎呀还剩啥嘞，根本都没睡啥觉啊。然后吧，这一睡不好觉，我这一天就迷迷瞪瞪的，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啊，那可难受了感觉。
1: 嗯嗯，
0: 所以我就看我们那个邻居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治的那么好，我也就赶紧的打电话，就想麻烦您再给我看看看看我吃咱们的药行不行。
1: 可以啊，你听我说啊，你现在之所以呢感觉到难受啊，一天一点精神都没有，这都是被病给磨的啊。一来呢有风湿骨病，风湿性关节炎，那这是西医的叫法吧。在中医来讲的话呢，我们把它归属于骨痹之症，说白了就是血脉不通了啊。我们为什么说这个胳膊腿凉啊、僵啊、麻硬疼啊，原因是什么呢？你记着，疼它必然就是不通了，凉它也是不通了。
0: 嗯，
1: 哎，我们把手指头勒住了之后了，那手指头不过血了，它也凉，对不对？
0: 对。
1: 哎，你看那冬天的时候，我们说了，血遇寒则。

0: 恩宁。
1: 一到冬天了，我们说这冻的呀，这个手脚都冻麻木了，啊，手冻凉了，一搓一搓搓热乎了，稍微能缓一缓。什么原因呢？就是说我们这血脉呀，遇寒了之后，它流动的弱了，流动的慢了，它就容易出现淤堵，出现不通。
2: 嗯，
1: 啊，我告诉你啊，风湿性关节炎来讲的话呢，叫骨痹滞症，就是血脉不通。啊，那我们为什么会遭遇风寒湿邪的入侵呢？其实还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了。啊，我们人为什么胖？尤其是就像咱们这个岁数的，三十年前受苦，三十年后饿补。胖的人是怎么回事？胖的人往往就是脾不好，啊，脾湿，湿气重。很多人说我怎么减肥都减不下去，喝凉水都长肉，哎，那脾怎么可能好呢？我们应该是脾胃好了，我们吃什么都能够吸收了。哎，你像人家的不吸收的，那就是脾不好，不吸收的变成赘肉了，哎，我们这肉就长出来了，我们这湿气就重了，属于虚胖的，就运化不利的啊。你吃进来的东西没有真正的利用上，都转化成脂肪了，运化不好了，变成废物了，沉积在身体里边了，咱就是一堆啊，这肚子上一堆，这大腿屁股上一堆啊，这胖就出来了啊，就是真正的没有消化吸收。而且脾脏，我告诉大伙儿，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脾不好的人，免疫力都不好。你去品吧，啊，只要是那种虚胖的人，他就很容易得病，什么感冒发烧、头疼脑热、传染病，他肯定容易找上他。啊，为什么？因为脾虚、脾湿，脾还主免疫，这免疫功能不好，外来的风寒湿邪就容易入侵。
2: 嗯，
1: 哎，入侵到哪儿了？入侵到骨，就导致我们出现了骨痹，也就是风湿。类风湿就骨关节疾病，那骨还归哪儿管呢？归肾，肾主骨生髓，所以说我们要想把这个骨病给治好，第一要把我们的脾胃的功能给提升上来，让我们脾胃能够把我们吃进身体里边这个食物消化吸收利用了，然后要保证我们血脉的畅通，让血脉畅通了之后了，你这脏腑你得过血呀，我们腿不过血它就麻了，手指头不过血它就凉了，关节这不过血它就疼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血脉你得让它过血，就得通我们的血脉，最后一步我们再通我们的肝肾，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另外肾主骨，肝主筋，让我们的筋骨怎么样柔顺了，哎，我们就不会出现筋骨变形的筋骨疼痛了，这正好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能够做到一方三通的，也就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你看你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你就不会像以前那样了，说吃点东西胀肚啊、打嗝反酸呢，不会了，你就会感觉到哎呦吃东西香了啊，吃完东西不胀了，而且连口气都清晰了，这就是给咱们一通脾胃之后了，给咱的脾胃经打通之后了，让咱们消化吸收好，吃慢慢香了。
2: 嗯，
1: 哎，你包括三代延寿方利用性最强的就是咱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靶向性的进入我们的病灶当中，给咱们修复和治疗，然后二通血脉，血脉通了之后了，僵麻肿胀疼消失了，不那么难受了，最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了，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之后了，咱们这个肾足骨，骨坚骨硬，咱这问题就好了，而且整体的免疫力提升上来了，髓聚为脑，能让你睡得好，睡眠也好，休养生心好了，神经衰弱没有了，哎，所以说你看你睡不好觉啊，骨关节疼痛啊，胃反酸呢，就这些问题咱们通过这一个三代延寿方就能够给你从根上给你解决啊，而且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也不用多，两副药我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明白了吧？
2: 嗯，明白了，那可太好了。老师，那我怎么定药啊？
1: 你打咱们场外电话啊，问问你当地现在有没有，有的话呢你也甭说是了，邻居都用好了，咱也不差啥，直接订购上两副的，一片一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当地没有也给我打电话，我看看给咱们想办法从别的地就近的地方给大伙调啊。
2: 嗯嗯，行，那好，老师，那我这就去打电话订药去。
1: 好，咱们再见。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 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4: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4: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5: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6: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9: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军。今天是周末，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回顾本周精彩节目内容。
3: 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9: 好医院怎么去？
3: 好医生哪里找？
9: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
6: 大医生驾到。
9: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那么今天呢，请到的嘉宾是咱们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甲乳外科的张秘密主任。那么张主任再次做客我们节目，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有关于甲状腺消融术啊。实际上甲状腺出问题呢，近年来是因为成为咱们国民高发的一个体检的问题，从年轻人到中年老人啊，这个越来越多的人被查出甲状腺的问题。那么查出结节之后啊，有多人就是过度的焦虑，而有的人呢却忽视了复查，拖延病情。那么到底这个甲状腺结节该怎么，需要不需要治疗？甲状腺消融术真的可以不开刀不留疤，可以保甲吗？那么它的安全系数高不高呢？哪些人适合做，哪些人又绝对不能做？术后会不会复发？要不要终身吃药？我们带着大家这些最关心的所有问题，我们请我们的专家张秘密主任呢，要跟大家来去用通俗专业真实的临床经验教给大家怎么样应对甲状腺结节。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进张主任。你好，张主任。
10: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好的，欢迎您再次做客我们节目啊。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有关于甲状腺消融术哈。实际上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甲状腺的问题吧。尤其是最近几年检查出这个甲状腺结节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拿着这个报告都特别焦虑。我手上还有一份，因为我这个发到朋友圈之后，有一个朋友发现这个看到了哈，说今天是甲乳科的，拿着他的体检报告，然后我就去咨询一下医生。我们待会儿抽时间呢，让张主任帮着解答哈。实际上，就是大家很多人拿到这个报告都很焦虑，就担心这个结节会癌变。 必须要开刀，所以我们接下来请张总给大家讲一讲。

0: 部分的甲状腺结节到底需不需要治疗，哪些情况下不用过多的干预，张主任。
1: 嗯，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其实甲状腺结节是我们通俗的一个讲法，也就是说长正常你认为就可以应该长一个瘤子。其实甲状腺结节在我们人群当中是非常非常常见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体检呀，每五个人啊基本上都有两个人就发现有甲状腺结节。很多人呢就为此非常的焦虑，就说那么这么多人得了甲状腺结节，我需不需要治疗啊？
0: 是的，
1: 其实在得甲状腺结节的病人当中，90%都是良性的，只有小于10%的可能性是恶性。同时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在90%的良性的这种结节当中的时候，绝大部分是不需要治疗的，只需要长期水肿就可以。而在甲状腺结节恶性的这一部分病人当中，如果说它非常非常小，微小，比如说发现掉2-3毫米，其实有的时候呢，它也是可以观察的，也并不是说就必须要切掉这种手术或者干预之类的东西。所以说，请广大听众朋友呢放心，绝大部分的甲状腺结节呢是可以观察的，也不需要那么积极的去干预的。
0: 就是有的是需要观察，有的是需要可能服药，或者是有的需要是去干预。那目前咱们临床上主流的甲状腺治疗方式都有哪些呢？
1: 嗯，要看它具体的情况，比如说它是甲状腺功能亢进啊，或者是甲状腺功能减退啊，那肯定就是以药物为主。
0: 嗯，
1: 还有一部分甲状腺功能亢进的病人呢，可以用合一旋碘幺三幺治疗。对于甲状腺的这种结节，如果是良性的，绝大部分来说，如果它比较大，或者它的直径很大，大约4-5厘米了，这种时候肯定是需要那个手术来干预，把它切掉，来缓解这个临床上的症状，比如说这个肿瘤太大了，压迫气管，是会引起严重的临床症状，这种是需要的。第二个当中呢，如果说它比较小啊，它是良性的，比如说它小于3公分、3厘米，也就是说，或者说3厘米左右，这种的时候，需不需要外科的手术来干预呢？
0: 嗯，
1: 这种时候，我说的近期就做消融，它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就可以考虑了。就是说消融呢是一种，从真正意义上讲的是一种叫微创的手术。
0: 嗯，
1: 它呢不像手术那种创伤比较大这种类型。消融的基本原理呢，你就可以理解为拿一根针，在彩超的影响下扎进那个瘤子里面，通过发热的办法把这个瘤子给它烧死，达到它不再长大的目的，甚至有一部分病人能够变小。就是说对于甲状腺良性的肿瘤，它呢只要它不长得很大，不产生压迫症状或者临床症状，就是压迫影响我吃饭，影响我睡觉啊之类的东西的时候，它就可以不用去干预。但是如果以前没有消融这种技术的时候呢，那我们只能长期观察，等它长到出现压迫症状了，比较很大，还有4-5厘米了，那再手术。太小了呢，就觉得没有，又可惜做手术，创伤又大，觉得又不太，觉得性价比不高似的。这种时候随着产生的消融这种方法就很好了，它呢就是真正的就是到创伤呢是就是比较小的，而且恢复的也比较快，这病人本身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而且呢绝大部分人80%到90%以上的人呢，他就能够达到控制这个瘤子不再增长这个目的，甚至比如因为被烧死了嘛，他还会挛缩变小一些，就是这样子的。
0: 能不能完全消除呢？
1: 他不像手术那么挖掉，它不是挖掉，就是我们彩超做检查的时候能看见一个甲状腺这么一个影子，还有这个瘤子这个影子，就相当于我们把这个木材或者树给它烧掉了。烧掉之后它变成了一个碳，但是你能看到这个树的影子，但是呢其实它是已经死掉了，
0: 死掉了，
1: 它就已经没有活力了。就是把它烧死，
0: 但是有个印儿在那，我们能看得到。
1: 对，
0: 但是咱们传统的，
1: 你理解为一个疤痕
0: 是吧？哦，疤痕。咱们传统的手术呢，是把它完全切除，是看不到的，就是在做 B 超是看不到。
1: 对，
0: 这样的。
1: 对，
0: 但是传统的手术是不是创伤比较大一些？要把
1: 对呀、啊，传统的手术来说，创伤的相对大的，所以说消融绝大部分是针对这一类型的患者，他的肿瘤

0: 法去抑制它，打针吃药是没有办法抑制的。所以说这种走消融方法，这种走方案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1: 是的，那您再给大家讲的更细致一些吧，就是这个甲状腺消融术它的这个工作原理，它是怎么把这个结节给消除的？就是我们理解的那种通过加热的方式让这个就是结节。
0: 它这个加热的方式是相当于什么呢？加热就像微波炉似的。
1: 嗯。
0: 它那个微波炉，你看一关之后一转一通电，它不就转起来了吗？
1: 是的，
0: 在里面它那个加热不是从里往外热的吗？那个无论我们在放在微波里，它这种微波消融也是一进的原理，
1: 哦，
0: 一样的原理。它一边充上电之后，一边把那个针头搭，通过彩超引导把这个针头搭到那个甲状腺那个肿瘤里面，
1: 嗯，
0: 一通过一热就把肿瘤那个细胞杀死，蛋白给它固化，它就死掉了，失去了生命。这样子的时候就达到了让它不再长的目的，
1: 治疗的效果了。它和我们传统的那种开放式的手术相比的话，这个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区别？刚才讲到那个区别呢，是就是一个是小伤口是吧？微创啊，再一个呢就是恢复比较快，
0: 没有伤口，就一个针眼，
1: 就没有
0: 一个
1: 伤口。但是它的愈后呢，是不是相同的呢？
0: 它的愈后，基本上来说，它因为它就是一个针眼，通过搭进去发热把那个瘤子烧死，它是没有很大的创面的。它不像传统的手术当中，你必须把皮瓣游离出来，把肌肉分开，再把所有的血管神经给它避开再做，它是直接一针到那个肿瘤的那个点进去的，所以说它的创伤是要比传统开放手术要小得多。美容方面也是非常好的，它几乎没有疤痕。其实像以前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就是说腔镜美容手术的过程当中，它是有疤的，只是把疤痕移到别的地方去了。无论你是经过锁骨下，还是经过腋窝、经口，还是经胸乳，它都是有疤，只是把疤呢放在一个隐藏的地方。而且它所做的就是创面上皮下做隧道啊之类的，而消融它是没有这种皮下的隧道之类的。所以说绝大部分人就说今天上午做消融，下午就能出院。真正的就叫日间手术嘛，一是叫做创伤小恢复快，二作用缩短住院时间，它这个呢就说是非常好的一种治疗方法，但是一定有个前提叫适应，比如说它一般适应于良性的，比如说一到两个的这种肿瘤，良性的，而且是啊它可以比较适合做，如果是恶性的，这个东西就一定要谨慎的，恶性的。
1: 哦，那还是得选择传统的那种开刀是吧？啊，就比方说，
0: 这个恶性的治疗
1: 是不是也不能使用？
0: 对，如果结节过大，我们就像微波炉一样的，如果说你这个东西它太大了，你微波的过程当中，你时间太长了，但是你还热不开一样的，它太大，它烧的过程中，可能就是说不能把这个肿瘤完全烧死，达不到。给它达到叫做阻止它生长的这个目的，比如说我烧死这个肿瘤，我们最起码要达到烧死95%以上它的肿瘤，但是如果它太大，在这个彩超引导下你烧的过程中，比如说我烧死80%左右，还有20%，它可能在短期之内它又增长的比较快，它达不到抑制生长的这个目的，就是这样子的。我们还有一点来说，就是说对于恶性的肿瘤，很多人也会问，就说那我甲状腺癌能不能做消融啊？
1: 这个是不是也不合适是吧？
0: 这个一定要谨慎。我们的指南的过程当中说，就说对于甲状腺癌，它能不能做消融，我们经过多种的专家，国内国外的专家多种考核的过程中，它的这个适应症是要严格把握的，因为癌或者是恶性肿瘤这种东西，它要必须要彻底切除，还要防止它远彻底弄干净，还要防止它远处转移，要达到这两个方向。在微波消融的过程中，我们是不是能够也就相当于我举个例子，就相当于就比如说这个甲状腺癌，它是由10000个癌细胞组成的，我在消融的过程当中，我烧死了9990个，还剩10个癌细胞没有烧死，其实按理论来说已经很厉害了。但是这10个癌细胞，它以后会不会再增长，或者去远处转移呢？假如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那这种情况的话就很麻烦，是不是？所以说，对于这种恶性肿瘤的这种消融来说，我们一般

0: 不推荐，至少像我们一样，
1: 就是它有一定的风险。这个
0: 对，
1: 嗯，
0: 它涉及到很多，除非有几项，比如说这个肿瘤、这个癌，它真的很小，
1: 嗯，
0: 单个就两三毫米，比如说，
1: 嗯，
0: 对吧？病人呢，同时呢，就非常非常强烈的意愿，坚决要求，而且这个肿瘤比较小，
1: 嗯，
0: 可以慎重考虑做消融。还有另外一种呢，比如说这个病人他是个甲状腺恶性肿瘤，也需要手术治疗，但是他身体来不了，
1: 嗯，
0: 他接受不了手术，那这种时候我们可以考虑做消融手术的方法，让他控制住这个疾病，啊、这样子是可以的，因为我们两全，什么叫取其轻嘛，是不是？
1: 是的，是的，那
0: 一定是要取得一个轻的这种方式，这种时候是可以的。
1: 好的，
0: 所以说
1: 这就是适用人群，
0: 我们在我们这里
1: 是吧？嗯，
0: 哎，对，适用人群对于消融、消融治疗，对于这种就是相当于讲那些恶性肿瘤来说，嗯，我们现在采取的是一种非常非常谨慎的态度，
1: 嗯，
0: 因为它需要一个术后长期的水诊的一个过程，觉得我们还是需要谨慎的。虽然这段时间有很多很多的医院啊、研究部门，他也开展这一类的技术，但是呢，时间整体开展这个手术的时间比较短。我们对这一类病人的术后的长期随访的这个时间段不够，也就是说，我们的那个术后的这种研究啊，没有足够的文章或者足够的大数据来支持它是否具有绝对安全性。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是要谨慎再谨慎，毕竟病人来看病，他最最主要的是要有一个要把它看好嘛，是不是？
1: 好的，
0: 把它看好的一个，
1: 是的，是的。好的，张主任，我们先来看一下社群当中有未有提的问题啊。他这个除了我在节目开头讲到了有一个朋友发来的信息之外呢，还有一个，我们先回答我们这个未有的问题啊。他讲的是这个消融术，需要不需要全麻？手术时间大概多长？张主任，
0: 消融不需要全麻，消融是一个局麻手术，就是说在颈部这个肿瘤边上打一点点麻药就行了。整个手术来说，一般来说20分钟左右就完全可以。
1: 哦，这时间很短，
0: 打麻药开始到结束，对，它这个是一个时间很短的。
1: 嗯，这个消融之后的结节是不是当场消失，还是慢慢吸收的？
0: 它不可能当场消失的，它是把它烧死，不是把它烧没。
1: 嗯，
0: 它就我们还在刚才说的一样的，就是相当于比如说我们烧个煤球似的，把煤球烧了之后，它那个就变成一个煤，全部烧完之后，它的那个煤的、煤渣一样的，它那个东西还是形状还在那里的。哎，对，它形状还在那里，它需要很长时间的一个慢慢吸收，有的人需要3个月、半年才能看它变小一点，就是这么个意思。它一定，就是说绝大部分的它不会消失的，它不会被吸收的一点都没有，它终归还是有点，就是说你讲的就是煤渣，或者说那个。那个死的那个痕迹一样的，就是说它还是有一个痕迹在那里，树烧成炭还在那里，呵呵，就是这个意思。
1: 嗯，是的，是的。好的，那我们还再来回答今天啊，我讲到了开头讲的还有一位唯有的问题啊，是他发过来我们这个检查单啊，是做的 B 超的检查单。那么 B 超上显示呢，就是甲状腺的结节，右侧甲状腺混合回声结节啊，是还有一串英文字母 C 杠那个什么什么三级啊，这个还有一个呢是双侧甲状腺多发囊性结节二级。
0: 嗯，
1: 这是什么意思呢，张主任？
0: 像它总是一个球状子，它分级当中三级和二级基本上就是考虑是良性的。
1: 嗯，
0: 比如说一般来说我们分到0到6级，一级、二级、三级基本上就是良性的，四级就有可能是恶性的这种时候，五级基本上大于90%是恶性的，六级最基本上就是穿刺证实它是恶性的。
1: 嗯，
0: 但三级和二级的过程中基本上就是良性的。对于这一类的甲状腺的结节，或者你的囊腺瘤啊，或者那个混合性的这种腺瘤的过程当中，如果它很小，
1: 嗯，
0: 如果它很小，比如说直径小于1.5厘米左右的，它的甲功也是很好的，这过程中可以长期随诊。
1: 嗯，
0: 如果它这个结节它比较多，

0: 他的甲功提示，比如说他有桥本或者结节性甲状腺肿，这种时候可以通过吃药的办法，口服甲状腺素来抑制或者尽量的减少他这个结节长大的速度。
1: 嗯，
0: 啊，就是这样的。如果说他这种囊腺瘤比较大，或者大于两厘米左右，这种时候的呢，我们可以考虑通过消融的方法把这种大的这种结节给它烧死，它不要再长大。
1: 嗯，
0: 就是这样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需要就是说根据具体的情况再做的。
1: 嗯，这个报告单上显示呢，较大的结节是9×6毫米。
0: 啊，这个不需要，不用担心。这个担心就是说，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你吃个定心丸，这种东西没事的。
1: 哦，
0: 你半年一年复查一次都可以的。
1: 嗯，好的。还有一个那个就是应该是验血的甲状腺功能的一个报告单啊，上面呢是有两个指标呢是不正常的哈，一个是游离甲状腺素啊 ,11.128 啊，正常的这个是正常的最低值是 11.92, 就是稍微低一些。还有一个呢是促甲状腺激素是 6.392, 比正常值稍微高一些，参考范围呢是最高是5。这个是什么情况？
0: 这个你从这两个数据来说，它可能就是说有点甲状腺功能比较低一点，促甲状腺素高一点，就说明它的整体甲状腺素功能不足，或者说我们需要的甲状腺的量，稍稍的差了一点，
1: 就是甲减。
0: 这种时候绝大对甲减、绝大部分的人的原因是因为是桥本是甲状腺病导致的。甲状腺功能减退，像这种类型的可以口服左甲状腺素片半片左右每天，对症治疗一下就行，其他的都不需要。
1: 哦，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是吧？
0: 没，不是什么大问题，很多人都有，很多的人桥本氏甲状腺病到后期的时候都会出现甲状腺功能减退这么一种情况，但它很好控制。
1: 好的，我们微友的问题呢就先回答到这儿了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不能讲太多啊。那就是针对于你看，包括刚才给大家给这个张主任提问的这个微友，他也是针对体检查出了这个甲状腺的结节，纠结这个治疗方式是吧，这样的一个患者还是大有存在的。那请张主任给大家再讲一讲，就是想给大家的核心建议是什么，拿到体检报告单之后我们应该先怎么做。
0: 好，各位听友大家好啊。甲状腺结节在我们的体检过程当中是有很常见的一个情况。在这个我们检查到这个甲状腺结节的过程当中，我给广大听友两点建议。第一点，到专业的比如说大的综合性医院，专门做甲状腺彩超的那里，彩超老师那里重新做一个评估一下。因为这个彩超的医生也是这个东西也是非常要有专业性，因为如果说他们专业做这个的话，他们的经验会更足一些。第二个，当做完彩超之后，到专业的甲状腺科的医生那里去看一下。专业的甲状腺科可以分为甲状腺外科和甲状腺内科。我们甲状腺内科呢，一般都未属于内分泌科。甲状腺外科绝大部分的科室都在位于甲组外科，或者有一部分的人科室呢叫头颈外科，每一部分的科室有独立的，比如说甲状腺外科都可以，只要找到甲状腺内科或者说甲状腺外科医生那里再去咨询一下。在咨询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个问题的，听一下，一定要听专业的医生给专业的意见，但很多的时候其实观察就可以了。我们不论是内科或者外科的介入，只是对很少的一部分的甲状腺患者才能用得到的，就是这样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听从专业的医生的建议，并不是说有什么秘方有什么良方之类的东西，或者说江湖上秘闻这种东西
1: 偏方是吧，更不能信。
0: 对，偏方这种东西不能信的，这个东西因为我们是有全世界的经验的总结的，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哪种治疗方案是最标准的最符合这种疾病的，它都是有，我们就说有规章制度的，有指南的，
1: 是的，
0: 再有标准的。疾病不是说某一个偏方就能治好了，如果他真的这个偏方能治好，我就相信他就是标准了。
1: 所以说啊，自己咱们

0: 拿到体检报告单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要到相关的科室里去找医生来给你做一个判断，
1: 对
0: 啊，包括复查，
1: 专业医生，
0: 嗯，是的，
1: 嗯，
0: 好了，那今天节目呢就到这儿了，张主任再次感谢您，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和网友说再见了，再见，张主任，
1: 再见，各位听众，再见，拜拜。

0: 93.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3: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住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4: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5: 哎，这俩字儿是我的，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4: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5: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吗？
6: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0: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娟。我们请到了相关专家，来自咱们徐州市中心医院新城院区呼吸与危重症科的郭永忠主任啊。那么郭主任也不是第一次做客我们节目了，但是今天呢来到我们的直播室啊，向大家传递一些相关的疾病信息。那么在我们交流过程当中，我们8080-9393热线电话呢已经开通，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们进行交流和沟通。那今天讲什么话题呢？其实不少人呢以为是天太热中暑，年纪大了正常体虚，忍一忍就过去了。也就是说啊，就老年人一到夏天就反复的憋喘，他不是简单的怕热，大概率是身体发出的危险信号，忽视可能会诱发心肺疾病加重，甚至危及生命。那为什么夏天专属憋喘偏爱老年人呢？闷热天气到底对心肺有哪些影响？有憋喘症状该静养还是多活动？你像夏天咱们都会开空调啊，用风扇，开窗通风，有哪些禁忌呢？咱们日常居家如何快速的缓解，科学预防？我们本期节目将请郭主任呢拆解老年人夏季憋喘的真正诱因，区分普通闷热不适和病理性的憋喘啊，教给大家居家养护应急处理，科学避坑，让长辈安稳度夏，远离憋喘的困扰。好了，那今天呢我们节目时长，整个时长呢都是围绕这样一个话题。那么大家如果说有相关问题呢，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一个是热线8080-9393，还有我们五个社群，还有一个平台就是星巨浪微信小程序，此刻呢正在同步视频直播。那么在这里您都可以发帖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都会在线答疑。好了，那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大医生驾到。
1: 大医生驾到，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徐州市中心医院，也就是四院新城分院呼吸与危重症科的郭永忠主任来到节目当中。那么在没有请进郭主任之前呢，还是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郭永忠主任的基本情况。郭主任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2012年毕业于广州医科大学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获得博士学位，主要擅长慢性气道疾病、肺癌、呼吸道感染以及肺膜疾病、呼吸危重症的诊治。那么大家如果有问题，此刻8080-9393热线电话呢已经开通了啊，大家可以刚才讲到的这几种疾病啊，就是和呼吸有关的任何疾病都可以通过此部热线和郭主任进行直接沟通和交流。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进郭主任。你好郭主任。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欢迎您再次做客我们节目啊。那今天在直播室向大家问好哈。那么接下来呢，先请您给大家讲一讲，就是一到夏季的时候，我发现很多老年人啊就容易憋闷气短啊，这个憋喘，天气越闷热越明显，大家普遍都觉得啊，这个天热老年人这个体质比较弱，熬一熬秋天就好了啊。就想问一下您啊，这个老年人夏天频繁的憋喘到底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呢，还是需要警惕的病症信号？郭主任。
2: 谢谢主持人。嗯。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憋喘了基本上没有生理性的，大部分呢是病理性的。
0: 哦。
2: 我们平时说憋喘了，一般都是说冬季憋喘，老年人了一到冬季了憋啊喘啊，就是觉得正常的。到了夏天了，大家都会以为哎，我夏天了我应该好点了，这憋喘了应该不是个什么病了。所以说到夏天的憋喘了，可能好多人呢就不当回事了。其实老年人夏天的憋喘了也应该是特别注意的啊。因为老年人了这个整个机体的功能相对年轻人呢是比较低下的。夏季了你想天气热代谢呢可能要比冬天旺盛。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血量呢，需要的氧量了可能比冬天了还会高一些。其次了就是夏天天气的变化。夏天天气了你看像这两天吧，就是温度又高，湿度又大。
0: 湿度大。
2: 对。 在这个湿度大的时候呢，这个空气里头呢，就是相对的氧含量呢会少一些。
0: 嗯，
2: 氧含量少，另外呢，它空气中里头呢，像平时我们这些干燥的空气呢，空气里头这种粉尘啊、杂质会少一些。
0: 嗯，
2: 所以在这个高温湿化的天气里头呢，一方面是空气中的水雾比较大，增加呼吸的负担，还有呢，空气中的氧气呢会少一些。还有呢，你像夏天了，冬天一般不容易长毛，夏天了就是各个角落容易长毛，而且这个潮湿高温的空气里头呢，里头这个粉尘啊，包括霉菌啊，这种各种的有机物质呢会多一些，所以夏天呢可能刺激了比冬天还会更多一些。
0: 嗯，实际上呢，它也有一些这个就是生理性的这个闷热不适，那就是大部分人都有这种感觉，比方说前两天阴雨天的时候啊，特别潮热那种感觉的时候，老年人也有，只不过呢，我们年轻人可能这个相对体质基础也比较强一些，是吧？就是这种感受可能弱一些，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的话，可能他们的感受就更加的深刻，所以就感觉到憋喘难受哈。但是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刚才郭主任讲到的，可能还是病理性的憋喘。如果真的是像哪种情况？就是病理性的憋喘，那我们就要及时的去就医。
2: 啊，这个老年人的喘了，如果你要是说跟平时差不多，
0: 嗯，
2: 我觉得就可以再观察观察。像我们科的慢阻肺哮喘，比如说碰到这个高温啊，就水气重的时候呢，容易诱发。还有一些呢，就是心脏病，因为老年人呢，两大功能，心肺功能呢，基本上是比年轻人是减退的啊。
0: 对对。
2: 所以就是有一些应急刺激，他可能心肺功能就跟不上了。
0: 嗯，哦。这个情况就是，如果说是比方说自己有慢阻肺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肺部疾病，但是用了药之后没有改善的情况下，可能要抓紧时间进行就医，是吧？
2: 对。
0: 嗯，还有一个就是春秋天好好的，就唯独夏天老人就容易憋喘，像什么高温高湿天气会从哪些方面影响到老人的心肺功能？
2: 这个是两大块，一个呢是本身呢老年人呢心肺功能就差，再个呢还是刚才讲的，就是天气的湿度温度加大以后呢，里头的含氧量会低。
0: 嗯，
2: 还有呢就是在温度上来以后呢，人的血循环就多了，你看我们到夏天了，手啊脚啊就是暖和的了，血容量就大了，大了的心功能就
0: 相对来
2: 讲血球量就大啊、
0: 哦、大一些啊、哦、
2: 对，心功能差的你心功能就不好，现在血球量大了，
0: 嗯，
2: 所以心功能就跟不上了。
0: 嗯，这是一点，是吧？就是实际上刚才讲到的，就是夏天的空气湿度比较大，含氧量比较低，老人的心肺功能退化了，供氧不足，就容易导致这种现象。还有一个就是高温天气导致的血管扩张，是吧？
2: 对，
0: 这个心脏的负荷加重了。刚才讲到这一点
2: 啊，
0: 另外呢，一到夏天就开空调，跟这个有关系吗？
2: 空调也有的，你像开空调这个习惯了，有些人可能会开的冷点，有些人可能会开的热点，人呢都有个适应的过程。比如说你在外面待久了，对吧？你这个血管是舒张的，
0: 嗯，
2: 你突然进空调家，你这个一受冷刺激，那可能气道了，它就有时候了有点跟不上，也可能就会有气道痉挛，短期内呢可能就觉得憋闷，就是说。进空调家的时候呢，最好是温度呢稍微调的高点，适应以后呢再降低
0: 、嗯、
2: 对，
0: 是这
2: 个适应的过程。
0: 嗯，另外刚才您也讲到了夏天，比方说蚊虫粉尘，这个尤其是霉菌比较多哈、啊，这个容易诱发呼吸道方面的这个疾病，因为呼吸道比较敏感，是吧？
2: 对，呼吸道了只要是有刺激，
0: 嗯，
2: 他就会咳，他就会喘，不管是温度湿度，对吧？还有里头含的有机粉尘，它都会都是呼吸道的一个刺激的主要的物质。
0: 嗯嗯，还有一个就是有基础疾病的，本身就有慢阻肺的这一类人群，是不是要在夏季的时候容易加重？
2: 对，你本就跟过敏一样，你本身就是个高敏，你本身呢气道就不是很好，肺功能就差，而且呢你像慢阻肺啊哮喘的，你的气道了就比别人了敏感性强，轻微的刺激了你就会收缩，像正常人了可能你刺激了会重点，它会少有反应，你像慢阻肺啊哮喘这种气道不好的，包括有些冠心病心功能不好的，有些肺水肿啊气道啊也是压力，就是说就是敏感了也是比较强的。
0: 所以一到夏天的时候就更容易出现憋喘的这样一个现象啊。
2: 对，就是这种的超热季节。
0: 是的，但是像疾病型，你本身就有慢性疾病，或者是啊刚才讲到了因为夏季导致的这种正常的啊生理表现都会有，比方说闷热的时候我们都能感受得到，只不过呢可能老年人本来就有基础疾病了，他的这个感知更加的明显啊。但是什么样的憋喘是危险信号呢？我相信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啊，就是作为患者来说或者是家属来说该怎么样去区分啊，到底是因为天气热不舒服，还是因为心肺出了问题需要马上就医，哪些憋喘是危险信号呢？郭主任，
2: 这个呢就是不太好鉴别，主要是看看感觉。如果要是感觉比如说他哎憋得不是很厉害，他从这个家呢到那个家呢可能就感觉舒服点，或者是稍微开点空调，稍微降一下温，去一下湿，他可能就感觉舒服了，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还有呢比如说他哎他可能这会儿搞了个活动，他等会儿休息一会儿了他就不咋喘了，哎今天呢可能没啥事了。如果他是反复哎稍微动一下就喘，或者影响到他明显影响到他的活动了，比如说平时啊他可以爬个楼呀去门口走走，现在呢哎他就从椅子上坐起来，他就喝杯水啊，他就上个厕所啊，都是很难受。同时比如说在家其他的不舒服，有点胸痛啊，喉咙有声音啊，看着脸色变了呀，感觉身上很没劲啊，就是头痛啊头晕啊，这种全身症状很明显了，那就得及时去看了。
0: 哦，就是你休息之后没有什么变化是吧，这些症状就是等到你休息一段时间之后好像变化不是特别大，那这个时候就是很危险。但如果要是真的是因为夏季单纯的一个闷热出汗，休息之后快速的缓解了，那这个就是生理性的，这个就没有问题。
2: 这种可能就会好点，没那么重啊。
0: 是的是的。好的，那我们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大家如果有相关的呼吸道疾病方面的问题呢，您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郭主任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
1: 大医生驾到，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咱们徐州市中心医院，也就是四院新城分院呼吸与危重症科的郭永忠主任啊，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有关于夏季憋喘的话题。那么夏季憋喘呢并不是老年人的专属，那么有些憋喘呢属于生理现象，那有些憋喘呢就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刚才呢给大家大概的讲了一下哈，就是大众的一些误区，包括我们夏季老年人憋喘的核心的原因啊，到底是什么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有针对性的去解答一下，就是夏季高频的误区啊，到底是哪一些？很多老人夏天呢，为了不喘啊，干脆就天天躺着不动啊，还有的老人呢，觉得多出汗、多透气就能够缓解，这两种做法对不对啊？夏天这个憋喘到底该静养还是适量的运动呢？郭主任，
2: 这个经典的语言呢，就是生命在于运动。就是说，除非严重的心肺功能很差，你就实在下不了床了，对吧？走不了路了。只要呢身体还可以，我觉得动了就比不动好。你像我们现在慢阻肺啊、哮喘，有那种很重的。就他躺床上动不了，他有时候呢还带着个呼吸机，他在长期吸氧，
0: 他这样舒服是吧？
2: 对，像这种呢懒得动，但这种呢我们给他的解释呢也是，就是你就带着呼吸机，你就吸着氧，你虽然不能下地走路，但你要在床上呢也要伸伸胳膊抬抬腿啊，人呢这个肌肉呢肯定是不能退化的，因为包括你的呼吸，包括你的胳膊腿上面都得，所有的运动都得靠肌肉来完成。你没有肌肉了，你呼吸没有肉来喘，那你的呼吸了就会感觉更加难受。
0: 哦，就算肺功就心肺功能不好的情况下，那也得进行一些锻炼。
2: 对，也得是适当
0: 的锻炼，否则的话容易这个肌肉退化啊。我们都知道咱们人体呢是靠肌肉来支撑的，你没有肌肉，肌肉退化之后可能这个相关的一些疾病它反倒会加重。 是吧？嗯，所以夏天的话呢，虽然说你有了这相关的一些基础疾病啊，这个本来就憋喘很难受，但是该动的时候咱们也得动。那说到刚才讲到了是吧？有些还有一部分人就是老觉得夏天就得出汗，这一部分老人他们认为就每天都要出去，而且出大量的汗，这样才能够啊让我们的身体更这个更健康。这种说法的是这种想法或这种做法呢，它是否也正确呢？
2: 我自己觉得这个对于老年人来的什么都是适量适当，就是出汗了可能对年轻人无所谓，但是对老年人的过多的出汗了，第一可能是他体内的这个就是血循环里头啊液体啊会有个不平衡，第二他可能出汗多了以后呢血液会有个浓缩，这个包括脑梗啊心梗啊，你看那老年人就会多点，他血液浓缩以后他阻力就会大点啊、哦、
0: 对，
2: 而且就是出汗以后呢可能身上都要一身汗，他一着凉一刺激，他可能后面的好多不适呢就跟着来了、所以我觉得还是适当活动汗了少出为好。
0: 适量把好这个把握好度是非常重要的，不能不出汗也不能出了太多的汗，不能不动也不能完全躺着就是完全不动啊，也不能运动太多，实际上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确定是吧，
2: 啊，
0: 把这个适量的运动是非常重要的哈。那再一个就是说到夏天了，因为一到夏季的时候这两天还算可以，这是刚下个月应该是进入六月份来讲，咱们徐州地区可能就会进入到高温天气了哈。这个时候空调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这个避暑的一个这样一个电器，尤其是刚需啊，夏天的刚需，很多老年人吹完空调就觉得胸闷气短，嗓子干憋闷啊，憋喘加重。那有这个尤其是有哮喘问题的老人呢，夏天该怎么正确的吹空调开窗户呢？那有哪些绝对不能踩的坑呢？郭主任，
2: 先空调呢也是个双刃剑，就是说开了以后呢可能会感觉舒服，但是突然的加温了，家里这个温度湿度的改变了，就是说你这个新进的气体生物理化因素改变以后呢，它会起到了也是一种额外的刺激，所以说对家里有这个体弱的尤其是有心肺疾患的老年人了，夏天的空调了觉得特别要注意了。第一个是温度，就是不能太低，就是说你要是老在家里待着你还可以，如果你要是一会儿出去一会儿进来，那你的话刚进家的时候了空调温度就不要开得太低，一般就是个低个五度慢慢适应。而且呢还有个风，有的人年轻人是拼命照着自己吹可能就没啥事、
0: 是，
2: 但老年人了你这个温度湿度的调节呢就得缓和点，让他可以感觉到下来，但是不能照着他吹，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风呢往偏一偏，往墙上偏了或者往空中偏都可以的。如果说不太热的时候呢，我们也没有必要用那个冷气的除湿功能了，也是挺好的。还有呢就是一个开空调呢还得注意室内病，就是说关闭窗户你要还要注意这个感染通风啊，
0: 是，
2: 就是开时间久了你就交流交流风，空调呢后面那个罩呢说是一年洗一次了，但是如果你老开了，家里粉尘多啊，湿气大了，我觉得还是定期
0: 经常洗一下，
2: 对，经常洗要比较好。
0: 清洗一下，其实我觉得对于老年人来讲呢，尤其是独居的老人，他们来说，就是每次经常把空调打开去看这个锅滤网脏不脏啊，我觉得也不太现实，而且也不安全，尤其是装的那种老式的空调，就是装在壁挂机。这个高度很高，挂在墙上，可能咱们老人也不太好去清理。咱们可以不妨让自己的子女请到家里去看一看哈。如果脏的情况下呢，立刻帮着清理一下。如果实在是子女不方便的话，我们现在有很多那种就是有专门清理空调的专业团队啊，你们网上一搜就可以，非常便宜，可能几十块钱就可以帮您清理一下哈。好的，那说到这个夏天的空调，我觉得还有一点是。最安全的一种做法，我记得之前我听过一个老人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跟大家分享的一种方式啊，那就是比方我在卧室里睡觉，那我把这个卧室的空调我不开，我开客厅的空调，把卧室的门打开，就是隔一个房间，这样的情况下呢刚刚好，他是这么提的哈，我觉得也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借鉴一下，对吧，这种方法您觉得怎么样郭主任？
2: 我觉得这个挺好，
0: 是吧，
2: 把客厅的空调打开，自己的门开着、
0: 对对，
2: 家里会感觉跟，因为这种 中央就感觉会有那种跟中央空调一样的这种感觉、啊、
0: 没有任何风嘛，对吧？但是室内的温度还是有，还是比外面要低，是吧？但是要比你这个吹空调的那个房间相对来讲呢，又高那么一两度，对，这样的情况下更安全，是吧？给大家一个应该是生活小常识吧，我们不妨可以借鉴一下哈，尤其是咱们老年朋友，咱们家里本身你就有这个基础疾病的啊，憋喘的这样一些这种病症的啊，咱们就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尝试一下哈、啊。因为夏季马上就要到来，六月份我们肯定要马上开始开空调了。再一个就是提醒各位，开空调之前呢，一定要把所有的空调滤网先清洗一遍，然后再打开啊。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讲一讲哈、啊，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在家中突发一些胸闷和憋喘的时候该怎么办？我喘不上气了啊。那如果家里没有人，或者是有家属在的情况下，我们怎么第一时间才可以做到？就是怎么样有一些应急的处理方式呢？包括正确的一个坐姿睡姿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待会儿呢要跟大家来继续分享。当然了，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疾病问题，您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们的专家进行直接沟通和交流。
1: 大医生驾到，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医生驾到的环节。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咱们徐州市中信医院，也就是四院新城分院呼吸与危重症科的郭永忠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交流的话题就是有关于夏季憋喘的话题。当然了刚才交流过程当中大家也都听到了哈，这个憋喘呢有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正常的一个生理的表现，那么另外一种就是病理方面的一个这样一个表现，大家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那如果说咱们老人在家里突发了胸闷憋喘啊，就是喘不上气啊，这种情况咱们家属第一时间可以做哪些应急处理呢？郭主任，您觉得这就是家里如果有家人的情况下发现老人有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应急处理一下？
2: 这个如果是心肺功能不全了，就是突然憋啊喘咳不上来了，你可以先把老人扶起来捉起来啊，再重点了可以把他扶到床边，让他的那个脚了落下去上身了坐起来，因为人在坐着的时候了，他那个就是从垂位来说，他那个肺呢是比你躺着的时候了要大点，就坐起来了，你只要稍微轻点吸口气，他可能就会吸进去更多的气。如果你卧位躺着的时候了，你要吸进去同等比如说都是500毫升的气体了，你可能会觉得会费更大的劲。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可能无所谓，但是老年人来说他本身心肺功能就差，额外的这些了做工啊都会增加他的负担，所以说坐起来以后了，他的肺的容量会大点，他呼吸的也会更省劲点。而且对于心功能不全来说，他坐下以后了，他那个身上的水啊他就到腿上去了，他这心脏的负担呢也会小点，他可能就会感觉舒服点。
0: 就是另外这是第一点，另外一个是不是因为憋喘嘛难受，就会觉得可能就觉得这个气压比较低啊，这种情况下如果在室内的是不是要立刻通风，这个通风是不是很重要？
2: 对，通风还是很主要的。比如说你要有氧了，就给他，有好多老年人呢可能家里
0: 有制氧机是吧，
2: 给他吸点氧啊、如果是鼻子塞住了，你就把那个氧管呢给他放到嘴边上啊，或者很重要是缓不过劲来了，肯定的就得联系医院或者打120了。
0: 另外一点就是刚才讲到了一个坐姿是吧，就是不舒服的时候立刻坐着呼吸，这样可能会减轻一些症状。如果说是躺在那儿不舒服的情况下，这个是睡姿应该是什么样的就更安全？
2: 如果要是有些人可能坐不起来对吧，坐不起来了就如果有什么呢垫高点的、反正就是
0: 抬高枕头，
2: 抬高这种呢就是让肩膀这头高点了会舒服点啊。有些人老年人比如说要是实在重啊咳不起来呀，不能让他仰着，然后要让他侧的仰着了，有时候咳到半中间了他痰出不来了，容易憋着就容易窒息、侧过来了可能他的痰呢就会咳出来，他不会给呛进去，
0: 侧卧
2: 对侧卧会好点。
0: 就是禁止平躺，平躺可能
2: 对
0: 这个 不太好。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用药情况有没有一个这样一个禁忌，不能随便自己服药吧？
2: 哦，这个就看是什么病了。如果要是说，比如说有些慢性病，家里人很了解，是吧？
0: 嗯。
2: 比如像有一些心梗呀、发的时候了，那你就给点。比如像我们开的慢阻肺了，你或者哮喘了，你要知道它了，也可以给一些息肉的料、息肉的药啊，效果可能会有。但是如果说不缓解了。我觉得还是联系医院放心点。
0: 嗯，还有一个就是我之前好像也接到过，我们在这个微信我们的这个社群当中收到的一个，就是说收到一个微友的信息，他是这样的问题，他说呢，老人自己在家里生活，就是独居老人嘛，他说他自己不舒服的时候就总喜欢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就是吃完之后貌似好像能够舒服一点啊，但是呢，事后就没有，还不能完全的解决他的这个难受的这样一个问题啊，好几次都是被120急救车送到医院的哈。像这种情况，这个速效救心丸能随便吃吗？郭主任，
2: 这种呢就。

0: 看基础疾病，像老年人有心血管疾病的啊，或者确实是左侧胸闷啊、胸痛啊这种啦，可以照了剂来可以试吃一些，因为它可以短期内的扩张个冠脉啊，让这个心脏的血供量增加一些啊。
1: 嗯。
0: 但如果是吃了没效，或者就感觉很重，我觉得还是到医院检查为好。
1: 嗯。
0: 因为随着就是老龄化的增多，而且呢心血管疾病呢也是个大病，而且好多的表现呢不是想的那么典型。
1: 嗯，是的。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3: 好医院怎么去？
1: 好医生哪里找？
3: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
4: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咱们徐州市中心医院，也就是四院新城分院呼吸与危重症科的郭永忠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有关于老年人在夏季出现了一些憋喘啊，那么该怎么样去操作。那么刚才讲到的就是我们在夏季的时候出现一些情况，突发一些情况该怎么样去处理的啊，这样一个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从夏季从饮食作息包括养护的方面啊，这个角度啊，有没有一个好的坚持的方法帮助咱们老人整个夏天预防憋喘和保护心肺功能呢？郭主任有没有这样的方法？
5: 老年人的饮食呢，其实就是几个字，清淡为主啊。对对，你像老年人呢，饮食呢，一定是多吃青菜，多吃那种叶子青菜。当然了，它就可以提供各种维生素，但也可以通便润肠。另外就是吃一些瘦肉。对吧，但是不用太油腻，就是自己简单的吃一些瘦肉。有些比如说你买来的肉了，它可能做的时候呢，它放了各种盐啊什么，味道会重的，这种呢可能就不是太友好了。另外一面就是要注意喝水，不是要等到口渴了才喝水，就是每天呢就是提前干预，适当饮水。一般人呢一天呢咱也喝个2斤水，对吧？还有呢，就是吃的呢，要不要太那啥，不要暴饮暴食，是吧？比如说我这会吃的，今天吃一大堆，对吧？出去跟朋友聚会，我又喝多点了，对吧？那叫咱徐州的饮食。
4: 是的，是的，咱们徐州饮食本身呢，就是那种比较厚重的，
5: 对对对，
4: 就是大油大盐。这个高油高盐高脂肪是吧，所以为什么说这两年咱们徐州这么火啊，那就是因为你徐州饮食美味嘛，好吃。好吃呢就肯定就是油放的多，料放的多，盐放的多，是吧？所以它才好吃的嘛。但是对于咱们老年人来讲的话呢，可能这方面咱们一定要去想办法去杜绝一下，减少一下哈。好，我们接下来接听热线，跟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喂，你好。
6: 哎，你好，我老想，我也有点气管不好，我就是老想常出气，你说这怨气完还怨接不上。
4: 郭主任，
5: 哎，你好，你好，这个常出气了，这个就不好说了。比如说正常人啊有个习惯，比如说坐在了聊天聊了，想起什么来了，突然间来一口。有些时候呢可能就是心理性的，但是呢你要是感觉确实比如说影响到你生活啊什么了，你就去医院查一下，看简单看一下心功能和肺功能怎么样，而且你活动怎么样，你走路啊活动啊有没有影响。
4: 你说
6: 量血压的时候，有时候脉率，有时候40多，有时候50多，有时候60多，还有时候跌的那么狠，真的是怨恨
4: 啊。你说的是什么？心率是吧？
5: 应该是心跳。
6: 是量血压的时候，脉率。
4: 就是心率。
6: 有时候也跌。
5: 这个量血压的那个了，可能时间短一点，因为量血压就十来秒钟就量完了。你可以拿手摸到你那个脉搏那里跳的那里，那把手机打开看一下秒表，你数上几分钟，你看看它有多少。而且你摸的时候呢，你看它节律齐不齐啊？如果你要是痛痛痛痛了，整体的跳。

0: 啊，
1: 对，听您说话这个气血还是挺足的啊，是吧？哎，应该问题不大，嗯，是吧？那如果要是真的是出现了不适，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应该到医院去看了。
0: 没出现什么，就是有时候老是，嗯，常出气。嗯，就是一气给端那样，老家人老说我你怎么的，我怎么的，我没就好好的，就像那么长出气。
1: 啊，但你出完气之后是不是觉得很舒服？
0: 啊，舒服啊。
1: 啊，也有可能是一种生理上的习惯是吧？这个过程
2: 也有可能，要是你要是觉得平时喘憋啊，或者影响到你睡觉了，就到医院评价一下心肺功能。但是有好多了，就是一种习惯。你像好多人也是，他比如说憋了以后，他深呼吸一下了，他可能吸进去的氧会多点，排出去的二氧化碳会多点，他会感觉轻松点哈。
1: 嗯，是的。
0: 好，
1: 你应该再观察一下，如果出现了一些症状或者身体不适的情况下，到医院去看，好吧？
0: 谢谢呀。
1: 好的，感谢您参与。哎，好，再见。嗯，好了，我们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大家如果有问题呢，你还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
3: 大医生驾到，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徐州市中心医院新城分院呼吸与危重症科的郭永忠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交流的话题是有关于老年人夏季憋喘的这样一个话题啊。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还可以通过刚才的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8080-9393热线电话，还有我们五个社群，包括我们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巨浪微信小程序在这里呢您都可以发帖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都会在线答疑。好的，再看一下我们社群当中大家的一些提出的一个相关问题，我们待会儿呢请郭主任帮着解答一下哈。好了，那有位微友提的问题是这个也是因为老年人夏季憋喘的情况啊，说老人在家里一到夏天就憋喘，那么进入空调房间之后呢就好转，也不敢动，一过了夏天就好，这个是和心肺功能有一定的联系吗？郭主任，过了夏季就没有问题啊，但是呢他这个在空调房间感觉到很好。
2: 这个有可能的啊，你比如说我们年轻人现在不流行了，以前去洗个桑拿对吧，里头闷热闷热的，你就觉得很憋气。这个还刚才说的就是说在夏天呢，比如说你温度湿度都很高，你这个空气中的氧气呢就不是很足，你吸进去的气体了，你看有水气对吧，沾了一大堆，你这个氧气的少点，你就得使劲吸，再加上老年人呢可能就身体弱点，你感觉热啊，你就得使劲吸，进空调家以后呢你温度啊湿度啊下来以后呢，它可能吸进去的气体呢就会清新一些，氧气的含也多点，这个湿度低了以后呢对呼吸道的刺激也小点，它负荷也小点，会感到舒服。我们也是，你像我是在南方待过，你在广州的时候呢你35度再下点雨，那潮闷的那个吸进去呼吸是很难受的哦。你进空调家了是感觉很清新的啊，对，
1: 是吧，
2: 这就是呼吸道负担加重的一种表现啊。
1: 那往往像这种可能像这种情况的话，尤其是老人他到外出的时候，因为外面潮热嘛就不想出门了，那总是在家里待着好像也不太好，是吧？
2: 对，
1: 但是呢他一出门就难受就只能待在空调房间
2: 这种就只能说戴个好点的口罩出去看看能不能过滤一下湿气啊，检测温度了就是说早晨啦或者下午啦，不用觉得这个雨后对吧，雨后可能这两天像前两天10度70对吧，你再搞一个温度高点是很难受的。比如说你同等的温度，比如说你10度50跟你10度90比如说温度是35度对吧，一个10度90现在两广地区10度可能就是35度是10度100在这头了到35度了可能10度就是50-60两个呢你吸进去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1: 是完全不同的，是吧？所以湿度这个就能够决定我们的身体的舒适度，
2: 对
1: 啊，尤其是在夏季的时候，是吧？其实无论是在夏季冬季湿度太大都不舒服啊。
2: 对， 你想你吸进去那么多水，那都是负担啊，
1: 对，
2: 我们呛一口了，真的
1: 是的，是的，
2: 啊，
1: 嗯。

0: 还有两个病例我想请郭主任帮着分析一下，因为我们节目快到结束的时候了啊，我觉得这两个病例它应该不一定是普遍性，但是它有一定的代表性啊。一个是70多岁的一个，都是女性啊，大概是80岁左右。那么首先呢，是因为两腿无力啊，总觉得这个是不是我血管堵了呀，老人认为自己血管堵了，到医院去就医，结果发现呢做了个 CT， 发现说你不是腿的问题，那就是肺的问题，说已经出现了白肺。说到白肺呢，是我们再说一下，就是前几年那个疫情啊，那疫情虽然说没有离开，我们现在有，那已经把它当成一种普通的感冒了哈，那这个白肺是不是就代表着是这个新冠？
1: 这个
0: 不一定。是吧，
1: 新冠其实就是当时一种病毒感染。白肺呢，就是我们的肺呢，正常就是吸进去都是气体，气体呢在片子上来看呢，就是说正常都是黑色的。如果你头肺里头呢放气的地方少了，里头这个你的小肺泡本来是应该是放的是咱吸进去的空气，里头呢被什么水啊，被什么杂质啊，感染的化脓啊，你沾到一多半的时候呢，你排出片子来肺就是白的。这种呢就是白肺，就说明你的好肺没有多少了，剩下的肺呢都是有病的肺了。
0: 就是有病。所以你看这个，我先把这个病例讲完哈，他是拍片子发现这个白肺之后，医生就没让他走，然后呢就留在医院，紧接着在治疗过程当中就发生了这个呼吸困难，然后进入到 ICU， 大概待了十几二十天的时候，这个老人就去世了哈。后来就说他的肺已经是纤维化了，是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像这种情况啊，我们没有办法去追溯他到底是因为什么情况导致的哈。但有没有可能他是新冠？
1: 新冠了，现在的发病率没那么高，而且呢也没有那么重。就是说这两年来了，我们巧不巧会碰上一个。但是说句难听的，在去年夏天我们碰到的了，他还没有甲流重了啊。
0: 是吧，
1: 你看去年流感。
0: 但是甲流是不是不伤肺？
1: 甲流了轻的还是可以的，比如说你过个两三天好了还是可以的，如果你要过个五六天六七天不好，体温越来越高。那这种呢还是有麻烦的，因为甲流出事的了也有，咱们国家呢相对少点，你像美国呢每年因为流感走的人了，包括加拿大
0: 是吧，
1: 还是占一定比例的啊、哦。
0: 相对来讲我们这儿可能是还算可以的啊，是吧。
1: 对，我们国家这个咋说了，经济没人家好，但是我们的卫生
0: 医疗这一块，这个我有发言权，是因为我有朋友在国外，他们能体会得到，很多人都是因为在国外生了病以后硬扛到国内来治疗。为什么？就是因为说他们在那儿就好像看病没有像我们这么方便，我随时到医院挂号，随时都可以看得到。虽然说我们现在排队可能你一上午才能把这个病看完，但是你要庆幸的是在国外的话，在某些国家西方国家可能你要等到半个月以后，因为他是有预约制的，每天只看几个人。
1: 对，你像甲流了他就个三五天，
0: 是
1: 三五天大部分他自己就好了。你想让他拖到半个月七八天了他就顶不住了。
0: 对，
1: 所以说咱们国家了因为甲流出事的不是很多，但是呢是不是也会有那么一两个每年，
0: 是吧、这不是百分之百。
1: 对，
0: 刚才给大家举这个例子是其中之一，还有一个就是也是老人，大概是突然发生了心梗，当然在家里不舒服的时候呢，被120医院送到医院以后，那检查的时候心脏出现心梗了，然后就治疗，在治疗过程当中也是发生了这种现象，就是说了憋喘难受，然后再做 CT 发现也是白肺。所以这两个病例呢告诉我们什么，可能很有可能是这两种疾病就是同时存在，是吧？
1: 有可能的，不是本身你就心脏不好，现在呢肺上感染很重，再一个心梗了就是心脏的血管堵住了，堵住以后呢氧到不了心脏的那地方了，现在如果你白肺了，你肺的功能又没有了，吸进去的氧呢又进不去了，所以说你这个血里头缺了氧，再加上以前你心脏就不好，所以就是源头不好了，你这个一加一就等于二了，就这个心脏的缺血缺氧就更加明显。
0: 因为这个病例呢是我因为另外一个咱也是咱们医院的医生朋友给我分享的哈，然后我觉得很有必要跟大家来去交流一下啊、咱们借鉴一下哈，就是说当时因为心梗住院之后，医生发现了这个白肺，然后家属呢是就是病人的家属不理解，就认为哎呀心梗你快给我们做这个支架啊，你快给我们做治疗啊，是吧？但是医生说现在 不是做治疗的时候，因为发现它的白肺已经纤维化了，那这个时候可能要你呼吸系统不好的情况下，像做这种手术也是很危险的，是吧？
1: 嗯，对。
0: 所以就要先把这个肺部的问题解决掉，才能再走下一步。也是巧合，这两种疾病，就是同时出现，所以它的危险性是非常高的。最后这个老人也是没有抢救过来啊。但是这两个病例告诉我们，在夏季的时候，我们除了要养护好我们的其他的基础疾病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谨防感冒的发生，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这个甲流，刚才讲到了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到这个新冠，虽然说它很弱了，这个病毒不像以前那样那么强烈了，但是多多少少会影响到一些老人身上，可能会尤其是本身就有基础疾病的，是吧，身体比较弱的这个群体，咱们要格外的注意。郭准，像那种就是目前来讲感冒的情况下，老人感冒可能大部分自己在家里吃点药就治疗了，像那种有本身就有基础疾病的，身体比较弱的，抵抗力比较差的，一年可能要感冒好几次的，这些人是不是要格外的注意？
1: 感冒了是个广泛的词啊，它就是你要包括最早的新冠啊、禽流感啊，它属于病毒感染，早期的都跟感冒差不多啊，
0: 是吧？不好区别。
1: 对，但是就是它，比如说感冒了，正常就是上呼吸道，比如说你有咽炎、打个喷嚏、流个鼻涕、有点轻微的咳嗽，这种了都叫感冒。但是正常了一年，也就是每个人了都有好几次。
0: 嗯，
1: 但是我们症状不重，不是很难受啦，忍忍过来了，就没啥事。但是比如像老年人了，你心功能就不好，你肺功能就不好，你别人的鼻子痒痒打个喷嚏就过去了，你了也不注意，鼻子没挡住，喉咙没挡住，你可能就到下呼吸道了。
0: 哦，
1: 还有的比如像心功能不全的，你本身心脏就不好，你有点感染了，有点一刺激，就诱发心功能不全、心衰啊。所以有时候觉得叫心肺不分家啊，
0: 现
1: 在我们咳的肺不好的啦，过两天查的心脏也不好，
0: 多半都会心脏有问题，是吧？
1: 他可能平时没什么，你肺也不好，一缺氧，肺功能一差，需求一增加，呼吸一使劲，他可能心脏的需求也增加，就诱发他这种不良事件都能跑出来。
0: 实际上，尤其是所以给大家要叮嘱一下，在夏季里给广大老年朋友和家属一句核心的提醒，关于夏天的这样一个憋喘，大家最需要记住的是什么？郭准，就是它的核心要点是什么？
1: 对老年人来说了，我说对这个憋喘呢，不就不能轻视，要重视啊。就是说感觉没什么了，一会儿好了，跟平时差不多了，就不理他了。如果是很难受了，就到医院了，就是不能硬扛。因为我们上年纪以后心肺功能就是差，加上这个季节了，代谢功能吃紧了又增加，所以说呢，就会有可能两个加起来就会有一些额外的事件发生，治好了是皆大欢喜啊，不要有什么太不好的。还有呢，就是平时呢，自己要对自己好点啊，不能太放纵自己，上年纪以后，
0: 是的，
1: 包括饮食啦、活动啦，都是适可而止啊。就是说那几个字，对吧？就是适量运动啊，健康饮食啊。
0: 对，
1: 有什么不太合适啦，就及时到医院查一下，包括有些胸闷啊、胸痛啊，有可能就觉得没什么，对吧？就在缺喘的，但是有些人就可能是心梗。但是如果说连着好几次了，你梗的面积多了，影响到心功能呢，将来的就都是一些麻烦的事。
0: 是的，你看刚才我们昨天接到听众热线也是这么讲的，他说怎么人一上了年龄，哎呀，怎么这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说要不就是这儿不舒服啊，是本身咱们人体呢可能到了它就是走下坡路嘛，又是年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各项机能也在不断的降低，但是告诉各位的是千万不能忽视，就是我们出现任何问题，刚才给大家举这个例子哈，实际上也是给大家一个警醒，尤其在夏季的时候，如果出现哪怕是感冒不舒服了啊，咱们不要自行在家里去服药，尤其是咱们老年人一定要足够的引起这方面的注意，到医院让医生来给你做个判断，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需要不需要用药治疗啊，需要去干预啊，然后一个就是科学的去养护，是吧？有什么情况不要硬扛，很多老人喜欢扛，就觉得出了问题了，哎，我忍两天吧，我试试看啊，这个不要试，可能您试好了没问题，试不好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是吧？有问题要及时就医。 好了，那今天节目呢到这儿也接近尾声了哈，我们非常感谢啊郭永忠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的一个分享。那最后呢

0: 觉得咱们夏季老人憋喘绝非是小事，不是你体虚，也不是怕热，而是心肺发出的预警信号。避开养护的误区，做好日常防护，学会应急处理，早识别早干预，就能够有效的降低夏季心肺风险，让家中长辈安心啊，舒适度过炎炎夏日。好了呢，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郭主任，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和网友说再见了。再见郭主任。
1: 再见。
0: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再次祝愿各位周末快乐，下周一下午的15:10我们不见不散。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4: 妈妈，这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妈妈，给我。
3: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5: 来，我背你过去。
3: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税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4: 家有爸妈搬家了。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家有爸妈节目将从6月1号起在 FM 93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播出了，
4: 内容更贴心，服务更周到，继续陪伴您的精彩生活。
3: 请记得调频至 FM 9310点准时收听，不见不散。
5: 我是森林中的布谷鸟，家住在美丽的半山腰。
6: 行吧行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7: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6: 有这好事？
7: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就会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6: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7: 哼，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6: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7: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6: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7: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6: 怎么验证啊？
7: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6: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7: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6: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7: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6: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7: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眼。
0: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3: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伟。
8: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您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的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3: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4点到5点，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看。
0: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3: 今天的节目刚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
8: 嗯，我们首先来关注铜山区龙腰山业主关于一些装修砸墙的问题哈。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要来连线到的是铜山住建局监管保障中心的工作人员胡光敏胡主任。胡主任你好。
9: 哎，你好。
8: 哎，你好胡主任，又一次跟咱们这边来连线了。那我们周末这个事情有什么推进和进展吗？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9: 嗯，周末呢，我们周六的时候联系到咱这个后施建筑这个设计有限公司啊。
3: 嗯
8: 嗯。
9: 下午也到地府，也到现场又看了一下这个设计公司的人员，就是咱那个龙腰山局的。设计公司人员呢，给咱出了一个房屋结构安全证明。他最后的结论呢，说的这个龙腰山局十号楼102室现场室内长期改造，截至巡查当日，仅拆除非承重内隔墙，未拆改主体承重结构，不影响房屋及楼栋整体结构安全。改造后，房屋可正常安全使用。这是咱那个设计院，就是建那个小区的设计院呢，
8: 嗯，
9: 给咱出了一个房屋的安全结构安全证明。
8: 好。那这个事儿应该说就是给到我们非常权威的一个鉴定了，对吧？
3: 嗯，那这块的话有没有向我们的反映人做好解释的工作呀？
9: 这个呢，我们上次只跟和质检站的同志一块去了以后呢，就给咱反映人一道墙一道墙的已经给他解释了，他搁二楼，他住二楼的，然后他也到一楼也到现场看。
3: 嗯。因为我们周末这块是得到了一个最新的权威部门的认证，
8: 对，
3: 那这块的话在认证之后，
9: 对，因为这个房屋结构安全证明呢，这个是今天他刚刚才给我们发过来，
3: 哦，还没有来得及和我们的反映人沟通，是吧？
8: 嗯，没关系，
9: 对，
8: 我们把那个
9: 见面还没有把这个再打出来给反映人再看看。
3: 嗯，好，那么我们正好这个反映人也在线上等候了，我们把他的电话也接进到直播间，我们来沟通一下这个最新的进展，好吧？
8: 嗯，周女士你好。
9: 嗯，好的，好。
10: 哎，你好，主持人好。
8: 嗯，好，
10: 刚才听到了。
3: 嗯，
8: 应该说
10: 最新的这个消息我还没有收到。
3: 嗯，
8: 应该说我们这个胡主任给到我们现在一个最新的关于设计院的最专业的反馈意见，应该来说现在一切的装修都是在这个符合规定之内的。
3: 嗯，
10: 刚才胡主任说了，是我们当时建这个小区的设计院的那个设计公司给出具的，具有权威的。设计公司，嗯嗯，就是只要让我们放心，因为房屋安全这是第一位的，只要是他们当时的那个设计院，他们具有权威，他们有书面的这个说明证明这个是安全的，那就任何问题都没有，对吧？他今天上午出具的这个说明，明天我们能不能看到？
9: 可以。
3: 周女士，如果想要看到这个书面的纸质的材料的话，我们需要到我们
8: 区出来呢，还是
3: 区住建局哪个处室能够查到吗？还是说由咱们这边再到我们这个小区？
9: 我们居信访室也有这个材料。
3: 嗯，
9: 我们也反对信访室也有。
3: 嗯，
9: 他上次打电话啊。
10: 您这个，他今天上午出具的这个说明，就是证明我们他砸的一些墙都可以砸，都是没有任何安全隐患的。这个不是公示给我们这栋楼，不光我打航空热线，我们这栋楼其他的业主也打12345，他们都给你们住建也打过电话。你们要给我们有一个书面的材料让我们看到呀，不是应该公示？
9: 就是这他给我们这个材料，我们可以给你们看。
10: 对，应该贴出来吗？要公示吗？
9: 这个呢，回头我给领导汇报一下，汇报完以后呢，可能把这个材料就也得给物业公司送一会儿，叫物业公司可以给你们反映的给贴一下。
3: 对，可以在我们小区的公共区域，这个
8: 你们楼道的这个群里面啊什么的，
3: 哎，或者是发到我们的这个网格群里，或者是在我们小区的公示栏进行一个公示，这样的话呢，我们大家都不会再针对这一块再有任何的疑虑了，是不是？
10: 对对对对，
9: 嗯。
8: 好，
3: 那目前就这样。要如果说后期您再发现什么问题，也可以直接和住建部门或者是和我们栏目再联系，好吗？
8: 及时沟通，好吗？
10: 好的，
3: 嗯，
10: 好的，非常感谢。
3: 嗯，
10: 好的，
8: 好，那我们就这么说。好，谢谢二位，
3: 好，
8: 再见。
3: 二位的参与，好，再见啊。
8: 嗯。
3: 好的，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在前段时间接到的一个问题啊。 有听众向我们反映说，三环南路上的车辆直接可以通过消防通道进入到拉梨山的游乐场，存在安全隐患。那么这个问题呢，已经反映了一年多了，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希望呢相关部门能够督促整改。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的栏目也一直在跟踪报道，关注着这件事情。那么日前呢，我们的栏目记者和泉山区金山街道的相关负责人也一起来到了现场。那么据介绍呢，在上个月我们栏目报道了这个问题之后呢，相关部门已经采取了多项措施进行了整改。我们来听一下泉山区金山街道办事处主任郭迪的相关回复。
11: 这个问题啊，目前我们落实了三项举措，一是上锁，由社区呢，把这个推拉门呢，用锁具进行了锁闭，钥匙呢由社区的专人管理，这样呢确保在平常是锁闭状态，在应急的时候呢有人专人开启。二呢就是监控，我们在这个推拉门的附近呢安装了24小时的监控，这样呢可以实时的监测情况，防止呢有人撕开锁具，造成危险。第三呢就是巡查，我们街道和社区呢都派了专人，每天不定时的到这个推拉门附近呢进行巡查，防止出现异常情况。
3: 嗯，那么记者在现场看到，消防门已经上锁，正对着这处消防门的不远处安装了监控，通过手机就可以实时的查看这里的情况。我们来听一下郭主任的介绍。
11: 实行了大概有1个月左右的时间，效果还是比较好的，没有再出现私人开启这个推拉门的情况。下一步我们主要还是抓好这个常态常化的管控，确保不再出现类似的问题。
8: 继续来关注听众反映的问题。经开区徐庄镇太平村有村民呢，在基本农田上盖了农家乐和鱼塘，用于经营，那希望相关部门进行处理核实。经过我们了解之后啊，记者也是来到了现场进行采访。那么在现场记者看到，这处饭店那目前已经是荒废了，各个房间堆放的都是些杂物。有村民告诉记者，他说这个饭店在14年的时候经营了一年多之后，后来呢就一直处于这个闲置状态。那么这个饭店和鱼塘使用是否为基本农田呢？经过现场的核查，经开区自规局的副局长沈亚峰表示，这里并不是基本农田。
12: 到现场核实啊，其实这个地方呢不是基本农田，它那个鱼塘呢和这个现在废弃的这个房子呢，它现在都在作为一个农业设施使用。如果大家对那个基本农田范围有一些拿不准的呢，其实我们现在国家上线了一个基本农田查询平台，它在那个现场定位以后，是不是基本农田就能直接反映出来。
8: 那么一起来到现场的经开区徐庄镇党委委员副镇长杨宪楼表示啊，下一步他们会加强监督管理，并且在近期对这处饭店内堆积的杂物进行清理。
13: 对这个天气呢，遗留的那些煤炉子呢，其他的东西啊，我们一周之内呢全部把它退出。下一步呢，把这块地呢给它完善手续，办完这个设施农用地的这个配套手续，确保呢我们这个下一步呢再进行这个加大奖励力度。如果再发现了有违法用地行为，我们立即取缔。
8: 好，那看一看时间，我们要来进组15分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4: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别的孩子在静静，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5: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14: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0: 要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8: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3: 我是静茹。好，来关注一下听众反映问题，我们落实的情况。因为听众向我们反映说，于龙区彭城街道户部山社区联北小区二号楼2025年的11月进行了老小区改造，没有按照图纸施工，没有安装大门。另外呢，他还反映了这个小区非线充电非常严重，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究竟什么时候能够安装这个充电桩。关于这个问题，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会连线彭城街道办事处主任张安月来了解一下详细的一些情况。
8: 张主任你好。
16: 哎，您好。
8: 给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现场看到的一些情况好吗？
16: 好的好的，我们又到了现场去看了，看了那个充电桩的位置呢，因为它紧靠的这个化粪池，因为考虑到未来的这个维修还有可能产生的一些安全隐患呢，所以我们暂缓了这个车棚和充电桩的安装。我们准备呢是再次要收集咱们居民的意见，是否呢

0: 重新选址，预备呢是在下周之前吧，我们选好这个安装的位置，尽快的上报进行安装，来解决居民的这个充电难题。
1: 嗯，我记得到现场大概看了一下这个小区里面，可能确实能够安装充电桩的这个位置不是很多，可能有一些地方刚才像您说的在这个靠近管网地方不够安全。从我们今天在现场了解的情况，有没有更加合适的一些这样的场所能够来安装呢？有没有一些计划，或者是我们有一些这个意向的这样的一些位置？
2: 嗯，
0: 是的，我们也有备选的位置，它不是在大门口的那个位置，它可能要到楼里面，稍微往里面稍微走一点，因为那个楼呢是一个独栋的楼，它确实是离居民啊，或者说是各种的这个位置，有一点太窄了，不是那么充分，所以说呢，我们也提供了这个稍微往里面去的一个位置，让居民们再考虑吧。因为在没有进行老旧小区改造之前呢，可能大家看不到那些，比如说这个叫化粪池啊，或者是雨污井啊，当时都是盖上的。但是现在我们做的这个改造之后呢，有很多东西就是在明面上你是能完全看得见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规避一些风险了。所以希望呢，能跟居民再进一步的再去交流，让大家呢都能够认可我们是否进行重新选址，来积极的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嗯。好的，那这个情况可能还需要我们再去继续推进一下，我们这个业主也比较着急这个事情，希望能够尽快的来解决，好吗？
2: 可能在市中心这个情况也会比较突出一些哈，很多老旧小区都集中在市区的您的这个办事处的
1: 辖区内。
0: 对，是的。
2: 嗯，
0: 所以说还是要尽量的跟大家沟通好，不然的话咱们想办好事儿，但是最后可能如果居民不认可的话，效果也不好。
1: 是的。好，那我们也提醒我们的这个业主，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积极的和我们办事处，包括我们栏目来进行沟通。好，非常感谢您啊，张主任。
2: 好，那我们就说到这里。
1: 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好，接下来关注耿先生反映，在潘塘街道青龙湖的北侧，有人倾倒建筑垃圾，没有人管理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要来连线到的是潘塘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王一成，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3: 啊，你好，主持人。
1: 嗯，你好。关于这个听众反映的问题，我们具体落实的一些情况怎么样？
3: 啊，我们收到这个群众的意见以后呢，我们立刻组织了我们那个执法人员，包括我们社区的人员，就到现场。我们看到了，确实有一些建筑垃圾。它形成的原因呢，是因为它在和我们潘塘与大龙湖我们两个交界处这个地方呢，可能有一些人在夜间进行一些倾倒。我们在现场呢就要求社区呢现在进行那个清理了，同时呢在旁边装了两个高清的一个监控，与此同时呢我们安排我们的执法人员在夜间以及一些清晨等一些时段，就是容易偷盗的时段加密巡查，与此同时我们还有借助我们无人机和天眼巡一些手段，能对这片区域进行一个每天的一个定时的巡查，及时发现一些乱倾倒的行为，加大处罚的一个力度。
1: 王主任，您说有一些人来这个倾倒建筑垃圾，他是这个个人行为，还是说是有一些这个附近的这个工地在施工，他们有这种倾倒垃圾的这种情况？
3: 因为我们这个潘塘呢离主城区新城区可能比较近，可能有一些人呢，他那个在这个新城区有一些这些垃圾，就可能有一些行为，就到我们，因为离我们潘塘比较近，可能就到我们潘塘去倾倒。
1: 嗯，
2: 他是个人的行为吗？
1: 您说是个人是吧？
3: 对，应该是
1: 个人，
3: 应该是个人行为比较多一点。
1: 啊，
3: 对，因为那个边路呢也比较窄，可能就是拖着一个小车或者是一个小那个简单的车，他们到了就跑，或者一些都是个人行为。平时我们在查处过程中也是发现很多都是个人的行为。
1: 那现在这处就是建筑垃圾，我们有没有进行清理啊？
3: 已经清理了，中午是我们上午十一点多，执法人员包括我们那个社区已经去现场了。现在人员那个社区已经安排进行清理了。
2: 像这种专门的建筑垃圾，是不是有一个固定的倾倒地点，或者是有专门的人去做这个事情？
3: 是的，这个按照我们市城管局的规定，我们关于建筑垃圾有一套规定的一个流程，包括一个规定的一个处理的一个方式。这个已经在社会已经公开了，现在是这个情况。
2: 行，那我们也把反映人的电话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先生你好。
1: 你好，耿先生。
4: 啊，主任你好。
1: 你好，刚才王主任做了一下相关的介绍，您有什么意见或者是建议可以来交流一下？

0: 没有，我看我们这边街道和社区的两级都行动比较迅速的。
1: 嗯
2: 嗯
1: 啊，好，您看到已经是进行了清理了是吗？
0: 对，
1: 好的，那后续的一些情况您来监督一下好不好？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及时的
2: 我们来及时的
1: 沟通。
0: 嗯，好的。
1: 哎，好好，非常感谢王主任啊。
2: 好
1: 的，
2: 谢谢二位，我们就沟通到这里。
1: 好
0: 好，
1: 再见。
2: 好，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上午呢还有网友向我们反映说，坝山公寓一号楼二单元这个楼梯灯啊已经是有近两个月不亮了，委托我们社区进行协调，但是呢一直都没有相关的这个动作。
2: 嗯，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要来连线到的是黄山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汪海涛。汪主任你好。
3: 哎，你好。
2: 嗯，对于我们反映人反映的问题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好吗？
3: 好的，这个居民反映的坝山公寓小区，它是两千年建成的，它属于老旧小区吧，它没有物业公司管理。这个问题呢，社区也了解到了，了解到然后给他们居民的沟通，因为这个费用正常来讲，它没有物业的公司的管理的小区，它是小区自治，所以说它这个楼道灯正常的这个如果更换的话，需要大概的费用是1500块钱，也需要每一户来平均分摊，平均分摊一户呢，大概交个120块钱左右。但是呢，前期社区经过找这个居民沟通呢，大部分居民都不愿意掏这个钱，只有一两户居民说同意，所以说这个一直就没有沟通下去，一直在协商，所以说这个既然这个居民反映这个事呢，我们也关注到了，街道这边呢，给我们这边会和社区的下一步就想办法，再给居民做个工作，看大家能不能统一思想，能够把这个筹措上来，如果。实在是筹措不了，因为这个小区呢老年人也比较多，也有一些安全，确实也有一些安全隐患，我们这边街道和社区呢尽快想办法看看能不能筹措点经费给他们尽快把这个事情给解决了。
2: 他这个二单元的楼梯灯是一个楼道就是整个一个单元全都不亮了吗？
3: 是，它是因为它是一个上面是太阳能板，它是连了一条线，对，可能是应该是太阳能板坏了，对，是这样的，
1: 它这个太阳能板大概是什么时候安装的？
3: 这个小区是2016年老旧小区改造的时候统一装的，对，
1: 到现在也有10年的时间了。您刚才说这个1500元这个费用指的是什么？是这栋楼每个月要产生的这个费用是吧？
3: 整个一个单元的，对，把太阳能板加上灯具统一给换掉。对，
2: 它是那个太阳能电池坏了，还是那个板坏了，还是这个灯坏了？
3: 它是做了一个系统，要换都故意换，包括费用老化，你光那个线路老化，你光换一样的，过两天还是别的地方还要换。
1: 您说这个1500元是就是更换这个就是相关的一些设备的这个费用是吧？那如果说更换了之后，后期这个其他的还有费用吗？比方说电费啊之类的，这个还需要我们？
3: 没有，它太阳能发电，对。
1: 啊。
2: 它像这个，比如说我们当时装这个太阳能灯的这个品牌商，它可不可以来维修一下呢？还能不能联系上？
3: 因为这个公司也都联系不上，都10年了。
1: 对。
3: 啊，
2: 时间也比较久了。
3: 对。
1: 好，那这一块看看我们是不是在给我们居民做做工作，看大家能不能配合一下。如果是大家还有其他意见的话，可能这个还需要我们街道办事处来帮助我们居民再去解决一下相关的一些问题。
3: 行，好的，
1: 好吗，王主任？
3: 好，
1: 那这个情况，我们继续麻烦您啊，推进。
2: 好的，那先这么说。
1: 好，再见。
2: 好，再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一位先生反映的是在36中1到3年级的必经之路有一个窨井盖一直往外泛水，非常的难闻。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来连线到的是翟山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办公室范立勋范主任。你好
1: 范主任。
4: 你好
2: 范主任。
1: 您好，这位听众之前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有没有反馈到我们这个街道办处，他可能向其他部门反映过，我们是不是了解这个情况？
4: 这个前期也有这个这边的一些投诉，包括根据这个堵塞问题呢，我们已经联合咱那个中石化集团管网储运资产有限公司，现场排查，因为它这个下雨，暂未排这个查明这个堵塞的具体原因。然后呢，我们就是下午呢，就包括现在正在就是找这个清淤车对这个堵塞的下水道进行清淤疏通。 然后呢，就是说等这个疏通之后，等这个雨停了之后，我们再这个水位下降之后，我们再继续这个全方位排查一下，找一下问题的这个具体原因，到时彻底处置这个隐患。
1: 他这个情况是在就最近这个阴雨天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是吧？是之前是不是也有这个污水外溢的情况？
4: 就是这个下雨天之前有了，有了，然后我们就第一时间联系，因为他这块地是属于我们中石化集团管网储运资产有限公司的，然后就是第一时间联系管网，然后让他们这个进行这个疏通堵塞下水道，然后就今天已经行动了，上午就排查了，下午现在正在找这个出放车，正在这个疏通排查这个停淤的这个下堵塞的这个下水道，大概是这样的情况，下午应该就能完成。
1: 好，那附近的这个我不知道，除了这个井盖情况之外，其他的这个附近的井盖有没有相同的一些情况？
4: 它是这样的，它就是有一个这个三十六中小学门口这一排的下水道，有其中的一个是这个就是往外冒这个污水。然后我们今天上午就是跟管道就是一起，就对到小区，对包括到小学门口这一排的下水道，我们都逐个的进行了查看。排查的这个堵塞的具体原因，排查，
2: 好，
4: 找到这个问题所在，然后再彻底处理这个隐患。
2: 好。
1: 好的，那后续的一些情况希望您继续推进，我们
2: 也会持续关注这个问题，
1: 关注一下，这位听众也可以来这个来观察一下，监督一下，有问题
4: 对
1: 我们及时进行沟通和联系啊。好，那非常感谢您，范主任。
2: 好，那怎么说，
1: 好的，再见。
2: 好，看一看时间，我们要来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8: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
8: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顾黄河水 缓缓流淌。

0: 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声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1: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0: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3: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4: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5: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4: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5: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6: 你永远都不知道，为了遇见你，我做了多少努力。我来自广袤的田野，经历了风霜雨雪、天寒地冻各种考验，终于争取到了和你相见的机会。那天，在超市里，你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我，我的内心是多么的激动。以至于后来在厨房里的时候，我开心的有些自我膨胀起来。那是我和你最接近的时候，餐桌上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有0.01公分，可是半个钟头之后，你却把我丢弃到了垃圾桶里。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结局。在我最美好的年华里，我希望得到你的尊重和珍惜。我是一粒米，请珍惜我们的相遇，不要在花样年华里留下遗憾。安息粮食，拒绝餐桌上的浪费。
1: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0: 这里是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伟，
1: 我是王玉石。
0: 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
1: 杨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反映东湖实验学校门口道路的问题。他说在这个门口啊，道路破损严重，而且阴雨天积水比较多，道路标线还不是特别清晰。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他反映的是学校两个大门，北门是从没有对外开放，用于职工的出入，南门和旁边小区的大门在同一条路上，那么家长有时候会逆行，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记者小南也是来到了现场，我们来听听他从现场给我们带来的报道。小南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好的，是个听众当时在节目当中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门口道路破损不堪的问题，还有一个说是南门和北门通行的问题。其实这个南门和北门通行的这个问题呢，在上午节目当中其实是已经做过解答了。今天早上我也去现场看了一下，这个学校呢，它的这个东湖实验学校的正门其实是在南门。这个学校呢是9年一贯制的学校，它分为小学部和初中部，它所有的上学放学小学部和初中部都是分开的。其实整个划分的区域呢也是相对比较合理的，而且学校当时也给出了一个解释，它的这个北门只是面对教职工开放，这样就等于学生和老师进出的时候是分开的，所以这个相对是比较合理的。那么这个问题咱们就已经解决了，给这个听众做了节目当中做了一个回复。那接下来呢就要说到这个道路的问题了。上午呢我也是到了这个学校门口啊，发现这个道路确实呢是破损不堪，而且呢他在这个节目当中还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早晚上下学高峰的时候呢会有小商小贩影响他们的通行。那么今天上午来到这条道路之后呢，我也看到这条道路整个就是一条水泥路，因为学校是新建的嘛，那学校把自己门前这个道路铺的是比较好的，并且柏油路啊标志标线都湿化的是比较清晰的，但是存在的问题就是学校这个新修的路和这个之前的这个路呢是有一个落差的问题，所以就导致呢这条路呢是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低的，并且在这条路的北侧还有泥巴的这条路。这条路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也是做了一个了解，这条路呢是2018年啊，学校对面呢是有一个这个楼盘，那这个楼盘呢当时这条路是开发商修建的临时道路，所以至今是没有移交的，并且这条路目前连一个路名都是
3: 没有的。
2: 没有的，对，并且呢这条路呢它整个这个状况也是非常不好的，破烂不堪不说，而且每逢阴雨天确实容易积水，昨天下过雨之后呢，今天按道理我们市区的这些道路基本上都是已经阴干了，但是这条道路目前还是有积水的一个情况，学生上下学不便，并且呢他们学校的老师也说了，这个学生啊在上下学的时候有的甚至一踩进去大概有到脚脖子这么深的水，积水会有这么深。那么这条道路究竟应该怎么办呢？今天上午呢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个区住建局的这个工作人员，也就是二级专员董继周，他也来到了现场，他呢对这条道路的今后的一个修建进行了一个解释，也想给咱们的听众做一个回复啊，说目前呢他们正在给开发商进行协商，请他们要首先把这个土地要进行一个退地，退完地之后再由经开区进行出资进行一个改造。那么这个下一步一个初步的计划是什么呢？因为咱们知道这个要找开发商进行退地是需要政府进行一个审批的，是需要一个时间，那么在这个进行审批的过程当中呢，他们会把这个整个这条路的一个改造方案包括选取一家设计院，中间也是有一个时间的过程，在此期间呢他们也会来关注一下雨天积水的问题。首先我也跟他们说了，我说那既然马上雨季就要到了，咱们是不是有一个应急预案，毕竟还有一个月才到放暑假的时间，咱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积水问题解决掉？那么他们也说了，说会把这个问题先解决掉，出一个应急方案，后续呢也会及时的向区里的相关部门进行一个对接，加快整个道路的改造，那么一个方案的一个工程的推进，尽快的把这个事情先落实掉。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杨先生也反映了说上下学的商贩摆摊也影响出行，对此呢大庙街道的工作人员也就是一个应该是二级专员，他呢也是三级专员做了一个回复，说他们呢会在平时的时候加大一个巡查的力度，特别是 在重要的时间节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上下学的一个高峰期的一个时间段，加派人员力量，和村里以及学校形成一个联动的机制，保证这个交通的正常通行。那么关于这个东湖实验学校门前道路整修的进展情况，想告诉各位，这个确实是需要一个挺漫长的一个过程。目前呢，我们能做的就是先督促他们拿出一个应急预案，
0: 对，
2: 先把咱们下几天的一个积水的问题咱们先解决掉。那么至于其他的问题，我也将会继续的对他们进行一个追踪的一个情况，这就是我了解到的情况。
0: 好的，非常详细，感谢小南的报道啊，非常的详细。我们也把我们反映人这个杨先生的电话再次接进到直播间，看看他针对我们上午了解的情况，
1: 我们来沟通一下
0: 啊，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啊？你好，杨先生。
3: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针对您反映的几个问题，刚才我们的记者了解了一下情况，也给您做出了一个说明。不知道您这块还没有其他的一些意见或建议，咱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进行交流。
3: 首先呢，感谢主持人，还有这个开发区的相关各部门给出的方案呢，还是比较认可的。确实呢，就是希望呢，就是说确定好方案以后呢，能够尽快的落实下去。这是我们希望的。
0: 是的，尤其是刚才小南在节目当中说到的我们的一个应急预案，最近的雨水确实。

0: 关于这一块这个积水有没有及时排出，或者是这个您提到的这个小商小贩占道经营的问题有没有改善，我们也请您继续去现场进行一个监督，有任何问题我们可以及时来进行沟通反馈，好吧？
1: 好的，感谢主持人。
0: 好的，那就这么说，
2: 就沟通到这里。
0: 嗯，
2: 好，谢谢二位。
0: 好，
2: 好，再见。
0: 好，感谢参与，再见。
2: 手机尾号畅通哈，好吗？
0: 好吧。
1: 好的，那这边是联系。
2: 好，
0: 那就
2: 这么说。
0: 好，感谢参与，再见。
2: 继续来关注市民彭先生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啊，他给我们打来电话反映的是整个开源片区说没有公厕，那居民出行散步非常不方便，我们来听一下。
3: 开源片区啊，无公厕的问题啊，开源片区有几万居民住户，年年商铺较多，总共十几条道路没有一个公厕。
2: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呢，湖滨街道办事处主任陈宝荣也是告诉记者，在开源片区的公厕已经选好址了，那预计今年下半年将开始建设。
4: 根据区城管局的这个计划安排呢，将于今年下半年在开源路与三环路交叉的绿地内开拓一片地方来修建一个公厕。目前呢，这个正在办理的是占地手续，等占地手续办完了之后，就会进行相应的建设，请您耐心等待。
0: 好的，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关注一下广告。
5: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6: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5: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6: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5: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6: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5: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6: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5: 爱需要表达。
7: 爸爸妈妈，我爱你。
8: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2: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0: 我是静茹。
2: 来关注一个我们视频号上留言的反映的问题啊，他反映的是鲤鱼跃外滩的车库反水严重，都摔了好多人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呢，我们现在要来连线到的是翠屏山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庞训珍。庞主任你好。
9: 你好。
0: 哎，你好，关于这位听众包括我们其他一些这个业主反映的这个鱼跃外滩车库有反水，包括这个地面比较湿滑这样一个问题，那今天我们具体了解的一些情况怎么样？
9: 就是我具体了解一下。昨天的时候，就是从上礼拜开始已经有业主来反映这个问题。昨天的时候我们办事处的一个黑板领导也去了，开发商也给我们做了解释，说是这个新小区的土壤和这个建筑的结构含水率比较高，同时呢，它这个地库采取的是环氧地坪材质，本身它并不具备这个渗水和透气的功能，然后最加上最近这个雨季较多，昼夜温差大，然后形成这个冷凝水，啊，不是说地库它这个反水渗水，它是冷凝水，对，然后针对这个措施呢，今天我们专门的也约谈了这个开发商，然后呢，针对这个现场这个实际情况，然后。已经督促这个物业和开发商进行一个有效处理。目前是让物业这边是及时这个物业这边是安排专员进行清理这个通风井，还有采光井、地层杂物，保障这个通风通畅。然后其次是物业这边新增十台这个工业风扇，加强这个地库的空气流通，加速水汽挥发。这一步现在是目前是正在做的。现在物业正在加紧清理，然后。同时这个督促这个开发商紧急增加九台除湿机。
2: 他这个是我们
9: 现在已经向
2: 是我们临时的一些措施，还是以后就是长期就这么做了？
9: 长期的。
0: 他这个小区现在目前是不是这个入住率或者是这个地下车库使用率还不是太高？
9: 他这个地下车库目前还没有居民交付。对，只是当时是业主反映这个门口停车比较困难，还有一些电动车充电问题，然后我们协调住建局，然后临时让他们下去停车的。
2: 那这确实还是有一些安全隐患在里面的。
9: 哎，是的。

0: 那么现在我们在这个治理好之前，我们这个地下车库还是对外开放正常使用，还是临时会管制一段时间？
1: 正常使用的。
2: 嗯，可以正常使用，我们就是增加一些。
1: 对，目前这个物业公司已经在紧急加人进行地面的一个明水的处理。
0: 哦，它可能还有一些明水是吧？
1: 对，就是冷凝水形成了一个聚集在一起，对，冷凝水聚集在一块形成了一个明水。
2: 嗯，
1: 目前就正在紧急处理。
2: 好的。好，我们采取相关的一些这个措施啊，也是要提醒我们这个居民，在这个进入车库的时候要更加的这个留意，更加这个小心一些。那这一块呢，可能还需要咱们街道办事处，咱们再去对这个物业进行相关的一些这个督促啊、监管，对，
0: 有一些安全的警示牌啊之类的，
2: 尽量的对消除这个安全隐患啊。
0: 好吗？
1: 是的，下一步我们也会全程的跟踪配合，
2: 好
1: 啊，切实保证这个业主的合法权益。
2: 嗯。
0: 好
2: 好的，好，非常感谢您啊，庞主任。
0: 嗯，那我们先沟通到这里。
2: 好好，再见。
0: 好，再见。
1: 嗯、好好，再见。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张先生反映的问题啊。他去年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已经起诉到了法院。现在呢，这个官司是赢了，也申请了强制执行，但是一直找不到对方的当事人，想问一下该怎么办。
3: 我是去年呢发生一个交通事故，对方呢是全责，我也起诉他了，经过法院调解，就是叫对方赔我钱。现在呢，他就是一分钱也没有给我，申请这个强制执行，这个钱怎么才能要回来？
0: 嗯，那么随后呢，记者也是联系到了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综合协调处处长曾海伟曾处长。那么他告诉记者，在这个执行案件当中，找到财产的线索，找被执行人是关键所在。
4: 我们一般呢，找被执行人呢，有三种途径。第一种途径呢，是法院到被执行人的住所地，到被执行人可能藏匿的地方去调查。第二种情况呢，就是申请执行人呢向法院提供被执行人的下落。第三种情况呢，通过向联动机关来协助查找这个被执行人。还有一种呢，就是需要申请执行人呢可以申请悬赏执行，发动社会公众来查找这个被执行人。
2: 嗯，还有网友呢通过我们栏目想咨询一下他的孩子今年啊中考学习在铜山区，想问一下能不能报考徐州三中。那对于这个问题，徐州三中教务处负责人胡杨告诉记者说啊，徐州三中呢主要是面向市区招生，铜山学籍的学生报考需要满足几个条件。
5: 现在我们学校呢主要是面向徐州市区招生院线的初中毕业生，如果铜山学籍的学生呢，正常情况下不能够报考三中的，第一呢就是满足户籍在市区，并办志愿转移，应该是在5月份。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才可以报，但是呢转院之后呢还是不能走指标生的。
0: 嗯，网友通过航风热线的我们的抖音号来咨询啊，他是住在大庆路紫房美景西侧对面的老房子，他说现在这个房子漏水不能居住了，他想问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些规划建设的计划。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啊，我们也是联系到了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云龙分局副局长张瑞，表示啊，拆迁计划呢是由属地政府来落实的，老房子维修可以向属地的房产服务中心进行申请。
6: 它的拆迁计划根据国务院590号令、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条规定，由属地人民政府指定的房产拆迁部门来具体落实。但鉴于你提到了一个老房子漏水问题，可以根据这种情况呢向属地的房产服务中心，就是漏水的情况呢进行一个鉴定，如果是确实呢是需要修补的话，可以申请在原来的基础上呢进行一个加固或者是一个改善修缮的方式，但是呢不能扩建，不能新建。
2: 好，再来关注一下，有网友向我们反映说，这鼓楼区王大路平房漏水非常的严重，是个70年的平房了，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计划？那这个情况呢，鼓楼区房产服务中心他们针对自管的直管公房检查房屋安全的是一个日常的工作，每年汛期前会把检查到的有安全隐患的房屋按照不同的损坏程度进行汇总评估、招标和维修。那这位网友提到的这个平房漏水严重，如果在鼓楼区房产服务中 中心管辖，只管公房的排查范围内，那么中心呢将会积极的推进大装修的工作进度，争取在主汛期来之前对有安全隐患的只管公房进行维修，保障只管公房的使用人的生命以及财产安全。
0: 嗯，继续来关注听众陆先生反映的问题。他想咨询的是，我们徐州市对于社会力量开办孤独症康复机构有没有政策的一些补贴？
7: 关于省三联出台的关于支持我们社会力量开办孤独症康复机构，徐州市什么时候能出台对应的落实政策？现在对我们民办的康复机构的准入场地购买服务上有没有什么支持？
0: 嗯，那么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呢，记者也是联系到了徐州市残联康复处处长陶学宝，他回复说啊，定点的康复机构申办需要符合两个基本条件。
8: 定点康复机构的申办主要呢要符合这个一个就是必须的条件，第一个呢消防要满足条件啊，必须达到二消的条件。第二个呢要有资质，教育资质或者医疗资质。关于这个机构的申办，我们这个每个地方呢你符合这个条件以后，可以通过我们本地区的政府采购招标的方式介入。如果说这两个条件能够做不到的话，目前不行，全省呢都是统一要求的。
0: 再来和大家预告一下下周的上线单位。下周一呢是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徐州石油分公司以及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徐州销售分公司。周二呢是江苏移动徐州分公司。周三是徐州观音机场有限责任公司。周四的时间呢是市儿童医院。周五呢也是自由接听的时间。
2: 好，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您还可以继续通过徐州航空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反映您的问题。再见。
0: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

0: 18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那今天我们不只是要去有风景的地方，更要去好吃的地方。中国最好吃的夜市究竟在哪里呢？从黄河边的烤肉到南国海风里的生蚝，中国的夜市就像是一张巨大的味觉地图。这里有热辣的炭火，酸甜的热带水果，还有你想象不到的奇妙的搭配。夜晚的街头，每一口都是城市的性格。中国的夜市比你想象的更加的丰富多彩。从哪开始我们的第一站呢？去辽宁吧，辽宁沈阳的夜市，这里有八块钱的鸡架撑爆你的胃。在中国夜市的江湖里，沈阳就像是一枚正反两面都够硬的铜板。这一面呢，价格低得让南方人怀疑物价表是不是坏掉了，而另外一面分量足到能够把人喂到扶墙出门。白天的时候，它是东北平原腹地的关外门户，一座沉稳的老工业城市。一到了晚上，夜市宛如星辰，灯火和炭火一起点亮，从中街一直延伸到西塔。在夜市里，十几块钱就能解锁一场东北式的夜宵大片儿。一只鸡架啃到连骨带香，一碗抻面筋到能够弹回筷子，再配上一瓶老雪，冰凉的泡沫顺着喉咙冲掉一天的疲惫。鸡架本来是屠宰场的副产物，但是呢，却在沈阳被吃出了江湖地位。它便宜、豪爽、不浪费，就好像这座城市的性格一样。夜市上万千灯火，几乎处处都能看到鸡架的身影。它不仅是沈阳人最日常的宵夜选择，更成了外地人理解沈阳的一张味觉名片。沈阳西塔街不到百元的烤肉自助，那是另一种豪迈。牛、羊、猪、鸡与海鲜齐上阵，朝鲜族的腌料遇上东北的火候，夹着紫苏叶的烤肉一口下去，酱汁和肉汁，我的天哪，像是跳双人舞一样，他们在你的舌尖旋转。最后收尾再来一根本地的雪糕，有麻酱味的、老黑皮味的、葡萄干奶砖味的，只能说沈阳人在吃冰淇淋这方面真的能够吃出各种梗来。沈阳的夜市就如同工业城市的另一面，白天像机床一样的精准运转，而到了夜里就像老友一样拍着你的肩膀说，嗨，吃，别客气。我们再来到陕西西安夜市，这里面香翻滚，夜晚才够味儿。众所周知，西安是一个碳水之都，而夜晚的街头夜市呢，更是这份碳水情怀的集中展现。回民街、小南门夜市等热闹的地段，灯火和人声交织在一起，飘荡着面香、馍香和炭火香的味道。这里的夜市灵魂在面食，孜然炒细面在高温中翻滚，洋葱、青椒、豆芽裹着筋道的面条，辣香四溢。当然，更大的烟火气还来自成片的烤肉摊儿。而在相距不远的咸阳，还有因卖面而形成的汇通广场夜市，被称为亚洲最大的露天面馆，50多家的摊位只卖汇通面。

手擀面，重料少汤，土豆、胡萝卜与肉臊子融合油泼辣子，香辣带劲，吸引不少的西安人深夜驱车前往。除了面，西安的碳水故事还能延伸到馍。肉夹馍外壳酥脆，肉馅鲜香酥烂，搭配独特的调味，老少皆宜。而羊肉泡馍呢，那是另外一番风味，干泡、口泡、水围城、单走，每一种吃法都值得我们尝试一下。一口蒜，一口辣，再来一口馍，味蕾被层层的唤醒。尤其不能错过的是烤油馍，这个号称是西安人的碳水飞盘。圆形或者是长方形的油馍刷上油，撒上孜然和辣椒，烤至金黄酥脆，蒜蓉烤油馍更香，趁热咬下一口，麦香和蒜香融合在一起，让人会忍不住的多咬上几口。坊间还有原味油馍配着烧烤入口，同样别具风味。汤水则为夜宵带来了一丝的温润，像涮牛肚、豆皮半烫即捞，裹满芝麻酱与油泼辣子。砂锅米线则是吸满了高汤、海带、豆腐皮和青菜，滚烫却令人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白天的安静与夜晚的热闹，在西安夜市的面食与汤水间交织，呈现出最为地道的夜市味道。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继续带着你去逛夜市啊，我们去南边转转吧。来到广西南宁，这里的夜市酸辣自由，越夜越上头。南宁的夜晚，那才是真正的热闹时刻。位于北回归线以南的这座城市，它的夏季是漫长而又炎热的。等到傍晚，暑气退去，人们才会三三两两地走出家门。街头夜市随即点亮，灯火下摊贩忙碌，热气、香气和人声交织在一起，空气里酸、辣、甜、咸的味道扑面而来。在这其中，生料快炒是夜市里最让人心动的画面。牛杂、猪杂、百叶、花肠下锅瞬间被大火点燃，酸笋和豆豉的香气裹满了食材，热气腾起，酸辣的气息让人忍不住加快脚步。啤酒瓶盖被啪的一声打开，和一盘热炒杂搭在一起，这样才能算得上一个圆满的夜晚。生料之外，粉类更是南宁夜市的灵魂所在。自不必提是老友粉，酸辣爽口，汤粉浓郁，卷筒粉薄而饱满，粉饺则是晶莹剔透的，每一口都能尝到食材的新鲜和火候的精准。酸叶摊上呢，杨桃、木瓜、番石榴配上辣椒盐、甘草盐，酸甜交错，热带风味是生动跳跃。老字号的摊位沿街而立，几十年的手艺吸引老饕提前守候。这里的夜市，一锅热菜，一碗粉面，几串烤肉，串联起南宁人的夜生活，也承载起城市的热气与烟火味道。

在寺里，每一个摊位都是一个小宇宙，而每一口食物都带着城市的脉搏。走累了，你可以坐下来，捧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小吃，看人来人往，听笑声四起。你会发现，夜市不仅是填饱肚子，更是收集快乐、品味城市的最好方式。那么还等什么？夜色正浓，把味蕾交给这座城市，让每一口都成为难忘的记忆。

0: 加油爸妈搬家了。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加油爸妈节目将从6月1号起在 FM93 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播出了，
0: 内容更贴心，服务更周到，继续陪伴您的精彩生活。
1: 请记得调频至 FM93 10点准时收听，不见不散。
2: 我是森林中的布谷鸟，家住在美丽的半山腰。
3: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全程

漫游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今天我们继续到最好吃的夜市去打卡。长沙湘江之畔，水网纵横，四季湿润，气候热烈，洞庭湖及湘江、沅江、资江等大小水系贯穿全省，为这座城市的夜市提供了丰富鲜活的水产。湿热的气候也造就了火辣的口味偏好，让辣椒与江湖食材成为长沙夜晚最热烈的风景。夜幕降临，扬帆夜市、四方坪等街区灯火通明，人声鼎沸。这里最能代表长沙夜市精神的，当属一盆又一盆红彤彤的口味虾。洞庭湖鳃腹雪白的小龙虾被剁椒、紫苏、蒜蓉、草果等秘制调料烹饪，经过大火油爆，虾肉紧实鲜甜，虾头与虾尾浸透着香辣的汤汁，手嘴并用剥开虾壳，裹挟着麻辣和酒香的虾肉一口入魂，舌尖、唇齿和味蕾被彻底的唤醒，汗水沿着额头滑落下来，也挡不住一口又一口的快感。夜市里的螺蛳与小龙虾形成了绝佳的搭配，来自田间和池塘的螺蛳经过了辣椒、青柠和鱼露油的调味，轻轻的一吸，螺肉的鲜香与汤汁的酸辣在口中交织，既能解辣又带来市井烟火气。有人喜欢用牙签来嗦螺，也有人直接吮吸，伴随着冰镇啤酒一边聊天一边吃，仿佛整个夜晚都被辣味和鲜味所点燃了。在长沙吃小龙虾可不仅仅只是味觉上的享受，它更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生活态度。朋友围坐，交谈高声，啃虾声此起彼伏，辣味与笑声混成了最为地道的夜市氛围。火红的灯光下，鲜香四溢的夜宵将这座江湖之城的热情和烟火气传递给每一位走进这里夜市的人。继续，我们来到河南广开封夜市。八朝古都从来不缺少夜色和烟火，要说开封的夜市，那是自北宋起一百千年三更不散，五更又开，甚至冬日风雪也难以阻挡。取消宵禁的那一刻，夜生活的序幕便在这里正式的开启。鼓楼夜市是核心，摊位连绵，灯火成河，街边热气腾腾，炒凉粉在铁锅里不停地翻滚着，葱花和辣酱混合出麻辣爽口的香气。羊肉鲜嫩多汁，外酥里外脆里酥，咬上一口就能感受到中原炊烟的味道。这里的灌汤包皮儿薄汁多，鲤鱼背面甜咸相间，辅以筒子鸡、双麻烧饼和宫廷杏仁茶等各色小吃，让这里的夜市味觉丰富而又立体。除了鼓楼夜市，西司夜市、东司门夜市也是各有特色，各色的摊点排列有序，既能品尝到中原夏夜的麻辣鲜香，也能体验地地道道的市井气息。夜市里的食物也承载着城市的记忆，北宋时期的瓦子勾栏、茶坊酒肆，如今化作了摊车、露天长桌，评书曲艺与锅铲声同台，游客和本地人肩并肩，边吃边聊。在开封逛夜市尝小吃，既是对美食的满足，也是对古都生活方式的一种触摸。这里的热闹、烟火、香气和人情，让每一位走进开封的人都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味道，古老丰盈又那么的生动鲜活。我们继续来逛广东湛江的夜市。一口生蚝，一夜湛江。湛江三面环海，赤坎老街是最为热闹的夜市。

市之一，摊位连成一片，灯火与海味的香气扑面而来。这里的夜市真正的主角是海鲜，鲜活厚实的味道仿佛把北部湾搬到了舌尖。这里的海鲜大多来自近海渔场，当天捕捞，当天上桌，新鲜度那是相当高了。热带季风和丰富的沿海水域使湛江的海产品全年充足，也让夜晚大排档里的每一份海鲜都带着浓浓的地域气息。炭火上，北潭蚝和官渡蚝个头大，肉厚多汁，撒上蒜蓉和辣椒清烤一下，微微翻滚间汁水喷溅，入口则是滑嫩甘甜的。活虾在热锅中翻炒，外壳微脆，肉质紧实。海鲜桑拿则是另一种极致的享受，青蟹、鲍鱼、海螺简单的蒸熟，保留海水的原味，鲜香直抵味蕾。柠檬炒螺、酱汁清口和蒜蓉烤扇贝，每一种都鲜美的让人忍不住一口接着一口。海风拂面，灯火映照下的赤坎老街，海鲜的鲜味与人生炭火香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烟火气。每一口烤蚝，每一只蒸虾，都像是在体验北部湾的味觉盛宴，那么的鲜活又如此热烈。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继续带你来到云南西双版纳的夜市。位于云南最南端的西双版纳，西邻缅甸，东南与老挝接壤，是东南亚文化进入中国的一道重要的桥梁。在这里生活着十多个民族，其中傣族人口最多。热带气候和多元文化让它成为融合东南亚与本地风味的美食天堂。澜沧江边的告庄西双景星光夜市就是西双版纳的味觉集散地之一，摊位一排排地铺展开来，空气中混合着香茅、辣椒和炭火的味道，酸爽开胃的春鸡脚最是热闹。烤鱼则是用香茅和柠檬叶包裹着，外皮焦脆，肉质多汁。糯米饭蒸在椰壳里，带着淡淡的椰香与米香交织的甜润。沿着街道继续走，东南亚风味密集登场，泰式炸虾饼、越南春卷、老挝米粉，分量不大，价格亲民，让人可以一口气尝遍多国的滋味。当然，傣族的地道的小吃也是毫不示弱，柠檬烤鸡、菠萝糯米饭、春木瓜，色彩鲜艳，口感丰富，酸甜辣各种滋味交织成热带的爽快。热闹的烟火气中，游客端着果汁或者是咖啡，一边走一边吃，也不必刻意的去寻找所谓的主食或者是配菜，因为这里的每一样都能够独立成为你记忆里的味道标签。告庄西双景星光夜市不只是逛市集，而是用整条街把西双版纳的鲜香酸辣装进到你的味蕾之中。最后带你来到河北正定夜市。河北一个夹在山和海之间的地方，东边听得到渤海的潮声，西边呢望得到太行的山影，南北通衢，自古就是人来人往的十字路口，而正定就是这条十字路口上的一座老城。白天它是安静的千年古城，到了夜晚摇身一变热闹起来，脚下便是号称亚洲最大的夜市之一正定夜市。夜色刚至，就能听到油锅里传出滋滋啦啦的声音，蒸笼的盖子被揭开，热气带着香味顺着晚风扑面而来。你在这里逛，不是单纯的走一条街，更像是翻开一张中国的味觉地图。在占地10000多平方米、600多个摊位中，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上千种特色美食，西北的烤肉，东北的锅包肉，江南的生煎包，岭南的虾饺烧麦，南北风味排

成一列，你可以在一口烤肉的热辣里想起大漠，也能在一颗烧麦的清甜中感受到海风。当然正定少不了它自己的味道，老城巷子里仍能寻觅到驴肉火烧和八大碗，但是正定夜市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把这种兼收并蓄的老传统搬到了夜色下炉火旁。在正定白天听古城讲故事，夜晚在夜市尝人间烟火。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里，再见。

0: 是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3: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4: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动车时光不用愁，傍晚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
5: I love it.

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啊，咱们一起来说说你被生活逼出了什么样的经验。怎么说呢，之前小蔡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就是问我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就是诉苦诉难的这种感觉哈、啊。但是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么阳光开朗的，怎么咱就开始拉这样的话啊？他说不是，就是有些人好像你看似啊放下了，但其实是真没招了啊。这就是我们成长，我们从青年人到中年人啊，慢慢在走向老年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经历了太多的事情，你是知道有些事情我是能解决的啊，解决完了说实话对于谁来说都是松口气，而且自信心也会倍增，你生活的经验处理事情的经验也会增加，对不对？那有些时候啊，人为什么说四十而不惑，那真的是到了这个年纪的时候，你经过了很多事情，你会发现你的能力所不能及，你如果不放下，你又没有办法再负重前行，那只能是我们硬逼着自己，你学着放下，暂时放下啊，是因为我真的没招了啊，这可能就是生活的经验吧。怎么说呢，这也算是碰壁之后的一些教训啊，或者是说对于自己能力或者是生活真实性的这么一个自己的还是经验的反馈吧。小蔡说，那如果是这样你怎么安慰大家呢？我啊，大家有什么可安慰的，咱就说了，人生不就是起起落落落落落落落吗？干活不就是吃一堑再吃一堑再吃一堑再吃一堑的事儿吗？这吃了不就薄了吗？之前都给大家总结陈述过了呀，大伙习惯就好了，生活哪里是在想教会我们什么，生活只是想频繁的给我上一课罢了。经历了种种磨难，咱才成为了一个饿了知道去食堂，下雨知道带把伞，稍微一吹风你就知道把球裤套上，累了知道躺一会儿，成熟稳重的大人呐。我认为也不全是坏事儿哈，相当于被动学习了。那生活逼出的经验几乎是涵盖了个人品质、技能提升、心态调整、自我成长和健康意识等多个方面。那这些经验能够帮助大伙儿更好的

应对生活当中的挑战，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那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就邀请各位都来说一说，好不好？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人，你包括年轻人，也有自己的一些生活的经验，哪怕是感情的抒发呢，对不对？就来说说你被生活逼出了什么经验呢？

Clubbed。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你被生活逼出了什么样的经验。我还是抛个砖引个玉好不好，过去不会很具体给大家一个回答的方向，至少在我的人生经历所看来，生活当中的困境会让人学会坚强勇敢独立。人是有懒惰的心理的，真的谁都有，看你能不能克服。人正常的这个天性来说不愿意主动吃苦啊，当然就是各方面的，有人就说了，那不是谁谁谁，那他是有奔头，他是有动力的，就是思想的动力，你明白吗？这个奔头不是说啊什么挣钱呀、啊、或者和这个无关，而是说主动吃苦的人，他一定是有着让他主动吃苦的这个动力的。从先天性上来说，咱们是不愿意主动去吃苦的，没苦硬吃。

受生活的一些逆境，或者是你觉着的不公，当然你可以从逆境当中汲取力量嘛，对不对？这个伟人说过，困难像弹簧啊，你弱他就强，那同时也意味着你强他就弱，我们借弹簧的力越飞越高啊，这个是不是就很阳光了，对不对？这也是我们心里都很认可的。那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就邀请各位都来说一说，你被生活逼出了什么样的经验，来和我分享一下，也让我惊艳一下子，好不好？

0: 春风拂鹏程，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程。
1: 后布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

0: 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1: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2: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1: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2: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3: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4: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买买买
5: 买买买买买买。
4: 早货都说好，逛街 No.1， 追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0: 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要给大家推荐好物。有人说天台是一座佛系小城，它呢不争不抢，静静地躲在浙东群山之间等你来发现。可它有的是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们都为之倾心的中式浪漫，是千年来300多位诗人留下的1000多首诗。现在的我们也该学学徐霞客啊，来这儿慢慢悠悠的去偷得浮生半日闲。而且天台还特别的方便，从杭州宁波坐高铁就能够直达到地方呢，吃聚源坊。那这家店呢是集合了天台的所有小吃，来这儿可以一网打尽，你想吃的都尝尝。当然几乎都是本地人推荐天台小吃的这个首选啊，把地标级的小吃都给他收罗齐全了，这个就很难难得。咱们来说说吃什么吧。你比如说南瓜麦饼，甜滋滋的南瓜丝儿混着麦香，清甜可口，外脆里软，比这个披萨还香，活脱脱一个中式披萨。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他那还有一种汤叫胡辣派，会让人以为这是类似于胡辣汤的，毕竟名字大同小异。但是呢它是怎么说，它那个汤啊不是给你喝的，是人搅的面糊。是要给你摊饼的啊。它呢是薄脆感十足的一个口感，稀稀的面糊啊，就搅成那个稀面糊汤啊，给它摊成薄饼，然后卷个土豆丝儿啊、豆腐呀、鸡蛋呀，7块钱一份，加上肉末再加3块，皮脆的就又薄又脆啊，跟那薯片似的，嚼起来嘎真香。还有好吃下饭的水南豆腐，香菜炒牛肉也很下饭，烂烂的卤鸭掌，哎呀，这个都是很值得推荐的。不行，我得缓一下，有请我们的品鉴官带着大家继续分享。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一定要试试北门牛血羹，据说宋代就有雏形的老底子味道，2024年刚被列入非遗，本地人从小喝到大，堪比街头米其林，主打特产小狗牛的牛血。

牛大骨熬到发白的汤底，加上吸饱汤汁的萝卜片和两种辣椒，不是清汤寡水，而是满满一碗料，牛血、牛杂、香菇丝、榨菜丝、粉条等全放入大锅中，小火慢炖，撒上香菜和胡椒，辣油点缀，一锅咕嘟翻滚，直窜鼻孔的诱人，做出来的汤汁浓郁却清爽不腻，吃起来牛血滑嫩的像豆腐，汤底微辣鲜香，来一碗全身冒汗超爽快。据本地人说，十多个年头都没涨价，性价比天花板。外地朋友建议搭个梅干菜饼，碳水配辣汤，爽到天灵盖起飞。当地的糯米蛋糕也很好吃，有圆形的，有淡黄色菱形的，冷的时候像羊脂白玉，热乎时软乎乎像云朵，看一眼就想上手捏。据说是当地独特秘方，糯米粉加鸡蛋加白糖，1:1:1黄金比例，不掺面粉，不加添加剂，全靠师傅手打几千下的功夫，热吃软糯到能拉丝，咬一口像掉进棉花糖堆，冷吃 Q 弹的像果冻，嚼起来糯叽叽还带点韧劲儿，还可以带回家蘸红糖、蘸酸奶、裹黄豆粉，或者配酸奶冰着吃，糯叽叽的很香。

我们跟大家说的天台是天台县啊，到了天台呢是可以尝试一下当地特色的叫面脑面。面脑呢指的是用米浆和豆浆糊煮成的那种糊状的这种东西，口感呢有点像嫩豆腐，然后这个更软更香。怎么说呢，就是咱们这儿哈，咱们徐州人是喝热粥的，对不对？这个热粥其实就是豆粉和那个小米粉按照一定的比例，然后给它就是搅到锅里面慢慢煮，成为这种浓稠的这个热粥的。他们那儿呢是用米浆啊，不是小米了，是米浆，所以呢它煮出来的这东西和咱喝的那个热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啊，原理上是一样的。它这一碗面端上来呢，上面是嫩滑的面脑，底下就是筋道的手工拉面啊，我是说它攒的那个底啊，然后呢再舀一勺那个香浓的肉臊子啊，撒上葱花花生碎泼辣油，你看和咱这儿这个吃法呀是不太一样。配菜呢也挺丰富的，这个木耳啊，酸菜呀，香菇豆腐干儿啊，这些个怎么说呢，就是你能想到的人家都有啊，就是有一点类似一锅素食锦。贤君面馆的面脑面是很推荐的，这家在本地的口碑极好，面条呢煮得恰到好处，面脑呢是现做现浇的，每一口都热气腾腾，醇厚咸鲜，是不少天台人早点呀或者是夜宵啊这个必选的。配菜十足丰富，还有肉圆儿，就咱说的这个怎么说呢，叫这个肉丸儿，人家呢叫肉圆儿，一碗下肚超级满足。临海麦虾实际上有点像北方人常说的面疙瘩，就是很多海鲜加持，汤底呢是牛骨高汤熬的，哎呀鲜掉眉毛，萝卜丝儿香菇笋丝打底，最后铺满卤的牛肉末，撒了一把葱花啊，香到灵魂出窍啊，看着像面糊糊啊，吃的那就是鲜味炸弹，一碗下肚真的是鲜掉眉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

0: 19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圣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2: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4: 妈，这是不好看。
3: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5: 来，我背你过去。
3: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0: 加油爸妈搬家了。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加油爸妈节目将从6月1号起在 FM93 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钟播出了，
0: 内容更贴心，服务更周到，继续陪伴您的精彩生活。
1: 请记得调频至 FM93 10点钟准时收听，不见不散。
2: 我是森林中的布谷鸟，家住在美丽的半山腰。
3: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4: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3: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4: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有趣又有料，来点小科普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那今天要科普的内容是西红柿啊，西红柿它还有很多名字啊，番茄是吧？还有的地方管它叫柿子。洋柿子，哈哈哈哈，可多名了，就是一款美味又百搭的家常蔬菜。但是我们出去玩的时候，我就发现了有几样，它既能做蔬菜，又能做水果的。它要搁蔬菜卖呢，就没有那么贵；但它要搁水果卖，可贵了。这个西红柿是一个，还有那个什么黄瓜也是一个。另外一个还有一个青椒，你们知道吗？啊，就是咱们平时吃那个辣的这些辣椒啊，或者不辣的这些辣椒都是当菜吃的。但是有一种那个水果椒啊，真的是一丢丢都不辣，还带甜丝儿的，那个肉特别厚的那一种，它是当水果卖的，可贵了。行吧，今天我们不说那么多啊，咱们今天就说番茄这个事儿。不知道大家清不清楚啊，看起来如此朴实的他们，背地里头的这个起名字啊，脑洞到狂野到离谱。我们今天来聊一些这个很好玩的啊，什么叫叛军星际战士，还有反叛者战机 VT-16， 叫玛莎星际战斗机。你光看名字啊，是不是非常的热血且科幻？可如果它是番茄呢？为什么这么说啊？您大家听着，这玛和这和哎呀，和这个星球大战有什么关系？我告诉大家，这几种番茄都是来自一个叫做星球大战的番茄育种计划，不是小说啊，友友们，你们听我说啊。这个计划呢，最初是在这个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的民间啊，传奇民间育种专家叫玛莎提出的，不是玛莎拉蒂的那个啊，玛莎。玛莎年轻的时候呢，是一名牙医，退休之后，哎，他找到自己就是喜欢的了啊，就沉迷于传家宝番茄的这个培育。所谓传家宝番茄呢，是相对于超市里的商业杂交番茄而言的，这个是祖辈流传下来的老品种，一般要求至少50年以上的这个历史，有的甚至有上百年的历史。长相呢随心所欲，颜色五花八门，味道层次丰富。在2000年初的时候，玛莎正式启动了叫星球大战育种计划，把携带天然高花青素基因的野生番茄和自家的传家宝番茄就相杂交了。这后来就听首歌再说。

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番茄啊，今天说到了叫星球大战育种计划，呵呵，说的是把那种携带着天然的高花青素基因的野生番茄和这个所谓的传家宝番茄，就是50年到100年以上的这种传统的品种，不改变它的基因的情况之下的一直延续下来的这种叫传家宝的品种啊，传家宝番茄，他们杂交一下。之所以选择这样的育种搭配呢，是因为当时市面上的这个商业化番茄为了追求耐运输高产，牺牲了原本的番茄的风味嘛，吃起来说又硬又没有味道。玛莎呢就希望重新找到小时候的那个番茄味儿，同时这段时间高花青素番茄的研究又逐渐兴起了。那花青素不仅能够让植物呈现出紫蓝黑这样的鲜艳的色彩，还能带来别样的风味和抗氧化的营养价值。那经过它不断的去实验杂交，多代的回交，然后再筛选淘汰，一批非常有特色的番茄品种就诞生了。其中最经典的就叫玛莎星球战斗机牛排番茄，它是大中型牛排番茄，这个怎么说呢？一种啊，什么是牛排番茄？就是番茄里的大块头啊，果肉很厚实，切一片刚好能铺满这个汉堡的那个面包底子，哎，或者是三明治啊，里边切一片就够了，不会说切一片之后，你说这个大小我可能还要再铺另外一片，这个横着的方向才能够，或者是再重叠，不需要，它一大片就够了，或者是配牛排什么的，因此得名的。而这种番茄是棕红色带深紫条纹的，花青素极高，耐病就是抗病耐热性强，是全球家庭园艺圈的一个网红品种。就可有意思了啊，除了我刚才说的那个叫什么玛莎星际战斗机牛排番茄，还有星际战士之心番茄。玛莎的这个育种搭档叫拉斯克罗他培育出了叫叛军星际战士番茄，据说这个香气浓烈，还带着一股独特的馨香，你看就那种叛逆感啊，从番茄里边透露出来，那名字就是如此的叛逆。名字之所以如此的直白，又很有趣啊，是因为就是它的育种者真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添加了很多，就是天马行空的这种思想在里面，而且呢也大胆的尝试了，尝试之后，哎，它真就出来了一些很好玩的，而且很好吃，或者是非常有特色的这种品种。就是这个番茄呢能出现到一个什么样的极限哈，就是说有一款番茄果实堪比巨无霸，单个果平均能有 0.7 到1公斤重，最大的甚至能到2公斤啊，那个咱不吃啊，只是告诉大家他们的成果。果肉厚实，籽极少，不会像现在有一些番茄那样吃起来水水的，它已经面世受到了大家喜爱。天哪，我还是跟大家来说一下吧，这个听听就好了，咱就增加一点无用的知识啊，开心就好，下班了轻松一下，但是千万别尝试。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2: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1: 书是美丽的，
2: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1: 书也是热情的，
2: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1: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时的慰藉。

说着聊着到了今天节目尾声了啊，今天问大家说你被生活逼出了什么样的经验啊，我们就来个经验之谈，看看你们的经验能不能让我经验啊。小蔡不让我玩这个谐音梗。

我们来看看许爱美女说的，不能太老实，不能太为他人着想。好，那肯定是付出的时候吃过亏上过当是吧。再来看看天马银河入梦来说的，一定要学会接受孤独，孤独才是人生常态。对，我觉得我觉得孤独没有什么不好的，就我们每个人可能接受的孤独的程度不同。有的人觉得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一个人吃火锅，哎呀不能再说了，一个人上医院好像这就是很孤独了。但是有的接受孤独的人比较这个条件比较高的，你比如说我就觉得除非特殊的情况之下，我可能会选择一个人去旅游，剩下的我不会选择一个人去旅游，我可能会和友友啊或者是家人一起出去。那只要不是，所以在我心里的底线就是只要不是我一个人出去旅游，我都不觉得孤独，就剩下的事情都我一个人干 OK 可以。有些人可能就觉得我自己出去逛街我都觉得是个孤独的事儿。那对你得习惯，就是我们每个人要保持自己当然不是自我了，就是保持你自己的这么一个边界感呀，或者是保持你自己的一个空间的话，他肯定要有这个孤独的一面的啊，要学会接受的。再来听听故事说的，拒绝与反驳，恶意的问话，猜疑的试探，狡猾的陷阱，通通拒绝啊，这个是人间清醒应该的。财神威说的，自己才是自己的靠山。再来看 Always 山河独行啊，那你这个名字就已经段位高于我了啊。他说的，凡事都自己做，倒霉多了，情绪稳定了，也敢于失去任何人了。你看从大家的这个话头里头都是能够听得出来，第一就是生活是有这个很多的道理或者是哲理，都不是说别人说了你就能听懂的，或者是说你自己看了书以后你就能明白的，而是在生活当中你逐渐的去摸索，随着你经历的事儿多了，随着你时间的这个年龄的增长，然后经的事儿多了啊，慢慢的才能体味出一些甚至是这个书本里头都不曾告诉你的这种很通透的人生的道理啊。所以我们要多用心。另外一个，生活给你再多的一些痛苦没事儿啊，能解决咱们立刻就解决掉它啊，不能解决的你就假装把它放一放啊，真的是假装把它放一放，继续前行，就不要影响你的心情，继续前行。什么时候你有能力了，你转过头来去把它解决，你会发现真的很棒。如果说事情过了很久了，你依然没有解决它的能力，也不需要说如此的让心情在不堪的情况之下那种负重前行，真的是太痛苦了。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拜拜。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蒙山。
1: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1: 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构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
2: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美国防部长称，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称，仍在与美方沟通，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 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3: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4: 长城报告，违反分离。违反分离。
3: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4: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5: 推返分离。
3: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4: 返回舱着陆。
3: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6: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圆满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7: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3: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8: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3: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9: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3: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10: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3: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11: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3: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 昨天，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涉及23项实验项目。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已于今天凌晨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包括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5月30号凌晨4:05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工程师金雪娜介绍，
5: 我们作为空间应用系统的抓总单位，组织科学家对返回后的样品的状态进行了检查和确认，后续呢，我们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地面研究。
3: 金雪娜指出，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后续将聚焦人工胚胎这一前沿领域，通过转录组测序、蛋白组学检测等生物学分析，阐述空间环境对人类人工胚胎发育和干细胞行为的影响，解析空间环境对人植入后胚胎发育的影响，多层面阐明空间环境影响胚胎发育的具体分子机制等。这些研究有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
5: 其中生命样品的话，我们下行的这个种类包括人工胚胎、还有生殖器官、脑类器官以及手性的实验样品，

0: 是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单动双线高铁隧道，其中云开大山隧道广东段长近5000米，此次贯通的出口到二号协景段二到四级围岩段就长达3500米，施工条件极为复杂。中铁十六局深南高铁项目安全总监周鹏飞介绍道，
1: 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与预图预表系统，实现掘进指标、施工功效等关键数据的可视化、集中化管控，确保施工全程安全可控。
0: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快速联系广西等地的高速铁路新通道，深南高铁起自于深圳西沥站，中到南宁东站，建成通车后，深圳到南宁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会缩短到2.5小时左右。今天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尾闸运输洞全线贯通。据中铁十八局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项目部总工程师姚小飞介绍，
2: 尾闸运输洞贯通等同于打通尾水系统的大动脉，是项目从筹建期隧洞开挖迈向主体厂房施工的标志性节点。
0: 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到2035“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70亿元，装机容量120万千瓦。项目建成后，对双碳目标实现、区域能源结构转型等具有重要意义。
3: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要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两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5: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4: 通知要求，紧扣两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另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孟志强表示，
5: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6: 京津冀三地教育部门今天签署“十五五”时期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总体框架协议2026至2030年，推动三地优质品牌、师资、课程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7: 十四五时期，京津冀教育系统有序推进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10余所市属高校新校区建设，30所高校累计向外疏解转移学生12.5万人。十五五期间，京津冀三地教育协同将打破市域壁垒、校际壁垒，依托环京布局、跨区域集团化办学、教研共同体等载体，推动三地优质品牌、优质师资、优质课程、优质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同时推动校园与社会网络领域交叉，常态化开展教师双向轮岗、名师跨区带教、教研员互访研修，每年数百名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锻炼，真正实现从单向帮扶到双向互动，从资源平移到深度融合，从各自发展到一体振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于海介绍，
8: 将在人工智能加教育这个领域啊，继续深化三地的这种合作，通过这种合作，让京津冀的优质资源能够实现

0: 共享，让广大的学生能够享受到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3: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4: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3: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4: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40亩，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3: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4: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3: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4: 接下来呢，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5: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5: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
2: 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有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
5: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今天在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
2: 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号。
5: 气象预报显示，今起3天，我国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华南、云南一带仍有降雨，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与会各方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7: 今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8: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9: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7: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会，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信释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参会中方代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聘郑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香格里拉对话会需要中国声音的参与。
10: 从我们角度来讲呢，其实它也是智库外交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也是不能放弃，我们也要来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我把它叫做客场外交嘛，也是对我们主场外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
7: 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号。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5月29号，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我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斯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29号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就相关表态作出回应，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巴加埃还表示，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时都不能使用必须这种语言，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做决定。巴加埃发表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美国财政部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与此同时，美军也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持续施压。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9号晚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监测到敌方小型无人机后，在格什姆岛附近立即实施打击，并成功将其击落摧毁。约1小时后，该部队士兵在波斯湾水域找到这架无人机的残骸。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俄方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月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呼吁伙伴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的防空援助，并对俄方施加更大的制裁压力。
2: 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共实施一次大规模打击和五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能源及交通、港口设施、空军基地、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地等。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等地区共10个居民点。俄防空系统共击落262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

0: 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以及物资仓库、防空系统、无人机指挥点等多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基辅29号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爆炸声。乌空军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内阁府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 2.69 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三倍，占2025财年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的近一半。其中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总额。
2: 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了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1: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
2: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通报，经双方同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与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与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点灵，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9: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969-6868 400-969-6868的听众。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赞助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969-6868，400-969-6868。
2: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响、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9: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
2: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胫骨状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 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9: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2: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站住，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酸胀响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969-6868，400-969-6868。
9: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啊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969-6868，400-969-6868。
2: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
10: 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9696868，4009696868。
1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

0: 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1: 家有爸妈搬家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家有爸妈节目将从6月1号起在 FM93 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钟播出了，
1: 内容更贴心，服务更周到，继续陪伴您的精彩生活，
2: 请记得调频至 FM93 10点钟准时收听，不见不散。
3: 我是森林中的布谷鸟，家住在美丽的半山腰。
4: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让你非常想念？
5: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4: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6: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
7: Fly me to
6: 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快乐，所以我快乐。王菲，这首歌是王菲生了窦靖童之后复出专辑中的主打歌，没有刻意宣传，但很多人都默默地认定这首歌就是写给女儿窦靖童的。20多年过去了，窦靖童如今已经是正式发片的歌手，站在台上为母亲和声，和母亲同唱这首写给自己的歌。我是小曼，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那些年，胡夏。

那些年，来自胡夏。每个男孩子的青春里都有一个沈佳宜吧，她是你偷偷写在书本上的名字，是你发呆时常常望着的那个人。但是怎么办呢？人生不是属于一个人的，喜欢也不是一个人的事儿。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别说对不起，来自 SHE。

0: 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3: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5: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4: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5: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6: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7: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6: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7: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5: 心需要沟通，
4: 爱需要表达。
8: 爸爸妈妈，我爱你。
9: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10: 大家好，我是张弛，欢迎收听美文雅颂。绿树红果，丹荔飘香，南州六月荔枝丹，这短短的7个字既点明了产地，又交代了时令，更写尽了荔枝的鲜红与饱满。让我们一同聆听科普大师贾祖章的代表作《南州六月荔枝丹》，一起领略夏日的美妙滋味。南州六月荔枝丹，节选，作者贾祖章。幼年时只知道荔枝干，壳和肉都是棕褐色的。上了小学，老师讲授白居易的《荔枝图序》，读到壳如红增，膜如紫绡，瓤肉莹白如冰雪，浆液甘酸如李酪时，实在无法理解。荔枝哪里会是红色的？荔枝肉像冰雪那样洁白，不是更可怪吗？向老师提出疑问，老师也没有见过鲜荔枝，无法说明白，只好不了了之。成熟的荔枝大多数是深红色或紫色，生在树头，从远处当然看不清它壳面的构造，只有红色映入眼帘，因而把它比作绛囊、红星、珊瑚珠，都很逼真。至于整株树以至成片的树林，那就成为飞燕欲横天、红云几万重的绚丽景色了。荔枝的成熟，广东是4月下旬到7月，福建是6月下旬到8月，都以7月为盛期。南州六月荔枝丹指的是阴历六月，正当阳历7月。 荔枝也有淡红色的，如广东产的三月红和挂绿等，又有黄荔，淡黄色而略带淡红。荔枝大小通常是直径3-4厘米，重10多克到20多克。20世纪60年代，广东调查得知有鹅蛋荔和丁香大荔，重达40-50克，还有四川合江产的楠木叶。四川果树良种图谱说它重19克左右，中国果树栽培学则说大的重60克。所谓膜如紫绡，是指壳内紧贴壳的内壁的白色薄膜，说它如紫绡，是把壳内壁的花纹误作膜的花纹了。明代徐伯有一首《咏荔枝膜诗》，描写吃荔枝时把壳和膜扔在地上，好似盈盈荷瓣风前落，片片桃花雨后浇，是夸张的说法。荔枝的肉大多数白色半透明，说它莹白如冰雪完全正确，有的则微带黄色。从植物学的观点看，它不是果肉，而是种子外面的层膜发育而成的，应称作假种皮。真正的果肉倒是前面说的连同果壳扔掉的那一层膜。荔枝晒干或烘干，肉就变成红褐色，完全失去洁白的面貌。荔枝不耐贮藏，正如白居易说的，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现经研究证实，温度保持在1摄氏度到5摄氏度，可贮藏30天左右。因为荔枝不耐贮藏，古代宫廷想吃荔枝，就要派人兼程飞骑，从南方远送长安或洛阳，给人民造成许多痛苦。唐明皇为了宠幸杨贵妃，就干过这样的事。唐代杜牧诗云：“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就是对这件事的嘲讽。荔枝原产于我国，是我国的特产。苏轼有诗云：“罗浮山下40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但日啖300颗，究竟能有几人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荔枝生产，应该能够逐步满足广大人民的生活需要。
1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 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

我写字还可以，毛笔字练过一段时间，但是呢属于业余爱好，照名家大家还差得很远呐。别看我艺术造就不高，搞绘画写作我不在行，但是我愿意欣赏，我爱琢磨。我发现一个事儿，西方的油画跟咱们中国的国画画画的重点不太一样。西方的山水人物图重点是画人，中国的山水人物图重点是山水。我以前喜欢油画，看中国山水画总觉得不过瘾，老是有一种感觉，那个画中的人怎么那么点儿啊，不仔细瞧您都找不着。这个人在船上或者在山间的小路上行走，特小特小，小到看不清长相。您不信的话，您到国家博物馆看桃源图，这是张大师代表作，那么威武的青黑色的高山之下，有一条小船，不大点儿，船本身就小，船上的人更小，就是一个小黑点儿。还有黄山滩口也是经典国画，这幅画据说在拍卖会拍卖了 3.5 亿。黄山是天下名山，气势恢宏，黄山滩口画黄山的同时，在山当间画了一小块空地，空地上站着两个小人，这两个人也非常小，不拿放大镜看以为是两块石头。所以咱们国画画人物和山水在同一张纸上的时候，总是把人画得非常非常小，豆大的一丁点，而西方的油画就不一样了。你看那个蒙娜丽莎，他把人放在最前边，人的面貌非常清晰，五官立体，而且特别显眼儿。然后他的背后有山有水，山水都是陪衬。西方人画画永远都是人很大山很小，我年轻时就喜欢那样的东西。我觉得人要大，人是顶天立地的，人最了不起。但是随着岁数的增长，一点一点的，我的观念开始转变。尤其是去年我在家里给人看病的时候，一边看病一边给病人开胡家老膏。老膏本身是一个很综合的疗法，固本清源，回归本源，它的格局很大，能治的病很多，都是老年慢性病。我用老膏用了一辈子，我终于想明白一个事儿：其实人就是渺小的。从客观的角度讲，人跟天地比，人难道不小吗？尤其是去过西藏，去过新疆、青海、甘肃，见过大山大河，一比较，人真的太小了。所以咱们中国的国画画的是现实，而油画画出来的东西是理想的，是自我的，是不符合实际的。人是自然的附属品，而自然不属于人。我们越认识到自己的渺小，才能越认清自己，把自己当成一个整体去治。胡家老高

治病的呢？它治的是整体，而不是某一种单一的病。再进一步讲，咱们实际上就是国画大师用笔点上的那一个点儿，这个点儿不要分得太细了，没有眼耳鼻舌口，也没有肝心脾肺肾，分得越细，生病时选择的治疗方法越窄，因为你就局限在那一块儿了。肝硬化就盯着肝，冠心病就盯着心脏，糖尿病专门盯着胰岛，看不着别的了，就希望这一疙瘩一块能好点，于是不惜代价，拆了东墙补西墙，永远都在治病得病、治病得病的路上。一个病治完，又添了另外一个病，所以好多人肺病刚治好，肾又添毛病了，脾胃刚调好，肝又坏菜了。永远跟着病在走，病永远都治不没，那怎么办呢？就要借鉴中国山水画的智慧，客观一点，一个人实际上就是一个点儿，这个点儿就是我们人的全部，所以我们身体出问题是我们整体的问题，所以生病时用整体的方法治整体的病就可以了。说到底，说破天，人就是依靠本源活着的。生病的人是你整体透支了，亏了本，坏了源，没有后劲儿。亏本就跟做买卖一样，没本钱上哪进货去？进不来货，没有钱花，请等着饿死。源头坏了，就是动力不足，能量不够，身体没有能量，所以怕冷，手脚冰凉，免疫力低下，这样的人不可能长寿。一说到源头，我想到哪儿说到哪儿，突然联想到黄河。黄河是中国人的母亲河，源头在青藏高原，是吧？其实黄河真正的水源地，真正的源头是一个叫马曲的地方，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区，65%的黄河水来源于马曲，所以藏民们有一种说法，黄河到了马曲，他才喝到了水，才能继续赶路往东流，一直流到大海。如果马曲不给黄河供水，那么黄河早都干了。所以源头不能坏啊，源头一旦出问题，马上要补充，马上要修整。同样的道理，我们人体的马曲让身体开源节流，源源不断提供能量的方法就是喝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没有啥特殊的疗效，只是回归本源。我们总说本源，本源到底是什么？实际上没有单一的本源，本源像毛细血管一样，在身体里边到处都是，到处都需要。本源是多元的，身体所需的能量、气血、精髓都算是本源。本源是个混合体，不是某种单一的元素，它复杂的不能再复杂，同时又简化的不能再简化，它实际上就是人活着的物质的条件，缺了这些综合

何的物质，肺就不滋润，肝就不活跃，心就没有力量，胃就不蠕动，脾就不运化，肾就不生髓，髓不养脑，啥病都出来喽。那么把需要的东西补充上来，病就消失不见了，非常简单。说到这儿，我想起我一个患者来，他叫贺学利，他的这个姓很少，不是家下边一个背翘的背那个贺，而是黑色的黑字，黑字用在姓氏上就念贺，不了解的人会经常念错了。所以这个患者他有个外号，他们班对班的人，同学或者是同事，都管他叫老黑。老黑是山东淄博人，淄博有一条河叫沂河，老黑是沂河岸边长大的。他能活下来，当初在困难时期没饿死，有一半的功劳因为这条河，后来生病也是因为这条河，所以爱恨交织。在河边长大的人对河的印象应该都是这种感觉。老黑上面有三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人多地少，地少人就穷，过去人只能靠种地养活自己，所以吃不饱饭是常有的事儿。老黑小时候没少挨饿，家里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他家的情况又特殊，往上看老黑抢不过姐姐，往下看有弟弟妹妹，爹妈想照顾也照顾不到他，所以老黑就只能自己想办法把自己的肚子喂饱。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年轻的时候每天只考虑一件事，就是怎么能弄到吃的，不管是生的熟的活的死的，只要逮着机会都往嘴里塞。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的人，无论住在市里还是乡村，基本上都挨过饿，老黑也不例外。老黑说他小学三年级就不念了，就是因为饿，饿得坐不住，听不进去课，饿得手指抖，提笔都嫌沉，没法学字，所以就逃课出去找吃的，逃课逃了半年多没上学校，爹娘都不知道。由此可见他爹娘也确实没太管他。那个时候每家每户孩子多，想管也管不过来，后来自然而然就不去念书了，不读书空余时间就多了，就有的是机会把自己的肚子填满。田野里的瓜果梨枣，山上的蚂蚱蝎子蛇兔子，河里的鱼鳖虾蟹，他统统都吃，别人说不能吃的不敢吃的他也敢吃。老黑吃过老鼠，他说老鼠肉酸唧唧的，难吃死了。他学的时候还呲牙咧嘴的，他说要不是当初日子不好过，他才不会吃老鼠的肉。一说起老鼠，老黑有阴影，因为吃老鼠差点没要了他的命。老黑吃老鼠吃中毒过一次，那次吃的老鼠
不是普通的田鼠，而是在河里网到的水鼠，又叫水耗子。水耗子长得比普通的老鼠大很多，平均都有2斤来沉，会潜水，专吃河里的死鱼。这种动物身上的细菌病毒多，有经验的老农民不管饿到啥程度都不会吃水耗子，吃了会死人的。但是老黑当时年轻气盛，别人好心劝他说这东西不能吃，他也不听，回到家以后就把水耗子给烤了吃了。吃完了以后就上吐下泻，肚子疼，疼得非常厉害，尤其是左边左下侧的腹部位置疼得最严重，是那种拧着劲儿打着结还往两头抻的那种疼，尤其是排大便之后最明显，人都得新陈代谢，得往外排呀。但是每次排完便，他的肠子就开始疼，疼得直打滚。这种情况持续了2个多月，而且大便也不正常，大便有粘液有泡沫，中间夹杂着不消化的食物，肠子已经没有消化功能了，后来就更严重了。老黑不是害怕上厕所吗？自从得了肠炎，一排便肚子疼得厉害，所以他就硬憋着硬挺着，不憋到一定的程度不上厕所，原则就是能不去就不去。最后可倒好，给自己憋出肠梗阻了，这回想排排不出去了，排便排气都停，放屁都放不出来，肚子胀的跟怀孕怀了7-8个月似的，就憋到那个程度，眼瞧着都快胀死了。于是家里的大人也着急了，据他说后来他父亲从济南请来一位老大夫老中医，那个年代就80-90岁了，老爷子心善，大老远来给他看病，开了一副药，喝了七次就喝好了。这方子老黑记下来了，现在还留着给我看，我觉得这个方子很不错，我分享给大伙吧。这个方子专治肠道疾病，急慢性肠炎、肠梗阻，包括便秘都可以试一试。当归120克，白芍60克，甘草、槟榔、枳壳、车前子各10克，莱菔子30克，用水煎服，早一次晚一次。但是老黑这个肠炎不是吃水耗子得上的吗？所以又给他特殊配了一个药引子，是人的头发。不知道大伙听说过没有，水耗子这种东西特别怕人的头发，渔民养鱼时用的渔网箱把鱼围起来，饲养的那种箱子养的差不多了，捞出来就能卖，水耗子就愿意刻这个网箱，刻一个窟窿，然后钻进去吃鱼。但是只要在网衣上拴上一缕人的头发，尤其女同志的长头发最好，这个水耗子就不敢来了。他特别怕人的头发，不知道啥原因，但是好多渔民用

上都好使，这就是一物降一物，道理说不清，但是好用，所以给老黑治病的时候多加了一个药引，把长头发烧成炭，配着药汤喝下去，连喝七副药，老黑的肠炎就好了，一直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再也没发作过。老黑回忆自己活着的大半辈儿，总结出一条，就是跟吃的对命，年轻的时候为了一口吃的，南山豪北山豪，到处乱跑，甚至钻到水里抓各种看得见的活物，就是为了填饱肚子。岁数大了以后，家里条件好了，不愁吃不愁喝，但还是得了一身的病，也都是吃出来的。老黑找我看病时，他的糖尿病已经得了十多年了，这些年他一直在吃降糖药控制血糖，时好时坏，坏的时候就多加点药量，好的时候又减少点药量，有些时候连着好了十天半个月的，血糖不太高，他就不吃降糖药了。他这个人吃药很随意，对这个病重视程度也不够，所以他来找我的时候，并发症已经很严重了，吃降压药不当事了，二甲双胍这类降糖药本身也不是控制并发症的，打胰岛素虽然能控制，但是当您的并发症先出来以后，然后再打胰岛素，那就不行了，晚了。所以他当时的情况没有啥别的办法，只能找我用胡家老膏试一试。没喝老膏之前，他的症状太多了，多发性，全面型，很少碰到比他的并发症还全的。眼睛、耳朵、四肢、肝肾都出问题了，眼睛看东西模糊，视力下降，眼底出血，耳鸣滋滋的，总能听到虫子叫。他身材还胖，身高我目测不到一米七，但是他的体重已经超过180斤了，四肢麻木，上肢最严重，右肩头和后肩胛骨总感觉有蚂蚁在上面爬，总挠总摸，但是上面啥也没有，就是皮肤瘙痒，皮肤都挠变色了，挠破了，还是不解痒，口渴爱喝水，四肢乏力，浑身没劲儿，脑袋迷迷糊糊的，但是还睡不好觉，睡觉不解乏，有肾盂肾炎，肝脏转氨酶高，腿上小腿肚子肌肉硬化。他这个腿的并发症很特殊，别人严重了通常都是坏疽溃烂不封口，但是他的腿里面长了一个硬疙瘩，到医院做检查说是有八厘米那么长三厘米宽的硬物，用手摸都能摸出来，很明显，最开始大家都以为是长了什么不好的恶性的东西，但是做完肌肉活检发现不是恶性的，这个并发症叫肌梗塞，肌肉梗塞了，临床上没有任何对症的药能治，它就一直藏在肌肉了。

0: 压迫神经，坠着腿很难受。老黑出现并发症的那条左腿，用锤子锤他膝盖的膝跳反射区都没反应，神经已经麻木了。但是自从用上老高以后，他左腿是最快恢复的。用老高用了不到一个月，他的腿就不麻也不木了，而且用手摸他大腿里边长的那个硬疙瘩也变小了，不像以前那么明显了，腿也热乎了，以前的小腿以下都冰凉，现在有热乎气儿了。又过了一个半月左右，他身上皮肤的瘙痒也解决了，肩膀头不刺挠了，以前总得挠，现在不疼也不痒，可舒服了。我跟老黑通电话的时候，我发现他耳朵也灵了。以前我们第一次见面，给他看病的时候，我问他啥，他都得嗯嗯啊啊反应半天，他耳鸣，有时候听不清。后来我们通电话的时候，我问啥他答啥，耳朵好使了。我告诉他，我说你下周找时间查查肾盂肾炎，耳朵好使了，肾也应该有好转，你看看你这个肾炎咋样了，然后顺道再查查肝，看看转氨酶下来了没有，转氨酶肯定比肾炎管型尿好得快。我说你查查吧，查查心里有底。老黑说行，胡老我就听您的，我下周就去检查。我自己也有感觉，以前我每回尿尿的时候都有刺激，每次排尿都一激灵，就像发热烫得慌似的，最近没这种感觉了，后腰也不怎么疼了。我说那就缓解了，老高别断，接着用，连用三个月以上，你这个尿路感染、管型尿和转氨酶都能消失。后来我俩通电话的时候，他告诉我转氨酶40以下了，恢复正常了，肾盂肾炎还有炎症，但是比之前强好多，照现在这个恢复速度，再有俩月基本上都能消失，最起码现在排尿不费劲儿了。这个患者眼睛并发症是最后缓解的，用老高用了9个多月，将近10个月的时候眼睛能看清楚了，以前有眼底出血，看东西发红发暗，用老高用了不到1年都解决了，人也长结实了，体重降下来20来斤，但是身体素质比之前强100倍，主要是身上有劲儿了，能干活了。老黑最近一次跟我通电话，跟我说，胡老，我发现我好像变了一个人，以前就跟做梦演着了似的，整天晕晕乎乎的，现在头脑清醒，胳膊腿有劲儿，有活力了，而且心情也好，看啥都清晰，看谁都舒服，再也不用犯愁糖尿病高血糖了，这回是彻底把降糖药给停了，胰岛素也不用打，这回是完完全全的解放了。我说按照你现在恢复到这个程度，只要继续溜着老高，你可以把西药停掉，而且 胡家老高回归本源，不仅回归好身体，还回归好心情，身心合一，身体和心情是一体的。当你的身体状态回来了，你会发现这世界都变好了，你的生活，你的周围全是好事，看啥都舒服，哪怕坐下来喝一口茶，你会觉得茶真好喝，茶香沁到心里，甜滋滋的。你走出门外，一阵风吹过来，吹得你舒服，吹得你自在，再加上你亲眼看见杨树柳树随风飘那种感觉，你都会觉得很美好。这都是你生病的时候感受不到的。其实不是这些东西让你美好，而是因为你心无挂碍了，不再受疾病摆布了，痛苦消失了，你才能静下心来，看到万事万物都显得那么美好。所以心情不好的人，我也奉劝您一句，找找自己的原因，看看身体的问题出在哪儿，生病了早点治早点好，快乐的心情肯定在后边等着你呢。好了，又说多了，下面时间赶紧接大伙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您好，胡老师，我是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2: 我非常感谢您呢，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让我重新恢复了健康。是胡家老高让我有了今天的生活，可以这么说，没有胡家老高，真就是没有今天的我呀。我今天是特意打电话来向您报喜的。
0: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2: 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吧，胡老师，我吧，今年是56岁。
0: 嗯。
2: 你别看我这个年龄不大哈，但我这个毛病啊还真就不少。哎呀，最主要的就是啥呀，我这个颈椎啊有10年那个颈椎管狭窄增生。
0: 哦。
2: 完了这个颈椎的6-7节啊还有这个突出。
0: 嗯。
2: 就是平常的时候啊，我就总是咋的那个头晕恶心，每天吧都得弄那个膏药，哎，就贴在那个脖子上。要不就是那个就是真空罐啊，哎，抽在那个后脖子上才能干点家务
0: 啊。
2: 尤其就是夏天哈，天一热的时候，哎呦，这颈椎病带着我这个血压撑一下子，哎，就起来了，然后啊就经常的晕还吐
0: 啊，
2: 特别遭罪。就这个时候啊就得上医院去打那个甘露醇，打完了才能觉得自己吧就舒服点。我每年夏天都得打个1-2次，不然的话根本就挺不住
0: 啊。啊，
2: 再就是我这个心脏啊，就是总是这个通通的跳的可急了。那时候就上医院检查哈，做完这个心电图和造影之后哈，大夫说我这是这个冠状动脉狭窄，管腔面积缩小了23%，问题不大。就给我开了那个阿司匹林、硝酸甘油各种的药。
0: 啊，
2: 我这人吧，哎呀，吃药也是3天打鱼2天晒网的，疼了就想起来吃药了，不疼就不吃了。后来有一天晚上就11点哈，我这个心脏病哈，哎，突然就发作了，哎呀，犯病犯的可严重了，我是躺不下也坐不下，怎么都感觉就是不得劲儿啊。哎呀，当时我真的就都以为自己好像要死了似的，说真的，我当时的感觉真的特别严重， 就是那个都严重到什么程度，哎，我都跟老伴儿就是说我可能都活不到天亮了，那时候我就感觉
0: 嗯，
2: 哎呀，我实在是怕呀，我就记得我当时把所有的药啊都吃上了一遍，大约也就是12点左右吧，真的一看自己还活着，哎呀，这才松了口气呀，那时候真的、真的是我命大呀，啊，从那以后我是一片药都不敢少吃了。
0: 嗯嗯，
2: 哎呀，胡老师，我就这些年的日子啊，可以这么说，都是这么过来的，一直到用上胡家老膏，才让我的病得到了治疗。这个胡家老膏啊，当时还是我朋友推荐我的呢，他说他老母亲之前用的效果特别好，都已经买2次了，现在吃这个胡家老膏就是为了延年益寿了。他看着我这么痛苦，就把这药推荐给我了。我也是抱着一劳永逸的想法买的这个胡椒老膏。
0: 哦。
2: 没想到啊，就才吃上一个星期哈，就是这个颈椎疼痛就缓解了。我马上就跟我女儿说，我说我这头怎么不像原来那么疼的呢？完了，我这两天也没贴膏药，也没拔罐子，哎，也能做家务了。
0: 你看看多好。
2: 哦。啊，就我女儿一听这效果这么好，就让我坚持吃。说不够了，咱再定，好不容易遇见这么好的药嘛，说告诉我，咱可一定得一鼓作气把这病治好了。
0: 对，没错。
2: 啊，我也特别高兴。你说这胡椒老膏都吃了一个来月以后呢，啊，哎，我这个胸闷哈、和心绞痛的症状也好多了，就是不闷了，也不怎么疼了。
0: 嗯、
2: 啊，完我这说话都有力量了。
0: 嗯。
2: 就连这讲话的声音都比以前就是都大点了。
0: 你看看多好。
2: 啊，我就吃了2个月的时候哈、我这脖子就不疼了，心脏也好久都没犯过病了。这不又到夏天了吧？本来这时候我这个颈椎病是最严重的时候哈、血压应该都控制不住了。但是这回吃了胡椒老膏哈、就什么事都没有。前两天我朋友还问我打算什么时候去打甘露滚呢？因为我家人都没有空，老伴儿吧也没退休，完孩子工作又忙，所以就说我以前每次去医院都是我朋友陪着我去的。但是我现在我就直接就跟他说不用了，我现在也不疼了，血压也不高了，完了他就问我了吃什么药把病治好了，我说我只吃了胡椒老膏了，这效果真是太神奇了。
0: 是的是的哈、人家朋友都是看着很奇怪，怎么好的这么快呀、是吧，
2: 就是啊，这不现在用这个胡椒老膏已经有5个月的时间了哈、我都恢复正常生活了、就是这个颈椎还是扭头啊低头啊都不受影响了，头也不迷糊了，也不晕了，也不疼了。你说现在在家也闲不住了，老是自己找活干，都不想休息，感觉自己浑身都是力气、而且我这心脏也好，现在就没事儿都能出去锻炼身体、上公园溜达了。要我说胡老师啊，我真的是太感谢您了，真的您救了这么多的患者，守护了这么多的家庭。您真是太伟大了，胡老师，有您这样的好大夫哈，你说我们老百姓的身体就有健康的保证了，这日子过得也安心呢，真的谢谢您了。
0: 啊，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也是您选用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2: 是啊，我说这胡家老膏这回我真就是选对了，这是现在这身体也好了，我跟你说嘛，日子过得也舒心了。
0: 嗯嗯嗯，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啊？太好了，
2: 嗯，是，要我说胡老师今天我打电话来就是向您表示感谢，这以后我一定得接着用啊，把这身体了保养好了，也像我那个朋友他家那个老母亲哈，我也以后接着用延年益寿。
0: 对，哎，胡家老膏只要选用对了啊，好多的老年疾病都解决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
2: 是，我自己也感觉非常好，胡老师。
0: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逐渐都会好起来了，是没有问题，是有把握的。
2: 对对，好，胡老师，那谢谢您啊。
0: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也是您对胡家老膏的这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2: 对，
0: 好，
2: 对，
0: 太好了，坚持吧。
2: 好好好，也祝您身体健康啊，胡老师，再见啊。
0: 哎，好，再会，哎。
1: 胡一堂胡家老膏，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

0: 元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呀，胡教授，我见你这我都感动，不会说啥了。
1: 是
2: 吗？太好了。
1: 啊。
2: 那胡领导，你这个药我吃挺好的。我现在吧，肺大泡。原先上不来气，现在好了，再加上我的夜尿频多也强了，再加上心脏不好也强了，咱睡不好觉也强了，咱这个药挺好的，这个药我天天听，那反馈的成绩多了，跟这老领导太好了，我也不会说啥。
1: 好，老朋友，您不会说什么，但是您基本您把您的病情都跟我包括了已经说起来了，我是理解了您也有肺气肿吧？
2: 是吧？肺气肿，肺大泡，肺大泡不过院，我回来啥也不能干，就吃这个药吃强点了。这个药吧，我也舍不得吃，一回喝不点。这药挺好的，我就是我舍不得吃的，完了溜溜溜溜把这陆续就吃了了。现在吧，那我强多的了。
1: 吃吧，这个药效果这么好，您继续吃，它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一些个作用，这是一个。
2: 太好了。
1: 另外一个呢，老朋友，您年纪比较大了。所以咱们病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后，这些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改善啊！您用吧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啊？
2: 那我理解，我这今天心是疲惫了，我一听这个药讲座反馈的，我成就高兴了
1: 有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膏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了。这就是明显的体验呐、也是明显的体会啊，对不对，老朋友？我非常为您高兴啊！过去这些疾病也没什么办法来解决，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主要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啊。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把它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啊，把咱的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所以这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基本作用。所以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坚持用吧啊。胡家老膏它这个本源疗法可以把您身体啊，把它很好的来激发起来了，得到很好的治疗作用，让您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老朋友，坚持用吧，老朋友，有什么问题您经常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您再继续使用。
2: 还有因为你大夫的指导医生也可关心我了。表扬他。
1: 好的这是他应该做的，我一定把您这种想法我给反馈给他好吗
2: 好了
1: 好，谢谢祝您更健康更快乐，老朋友
2: 你身体硬硬邦邦的，我们就更好了。
1: 好，谢谢老朋友，好，谢谢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2: 好，谢谢老大夫，
1: 我祝您健康快乐。
2: 好了，谢谢。
1: 好，再见啊，好，再会吧，老朋友。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

0: 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2: 哎，我今天特别高兴啊，给你打电话。哎，我就想跟你说一说这个护家老膏啊，我用了5个多月了。
1: 哦。
2: 现在我这个情况跟你说一下。
1: 哎，好的。
2: 我这毛病吧挺多的，人上岁数这毛病都上来了。这个血压高这都30来年了。后来这心脏不好，冠心病。肾也不好，就肾炎。这毛病挺多，一体多病的那种老太太了。
1: 是的，我能理解您这种心情和病情啊。
2: 是，这一直啊，这药啊不断呢，
1: 啊，
2: 天天就得吃点小药，反正不吃吧，这毛病就严重了，吃吧也没有变多好。
1: 对对对对，是这样啊，没有完全
2: 就这么拖拖对的，也不知道吃什么药能治好我这病。后来你讲那个护家老膏啊，这个本源疗法，我就觉得挺新鲜，和过去我用的那些药不一样。后来也是老伴给买的。买回来以后我就用上了。这用了以后啊，我就感觉和过去用的那些药都不一样。开始2-3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浑身啊不像以前那么懒腾腾的，浑蔫蔫的脑瓜子。太没精神，四肢无力那种感觉。我就觉得是不是这个药真挺对我的症呢。我就继续用，用了也就20来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病啊就一个一个的，就特别见效。我
1: 你看看
2: 那个血压开始就慢慢的就往下走了。以前我这个血压跟你说可高了，178。
1: 哦，够高啊。
2: 是，吃药吧也就150-190这样吧。整天脑瓜子昏僵僵的。哎，这时候我就感觉我这脑袋不像以前那个头重脚轻啊，那种感觉，就觉得缓解了很多。那个血压开始往下走了。哎，我就觉得呀，我有希望了，浑身也感觉轻松了。以前老咳的，老咳嗽，肺也不好，嗓子也不好，就也不怎么咳嗽了。胸口这块也觉得那个透气了，不那么憋得慌了。那眼睛啊，以前又干又涩的，哎，就是我这眼睛觉得舒服点了。反正我这浑身的毛病吧，都觉得有所缓解，那种感觉。所以我这
1: 心很大的改变，是吧？
2: 对，是，我这心情就越来越好了，我就觉得有希望了。我就接着用，用了3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就，哎呀，这就好了，就很多很多的那种感觉。感觉就是浑身有点劲儿了，睡眠比以前好了。以前呢浑身难受啊，躺到那儿半天也睡不着。这我一天呢，一个晚上也就能睡个3个小时4个小时，还睡非睡的那种感觉。这时候我就感觉我睡觉啊睡得能睡5-6个小时了，白天一天觉得挺精神，还能活动活动干点活啥的了。我就觉得呀自己像换了个人一样那种感觉了。
1: 多好啊，是吧？
2: 是， 我现在用了五个来月以后啊，我就觉得我像换、
1: 啊、
2: 真的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嗯
1: 嗯嗯
2: 嗯。现在血压最高血压也不超过130。
1: 嗯。
2: 低压是86-87这样。
1: 你看看多好。
2: 嗯。
1: 这个血压范围是正常的范围了，太好了，是吧？很不容易降下来呀、啊
2: 嗯，
1: 是吧？
2: 对。头也不迷糊了。走道以前我就觉得那腿没个根似的，走道飘悠悠的、
1: 啊、
2: 现在我走道就得能踩实惠了、
1: 啊、
2: 不像要摔跟头那种感觉了。
1: 你看多好啊、
2: 嗯、啊是嗯，现在眼睛啊看东西，以前看电视啊迷迷糊糊的看不清，现在看电视、
1: 啊、
2: 眼睛看电视哎呀看得可清楚了。嗯
1: 嗯，
2: 哎，现在胸口这块也不憋闷了、
1: 啊、
2: 这个嗯，那正常的那个喘气过去不行，一人就憋得慌，
1: 嗯，
2: 气上不来，嗯，就不敢动弹了、嗯、哎，现在我活动活动这气也不憋得慌了，胸口这块不堵了那种感觉、啊、嗯，
1: 这个改变多大呀、
2: 嗯、
1: 多快呀，是吧？太好了。
2: 是是，我浑身这毛病吧都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嗯嗯，我这病啊都是老病了，年头比较多了，就是最近的毛病嘛，就是犯的最少的毛病，就是嗓子不好也有7-8年了。嗯，所以能够改善到这种程度呀，我就觉得打心眼的呀，我特别感谢老师啊，我真的。
1: 这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啊，把您这些疾病都得到同时的改变。同时得到好处，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2: 是特别不容易，这么多年花了这么多钱，吃了这么多药也没见到什么好转。哎，现在嗯，现在我能治疗到这种程度，我就特别特别感谢你，真是感恩不尽呐。
1: 啊，这是您的福气啊！啊，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而且一种药物。把您全身各种疾病都能得到相应的解决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哎，
2: 是是，你说的太对了，我真没想到，这个遇到你啊，这是缘分吧？我到晚年能够，
1: 没错，
2: 哎呀，摆脱这些疾病，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不遭罪呀、啊！我真是打心眼的感谢你，佩服你啊！嗯、
1: 哎，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的缘分。啊，您选用了胡家老高，完全选用对了，啊，
2: 是，
1: 首先我恭喜您、
2: 嗯，
1: 通过服用胡家老高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啊，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您说对不对啊？啊，
2: 是是是，嗯、
1: 啥是本源呢、啊？我们讲胡家老高主要的作用是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你用了它以后啊，本源就解决了这些问题，所以说本源足了，咱们自然而然的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如果本源啊，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就相反了，人体就这种病那种病都会相应出来了。您这些病啊，多广泛呢 啊，所以您非常痛苦，用了胡家老高完全解决了，太好了，我非常恭喜您，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2: 好
1: 啊，您只要用下去，
2: 嗯、
1: 只有健康啊。太好了，恭喜你啊，老朋友。
2: 嗯，谢谢老师，我用的好，我周围的有病的这些患者，我告诉他们、
1: 嗯、
2: 让他们也用，到时候他们给你打电话，请求你给指导。
1: 好、
2: 嗯、
1: 啊，您这种想法太好了、嗯、不仅您好了，而且您周围的有病的这些老朋友都能像您啊今天这么高兴，那太好了。您就这样做吧，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不好啊？啊，
2: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
1: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好，再会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哎。
2: 哎，好的。
1: 好，就这样，再见，老朋友。哎，
2: 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家有爸妈搬家了，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家有爸妈节目将从6月1号起在 FM93 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播出了，
5: 内容更贴心，服务更周到，继续陪伴您的精彩生活。
0: 请记得调频至 FM93 10点准时收听，不见不散。
6: 我是森林中的布谷鸟，家住在美丽的半山腰。
7: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8: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7: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0: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9: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 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

0: 疾苦，诚意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冯老师联合三大药厂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六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20盒四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三粒，拿上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60盒一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
2: 他就死了，那你说谁不知道养着年年割鹿茸，对不对？但鹿心粉呢，它不是年年有的，得看梅花鹿的生存环境。比如说今年梅花鹿没怎么产鹿崽子，那这鹿心粉它就不能生产，所以鹿心粉它不是年年总有，很稀少。有人说了，冯老师啊，那我看网上有很多呀，你不用看那些啊，假的很多，95%以上都是假的。但是咱们这个你放心，咱们这个品质它属于药，明白吧？那保真的不能再保真了，所以大伙你就放心的用鹿心粉。这药有心脑病的、风湿骨病的、糖尿病的，你们得用啊。那鹿心粉这药是怎么治疗脑病的呢？和西药像什么溶栓药、抗凝药啊，包括吃的那些草药，究竟有啥不一样？说有啥区别呢？第一个区别啊，你像鹿心粉，它叫以心入药，以血入药。中医讲什么象形补形，咱们就拿血来讲，说这个血治疗脑病来得快呀。鹿心粉本身我说了，它就是梅花鹿心脏和心脏里边自带的血。人大脑有血脑屏障的，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一般的药物也就只有 10% 能进入到我们的脑部。而血它不需要穿透血脑屏障，因为本身它就是血，它不用穿透什么血脑屏障，它直接就进入到我们的大脑，直接改善我们的脑供血供氧。因为氧就在血液里边，对吧？这个脑血氧含量它不就上来了吗？所以血能直接改善我们脑袋的供血供氧，改善缺血这种伤害。而一般的药，无论是西药还是那些草药，它根本进不到我们脑袋里边。那么鹿心粉与其他药比起来，第二个区别是什么呢？就治病啊更全面。咱们举例子啊，你比如说阿司匹林，咱老百姓都知道这药，对吧？干什么的？抗血小板凝聚的。这个药如果你总吃的话，你会发现那早上起来刷牙牙龈出血啊，是不是？哎，有的时候打个喷嚏可能也会导致脑出血、眼底出血。高血压病人总吃会容易出现脑出血，所以这个药除了抗凝血之外啥也不管。你像脑病患者，脑部缺血缺氧，脑部神经组织需要修复，你找的他管不了。再比如说药房总能买到的血色通、血塞通、心脑通，包括银杏叶片，说这一类的活血药它有三个特点。一个是脑动脉硬化它治不了，二一个是脑部缺血缺氧它也治不了，三就是脑部的神经组织损伤

他管不了。细胞呢需要修复，他也管不了。这类药只能通血管，所以很多患者总吃，总打这类药。但依然还是脑血栓，依然是病情一天比一天重。那为啥说鹿心粉这药治疗脑病全面呢？刚才说了，鹿心粉是以鹿梅花鹿鹿心入药，这心呢自带着血，自带着鹿心血，所以第一个，这血能养筋呐，血有濡养筋脉的作用，血管也是筋。啊，血管中间层呢，它叫什么呢？血管筋膜层。所以脑动脉硬化其实就是筋的问题。说筋的问题怎么办呢？血能养筋，所以鹿心粉改善我们脑动脉硬化，保护血管，防止我们脑血管破裂出血，这是第一。第二，血能护脑，血液当中含有大量的白蛋白、免疫球蛋白、神经磷脂、卵磷脂、脑磷脂，能修复脑神经、脑组织，帮助脑受伤后康复，改善我们的语言障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刚才说的啊，那位黑龙江的老刘大姐，她老伴用了几天就能说话的原因。第三，这血能给大脑提供啊血液和氧气。脑中风、脑梗的前一站叫什么？叫腔梗，对吧？腔隙性脑梗塞。那腔梗的前一站叫什么呢？那就是供血不足吧，是不是？任何一个脑中风都是从脑供血不足开始的，都是从脑部缺血缺氧开始的。所以治疗脑病，你记住了，你得补血补氧。而任何一种药，无论是中药还是咱们说的西药草药，补血补氧它都没有血来的直接，没有血来的快。所以血能直接给大脑提供大量的血液和氧气，提供血氧含量，保护大脑细胞，防止脑部的缺血缺氧带来的一些脑部损伤。第四，这也是最重要的，血能驱风。那脑中风脑袋里边进风了，所以它才中风，然后怎么样，口眼歪斜。说这个病人为什么会口眼歪斜了呢？让大风给吹的，风进脑袋里边了。所以在治疗上，你得把这风给它赶出去，赶走。那一般药能到达脑袋的位置吗？不能吧。因为啥？这个地方叫司令部。那司令部你以为谁都能进去吗？只有血液能进来。所以只有鹿心粉才有这样的效果。所以鹿心粉这药区别于西药、中药，在治疗脑病方面呢，它是全面的。你像咱们江苏徐州啊，有一位老患者姓金，今年是78了。原来呢有脑梗，说话都费劲，吃鹿心粉吃到第四天的时候，就明显感觉说话清楚了，来电话特意告诉我，吃得好啊，用得好啊，腿有劲了，走路能多走一会儿了。原先呢耳朵特别聋啊，谁跟他说话都得跟他喊着说，现在谁跟他说点啥他就说，哎，你小点声小点声啊。那这说明啥呀？他耳朵能听见了，所以他耳朵这块改善的也特别好，谁说啥他都能听着了。也包括咱们天津有一位老大姐啊，今年都84了，也是一体多病，心脏不好，总是心慌，眼睛模糊，有风湿性的关节炎、滑膜炎，平时走路走不了，高血压，血压还不稳，压差还大，

自打吃上鹿心粉这药，现在眼睛看东西清楚了，心呢也不慌了，同时腿也不疼了。原来的滑膜炎，腿不能走，现在都能走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啊，别说别的，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你记好了，鹿心粉咱就治这个四种病：心脏病啊、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只要有这四种病的你就来，不是你就别参与。因为还是那话，鹿心粉这数量呢并不多，要留给有需要的人。包括我送给大家伙的急救圣药安宫牛黄丸，说为啥他名气这么大呀？就是因为他曾经治好过很多啊被这个西药判了死刑的人。其中最著名的啊最有名的吧，应该就是香港的主持人刘海若这个病例，是吧？说这事儿啥事儿呢？说大约在2002年的时候，香港主持人刘海若在英国出了事故，造成了重度的昏迷，英国专家救了他100多天都没有救醒，最后只好无奈地宣布说这人植物人了。但是没有想到回到国内只用了七粒安宫牛黄丸，刘海若就苏醒了。当时这个事儿可以说是轰动了全世界，除了这个案例之外其实还有好多。我记得前些年啊看过一些报道，说是70年代那会儿啊在一次森林火灾当中，救火的战士被严重烧伤，高烧不退，昏迷不醒，送往医院后也是因为服用安宫牛黄丸从而获救。还有一篇报道说是2005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家医院收治了一个陷入深度昏迷的8岁男童，医院诊定为急性化脓性脑膜炎。按照当时医生的说法，别说能不能救活，即便活下来也是个呆傻残疾。所以当晚呢，医院呢就下了病危通知书。但你作为家长的，他不死心呢，你想想孩子才8岁，未来的路还很长。后来家属呢经过多方打听，找到了一个有名的中医大夫，当时已经是很晚了，老大夫就让家属将两粒安宫牛黄丸兑上水，一口一口给孩子喂下去。万万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早上孩子醒了，3天后孩子顺利出院。现如今孩子已经长大成人，身心健康，没有任何后遗症。后来采访那个中医大夫，大夫说了，当时如果不是预先灌进去这些这个安宫牛黄丸，那孩子肯定是不保了。还有一个报道，那2003年一位民警啊在执行公务时被车撞，造成脑外伤脑出血，在医院抢救过程中使用了安宫牛黄丸，把他从死亡线上啊拽回来了。还有一个著名的相声演员啊，在一次电视台的采访中啊，他说了曾有2次脑血栓，都是因为刚一出现症状，比如一过性的口眼歪斜、言语不清、肢体麻痹、头疼眩晕、视觉视野改变等等，就立马服下了一粒安宫牛黄丸，然后再打120，为他争取到了宝贵的抢救时间。所以后来恢复的特别好，基本看不出他曾患过2次脑血栓。所以这个安宫牛黄丸在中药心脑血管的急救领域啊，享有着很高的赞誉。你看我常说40岁以上的人家里都应该常备几丸安宫牛黄丸，不管你体检的时候你那个血液血管和心脏大脑的情况怎么样，那脑中风心梗这些突发性

0: 性的疾病啊，风险总是存在的。要是检查出血管有堵塞的，那风险就更高了，是吧？谁都不敢说，我肯定不会中风，我绝对不会心梗，对吧？没有绝对安全的人，所以家里头呢，备着几粒安宫牛黄丸，在关键紧急的时刻，或许真的就能救你一命。再有就是，每当特殊的节气，你比如说夏至、冬至、白露、霜降、小寒、大寒，你呢，连续吃上3天，能保你平安。所以这次，咱们呢，你看看，我联系了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药厂，联合梅花鹿养殖基地，以及生歌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以这个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那活动期间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还是原价，但大家记住啊，你等再过2个月吧，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与医院划期，就统一759块钱一盒。现在啊，我们赶上活动还是原价550元一盒。你拿6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免费送你20盒，也就是4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送你3粒安宫牛黄丸。你拿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你60盒，也就是1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送你7粒安宫牛黄丸。同时这次活动考虑到一些重病大病低保的患者，首次开通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你拿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免费送你120盒啊，也就是2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送你15粒安宫牛黄丸。这么大的力度以前属实没有过啊。为什么这么大呀？因为重病危病患者都得加量用，得给你们呢省点钱呢。所以体内有支架的，做个心脏搭桥的，大脑开过颅的，咱们这些个心脑病的患者啊，包括一些糖尿病、风湿骨病10年以上的患者，还有已经是脑中风、半身不遂的，或者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低保的，我讲话了，这次赶上了，你呀，别错过了。尤其像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这都是好药、贵药、顶级药。鹿心粉呢，以血入药，24小时守护你的心脑。安宫牛黄丸在关键时刻能保命救急。那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就是你心脑双重保险。但我说了，这都是好药、贵药、顶级药，总这么送，送不起。所以呢，机会就那么一次，而且这次给大家争取到的份额十分有限，所以希望大家呢把握住机会。还剩最后4天的时间啊，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
1: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0: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1: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0: 好药啊，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1: 在冬季平均-20度的严酷环境中，梅花鹿依然矫健奔跑。他们强大的生命力源自一颗强劲的心脏。鹿心作为梅花鹿的核心动力器官，富含丰富营养物质。据《本草纲目》记载，鹿心具有补虚损、益精血之效。

0: 现代临床研究显示，鹿茎可从根本调理心悸、胸闷、失眠等心脏问题。鹿心血是梅花鹿心腔的一管血。研究表明，鹿心血中的血氧含量浓度极高，为梅花鹿在极寒环境下提供耐力支撑。在临床上，鹿心血对改善脑梗等脑血管疾病以及风湿、类风湿具有独特价值。鹿心粉将鹿心与鹿心血科学配伍，采用独家超微粉碎技术，实现三大突破：一、细胞级破壁，有效成分释放率100%；二、舌下含服，经黏膜直接吸收；三、微米级颗粒，快速穿透血脑屏障。鹿心粉将鹿心与鹿心血完美结合，突破单一成分局限，实现1+1=4的效果。这一剂粉等同于四种药：强心药、活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这一剂粉等同于四种针：强心针、溶栓针、护脑针、壮骨针。鹿心粉是心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及糖尿病并发症患者不可多得的良药。从国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到鹿心粉，再到享誉中外的急救圣药安宫牛黄丸，冯老师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拿上6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20盒4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3粒；拿上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60盒1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7粒；拿上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120盒2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15粒。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立刻拨打电话往前抢。
1: 节目中再次提醒大家，此次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请大家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400-995-1822 400-995-1822。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好，让我们有请
2: 冯老师。你好。
3: 哎，你好，欢迎您啊，
2: 冯老师。
3: 哎，
2: 今天能跟您通上话让我激动的我掉眼泪了。
3: 哎，别激动别激动啊，老人家说说啥情况好不好？
2: 好，冯老师您辛苦了。
3: 没事儿，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嗯，
2: 我用完就那个鹿心粉，这效果吧，感觉特别好。又快它又好，
3: 是吧？
2: 嗯，
3: 哎呦，那是好事啊，这个是值得咱高兴的事儿啊。啊，
2: 对呀，我就觉得这个药啊就吃了这么几天真的不够。
3: 嗯，
2: 这些天呢听你讲又要给我们弄鹿心粉这个药了，而且这回还有安宫牛黄丸送给我们。
3: 对，
2: 那可都是金贵的药啊。
3: 嗯，
2: 平时你说谁舍得买呀，赶上这个机会呀，真的太不容易了。王老师，我麻烦你帮我报个名，我还想多买点儿。
3: 啊，可以可以啊，但老人家我说了，咱不用激动，也不用激动，把心情平缓好。上了年纪的人呢，尽量别激动啊。哎，是这个完全可以帮你做到的。如果对咱这个病啊，前期用着好，有机会能用，咱就多用点啊。不行呢，咱留一个名额，对不？就是家是哪儿的，多大年纪了，然后咱就慢慢说，别着急，别激动，好吧？啊。
2: 我是河北的，今年85了。
3: 哦，85岁了，哎呦，好岁数，老人家您好啊。嗯。
2: 对了，你好，我听您讲，当时您5-6岁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我一听到你说5-6岁，我就有点泪，因为我5岁的时候，我父亲就去世了。
3: 哎呦。
2: 我母亲带着我们4个孩子不容易
3: 的。嗯，的确是啊。能理解，那是很不容易的事儿啊。
2: 那我就先把我的情况和冯老师您汇报一下。
3: 嗯，好，慢慢说，啥情况，有什么病情啊？
2: 我呀常年睡不着觉
3: 啊，
2: 这血压也不好
3: 啊，
2: 着急的我心脏啊也特别不好。
3: 嗯
2: 整得我心脏后背都疼。我从来没想过吃完效果会这么快，吃进去十几分钟啊，这效果就出来了。
3: 嗯，
2: 我那双脚啊热乎了，麻酥酥的。
3: 是吗？
2: 接着这腿呀、啊，我用手摸了摸，腿外边呢不热，里头有点热。又过了几分钟，我的胃呀、啊、就像小火球似的，特别热。
3: 是吧？
2: 嗯，因为我胃寒也是多少年的毛病了、
3: 嗯、
2: 再往下接着我前几天吧、嗯、那个颈椎啊都嘎啦嘎啦的响
3: 啊，
2: 结果这两天呢它就不嘎啦嘎啦了，从颈椎到后背，这后背啊热乎热乎的，
3: 嗯，
2: 麻麻酥酥的。
3: 好，
2: 哎我可高兴了、
3: 值得高兴、啊、
2: 当时啊我一高兴这眼泪就流出来了，真的太感谢冯老师了，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谢谢。
3: 首先第一个，老人家您这个心情我理解啊，然后您太客气了，还是那句话，我希望您呢把心情平缓平缓，不能太激动了啊。
2: 我之前后背也疼，嗯，就是检查的时候啊说我有心动过缓、还有叫什么供血不足。
3: 嗯，那就是心脏供血不足 啊。
2: 对对对，是心脏供血不足。
3: 嗯，那你的心脏啊后背疼，多数啊是咱们这个回旋肢，而且是在这个左回旋肢有淤堵，左回旋肢出现淤堵了，咱们后背呢才会出现这种憋闷甚至疼痛的问题啊。
2: 嗯，就是不好受。
3: 对，这得病没有好受的啊。
2: 是，反正过去一后背疼啊我就得赶紧躺下，
3: 嗯，
2: 心脏不好受，所以这次我想多买点、用上一段时间呗。
3: 可以啊，这个你放心，一会儿呢我跟学生说一声，你心脏这么长时间不舒服，是不是睡眠也不好啊？
2: 哎呀，对呀，睡眠相当的不好了，得有50多年了。
3: 哎呦，你看看啊，那还不是这个心脏影响的睡眠啊，就是睡眠呢加重了我们这个心脏的问题。因为从我们中医来讲，这个人呢心主神明，主神志。如果说心脏有病变，心脏供血不足，那血就不养心啊，心不安神的人啊，就容易出现睡眠障碍。您呢正好是啥呢，先是睡眠不好，长时间的在熬这个心血，导致咱们这个心脏病啊加重了啊。
2: 对，我也觉得我都活不下去了，是啊，不睡觉一天也就睡个一两个小时。
3: 嗯嗯
2: 医生给我那个药叫氯硝西泮。
3: 哦，这是管睡眠的啊，准确来说它是神经抑制的，有的精神病院呢就开那个药啊。
2: 嗯，我得过抑郁症。
3: 哦，难怪啊，你是以前遇到啥事儿了，这心里头肯定是有疙瘩解不开的事儿啊。啊，
2: 是啊，就是我大孩子住院。
3: 嗯嗯，
2: 他那个楼啊没有电梯，你说我一个老人我也伺候不了他，我就上火了。
3: 嗯，对，有的时候啊真就是这样啊。嗯
2: 嗯，我那天把我那药给老师看，我就知道老师告诉我、我过期了，我就停了8天、结果停了8天就睡不好了。老师你这什么情况啊，您帮我想想办法、
3: 好好，别着急啊，其实就是长时间的吃一些西药片啊，形成依赖性了，形成药物的依赖了，所以说它呢就会导致咱们这一停药它会出现一个迅速的反弹啊、睡不好觉啊。而且咱不能说单纯的只靠这种神经抑制剂，得吃一些什么营养神经的，你像骨维素啊或者是 B 族维生素啊。
2: 嗯，
3: 但是你要记住必须得用什么样的呢，必须得要用那个药品的啊，就是说国药的、别买保健类的了啊。这是其一，再有一个就是咱们这次活动有高山红景天口服液，
2: 哦，
3: 那您用上之后啊，它能化瘀通堵。像您说这个心脏病，你别管是后背疼，还是心动过缓，还是咱们这个睡眠障碍，其实啊，就是跟我们心脑的供血不足有关。
2: 哦，
3: 咱们呢这回活动这三个药呢，对您呢都有好处。
2: 嗯，
3: 你像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能化瘀通堵，心脑。

0: 脑血管的淤堵给你散开了，再加上鹿心粉，它强心活血护脑，整个加强我们心脑的供血，把心脑就保护起来了，那么你睡眠也能改善。心脏后背疼啊，心律不齐啊，包括咱说心动过缓，跳动的慢，这都能改善了。还有安宫牛黄丸，我之前不是常说吗，长期睡不好觉，长期失眠的人，安宫牛黄丸家里一定得备着，因为长期失眠睡不好觉是个挺要命的事儿啊，是极其容易突发脑梗心梗的。你看有很多脑梗心梗都是夜间发生，对吧？
1: 对对。
0: 所以安宫牛黄丸呢你必须得配着，以便不时之需。
1: 嗯，
0: 平常赶上特殊的节气了，咱们每个月都有节气是吧，就那24节气嘛，平均一个月得有俩节气。你赶上节气的时候呢，安宫牛黄丸连续吃上两天或者三天就行了。所以这个活动对你来讲挺适合的。
1: 嗯，
0: 我呢跟学生说一声，给你留个名额，那可以拿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60盒一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呢加赠这个安宫牛黄丸7粒啊。鹿心粉养心补血来得快，配合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还能养心助眠安神，改善睡眠，改善的也特别的好，对于咱们这个疾病的治疗呢相对来说是更彻底一些。再配上这个安宫牛黄丸，对我们的心脑是一个双重保护，赶上好药了啊，咱好好的控制好啊。
1: 哎呀太好了，我们这些农村人呐，真的谢谢您了。
0: 哎，太客气了啊，操劳一辈子了，讲话呢也该享享福了，所以慢慢来，别着急。我这边呢跟学生说一声，给你留个名额，好吧？
1: 好好好，谢谢你啊，冯老师，谢谢。
0: 太客气了啊，没啥事儿，咱不多聊了啊，老人家再见了。
1: 好，谢谢您，再见。
2: 节目最后再把这个好消息重申一下。冯老师联合三大药厂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20盒4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3粒，拿上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60盒一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7粒。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120盒两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15粒。由于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市面价格较高，一克鹿心粉市价100多，一粒安宫牛黄丸市价也是近千元，因此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距离活动报名结束还剩最后4天，大家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4: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3: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4: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了。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5: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

0: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个儿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我还是那句话啊，我希望你们有时间呢、啊、多过来听听老师的节目呀，因为你看现在这个慢性病啊可以说是泛滥成灾了，每个家庭成员当中几乎都有一个这样的问题，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中风后遗症等等，让我们这些患者啊饱受煎熬，让我们每天都在承受着生命的危险。如果说咱们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的晚年生活啊就可以获得快乐，那咱们自然而然的就能够获得长寿。你没病了咱们是不是就能长寿了？那么我们各种慢性病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像我们一些老患者啊，要是坚持听这几天李老师的节目啊，应该都能说上来啊。你甭管是哪儿的病，也甭管是我们身上的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其实追根溯源的这些病哪儿来的，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这三大生命通道啊，它就包括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我一再的跟大伙强调，我说这个脾胃啊，咱别小看它，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你活一天咱就得吃喝拉撒，就得从外界呀摄入水谷精微。但是一旦脾胃不和，尤其就像脾胃经要是不通那就麻烦了，那你吃什么你也不消化，你也不吸收，你也利用不上，那你脏腑组织细胞是不是就都得挨饿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那你时间长了之后了，你能不做病吗？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而且重要的是什么？这个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看为什么脾不好的人他容易得肝炎，容易得皮肤病，容易得风湿类风湿啊，就是因为咱们的免疫力低下之后无法抵御外邪导致的。也正因为如此，你看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一定会先顾及脾胃，否则呀咱说你吃什么灵丹妙药也是白费。这就是脾胃对于我们人体的重要性，也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之首。那么人体的第二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毫无疑问一定是遍布我们全身，给我们全身供给营养的运输通道，我们的血脉了。血脉咱们大家伙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哎，我们这个脾胃化气生血，生成气血一定是需要通过血脉运输给我们各大脏腑器官的，只有这样啊 才能够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活。

也就要命了。因此啊，保障脏腑供血供氧的这个营养通道必须得让它通，它通了我们才能活，它通了我们才能够保持健康。这就是二通血脉。那最后一个生命通道呢，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而这个排泄通道啊，就是我们的肝肾。肝肾是专门负责给人体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肝脏。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说过啊，说百病都得从肝来治。这是为啥呀？我们人体解毒的能力要是不行了，你每天摄入进来的毒素毫无忌惮地去攻击我们的肉体，这还了得呀？你连自卫的能力都没有，那不就完了吗？你看有的人一辈子抽烟喝酒，哎，也没得肺癌，也没得肝癌，而且还活得挺好的，是吧？其实我们身边经常出现这样的案例，就很多人呢，就是抽烟喝酒一辈子，吃喝玩乐一辈子，啥病都没有，又哎，叫老人的羡慕。你看人家老张老李啊，一天天大吃二喝的，啥毛病没有。哎，那就是人家这个脾胃肝肾的功能强大，人家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的。啊，他们给他支持着呢。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是非常科学的，也是非常有道理的。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如何去治疗各种慢性病？它是怎么去缔造这么多的医学奇迹呢？通过一种药就能够治咱们一身的病，它是怎么做到的？首先来讲啊，我们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它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专门针对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进行治疗。治疗方向啊，非常的准确，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其实这一点也是非常好理解的。咱们很多患者一听到老师说发酵中药的时候啊，都会说老师啊，我知道这个酒是发酵来的啊，说酒是粮食精嘛，你吃多少粮食你看你不会醉，但是你要喝点小酒，哎呀，没多少醉了。那因为什么？因为他把这个粮食的精华都发酵出来了，所以他劲儿大，对吧？你看这笨法一想通了。而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更是经过了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效力。所以说我敢这么讲，除了老师的三不治之外，一不治先天性疾病娘胎带来的，二不治癌症，三不治急性发作的，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剩下的各种老慢病，不怕你带病时间长，不怕你岁数大，你只要是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最多三副药，三副药我能让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咱们全身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以后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什么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们，还在那儿一把把的吃药的，咱们是不是应该换换方法了？问问自己呀，吃那些西药你吃了多长时间了？病好了吗？不但没好，是不是身上的毛病还越来越多了？而且你再算一算，这钱花的少吗？咱们有多少患者呀，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李老师啊，我这一个月没少花钱，买一盒管胃肠的好几十啊，买一盒降压的好几十啊，再买一盒治疗糖尿病的好几十啊，你看这样那样加到一起，那一盒够吗？这一个月呀，千八百的没了，这一年花多少钱？10000块钱，不显山不露水，10000块钱没了，十年十几万啊，说十几万呢治好的也行，关键是什么？咱自个儿都知道这是个无底洞啊，啥时候是个头啊？你这么往里填呢，光说多少患者，即便是每月说拿出退休金的也不少，但依然是月光族，什么原因呢？绝大多数的钱都花在了这个平时买这些小药上啊，这是有退休金的还好点，没有退休金的怎么办呢？连个小药都舍不得买啊，还有那些孤寡老人残疾老人，他们更难了。

说起掏心窝子的话，李老师看到一些老人家平时啊，咱说舍不得吃啊，舍不得喝，从牙缝里省了攒点钱，都搭在错误的治疗上。老师了解之后，我特别的心疼大家伙儿。我行医快30年了，患者的难，患者的苦，我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这不仅仅因为我是一个医者，关键是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能有今天，我能坐到这儿给大伙儿讲课，那是我家乡父老他们在我做难的时候啊，给我捐的2毛啊，1毛啊，5毛啊，没有钱的给我拿鸡蛋，拿馒头，拿咸菜，让我做路费，从老家来北京完成学业，我才有今天。要知道那个年代他们日子也不好过，就那样呢，他们还能向我伸出援手，而且不求任何的回报。虽然很穷，但是最朴质、最善良、最高贵的品格都在我的这些父老乡亲那儿。所以在李老师眼里，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敬畏的。越是穷苦的患者，我越是希望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帮他们一把。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无论如何都不能够让我研发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只成为有钱人的医药福利的原因所在。毕竟咱们中国有钱的人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群体是困难的，他们也需要救命。我只想给这些穷困的患者一次公平治疗的机会。有钱人用的药普通老百姓我也能够让大家用得起，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制作成本非常高，产量有限。我没说嘛，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像老患者都知道，咱们所用的药材啊，都必须得是道地的鲜鲜的啊，药房里边那干瘪陈旧的药材都没有活性了，它能有多大作用？只有鲜活的药材，药效药力才是最强的。可是也正因为如此啊，鲜活的药材无论从采收还是运输包括保存，都注定了它的成本一定是比干瘪的药材啊高出很多倍。除此之外你还得筛选，那不是随便拿来的鲜活药材都能入药的啊，一味达到纯度的三代延寿方往往所需的鲜活药材甚至得一小麻袋，加上我们这种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个流水线呢、投入了 5.3 个亿，这不都是成本吗？我们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然后把各种鲜活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那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就不一般了啊，整体提升了80倍，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吃普通中药80天啊！因为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发酵提取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进入体内之后啊，发挥的就是强大的作用。但是这么一来它成本必然就高，老百姓也能理解，好药它就没有便宜的。所以听众朋友你们记住了，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才能让这个不便宜的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呢？说实话当时我也特别为难，但是啊，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随着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问世，国外的媒体把我给帮助了，
因为我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啊，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铺天盖地的写着什么中医药学李婷利用孙思邈三通方又打造成功了三代延寿方啊，成为了又一个壮举啊，促进了中医药服务性的脚步等等等等，就这样的内容铺天盖地。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国际上的出了名了，我也就有筹码了，我就可以在国内找一些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我把我的配方把我的技术我捐献出去，我不要钱，但是我有要求啊，你生产出来了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你出口到国外啊，你在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厂家一开始也纠结，因为他们也会算账啊，你说卖一块钱是铁赔，但是国外要是卖多少钱，国外定价靠国外来弥补，最后算明白了。因为什么呢？谁掌握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权，哪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过硬的产品啊。再有就是啊，国内患者贴钱是不假，但是咱出口国外成倍的利润它就回来了啊。国外对于中药的认可程度我没说嘛，非常高，比咱们国人都高。你像咱们国家那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啊，那出口量每年都是非常惊人的。那片仔癀国内的售价一片炒到好几百，那也是供不应求啊，要缺的时候啊一片得上千，何况咱们这个医药治多病呢，还能够真正起到益寿延年的三代延寿方，就这个药啊，在国外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多60块钱了，那还是供不应求呢，而且这个价格快站不住了啊，接下来还要给他们这个价格往上调呢。所以说就是这样，李老师帮大伙争取到一片1块钱能够让大伙用上三代延寿方这个待遇啊，咱们老百姓治病是不是就没有门槛了？这咱们是不是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不至于把自己这个病拖到一天卖房子卖地都救不回来的这个地步了，对不对？现在我相信咱们听众朋友应该明白为什么厂家不愿意让你们多买了，为什么限购最多三副啊，因为你买的越多呀，因为厂家贴钱贴的越多啊。有好多患者为了益寿延年就想着我长期用吧，换个名字来登记，最后用的药还是你自己啊。你现在大数据多厉害呀，都是电脑备案的，你这样一来呀，厂家有时候就得跟我们谈了，人就不高兴了啊，原因就在这儿呢啊。说好了三副药就把病给治好了，对吧，怎么治好了还用啊，这不想占便宜吗？我说不是占便宜，谁不想益寿延年，国家批准的唯一具备延长寿命的啊，就这么三代延寿方你不让人用。但是你说归说啊，咱是没有底气的，1块钱一片都已经给大家伙争取福利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大伙讲，我说你们当地有药啊，咱们能够用上的患者，这是我们的福气，因为我们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但还有一样，李老师还要提醒广大的患者朋友，救命争分夺秒，治病刻不容缓。但是咱们说了，说我康复以后了，我就想日常养护的放一放啊，别做得太明显啊。说句实在话，每天送进太平间的10个人当中，有8到9个都是死于各种慢性病啊。还有多少人呢，因为各种慢性病而致残的，生活不能自理的，那还有什么生活品质？咱们绝对不能够存在任何侥幸心理，说国家没有好药咱讲不了啊。如今我们有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大家伙去保驾护航，还没什么门槛，一片1块钱啊，你这要是错过了，你要发生危险了，咱跟谁说去？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有相关问题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而且老师说过就1块钱一片，也不会让你错花。你如果说服用上之后了，说李老师我感觉没有别人的效果好，我感觉没有达到我的理想状态，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没说吗，你退药会比买药更容易，
啊，因为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工艺非常复杂，对药材的要求比较高。国内。

0: 的需求量比较大
1: 啊，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所以它这个药源来讲一直都非常的紧张啊。咱们当地有药的，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你用上就知道咱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了。好了，多的不讲了，咱们还是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啊，李老师啊，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莲湖区的。
1: 嗯。
4: 啊，我是老患者了。
1: 老患者了哈，现在用了多少了？
4: 我现在用了1副半药了。
1: 嗯嗯，
4: 感觉看到希望了。
1: 嗯，慢慢的，别着急啊，具体的跟我说一说你的情况。嗯
4: 嗯，好。我原来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1: 嗯，
4: 半身不遂了，半边身子没知觉，就冰冰凉凉的，而且我胳膊腿也不听使唤。
1: 嗯，脑神经受损了，然后呢血脉也不通了，这是。嗯，
4: 哎，是生活都不能自理，说话也说不清楚，半天就是说不出来一个字儿。
1: 嗯，
4: 说话就是呜啦呜啦的。
1: 嗯嗯，
4: 别人听不懂我说啥，我自己该着急，越是着急越说不清楚，我有时候急得都哭了。
1: 嗯嗯，
4: 我说这样子活着有啥意思，一点意思都没有啊。
1: 嗯嗯，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就是咱们想要表达什么的时候对方理解不了啊，越着急越说不明白，对方呢也跟着着急，就是心情特别的焦躁，是吧？
4: 对对。哎，你不知道我年轻的时候还

0: 做过买卖，开过饭店，人们都夸我女强人。可是啊，老了，成这样子了，心里憋屈的很。
1: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啊，你不要说咱们之前呢被别人称之为女强人了，就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突然之间生活不能自理了啊，说话呢说不清楚了啊，他肯定他心理上他也是接受不了的，就是这是打击。嗯
0: 嗯，对，办证就到处去治了，我也不害怕花钱。
1: 嗯，
0: 家里条件还可以，孩子们也都过得挺好，所以我就找各种方法，西医呀、中医呢都看过，
1: 嗯，
0: 只有一个老中医给我针灸多少见一见效果。
1: 嗯嗯，
0: 之前大小便不知道费劲，后来针灸一段时间以后能好些了。
1: 嗯嗯，
0: 上厕所能利索些了，但是其他方面没啥改善。
1: 嗯嗯，
0: 我还用过不少偏方也不行，所以啊，我就感觉看不到一点希望了。
1: 嗯嗯嗯嗯，
0: 有时候吧也想自暴自弃，就想着呀，不如就这样死就算了。李老师啊，我之前真的都不敢想我这辈子还能下地走路，还能站起来。
1: 嗯嗯嗯，
0: 是三代延寿方吧给了我希望了。
1: 嗯，
0: 说真的，要不是自己亲身体验过，怎么也不会相信这一块钱一片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过去的钱呀都白花了。
1: 哎，咱们过去呀就甭考虑了。老师说过啊，咱们用三代延寿方呢，我尽量让大家做到的是花小钱治大病。啊，咱们这一块钱一片呢，这纯属于是说给咱们国人的一个福利的价格。啊，你国外一片是$8，啊，$8合人民币多少钱呢？7、8、5、16、5、60块钱呢。
0: 嗯。
1: 哎，但是呢，在咱们国内，咱们所有的需要服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这些患者，那李老师就给大家争取到$1一片，我得让咱们大家伙都能用得起、用得上。你看哈，开始的时候你讲了说话乌拉乌拉的。但是我一直在用心的听你去讲，虽然说说话慢点了，但是这一副半的三代延寿方咱们确实是叫咱们能表达清楚自己想表达的意思了，而且我听得也很明白。你这一点的话呢，对咱们治疗啊这个信心的倍增是有很大的鼓励的。还有哪方面见到了改善了，您都详细的讲一下。
0: 啊啊，好，现在这一副半药马上用完了。
1: 嗯，
0: 我呀能站起来了，而且慢慢的能走了。
1: 嗯，
0: 就是走的还不稳当。
1: 啊啊
0: 啊，再一个就是原来呀这个胳膊腿冰凉冰凉的，现在摸着呀有热乎气了，慢慢的

0: 太有劲儿了。
1: 嗯嗯。
0: 门拿住筷子，端住碗了。就是以前比以前强啊，
1: 以前比以前强了啊。
0: 嗯，而且我血压完全下来了。昨天老伴儿还给我量了一下血压，
1: 嗯，
0: 高压130。低压85。
1: 嗯嗯。
0: 哎，你看我之前吃降压药，这血压没低过160。
1: 嗯嗯嗯。
0: 低压都是110，现在这血压稳定了。
1: 嗯嗯嗯。
0: 我就。不害怕，不担心再二犯了。
1: 是是是，血压稳定了，心里边呢就有底了，啊，这也标志着咱们这个血液干净了，确实就不会二犯了，啊，危险呢，咱们就算是彻底的告别了，嗯，
0: 对，现在不光血压稳定了。我自己还能够吃饭了，
1: 嗯嗯，
0: 而且呀，能尝到饭香
1: 哦，
0: 啊，自己还能穿衣服呢，
1: 嗯，
0: 能脱裤子上厕所了，
1: 啊啊啊，
0: 可以说生活能够。自理了，
1: 嗯嗯嗯，
0: 啊，我现在真的就是看到了康复的希望了。
1: 好好好啊，
0: 嗯，
1: 那今天打电话呢，主要就是看看有没有药，然后想把药备齐了，
0: 哎，
1: 是吧？
0: 哎哎哎哎，
1: 你看，
0: 是
1: 你这个电话打进来之后吧。我能够感受得到啊，咱们恢复的肯定是不错，但是呢，随着咱们在聊天，你说话说多了之后吧，还是能感觉到啊，说话说多了，这个气消耗的大了，还是有点啊，就是不太利落，但是这就没关系了，你只要继续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咱们慢慢的达到一个。生活自理，说话正常，跟健康人没有区别的这种生活状态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咱们来分析一下你的病情啊。
0: 哎，
1: 其实对于脑梗的患者来说，最难的一点就是这个梗是什么呢？就是堵了，啊，堵了不通了，啊，那咱们要是通的话呢，它必须要通我们的全身，不是说你通某一个血管啊，这血管堵了啊，就把这通开了，不行，那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一定要把我们全身的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
0: 啊，
1: 那这样做的话呢，它对这个药劲儿要求就必须要大，啊，而且这个药材必须要有活性，没活性它救不了咱们的脑细胞，啊，所以这个病啊，它要是在三代延寿方之外的药物或者医生来治疗的话是很难治的，啊，西医呢可以针对性的去治疗，就这个血管堵了我就通这个血管，其他的没堵呢我先不通。啊，这可以不可以，能不能根治肯定不能，普通的中药它也没有这个能力，因为它药效不够，所以说只能是中药全方位考虑，发酵中药药效达标，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药力，再加上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看你现在呀，吃饭能吃进去了，为啥感觉吃的香了，身上有劲儿了，能自己穿衣服了，上厕所了，能自己站起来了，这都是脾胃通了之后我们消化吸收好，我们吃进来的营养啊能够有效的吸收了。再一个呢，脾主肌肉，开窍于口，气化在唇，啊，它能够让我们四肢变得有力量，所以我们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能够慢慢的站起来了，啊，走起来了。 同时脾还是气血生化之源，能够给各大脏腑提供充足的养料。啊，那二通血脉就是让这些养料通过血脉的运输啊，上及于脑，下至于四肢百骸。这个脑梗血脉通了啊，我们这个脑神经啊、脑细胞受损的呀、啊，可以得到有效的修复了，神经传导也逐渐的恢复了。那最后一个就是防止复发，我们叫三通肝肾，让你的解毒代谢好。用肝肾强大的功能，把我们血液里面的脏东西每天都能够彻底的清理掉。这就是老话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对于你目前的恢复情况来看的话呢，咱们是三副药就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所以说你再有一副就行了。听明白了吗？
0: 哦，听明白了。
1: 嗯，
0: 再有一副药就好了，
1: 哎，对，再有一副药就可以了。然后呢，你打咱们场外电话问一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当地有的话呢，咱们抓紧时间把这一副药备齐了。当地没有，你也打电话来找李老师，我给你想办法，绝对不可能让你断药啊。
0: 啊，好好，谢谢李老师。
1: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2: 我们的二十四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1: 嗯，
3: 我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
1: 哦，您是用了多少了？
3: 我用了快两副药了。
1: 啊啊，
3: 效果特别好。昨天呢，我说在我也给你那个学生打电话了。
1: 嗯，
3: 你那学生小赵也说，像我这个情况恢复的挺好，说再有一副药就够了。
1: 啊，
3: 但是李老师啊，我得这病得怕了。
1: 啊，
3: 还是有点不放心，所以我麻烦你给我看看，我再有一副药能不能去根啊？这不是说实在不跟你通电话呀，我这心里没底儿啊。
1: 好好好啊，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嗯。
3: 你看我是老糖人了
1: 啊，
3: 这糖尿病十多年了，期间呢说实在没少吃药，但是血糖控制的不好，并发症一大堆，原先呢换了好几种降糖药，血糖还是降不下来。
1: 嗯嗯，
3: 那空腹血糖都得在9点多10点多那样。
1: 嗯，
3: 等到餐后更高了，头几天的时候能吃能喝的也没当回事儿，没觉得怎么样。
1: 嗯，
3: 但是最近这几年并发症越来越多了，而且我特别排斥这个胰岛素，一个是不愿意天天往我身上扎，
1: 嗯，
3: 再一个说实话也不怕你笑我，就这是个嫌贵呀。
1: 对对对，
3: 每个月负担太重了。后来老伴儿给我弄点那个苦瓜水，配点什么玉米须子喝那水，
1: 嗯，
3: 让我泡着喝也不管用啊。
1: 你想一想，胰岛素都不管用的话，那这种小小的偏方那肯定是不行了。
3: 嗯
1: 啊，偏方要是能治的话，你说这些药啊，就咱国家也不用研究别的药了，对不对？
3: 是啊。
1: 嗯，
3: 再一个因为这血糖没控制好，这近些年的眼睛出问题了。
1: 嗯，
3: 这不没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前吧，眼睛有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就像雾里看花那种感觉似。
1: 嗯嗯，
3: 哎，对面要来个人啊，也就能看个一米多远。
1: 嗯，
3: 那远点啊就模糊的辨不出来是谁了
1: 啊。
3: 所以那时候就挺害怕的，就担心这到最后眼睛要是瞎了可咋整。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呢，最严重就是我这个这脚的大拇脚趾头都烂掉了。
1: 嗯嗯，
3: 这前年的时候做手术给截下去了。
1: 哎呦，
3: 哎，这也没办法，当时不管怎么消炎呢，是抹的还是消炎药还是吃的，消炎药都不管用，一直是硫磺水啊。
1: 嗯，
3: 上医院整也不行，大夫没招，说你不敢截肢吧，说是你要不是控制不好容易得那个败血症。
1: 嗯嗯，
3: 咱也不明白呀。
1: 对，
3: 再一个那个脚掌啊就保不住了，说是
1: 截个脚趾头保住一条腿应该可以这么说。嗯，啊，不然的话再往下烂的话你就得从腿往下截了，整个脚就没有了啊。
3: 是啊，当时特别担心呐。
1: 啊，
3: 嗯，哎，对，还有这胃胀身上痒手脚麻之类的，这对我来说都算是小事儿了。
1: 嗯嗯，
3: 那时候我都想好了，要是再瞎了我就不活了。
1: 你看看，
3: 本来你说咱家条件就不行，如果再让我截个肢残废了腿，那活着还不如死了好了，是不是？
1: 要不说有啥别有病啊，没啥别没钱，
0: 嗯
1: 啊，那个时候吧，可能就是让病给磨的，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3: 哎呀，对，这也是说实在，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也幸好我遇到李老师了。
1: 嗯，
3: 让我呀能用上这个发酵中药，这一片要订普通中药的80片啊。
1: 嗯嗯，
3: 关键一片才1块钱，哎呀，这老百姓啊都能用得起呀。
1: 没错，有时候我常说一句话。我说我这一辈子啊，要说有什么是值得我自己骄傲的地方，应该就是把三代延寿方啊，本应该高价的这个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咱们大家伙都能够用得起，这是我最自豪的地方。啊，刚才听您说效果还不错，是吧？
3: 对，效果非常好啊。
1: 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3: 我这见效可快了，我用上没几天的时间，我记得也就3-4天左右吧，我测我的血糖就下来了。
1: 好，
3: 10多天的时候血糖就正常了。
1: 嗯，
3: 这血糖正常了，我这身上有劲儿不说，关键不痒不刺挠了，吃饭这胃呀、啊、啥的肚子不胀了，等吃完一副药的时候看东西，眼前的雾散开一些了，感觉亮堂了。
1: 嗯，
3: 现在这不快两副药了吗，我这个降糖药都停了，血糖保持的特别好，你看现在空腹血糖是4点多5点多那样，餐后也就是7点多那样的，
1: 那相当不错了，你这就特别好了。嗯，
3: 再一个我就是就是没结的那个脚趾头之前发黑、嗯、现在颜色变过来了，结的那个脚那个脚趾头那个伤口也愈合的可好了。
1: 嗯嗯，
3: 这是我最高兴的，都说呀人逢喜事那精神爽、
1: 嗯、
3: 我这精神头可好了，
1: 听出来了，
3: 大家都说呢，
1: 嗯，
3: 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啊，
1: 对，
3: 这效果是真好啊。所以说李老师啊，我特别庆幸自己能听到你的节目，然后用上这个发酵中药这个三代延寿方。
1: 嗯，
3: 要不然呢这以后啊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活呀，你说
1: 这也是咱们自己的福报、
3: 嗯、
1: 啊，你看你哈，我能感受到你应该平时生活当中也是给人带去欢乐的人啊，这说话这个底气特别足，而且很开朗的一个性格、啊、
3: 嗯，
1: 但是呢甭管多开朗的性格，这遇到疾病了反复治疗治不好的时候呢，这心理打击也都很大，一直都很消沉啊，但是好在咱们用了三代延寿方呢，所以说呢这就是咱们的福报。现在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哈、啊、真的就是把这一身的并发症啊最终他带到棺材里去他都没治好。
3: 嗯
1: 啊，听到我们的节目啊也算是患者的幸运啊，也是你们家庭的福气。
3: 嗯，
1: 一个呢是少花钱，再一个真治病，而且还是益寿延年的，这国家批准的叫延寿两个字就给到了咱们这个延寿方。
3: 是，
1: 其实老师跟大伙讲过，不光是糖尿病，就是我们身上不管你是哪儿的病啊，你是一种病也好啊，8种病10种病也罢，不管身上的病多复杂，追根溯源呢，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
3: 哦，
1: 哎，那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一个是脾胃啊，比如说我们这糖尿病，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血糖高，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脾脏啊它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
3: 嗯，
1: 哎，那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之后，你这个脾胃消化吸收能力好了，这血糖就开始稳定了啊，咱就不依赖降糖药了，不依赖胰岛素了，以至于你吃点糖啊，或者说我们那个碳水化合物今天摄入多一点那都不要紧了，因为咱们吃进来它能消化吸收得了，它就没问题啊。
3: 对，
1: 哎，再一个糖尿病也叫代谢性的疾病，那说到代谢跟什么有关呢，跟咱这肝肾有关了。
3: 嗯，
1: 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干什么的，通肝肾，哎，让我们这个各种并发症，白内障糖尿病足肾功能衰竭，我不管你哪儿的病，只要是我们肝肾通了，把身体里边这些毒素垃圾能代谢掉，然后我们再通血脉啊，把这个血液里边的脏东西也给我们清理掉。
3: 嗯，
1: 哎，这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要一方三通，把我们三大生命通道都给我们打通了之后，让我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焕然一新了，健健康康的。
3: 是
1: 啊，现在你看看咱们这是两副药对吧，
3: 快两副了，
1: 哎，基本上症状都没有了，挺好的啊。但是老话讲，病来如山倒，是去病如抽丝，要想给咱们这个身体呀、啊、捋顺了，让咱们以后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后面这副咱差不了，我再给你开上一副，你打电话去订购，用完这副药咱就健康人一个，以后啥药都不用吃了，明白了吧？
3: 嗯，好好好。 李老师啊，
1: 嗯，
3: 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啊就踏实了，
1: 踏实
3: 了，就有底儿了。
1: 好，
3: 哎，我再订一副。
1: 好，我再。

0: 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元化，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哎，老师好。
0: 哎，
2: 啊，我跟您说啊，我呀是我们家那个邻居给我介绍来的。
0: 嗯。
2: 啊，我这个邻居吧，他原来是新人，还下了两个支架呢，那还是不行。
0: 嗯。
2: 就是他那个嘴吧，嘴唇都是紫色儿。这不嘛，现在吃咱们这个药治疗的可好了。
0: 嗯嗯。
2: 啊，也不犯心绞痛了。而且吧还能吃能喝的，说话还有劲儿，然后他就跟我说啊，说咱们这个药说能治这一身的病，
0: 嗯，
2: 能益寿延年，最关键的吧就是一片才一块钱，所以吧我也想吃点儿。嗯，我就想问一下李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情况，我要是用的话啥时候能进救啊？
0: 你先给我介绍一下你的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了？
2: 啊，我今年62，
0: 嗯，
2: 但是我得这个风湿病得有10来年了。
0: 啊啊，
2: 我这个都是年轻的时候做的毛病。年轻的时候吧，总咋说，总感觉自己胖，就是穿的，总觉得穿的少点吧，看起来就像能瘦点似的。
0: 啊啊啊！
2: 但是我老妈活的时候啊，就跟我说你等着。你等吧，你这东西穿少，等你到老的时候你就得遭罪了。
0: 哎，不，老话说得好，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2: 真是，当时就是年轻啊，也不听老人的话呀。等后来上了年纪之后吧，就落下病了。
0: 嗯，
2: 我的腿就是从这个膝盖往下，那都是冰凉冰凉的。
0: 嗯，
2: 就感觉好像藏在一个冰窟窿里一样。就是早上起来吧，睡了一宿觉，起来的时候还能啊感觉到热乎点儿。
0: 嗯，
2: 这一穿上，把这衣服穿上啊，这一抖了被子，这一凉，哎，你就能凉一天。
0: 你看看，
2: 只要是变天的时候吧，这腿吧总是酸疼酸疼的。
0: 嗯嗯，
2: 啊，就好比说夏天呗，连别人吧都穿裙子了，那我还得穿长裤子。等到天慢慢的稍微冷一点了，连别人都穿长裤了啊，那我就得赶紧穿薄棉裤。
0: 啊啊啊！
2: 哎呀，即便是这样，你说那也是啊，总感觉像冻的不行似的，就是冷。这些年的药啊也没少吃，膏药也没少贴，结果吧，你说这风湿，这不仅没治好，这胃还不好了。就是吃完饭之后吧。就好像吃下去那东西都不能消化似的，这胃都胀了，还打嗝，还反酸。
0: 嗯嗯嗯。
2: 你说反酸吧，那个味儿那真难闻呐，都感觉酸臭酸臭的。
0: 嗯嗯嗯。
2: 哎呀，这些年吃这东西，不管是凉的、是辛辣的、刺激的这些都不敢吃，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得吃安眠药，吃安眠药的副作用还大，完了还有依赖性。哎呀，有的时候我也不敢总吃啊，然后吧我也找那些中医大夫也都看了，说我之所以睡眠不好，我说跟这胃肠有关系。
0: 有的时候中医你看他给我们的诊断是一样的啊，因为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也是中药啊，所以说的治疗的方向是一致的，但是这个药力药效不猛了，他就达不到效果啊，中医讲胃不和则卧不安，所以说给你看病那个中医大夫说的一点错都没有。如果说我们脾胃不好的话，势必会影响我们这个睡眠。
2: 嗯，对，然后也是给我开了一些中药，
0: 嗯，
2: 但是吃完之后也不见啥太大的效果。
0: 这不就是我说刚刚讲的吗？就是他能给你诊断出来疾病，但是他没有好药。你大夫不可能说我上手摸一摸你这肚子你这胃就好了，摸一摸你这脑袋你这睡眠就好了，那不现实。
2: 嗯
0: 啊，能给你诊断出来疾病，你就扁鹊黄。

0: 阿铎他不也得开药吗？但是普通的中药它药力不够，所以说我们老百姓就呈现出来一种干吃不见效的这种结果。
1: 是，哎呀，真是这样啊！我这一到晚上啊，就这胃里吧，孩子急了咕噜的难受。
0: 嗯，
1: 就是睡睡就醒，这一宿啊得醒好几回，完了你说再加上起两回夜，你说我这哎呀还剩啥嘞？根本都没睡啥觉啊。然后吧，这一睡不好觉，我这一天就迷迷瞪瞪的，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啊，那可难受了感觉。
0: 嗯嗯。
1: 所以我就看我们那个邻居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治的那么好，我也就赶紧的打电话，就想麻烦您再给我看看，看看我吃咱们的药行不行。
0: 可以啊，你听我说啊，嗯，你现在之所以呢感觉到难受啊，一天一点精神都没有，这都是被病给磨的啊！一来呢有风湿骨病，风湿性关节炎，那这是西医的叫法吧。在中医来讲的话呢，我们把它归属于骨痹之症，说白了就是血脉不通了啊。我们为什么说这个胳膊腿凉啊、僵啊、麻硬疼啊？原因是什么呢？你记着，疼它必然就是不通了，凉它也是不通了。
1: 嗯，
0: 把手指头勒住了之后了，那手指头不过血了，它也凉，对不对？
1: 对。
0: 哎，你看这冬天的时候，我们说了，血遇寒则凝。一到冬天了，我们说这冻的呀，这个手脚都冻麻木了，啊，手冻凉了，一搓一搓搓热乎了，稍微能缓一缓。什么原因呢？就是说我们这血脉呀，遇寒了之后，它流动的弱了。流动的慢了，它就容易出现淤堵，出现不通。
1: 嗯
0: 啊，我告诉你啊，风湿性关节炎来讲的话呢，叫骨痹之症，就是血脉不通啊。那我们为什么会遭遇风寒湿邪的入侵呢？其实还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了啊。我们人为什么胖，尤其是就像咱们这个岁数的，三十年前受苦，三十年后饿补，胖的人是怎么回事？胖的人往往就是脾不好啊，脾湿，湿气重。很多人说我怎么减肥都减不下去，喝凉水都长肉，哎，那脾怎么可能好呢？我们应该是脾胃好了，我们吃什么都能够吸收了。哎，你像人家的不吸收的，那就是脾不好，不吸收的变成赘肉了，哎，我们这肉就长出来了，我们这湿气就重了，属于虚胖的，就运化不利的啊。你吃进来的东西没有真正的利用上，都转化成脂肪了，运化不好了，变成废物了，沉积在身体里边的，咱就是一堆啊，这肚子上一堆，这大腿屁股上一堆，啊，这胖就出来了，啊，就是真正的没有消化吸收。而且脾脏，我告诉大伙儿，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脾不好的人免疫力都不好，你去品吧，啊，只要是那种虚胖的人，他就很容易得病，什么感冒发烧、头痛脑热、传染病，肯定容易找上他，啊，为什么？因为脾虚、脾湿，脾还主免疫，这免疫功能不好，外来的风寒湿邪就容易入侵。
1: 嗯，
0: 哎，入侵到哪儿了？入侵到骨，就导致我们出现了骨痹，也就是风湿、类风湿，就骨关节疾病。那骨还归哪儿管呢？归肾，肾主骨生髓。所以说，我们要想把这个骨病给治好，第一要把我们的脾胃的功能给提升上来，让我们脾胃能够把我们吃进身体里边这个食物消化吸收利用了。然后要保证我们血脉的畅通，让血脉畅通了之后了，你这脏腑你得过血呀。我们腿不过血它就麻了，手指头不过血它就凉了，关节的不过血它就疼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血脉你得让它过血，就得通我们的血脉。最后一步我们再通我们的肝肾，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另外肾主骨，肝主筋，让我们的筋骨怎么样柔顺了，哎，我们就不会出现筋骨变形的筋骨疼痛了。这正好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能够做到一方三通的，也就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你看你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你就不会像以前那样了，说吃点东西胀肚啊、打嗝反酸呢，不会了，你就会感觉到哎呦吃东西香了啊，吃完东西不胀了，而且连口气都清晰了。这就是给咱们医通脾胃之后了，给咱的脾胃经打通之后了，让咱们消化吸收好吃慢慢香了。
1: 嗯，
0: 哎，你包括三代延寿方利用性最强的就是咱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靶向性的进入我们的病灶当中，给咱们修复和治疗。 然后二通血脉，

0: 血脉通了之后了，姜麻肿胀疼消失了，不那么难受了。最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了，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之后了，咱们这个肾足骨骨坚骨硬，咱这问题就好了，而且整体的免疫力提升上来了，髓聚为脑，能让你睡得好，睡眠也好，休养生心好了，神经衰弱没有了。哎，所以说你看你睡不好觉啊，骨关节疼痛啊，胃反酸呢，就这些问题，咱们通过这一个三代延寿方就能够给你从根儿上给你解决啊。而且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也不用多，两副药我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那可太好了。老师，那我怎么定药啊？
0: 你打咱们场外电话啊，问问你当地现在有没有，有的话呢你也甭说是了，邻居都用好了，咱也不差啥，直接订购上两副的，一片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当地没有也给我打电话，我看看给咱们想办法从别的就近的地方给大伙调啊。
1: 嗯嗯，行，那好，老师，那我这就去打电话订药去。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80鲜奶。低温80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80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7: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8: 妈妈，真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7: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 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9: 来，我背你过去。
7: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10: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3: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0: 第五十集。
11: 在金头狮子孟恩后头还站着两位小寨主，一个叫崔美，一个叫郝乐天。黄灿迈步这一进来，人家大身都没牵，只好把礼物放在旁边暗器暗憋。黄灿紧走两步，躬身一礼，哟，大寨主，各位寨主一向可好，金龙镖局总镖师黄灿这厢有礼了。这大寨主金头狮子孟恩圆睁怪眼往下看了看，用鼻子哼了一声，我说这是哪阵香风把黄总镖师刮到我这儿来了啊。黄总镖师，见本寨有什么事情吗？可黄灿一听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心说话，你装什么糊涂，你劫了我们镖局子的镖， 你不知道是怎么的。哎，黄灿又想别惹事儿喽，那擂台上不少事儿呢，但能容人且容人，能忍则忍吧。黄灿一笑，大寨主，给您找麻烦来了。前些时我的小徒落地燕子张雄不懂规矩，在太湖一带喊镖，得罪了各位英雄好汉，这个东西我一定要严厉责备他。所以大寨主一怒之下呢，把镖银给截留了。我知道各位寨主不缺这俩钱花，是要这个面儿。这个杭州擂第一次开擂刚结束，我就奉师之命来到贵寨，恳请五位寨主高抬贵手，把镖银还给我们。我老师说了，过后一定重谢五位寨主。要说黄灿呢，这么说已经够意思了。大寨主金头狮子孟恩点了点头，转回身问五寨主，你看山寨上的事儿都是大寨主和五寨主拍板决定，五寨主叫韩大寿，这小子大三角眼，眼角往下耷拉着，一张大白脸，看那眼睛就是十分狡猾，滴溜溜直转。老五，你看怎么样？韩德寿已经啪一拍桌子站起来了，大哥您等等。哎，黄灿，你说什么？管我们要镖来了啊？五寨主正是，黄瓜菜都凉了。我们把镖银给劫了，为什么你不即刻派人来呀？五寨主，方才我说了，就因为有杭州擂的事情，我们倒不开人手，所以没有及时前来拜山，还望五寨主见谅啊。哦，是啊，杭州擂聚集的都是英雄好啊。

留的那五个人，包括你徒弟落地宴的张雄在内，一日三餐招待的非常好，我们一点都没为难他。这不你来了吗？咱把话说清楚，你从哪儿来的，你还回到哪儿去？这只镖你要不回去，你算个什么呢？你们瞧不起我们哥五个，我们也瞧不起你。回去给你师父东霞送个信儿，起码得让你们东霞来一趟，他得赔礼来，他得把事情摆清楚。摆完之后，我们哥五个觉着这口气出来了，连人再镖银全部送还。来，宋哥。什么叫宋哥？往外撅。黄灿一听，这吴寨主，请慢。吴寨主，各位，我师父实在太忙了，但有一线之路，他了人家就来了。本来呢，我师父想来，后来被别的事给缠住身了。各位啊，我看这样吧，能不能把镖银和人先给我？我把画捎回去，杭州泪结束之后，我老师定当前来拜山。韩德寿把脑袋一扑了，眼睛就瞪起来了。黄三，黄三，闭嘴，闭嘴！我告诉你啊，正因为咱们两家有交情，低头不见抬头见，我放你回去。不然的话，你离不开中山狮子寨呀、啊。你还不赶紧给我快走，叫我说难听的话吗？这个黄灿、黄金铎呢，性情温和，但能不翻脸不翻脸。虽然说气得鼓鼓的，没有发作。他带来这俩师弟可不停歇，灯前无影阮和月下无踪阮碧，哥俩那眼眉就立起来了。一看五寨主如此无礼，哥俩一咬耳朵，阮和过来了。师兄您躲躲，哎，我韩德少，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哦，你觉着这是在你这一亩三分地儿，哎，你就飞扬跋扈，你把我老师东霞也看得一钱不值了，那是堂堂的侠客，人家穿新鞋能踩狗屎吗？你觉着你太湖中山狮子寨凭了不起，江湖上有一号，嘿，在少侠客看来你是狗屁不值。人给不给？银子给不给？你要敢说不给，我马上调人平你的贼窝。阮和这么一咋呼，阮碧把八彩礼用脚全踩了，咔哧咔哧咔哧咔哧，把酒也给摔了。妈有这多喂狗好不好？给他们送干嘛？您说这不没事找事吗？这五位债主一看是拍案而起呀、啊，好啊，好胆大的狂徒！你们哪是来拜山呢？竟敢口吐狂言，这还了得吗？来，拿下！喽啰兵各拿刀枪绳索往上一闯，黄灿一看完了，事儿闹崩了，埋怨俩师弟呀、啊：“你们脾气怎么这么暴躁？要知道这样不带你们来呀、啊！”但事已爆发，无可挽回。黄灿只好扎着背膀飞身行跳到院里，阮和阮碧也跳到院里了，唰，把外衣闪掉，仨人把家伙全拽出来。黄灿说：“事到如今，债主爷，恕我无礼了，我们就得武力相见了。有能耐我们要镖，没能耐这只镖不要了，我们包赔损失啊。”好。债主们也都到了院里了，金头狮子孟恩往两旁看了看，哪位弟兄下手，
我的。

五寨主韩德寿。这韩德寿一点手叫喽啰兵抬过一条白的杆子来，这条大杆子一丈八尺多长，根儿那块有一掐粗，头前是半圆形一个尖儿。这杆子这东西是最不好练不过呀。再看韩德寿把袖面高挽，把辫子一盘，杆子朝着手里往下一杀身，前把压后把一拧，呜呜呜，啪啪啪啪啪啪。先练了个乌龙出洞，后练了个怪蟒翻身和金鸡乱扁头。看人家没费吹灰之力，就是一抖这杆子，没400斤的力量抖不起来。点手换三位少侠，还没等着黄灿过去呢，灯前无影阮和一压手中金背雁翎刀，撑就窜过来了。好小的韩德寿，你接刀吧你！以上是下，刀劈顶梁门。韩德寿跨步闪身，把刀躲过，哎，用大杆子压他的刀背。阮和往回一抽刀，人家杆子跟着就进来了，正点到阮和的肩头上，啪！我噔噔噔噔噔，苦头疼啊！一招是仰面摔倒，把阮和疼的，哎呦！用手一捂肩头啊！你想那杆子戳上能轻得了吗？刚要逃走，喽啰兵过来，别动，走不了了，拧胳膊给捆上，把刀捡起来插到刀鞘里头。灯前无影阮和脸一红，头一低，不说话了。阮碧一看不干了，晃刀过来，韩大少，我来给你接接招，招刀，招刀，招刀！韩大少一笑，我阮碧啊，你这两下子我心里清清楚楚的，你不必咋呼，叫你尝尝我杆子的厉害！啪啪啪啪，疼啊！扑通！阮碧摔倒，那又是怎么回事？刀崩飞了，啪一下正点在肩头上呢，摔倒在地，被人家生擒活拿。黄灿一看，好厉害的韩德寿啊，原来把他小瞧了，心说我跟我这俩师弟这能耐仿上仿下，我伸手也得落这结果，干脆别丢人了。黄灿到底是大两岁，经验丰富，黄灿呢把家伙放地上了，哈哈一笑，哈哈，五寨主高，好好身手，掌中这条杆子伸出鬼没，我服气了。本来我想跟你伸伸手，不过到了你这一亩三分地儿了，我打趴下你，那后边还有四个呢，打趴下那四个，你们还有700-800人呢。哎，我也不愿意跟你们费那力气了，随便吧，你们绑吧。呵，他说了这么几句俏话，总算没受伤，被人家拧胳膊给捆上了。五位寨主回到屋里头一商议怎么办，这金头狮子孟恩呢比那四位寨主还强点儿，多少有点厚的劲儿，这眉头啊锁了个疙瘩，这哎呀，我各位兄弟，我原来啊以为着挑了他们理了，把人和镖银扣留赚赚面子，他们来了人了，一说好话，把东西给他们就得了，何必结仇呢？再说那镇东侠侯二侠也绝非等闲之辈，把他们给得罪了，咱们在太湖也很难安身立足。你看今儿这事弄的，事儿激化了。你说把这仨人也抓住了，该当如何处理呢？大哥，您的意思呢？算了，点到为止吧。他们也栽了跟头了，绑绳解开，就把他们放了就得了，别惹事儿。
三寨主金毛海马袁德亮一听，大哥，咱们是哪门的您知道不？铁扇寺的，招啊！既然咱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在江湖上就有这一号。五大派八十一门提起咱们铁扇寺来，无不敬仰。咱要这么做事情，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啊？大哥，您都已经说了这话了，让老匹夫镇东侠来赔礼认罪，结果说话不算数了，就这么胡了八图把人给放了，算怎么回事？那么老三，依你之计，以我之计呀，把这仨小子叫进来，他要服软认错，给镇东侠捎个信儿，就把他们放了。东侠来了之后，咱把镖银那些人再给放了，这事儿就过去了。如果仨小子不服软，照样蛮横，我的意思，杀，把他们剁破了就得了呗。已然把镇东侠给得罪了，咱怕什么？实在不行，跟咱两位当家人说一说。两位当家人鼻子哼一声，那侯廷和侯杰就死无葬身之地。好吧，好吧，老五，你说呢？我三哥说的对，我同意，同意，同意。推进来，把那仨小子提了进来，把三位少侠推进来了。可仨人立而不跪呀、啊！两旁的喽啰兵赶紧过来了，怎么不服啊？不服啊？咣咣，不服啊！底下就几脚，上面就几拳，这仨少侠奔奔直蹦，能给贼跪下吗？哎呀，孟恩就说话了：“我说黄灿，阮和阮弼，你们要服个软，我马上送你们下山。”你们要是不知趣儿，你们可够呛。我说孟恩，你算他妈什么东西呀？我们能服得了你吗？哎哎呀呵，不知死的鬼，来啊，推出去开刀问斩。大寨主金头狮子孟恩一声令下，把黄灿、阮和、阮弼推推拥拥拉到院里了，这就准备狗头刀、接血的盆子要动家伙。有个报事的楼兵撒脚如飞进了大厅了，报大寨主，各位寨主，镇东侠侯廷领着一伙人前来拜山。在哪？别开刀，先别开刀。为什么呢？大寨主感觉到这事情啊复杂了。那镇东侠怎么冒上来了？莫非他们事先都计划好了，先派仨徒弟来，紧跟着东侠再来？这要把仨人给杀了，后果负担不起这个责任呢。跟四位寨主一商量，四个寨主说行，他镇东侠有什么了不起，让他上山，说好了怎么都行，说翻了他出不去。就这样把三小绑到东廊之下最显眼的地方，东侠呀一进来正好能看见，给他来个下马威，也叫张手雷，让他知道知道咱们哥五个也不好对付。另外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在周围左右埋伏了200名刀斧手。大寨主交代的清楚，看我的眼色行事，让你们动手，一起杀出来，把他们剁成肉馅。扎实安排好了。那东侠不比旁人呢、啊，你看黄灿来拜山，他们大声不欠不哼不哈，那镇东侠名头在那摆着呢，怎么说大面得亮得过去。大寨主吩咐一声，列队迎接。五位寨主、两位小寨主带着大小头目近百人离开中山狮子寨，
赶奔水屋。

0: 干什么呢？这岛的周围都是水呀、啊。在这个小码头登船，上了一只飞狐舟，荡江摇橹，直奔东北方向。东北方向那个地方叫枣林庄，也有码头。一般的，他们都在枣林庄上船下船的，来人也在那个地方。刚走的一半的路程，就发现对面荡江摇橹，一只快艇无非四舰迎面而来。哗，大哥，大哥，你看，来了，来了。金头狮子孟恩掌身往对面一看，小船的船头上站立一位老者，身穿米色裤褂，腰中沙着袋子，挎着口宝剑，花白须髯被风一吹飘在两肩，是傲骨英风，后边还跟着几个人，那几个人看不清楚，一眼认出来了，镇东侠，不久打交道吗？那么镇东侠怎么来了呢？不说不来吗？是，镇东侠事儿太多了。等把黄灿软和软壁打发走了之后，东侠这么仔细一琢磨，哎呀，还是不行，又有点后悔。我现在待着也是待着，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我亲自去一趟。这年轻人办事啊，没有把握。如果把事情计划了，就更麻烦了。思前想后，老侠客决定后赶，要不怎么来得这么快呢？跟雍亲王一请假，雍亲王一听老侠客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好吧，您放心去办事。哎，海川呢？你跟着。是。佟林能不跟着吗？万一老哥哥侯廷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呢？人家够意思，我也得讲交情。所以佟林提议要跟着去，东侠点了头了，把镖局子的事情交给二弟侯杰，再有张子美、李元在这帮忙，估摸着也没什么大事。临行之时，东侠告诉二弟，派人打探飞龙镖局的消息，如果北侠秋田来了或者有什么动静，随时报告我知。就这样，他带着佟林另外几名弟子，老少七个人起身奔太湖。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六月一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2: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1: 书是美丽的，
2: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1: 书也是热情的，
2: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1: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

0: 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51集。
3: 等到了枣林庄，下了马，叫专人负责看管，又雇了一只快船，赶奔狮子寨。哎，哪想到在水面相遇。金头狮子孟恩赶紧打招呼：“对面是东侠客吗？”镇东侠离老远在船上一抱拳：“不才，正是老朽。那是大寨主、二寨主，各位寨主吗？”“啊，正是。来来，快快快快！”小船贴着大船帮上，梯子放下来，镇东侠他们上了大船，小船拴在大船后头。金头狮子孟恩往东侠后边一看，有个庄稼大汉，紫微微一张面孔，腰里头还别着一对家伙锃明刷亮。正在这时，井底蛙郝乐天过来了：“
4: 大哥，
3: 您知道这人谁吗？”“谁？”“杭州立泪，我偷着去看了。这家伙掌打铁背罗汉，法禅，姓佟，叫佟林，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就这小子，法禅就是叫他打的啊！大口吐血呀！这位镇东侠把他带来了，够呛啊！大寨主，留神呢。”“嗯。”这大寨主心里的咯噔了一声，在路上没说什么。书说简短，进了大厅之后，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茶罢歌展，东侠首先发言。因为东侠进院的时候发现仨徒弟在那捆着呢，故作没发现。东侠心说：“好好好，幸亏我来得及时，不然的话这哥仨命没了。”啊，大寨主的用意很清楚，先给我来个下马威。所以东侠先说话了：“大寨主，各位寨主，哎，都怪小老儿遇事不周，再加上镖局子又贪了事情，出了多少条人命，故此才有手下的人违背镖行和绿林道的规矩，惹各位寨主生气呀。我派了三名小徒前来要镖赔礼，可能这仨孩子也不会办事，又得罪了五位寨主，小老儿深感不安呐，还望五位寨主原谅，我这厢赔礼了。”那么大的镇东侠能说这种软乎话也够意思了。金头狮子孟恩听完之后：“是啊，老侠客不必太谦。当然了，这个，虽然说东侠手下的人，有点违背绿林道的规矩，但是呢，我们山寨的人做事也未免粗野。他这孟恩就不知道怎么说好了。”“是放人呢，是不放人呢？这些拿不定主意。”他用眼睛溜着五寨主，因为他跟五寨主当家。他这一看，五寨主明白了， 心里埋怨大哥拙嘴笨腮，怎么在东侠面前你没词儿了，说不出话来了，叫人给镇住了。韩德寿说话了，大哥我说几句。老侠客您很知趣儿，既然把话已经说开了，我们也无话可说。这么跟您说吧，您派来的黄灿软和软壁搅闹我们聚义分赃厅，刚才我们还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交了手了，三位高徒被我们给抓住了，现在绑在院中，您要晚来一步啊，对不起我们就下手了，你们师徒能不能见着还在两说。幸亏老侠客赶到了，方才老侠客话说的不多，使我们深受感动，足见镇东侠不是一世压人，能给我们哥五个顺顺气，说两句道歉的话已经足矣。东侠，银子就在库房里头，分离丝毫都没动，扣押的人质也全都完好无损，汗毛都没掉，这不您来了吗？您有哪些要求尽管提出来。吴寨主，我看银子是一回事儿，人是主要的，能不能赏老朽个面子把人先放了？可以，大哥放人。金头狮子点头，马上命人放人，院里放了黄灿软和软壁，后边领出五个人来，四个烫子手，还有保镖那少侠客落地宴的张雄。等进了分赃厅之后，张雄一看师爷在这儿呢，腿肚子有点转筋呢，赶紧过来施礼，师爷您来了。东侠真有点生气，心说这种年轻人能耐不小，傲气可不小，净给我惹事儿。又看看后边跪的黄灿和软和软壁，起来吧，何必谢我，还不谢过五位寨主吗？是五位寨主不计较，手下超生才把你们饶了。是，这些人都不愿意给山贼赔礼呀、啊。但是东侠吩咐又不敢不听，几个人捏着鼻子过来了，多谢各位寨主手下超生。软和软壁眼珠子一瞪，谢谢了谢谢了，这叫谢谢吗？比骂祖宗都厉害。五位寨主也没加计较。众人说完了之后，站在镇东侠身后，镇东侠一个劲儿说好话。五位寨主，咱们多年的交情了，往后还得处，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啊。这样吧，既然寨主爷赏脸，小老儿深受感动，如果把镖银再赏下来，杭州擂结束之后，我定二次前来拜山，来酬谢五位寨主，不知意下如何呀？大寨主一听，得了得了，够意思了。刚想传话提银子，坏事坏到五寨主身上，这韩德寿把脑瓜一拨了，慢，老侠客您放心，银子都在库房里呢，我们一点都没动，那是您的钱，如数奉还，您放心，我们用船送回枣林庄，你们拉回杭州，爱送哪儿送哪儿去。此事有件事儿，我要当着老侠客面前请教。东侠他妈知道这小子脑瓜最难屁不过，哦，请问五寨主有什么事情，老朽愿闻高论。我老侠客，咱这闲篇接过去啊，挨着您坐的那位他谁？镇东侠一看是佟林呢，啊啊，这是我的好朋友佟林佟海川。哦， 我这就不明白了。

老侠客要不要尽管来，咱们两家的事情你把佟林领来什么意思？我们听说了，佟林在杭州擂上掌打铁被罗汉法缠，一举名扬天下，武功的确是不含糊。您把佟林给带来，显而易见是来试试威，对不对？用佟林压我们是不是？按理说呢，咱这事儿应该完了，我们把银子一还，咱们哈哈一笑，这篇接过去。可是这话好说不好听啊，知道内情的我们哥五个讲义气懂人情，要不知情的人必然这么说，说镇东侠把佟林领到中山狮子寨，把五个寨主给镇住了，连扁屁都没放，乖乖的把银子给送还了。我要落下这么个画饼，往后我们怎么在江湖上落足？我们怎么扬脸见人？我东侠这么办吧，咱们到院里头，咱多少比划比划，我们也开开眼长长见识，看看掌打铁不罗汉法缠的佟林是何许人也。佟林一听，哎，我还不如不跟着来了，怎么竟在我身上出事呢？谁瞅我都别扭，我这怎么毛病呢？镇东侠一听，把脸往下一沉，五寨主言之差矣，佟林是我的好朋友，这次跟这儿来也是向你们赔礼道歉而来，绝没有别的意思。五寨主你是歪曲事实了，我看咱们点到为止，还望把镖银赏下来，咱们就此分手，不知意下如何？要别生枝节就麻烦了。老侠客，这话什么意思？别生枝节能怎么样？别看我们是山贼，顶风臭八百里，告诉你，我们说话还就算数，吐吐嘛就是个钉。各位弟兄，你们说的，老武当家，大伙一听啊，对对，老侠客请吧，佟林，你出来。可这小子真不知道天高地厚，说完之后各位寨主这就到院里头了，站在东面。东侠一看，真得给他点颜色看看，这还了得了，要一味的老说软话也被佟林小看，对自己的名声也有染。老少英雄出来站到西面，佟林一看是冲自己来的，不伸手怎么能行呢？老哥哥，交于小弟吧。不，海川，你站脚助威，这个事儿轮不到你头上，时不可解，你再伸手也不为迟晚。你看镇东侠从来不伸手，今天不行了。老侠客紧走两步，站在院中心，跟五寨主说：“五寨主，莫非你想跟老朽动手不成？”啊，不，我跟佟林，我跟老侠可不能伸手。五寨主，我一再说佟林是我好朋友，他就是我，我就是他，你先跟我伸手，老朽不行，佟林自然伸手，你看怎样？老侠客既然要这么说，我可就斗胆了，抬杆子了，大白了杆子又给他抬来了。五寨主腰里的带子砰砰砰连紧几扣，大辫掖结实了，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往手心吐了口唾沫，哈腰把大杆子抄起来，砰砰啪啪啪啪砰砰砰砰，先抖了几抖。佟林在旁边一看，行，两臂一晃起码得有400斤的力量，这家伙下过苦功啊，最后他骑马蹲裆式脱杆子往那

0: 一站，东霞亮家伙吧。东霞一笑，吴寨主，我看还是不动家伙的好啊，老朽以双掌奉陪。哦，你的意思咱两个人比试拳脚？
1: 不，
0: 你使你的杆子，我使双掌。吴寨主一听，呵，这镇东侠本身是就是瞧不起自己，既然你自己找倒霉也讲说不起了。再看镇东侠把宝剑摘下来，回手交给黄灿，然后把袖面挽了一挽，乐呵呵往他面前一站，吴寨主动手吧。东侠得罪了，招阴阳把一翻，怪蟒出洞，直奔东侠当胸便点。东侠上步闪身往旁边一躲，杆子点空了。这小子把两臂往空中一举，哎，又使了一招叫霸王一字摔枪法，猛扣东侠的顶梁门。东侠一歪头又躲开了，这小子一转身，杆子随人转，孤树盘根抽东侠的双腿，东侠纵身而起，杆子走空。两个人打了也就十个回合吧，镇东侠一看呢，你不怎么地，你就这两下子你猖狂什么呢？后来杆子奔着当胸一点，东侠闪身用手从底下往上一抄，砰，把杆子给握住了，往怀里一带，亮左手白鹤展翅打韩德寿。韩德寿一看这是怎么办呢，杆子叫人抓住了，往回拽，掌打上了，要想躲这一掌就得把杆子扔了，他这么一犹豫，掌到了。东侠出手如电，直奔他的面门呢。后来韩德寿一看不好，把眼一闭，等着挨打。东侠的掌似挨上似挨不上，然后把手又撤回去了，把抓杆子这只手往前一送，吴寨主还给你。这吴寨主身子一摘呗，好像没来个定堆啊，脸就红了。镇东侠一抱拳，多谢吴寨主承让。我说哪位还过来？
2: 还有我呢。
0: 二寨主彭飞、彭万里手抄一对护手电光钩，来战镇东侠。啪啪啪几个照面，东侠一看你也不怎么样，底下使了个扫堂腿，脚尖正好挂到彭飞脚后跟上的，往怀里一带，彭飞这乐得大了，平地起来三尺多高，是仰面摔倒，哎呀，骨头疼，来来来来，双钩落地。东侠赶紧过去哈腰把他缠起来，二寨主对不起，老朽一时未加留神，让二寨主吃苦了。哎，老侠客，多谢多谢多谢，您高抬贵手，领情不过，我认栽了。提双钩推在一旁，大寨主金头狮子孟恩一看我这手下人也不行啊，哎，吩咐抬过虎尾三节棍，亲自出场来战镇东侠。东侠跟他一伸手一看呢，不愧是大寨主，三节棍的确有功夫，受过铁扇寺的真传，比那二位强得多得多，可惜呀，失身为贼呀，干了这种行当。镇东侠还挺可怜他，两个人打了十五六个照面，别看东侠赤手空拳，金头狮子孟恩就有点招架不住了，节节败退，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其实镇东侠想得很好，再打几个照面，往下一撤身，完事儿，给他们留个脸面。 可哪

0: 知道啊。正在这么个时候，那个小寨主郝乐天冒上坏水来了，一看东霞的脊背正好对着他，郝乐天从兵刃架子一伸手，抄起一条花枪来，俩贼眼盯着镇东霞，等来等去机会来了，他冷不丁往前一窜，双手拧枪奔东霞后心便刺，心说老匹夫，这一下扎你个透心凉。佟林在旁边站着呢，看得清清楚楚，佟林一看不好，赶紧把袖面一往，飞身形跳过来，大喊了一声：“呆，则寇休要撒野！”小寨主郝乐天乘东霞不备，在后头要暗下毒手，被佟林发现了。佟林一看不好，这阵儿没时间打招呼了，飞身形跳过去，飞起来就一脚正蹬到郝乐天后背上，啪，这一脚把郝乐天都蹬飞了，摔出去2丈8尺多远，啪叽一声落到徐元的面前。徐元呢是东霞的徒弟，早都气坏了，赶紧把掌中怀抱拐一晃：“小贼，你给我在这吧！”啪，脑袋揍碎了。这下惹了祸了。你看原来呢，大伙说点客气话都憋着，这个气儿啊都在肚子里头憋着，这回整个爆发了。山上的几家大寨主一看，哎呀哈，你们敢伤人，打了吧，各晃刀枪往上一冲，下了毒手了。本来镇东霞不想把事情闹大，管他真的假的呢，哎，把镖银要回去就算了，也不愿跟他们结怨。但一看死人，知道这个事儿糟了，想不闹大也不行了，打吧。镇东霞、魏家、朱兰各位小弟兄各晃兵刃，包括佟林在内，把子母鸡爪、鸳鸯月也拽出来了，是一场混战啊。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神鸟凤凰和皎皎白驹寄托了古人怎样的道德理想？敬请关注《千字文》里关中国第二部第八集《鸣凤在竹，白驹食长》。

0: 在中华文明的精神图谱中，凤凰不仅是百鸟之王，更是太平盛世的祥瑞之兆。白驹不仅是良马之犬，也常被视为怀德贤士的诗意象征。千字文中，鸣凤在竹，白驹时长八个字，描绘了两幅治愈人心的画面。凤凰栖于翠竹之间，引吭高歌，白驹立于风草之上，悠然而食。然而，这绝对不是简单的风景描写，而是古人对治世图景最富诗意的表达。从距今约7400年的高庙文化白桃凤鸟纹，到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双鸟朝阳牙雕图案，从《诗经》凤凰鸣矣，羽比高冈的千古咏叹，到非梧桐不栖，非竹石不食的高洁风骨，凤凰承载着中华民族对清明政治与道德秩序的深切寄托。那么，凤凰的出现何以预示天下太平？白驹时长这一典故又寄予着怎样的敬贤怀德之思呢？河南大学丁一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与您一起探秘汉字的奇迹，追寻文明的初心。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第八集《鸣凤在竹，白驹时长》。
1: 传奇千字文，智慧贯古今，简字藏深意，妙言启后人。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继续开启穿越千年的文化之旅，品味奇妙的文化大餐。很多年前呢，我到南方旅行，在一个小县城，开麻木的小哥，这个麻木呢就是接送客人的三轮，开麻木的小哥说附近呢有一个飞虹桥值得一看，我让他带我去。我想呢，这个桥一定是飞架在两山之巅，要不怎么能称飞鸿呢？我的脑海里呢已经构建了壁立千仞，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景象。那不一会儿呢，这小哥就告诉我到了。我看看周边，平坦的田野中对面有个山，没有桥，桥呢？小哥说桥在下面。我向下看去，台阶下面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屋顶建筑，仔细一看有了惊喜的发现，原来呢下面是一个非常具有民族特色的廊桥，廊桥非常漂亮。但为什么叫飞鸿桥呢？我问小哥，这小哥也说不清，说那边呢有块石碑。我到石碑一看呢，这哪里是什么飞鸿桥，而是飞凤桥，不是鸿雁鸿沟的鸿，而是凤凰的凤。飞凤桥呢是由于对面的飞凤山而得名的。这种误会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北龙南凤，我到了凤文化的腹地，当地人呢用我基本听不懂根本听不清的方言介绍，好像是说呢对面的山怎么像一只飞凤。我换了好多位置也没有找到那种感觉。其实呢这种山在南方是很多见的，但是他用凤凰来类比来解释，说明当地人呢对凤凰的喜爱和崇拜。这里呢除了这个飞凤山，还有龙凤山、双凤山、凤凰山，这凤文化的元素呢比比皆是。我也是从这里去了凤凰古城，这就更加加深了我对凤凰的印象。过去呢读史书，我知道古代东方和南方族群中呢很多是鸟崇拜，崇拜鸟，崇拜凤凰。楚文化中凤的地位很高，白虎通德论记载，楚人的祖先祝融是炎帝麾下掌管火的神灵，其精为鸟，离为鸾，就是掌管南方的火神祝融，他的精华化作了鸟。而在易经中呢，代表南方与火的离卦对应的神鸟就是鸾，而鸾呢就是凤凰的一个品种，一个亚种。在楚人眼中呢，凤凰与太阳是他们祖先的化身。除了楚文化以外，在许多神话故事中凤凰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封神演义中，女娲娘娘的坐骑就是青鸾。在西游记中呢，凤凰是开天辟地就有的太古灵禽。 其实七回中，孙悟空听说唐僧呢被一个妖怪大鹏给吃了，非常的沮丧，非常的痛苦，去见如来佛。如来佛说呢，这个大鹏呢跟他还沾点亲，说呢大鹏是如来佛的舅舅，而他的母亲就是凤凰。凤凰得交合之气，欲生孔雀大鹏。这凤凰呢虽然没有出场，却是如来佛的长辈，是飞禽之长。在民间的信仰中呢，凤凰更被视为驱邪避灾的神影。老百姓呢常常在房屋门窗上绘制凤凰的图案，以祈求呢平安和幸福。而在一些地方呢，人们祭祀凤凰，象征着对祖先和神灵的敬仰。为什么讲这么多凤凰？因为这与今天的内容有关。千字文呢这一句是民凤在竹，白居石场。我们呢还是先看字。这个名字呢在甲骨文中，它左边呢是一个口，右边呢是一个鸟的形状，两个字合在一起呢就是鸟叫。金文呢篆文就承续了甲骨文的形状，隶书呢只是把鸟羽和鸟爪的这个形象呢写成了四点底。说文解字说，鸣鸟声也，鸣就是鸟的叫声。凤呢在甲骨文中像幅画，很华丽很漂亮，像堂皇美丽的大鸟，头顶华冠，身披带孔眼的修长的翎羽，形状呢像孔雀。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古人心目中它一种完美的神鸟，是传说中的百鸟之王。雄为凤，雌为凰。在甲骨文中呢，龙凤都有头冠，表示龙为兽中之王，凤为鸟中之王。后来呢，皇帝以龙为象征，皇后以凤为象征，凤就成了皇后与女性的代称。说文解字说呢，凤神鸟也，凤是神圣的灵禽，是神鸟。在甲骨文有这个在字，但这个在字呢很难理解。一种解释说，它的形状上面这一横呢表示地面，地面上露出那一小树呢是草木的嫩芽，下面呢是根的形状。也有说呢，上面这一横为房梁，下面呢是房柱，表示居所。经文呢在这个字边上呢又加了土，土呢表示田地，表示有屋有地，定居生活。在古文中呢，存的意思呢是传宗接代，强调时间上的延续。在的本意呢是定居生活，强调空间上的支点。说文解字的解释说，在存也，在是存于某处。竹子呢，甲骨文也有这个竹子，而且这个竹子呢也是个象形字，也很形象，像两根细枝上垂下六片叶子。经文呢这个字有所变形，在古代的字形中呢，草和竹呢它正好是相反，草的叶片呢这个画的形

0: 形状呢是朝上的，竹的叶片呢它是朝下的。说文解字说呢，竹东生草也，象形下垂者头若也。竹冬季生长的植物，象形下垂，字形像头若。这个头若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竹笋的壳和皮。鸣凤在竹描绘的是翠绿的竹林，修长的竹子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发出沙沙的声响。凤凰高贵而神秘的神鸟，优雅的栖息在竹林间，五彩斑斓的羽毛在阳光下闪耀着迷人的光芒，它不时发出清脆悦耳的啼鸣，响彻云霄。不过呢，这里边有个小瑕疵，因为凤凰呢它是非梧桐不栖，千字文的原文应该是鸣凤在树，只有看到梧桐凤凰才落下。梧桐是灵树，它能知时令，是树中之王。宋代邵伯的门见后录中也说，梧桐百鸟不敢栖，只避凤凰也，说其他鸟呢都不敢落在梧桐树上，因为那是凤凰专用的，要避让给凤凰，因为凤凰呢是鸟中之王，是身怀宇宙的神鸟。凤凰非梧桐不栖，所以有了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的谚语。宋代之前，像智勇、欧阳询、颜真卿等书法大家，他们的版本呢都是鸣凤在树，但是到了宋代，因为宋代第五位皇帝宋英宗，他的名字呢叫赵曙，这个曙呢是曙光的曙，但是呢这个曙光的曙和这个树呢是谐音，避讳呢就把这个树改成了竹，成了鸣凤在竹。不过呢这个鸣凤在竹呢它也有些道理，因为凤凰虽非梧桐不栖，但是呢它也是非竹食不食，吃竹子，因此它有些联系。除了这个之外呢，凤凰还有特点，就是不捉活虫，不择生草，不群居，不乱翔，非灵泉不饮，是中国古代四大灵兽之一。这四大灵兽呢大家都知道，龙凤麒麟龟，这四大神兽呢都能给人带来祥瑞，尤其是凤凰和麒麟，只有在仁义道德的太平盛世它才能出现。那么凤凰长什么样呢？和龙一样，凤凰已经超越了具体的动物，它是一群动物的集合，是中华先民因为图腾崇拜而创造出来的一种神性动物。原始社会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在严酷的自然环境里，人呢对自然界既充满幻想又充满畏惧，他们崇拜各种比人类更强大的自然或超自然力量。鸟呢可以自由地飞翔，这是人类所不具备的，因此在很多地方人们崇拜鸟。凤凰崇拜呢源于鸟崇拜，鸟崇拜呢又和太阳崇拜呢联系起来。我们都知道的三株乌，它原来呢就是日中阳鸟，今天呢在四川金沙我们能看到的太阳神鸟的金饰，就是四只神鸟围绕太阳旋转飞翔的造型。这种对太阳和鸟的双重崇拜促成了凤凰的诞生。
1: 从远古的图腾崇拜，到神话传说的瑰丽演绎，再到民间信仰的深情寄托，凤凰早已超越了飞鸟的形象，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符号，深深流淌在我们的文化血脉中。然而当我们仰望这只承载千年祥瑞的神鸟时，不禁要问，凤凰究竟有着怎样的形象？在它绚烂的羽翼之下，又凝聚着古人怎样深沉的精神追求呢？让我们循着历史的足迹，一同揭开这只神鸟的神秘面纱。河南大学丁一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与您一起探秘汉字的奇迹，追寻文明的初心。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第八集《鸣凤在竹，白居时长》。
0: 作为古人呢幻想中的神鸟，凤凰的动物原型众说纷纭，那我们就看看最早的凤凰的图案是什么样的。最早的图案呢是1977年在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双鸟朝阳纹象牙蝶形器。

距今呢大概是7400年，是迄今为止呢中国最古老的凤凰图案。从这个遗址发现的凤凰图案来看呢，它的外形和孔雀有点关系，它又杂糅了其他动物的元素，是很多动物集合而成的神物。十三经中的尔雅，它对凤凰的描绘是5种动物的集合，是鸡头、燕汉、蛇颈、龟背、鱼尾，五彩色，高6尺许。说到它的头部呢，像鸡，冠羽分明，神态昂扬；下巴呢像燕子，线条柔和俊秀；脖子呢细长像蛇，优雅灵活；背部隆起像龟背，啊，象征稳定祥瑞；那尾部呢像鱼，流畅分叉；全身的羽毛色彩斑斓，象征五行俱全，祥瑞之极。身高呢折合成今天的度量衡呢大概是1.4米，体型高大。龙凤同为中华民族两大图腾系统，和龙一样的凤凰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融合了各个时代不同部落的图腾，是一个多元化的产物。传说呢，皇帝的夫人雷祖仿照皇帝制定龙图腾的办法，把剩余各部落的图腾精心挑选，组成了一对华丽漂亮的大鸟，造字的仓颉就替这两个鸟取名叫凤凰，凤代表雄性，凰代表雌性，连起来呢就是凤凰。凤凰呢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审美和精神世界，中国历代的装饰艺术中呢都创造出了许多以凤为题材的艺术珍品。这些艺术作品呢，它既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审美趣味，也给中华儿女以巨大的精神力量。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和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凤凰被赋予了很多的象征意义。首先，凤凰五色是德、义、礼、仁、信5种美德的象征。《山海经》记载说，丹学山有一种鸟，长得像鸡，羽毛五彩斑斓，有纹理，名叫凤凰。首纹曰德，就是它头上的纹理呢像德字；翼纹曰翼，翅膀上的纹理像翼字；背纹曰礼，背上的纹理像礼字；鹰纹曰仁，胸脯上的纹理像仁字；腹纹曰信，就是腹部的纹理像信字。它的叫声能引起8方的风，它的气息可以与应时的雨相呼应。它进食有规矩，饮水有礼仪，能沟通天地的福祉，能迎合大地的灵气，能调和5种音律，展现9种美德。这种鸟呢，饮食悠悠自在，时时载歌载舞。它一出现呢，就是河清海晏，天下太平。这天下太平呢，就是凤凰的第二个象征。说凤凰呢，能知天下的治乱兴衰。因此呢，时逢太平盛世，君道清明，凤凰才会出现并飞翔于天下。《诗经·大雅》中说，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声矣，于彼朝阳。就是凤凰呢，在高高的山冈上鸣叫，高冈呢，象征高洁之地。凤凰之鸣是祥瑞之音，它的声音传达的是天命所归，圣人当世。梧桐树呢，在朝阳的地方生长，是凤凰唯一栖息的树，所以梧桐的生长隐喻贤才辈出，政治清明。朝阳呢，阳光最先照到的地方，象征光明、温暖、生机。唯有政治清明、德政感天，才能招致凤凰来仪。而凤凰一鸣，又象征天下将归于大治。在这里呢，凤凰就不是鸟了，它是理想化的象征。凤凰的出现是时势兴衰的晴雨表，是王道仁政的最好的体现。古人呢，以凤凰的5种形制来标定政治清明的程度。《宋书》中说，故得凤之象，一则过之，二则祥之，三则吉之，

0: 则春秋居止，五则终身居止。就是说呢，得到凤凰的五种情况，一呢是凤凰呢飞过，出现了飞过；第二种呢是凤凰盘旋翱翔；第三种呢凤凰下来栖息停留；第四种呢是凤凰在春秋两季主动降临栖息；第五种呢是凤凰终身居住在那里。以凤凰的这五种行为来标志政治上的清明程度。传说呢，皇帝登基以后遵循天道，实行恩惠，始终呢以仁爱为准则。于是呢，凤凰遮天蔽日的飞来，停在皇帝东边的花园里，栖息在梧桐树上，吃皇帝送的竹子，终身不再离开。国语《周语》上呢有周兴起之时凤鸣岐山的记载。从那以后呢，百鸟朝凤，凤鸣朝阳，就成为天下有道、太平盛世的象征。了解了这些呢，我们就知道古代青铜器、陶器上那些凤纹的象征和意义了。第三呢，凤凰呢还是爱情的象征，凤能给人带来幸福和吉祥，象征夫妻和谐、家庭和睦。这有一个故事，说春秋时期呢，秦穆公有一个女儿叫弄玉，这弄玉呢长得非常漂亮，而且非常聪明，她喜好音律，尤其呢善吹笙，她吹起笙来呢声如凤凰啼鸣。秦穆公呢很喜欢这个女儿，为她修建了凤楼让她居住，并在她的楼前呢修筑了高台，名叫凤台。秦穆公呢要为自己的女儿呢选择夫婿，弄玉呢就说，那必须给我选择一个善于催生的人。秦穆公派人四处寻找善于催生的人，但是呢都没有找到。有一天呢，这弄玉自己做了个梦，他梦见一个美男子，说呢，我是太华山，也就是华山的主人，这上天呢命令我与你呢缔结姻缘，并与玉生为他吹奏了华山吟第一弄。这弄玉呢就把梦中的情况告诉了秦穆公，秦穆公赶快派人到华山去寻访，结果呢就找到了一位擅长吹箫的人，这个吹箫的人名叫萧史，就把这个萧史呢引荐给秦穆公，秦穆公让他吹箫，萧史奏第一曲清风习习而来，奏第二曲彩云四合，奏第三曲只见白鹤成对翔舞于空中，孔雀数双栖居灵迹，一时百鸟和鸣。秦穆公呢非常高兴，就把女儿弄玉嫁给了他，后来呢夫妻和睦，恩爱有加。萧史呢教弄玉吹箫，有一天晚上夫妻在月下吹箫，突然呢就有紫凤赤龙飞来相聚于凤台的左右。萧史说呢，我本来是天上的神仙，上帝看人间史籍散乱，就派我下凡整理，那周人呢以我修史有功，就称我呢为萧史，到今天呢已经有100多年了，上帝让我做华山之主，与你呢有这段夙缘，以萧作和成就了咱们这段姻缘，但我不能呢久住人间，现在呢龙凤来迎，可就此离去。于是呢萧史乘赤龙，弄玉呢乘紫凤，从这个凤台祥云而去。说这天晚上呢，有人在太华山听到了凤鸣的声音。华山东峰下的这个引凤亭，就是根据这个传说修建的。汉代呢，还流传有凤求凰的故事。说文学家司马相如少年家贫，有一次呢，被一个叫卓王孙的富豪邀去喝酒，无意中呢，发现了卓王孙有一个在家寡居的女儿叫卓文君，两人呢。一见钟情，司马相如呢就弹起凤凰琴，唱起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表达对周文君的爱慕之情。周文君听了以后呢十分感动，所以呢就同司马相如私奔，结成了夫妻。凤求凰一词呢从此就用来比喻男女之间的爱情。第四呢，凤凰还是权力的象征。在先秦时期呢，凤凰图案出现在象征权力的玉器和青铜器上， 后来呢又逐步成为皇家独占的御用纹饰，出现在各种皇宫建筑和器物上，并以礼制和法律的形式予以维护。只是到了秦汉以后呢，龙逐渐成为帝王的象征，帝后嫔妃们呢就称凤比凤，凤育九雏，龙生九子，凤凰的形象逐渐呢雌雄不分，整体呢被雌化。第五呢，凤凰还象征浴火重生。传说中有个天方国，天方国中有一对神鸟，雄为凤，雌为凰，满500岁后即香木自焚，再从死灰中复生，从此呢鲜美异常，不再死，成为不死鸟。凤凰浴火焚烧，向死而生，在火中燃烧后得到永生，成为勇敢奋斗、不屈不挠、坚强意志和顽强精神的象征。说完了凤凰呢，咱们再简单的介绍一下同样代表太平盛世的麒麟。在传统文化中呢，麒麟常被用于比喻杰出的人才，有个典故呢可能大家都知道，叫凤毛麟角。凤凰和麒麟都是古代神话中祥瑞之兽，凤凰的毛，麒麟的角，更是他们身上最稀有最难得的部分，因此呢凤毛麟角就引申为世间罕见难能可贵的人或事儿。麒麟长什么样呢？尔雅中说，麒麟呢是迷身牛尾一角，就是长着麋鹿的身体和牛的尾巴，有一只脚。传统文化中呢，麒麟象征着诸多的美德，但是它最核心的是仁爱。公羊传中说，麒者仁兽也，宋书中说麒麟是仁兽，主太平长寿。古籍中描述的麒麟呢，不理生虫，不折生草，它不会伤害任何生灵，即使踩踏草木也会小心翼翼。这种温和的天性和对生命的尊重，正是仁爱的体现。一个充满仁爱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和谐安定的社会，只有开明的君主在位时，麒麟呢才会出现。因此呢，麒麟的出现被视为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吉兆，象征着仁爱之风盛行，也预示着社会将繁荣昌盛。反之，如果君主残暴无道，麒麟就会离开或不再出现。这麒麟呢，它还与孔子有关。相传呢，孔子出生的前一天晚上，有麒麟呢到他家里吐出御书，上面写着水晶之子孙衰周而速亡，说孔子呢是水晶之德的后裔，生在周史衰微的时代，虽然没有帝王的位置，却有帝王之德，所以呢尊之为速亡。孔子做春秋的时候，69岁的时候呢，有人打猎捕获了一只怪兽，因为不知道它是什么动物，送来给孔子看。孔子看了以后呢，叹口气说，这是麒麟呐，然后就收下了它。所以后人就以麟精呢来作为春秋的别称。
1: 凤鸣高冈，麟行人也，凤凰和麒麟承载着中华先民对盛世清廷的无尽遐思，从九天之上的神鸟到阡陌之间的白驹，天地之间气象迥然不同。那么这匹小小的白马何以能与凤凰比肩而立呢？白驹时长这四个字又寄予着古人怎样的期许呢？让我们从白字说起，探寻白驹时长背后的文字密码。
0: 白驹时长，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咱们还是先看字。甲骨文的白字这个形状呢，它有多种解释，我这里说两种。一是呢说它像火苗，表示明亮，荀子荣辱篇说身死而名弥白，后来呢这个字呢就用来代表白色。也有说呢它像大拇指的样子，外形呢像大拇指的边缘，里边呢就像指纹，是个象形字。当然呢也有通过甲骨文这个字的变迁，认为呢这个字是新蒸出来的大米饭清香迷人，明晰如雪的样子。
2: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从百年

0: 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1: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0: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2: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0: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4: 400-809-1589 400-809-1589。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中国健康宝典呢，说得很清楚，健康的身体需要我们去珍惜，健康的人生需要我们去塑造。有句话也说得很好，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钱还在，人没了。你说人都没了，那钱不就是遗产，它不是资产了，对吧？还有什么意义啊？所以啊，我讲一句最要紧的话，最真实的话，就是命比钱重要。钱若能救命，那钱都是值了，我们都是赚了，对吧？再看细胞治愈因子类的药物，随便拿出了一个都是价格不菲的。你比如说脑血管专用的 NK 神经因子、 ZL 进化因子啊、 ZR 脑活因子，一克多少？2999元，将近3000块钱呢。治疗骨骼

0: 得到 OPG 骨保护因子一克1100块钱，治疗心梗的 NF 心肌因子一克多少？1800块钱。这些药如果按疗程来用的话，少了几十万，多则上百万的开销，什么概念？天价呀！咱们老百姓真的是用不起。但是我跟您讲，全世界的有钱人都在不计成本的来进行这样的治疗。就咱们国家现在也有很多有钱人不远万里的跑到国外去，用最好的细胞治愈因子的药物。没效果的话，大家想想，那些人赚那么多钱，那么聪明，他们能这么干吗？对吧？还不是因为这个细胞因子，它是真的能治病，它是真的能救命吗？不同于传统的治疗方法，细胞治愈因子是从细胞的根源上来解决问题的。咱们心脏病人啊，你用上以后就能再生出新的心肌细胞来，把病变的心肌细胞重新修复好。所以所有的你像冠心病、心绞痛的、心律失常的啊、早搏、房颤、心梗、心衰的等等，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心脏病，它都能治好，因为它治的是心脏的细胞，就相当于一个细胞一个细胞最后给你换了一颗全新的心脏。你说这个东西它值不值钱？你那心脏值多少钱？没有它行不行？那这个细胞治愈因子它就值多少钱？如果说脑血栓、脑出血啊，包括脑神经细胞大量受损死亡的话，那你这个脑功能严重受损，就生活不能自理了，对吧？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全靠别人伺候。这个时候患者用上治愈因子，就能修复、再生、激活脑神经细胞。这个过程结束的时候，你那大脑功能啊就恢复正常了，人又能走又能动，脑子转得还快。你觉得这个钱白花不白花？值不值啊？还有胃肠不好的人啊，风湿性关节炎的，浑身上下骨头疼的，呼吸系统疾病，整天咳痰喘的啊，一口一口吐那个大黏痰呢，喘口气儿特别费劲儿啊，气管都跟拉风箱似的呼啦呼啦的，对吧？得了这些慢性病，你说死吧死不了，活呢活遭罪，活不起，整天就折磨你，所以叫痛不欲生啊，对吧？但是呢，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它就能让这些痛苦消失，让你的肝心脾肺肾浑身的关节各个脏腑器官都能够舒服，都能够健康。你说这样的疗效，你花再多的钱是不是值了？你命值多少钱，他就值多少钱。你花钱冤枉吗？一点都不冤枉。啊，说了这么多，我想说什么呢？就是咱们慢性病的患者，大家真的不怕花钱。我们不是怕花钱，怕什么？怕的是大把花了钱了，没有一分钱是花在疗效上的。您都花到别地儿去了，就不见疗效。所以这才是让人最难以接受的，对吧？不过话说回来啊，社会大众我们讲还是普通老百姓多，对吧？咱们大多数人都是靠工资生活的，你说兜里边有多少钱呢？一个月退休金呢都是有数的，有儿女孝顺的给父母点零花钱，有那儿女那自己都没过明白，你还得倒贴他，对吧？他还在那啃老呢，你说我们怎么办？所以说咱们身体生病了以后，手里的这点救命钱不是不花，而是一定要花在刀刃上，让每一分钱都花在治疗的效果上。每一位病人啊都是身心痛苦，千万别再受骗上当了，咱们擦亮眼睛吧，选对方法，选好药。所以我力推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推广工程，一克一块钱，就是要帮大家能更轻松的啊，不增加一点经济负担的，咱们就能用得起，就能用得上。国家最新审批的药品当中，唯一的一个是因为疗效确切强大，慢性病治愈型的药品。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大家想想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克一块钱，你说现在这一块钱能干啥？坐公交那还得是破公交，对吧？好的空调车一块钱不够，你上医院去 你一块钱能挂号吗？早都不够了，别说挂专家号啊，就刚毕业的大夫挂号也不止这个数。但是就现在就这一块钱，你却能用上最新的最好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块钱就给你补进去人体所需要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他们就能从细胞这个层面上治好你身上的慢性病。咱们体验一下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大，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的神奇的治疗效果，这才是真正的物超所值。昨天我接到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同行啊，老前辈的一个电话，名字我不多说了，我们就管他叫李老。其实啊，他打来电话，说实话啊，他能打这个电话来都让我觉得非常的意外，非常震惊。为什么？可能大家都觉得奇怪了，说哎呀，既然是老前辈啊，你又管他叫李老，那这人肯定得有一定的地位的，在科学界，对吧？确实是同行，那为什么还要来报名？我跟大家说，李老是干啥的？他是我们国家首屈一指的，是脑神经细胞体外再生课题研究项目的带头人。李老可以说那是神经治疗领域的泰山北斗级的人物，他带领的科研团队成功的实现了视神经节细胞的修复，为青光眼、黄斑变性等等啊这些眼部疾病的治疗开辟了新思路。所以即使已经是81岁高龄了，但依然是奋斗在科研的第一线的。脑神经细胞体外再生这个课题立项的时候，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救治脑神经严重损伤导致脑死亡啊，或者是植物人的这些患者，同时呢也衍生出各种神经方面的修复和救治。可是凡是搞科研的人都知道，这个神经的再生真的是太难太难了，因为神经细胞它的整个结构非常特殊，跟我们身体任何其他细胞都不一样啊！你不但要促进细胞核的再生，你还同时要促进它神经的轴突髓鞘的再生。这个神经髓鞘再生本身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以至于李老整个科研团队整整研究14年的时间，始终都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大家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到2017年的时候呢，李老更是他急于想要突破这个科研上的难题。为什么呢？因为他急需这个科研成果来救命。救谁的命啊？救他老伴的命。因为17年的时候，他老伴突然发生严重的脑出血，后来赶紧送医院，命保住了，但是脑神经出现坏死萎缩，所以这个人本身语言功能障碍啊，说话根本说不清楚，乌拉乌拉的一个字儿都听不清，然后嘴巴也合不上，口水一直在那滴答滴答的流啊，十分钟胸前就得湿一大片，大家想想什么样子了。无奈之下，李老只能是给老伴带那个婴儿吃饭的时候用的围嘴儿，而且呢大家想想，就得了这么重的病，人能好受吧？就算他脑袋什么都不懂了，什么都不记得，他身体不舒服他知道，所以李老的老伴情绪一点都不好，特别爱哭啊，就好像自己受多大委屈似的，动不动就哭。然后右边伴俩身子根本不好使啊，血液循环也不顺畅，始终都是冰冷冰冷的，所以李老经常用热毛巾给他擦手擦脚，帮他热敷啊，帮着他增加右侧身体的血液循环。但是其实那都是什么杯水车薪，最重要的，老人家已经开始出现老年痴呆的症状了，除了李老以外其他人全不认识，甚至于啊，他儿女在国外，他视频的时候亲生的儿子女儿都不认识，不知道是谁，智商评估一下也就是5岁孩子左右的水平。你就把他放到小区，就是他们家楼那个单元门口，他自己都不知道上楼，找不着自个儿家，你就想想到什么程度。所以从那以后哈，无论李老走到哪儿都得带着他，那没有办法，拿车推着他，上班也是要带着他，必须亲自照顾。因为 对于他老伴来讲，他就认识李老了，他只听李老的话，别人的话谁也不听，留下就哭就闹。李老自己本人，大家想想，那么多年的科研工作繁杂，他是冠心病的患者，心绞痛经常犯，有的时候严重的心慌就上不来气儿了。三年以前大夫实际上就建议他住院治疗，该下支架下支架，但那个时候一个是到了这个科研的关键期，另外一个他自信自己的科研成果能够对自己疾病有效，所以他一直拖着都没去。结果现在老伴有病以后，那更不能去了。后来李老打电话的时候就跟我讲，他说孩子们在国外，就他老伴现在这个样子，他说如果我去住院去手术，谁照顾他？我把他交给任何一个人我都不放心。那我是怎么跟李老结缘的呢？我怎么认识他的？这个啊，要从我们曾经发表的一篇论文，叫论801治愈因子 OTC 易用 NK 神经因子对神经髓鞘再生作用的论文啊，从这儿说起。因为这篇论文大家看出来了啊，就跟李老的研究课题直接相关，所以他看到这篇论文以后马上就找我取得联系，亲自考察801治愈因子所有的临床数据。李老看到这个801治愈因子能够达到脑神经再生效果以后特别的兴奋，他就决定让他老伴啊成为我们研究组的受试者，使用上801治愈因子。而国药801治愈因子呢，也确实啊没有辜负大家的希望。他老伴用上第五天的时候，右边那个手心脚心呢摸起来就开始热乎了，哎，感觉温度就不一样了，跟手指尖的温度不一样。半个月不到的时候，整个右边身体都热乎起来了，这就说明他右侧的血液循环由内而外的增强了，大家能理解啊。当然用到30天的时候，身体又有了很明显的改善，首先语言功能就改善了，发音比以前清楚多了，很多字儿，反正他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蹦啊，他也能说明白了，说清楚了，说话呢哎，慢慢的也开始一点点流畅起来，就是他这个流畅啊，三五个字儿一句话可以表达，就跟李老做简单的交流没问题。然后能说话以后呢，能交流了，李老冲他笑啊，比大拇哥呀，患者自己的情绪也比之前好很多了，每天呢脸上有笑容了啊，基本上不哭了。所以李老看他老伴一天天好起来以后，李老每天心情都很好啊，精神头也特别足，心情一好，投入到科研的精力就更多了，工作效率就更高了，而且他对老伴的康复更是充满信心。原来他老伴不是嘴一直张着合不上吗？口水一直流啊，这种情况都已经大大的好转了，围嘴儿早都摘掉了，然后那个有口水流出来怎么办呢？李老就拿毛巾给他擦一下，完全就解决问题啊！所以大家就能知道这是多大的变化。等李老老伴用上两个月左右的时候，就已经的啊，你给他看相册，他从那照片上隐隐约约的就知道这个人我认识，那个人我不认识，他就能认出来了。有一回呢，李老牵着他老伴啊一起去买菜，回家的时候到小区门口以后，李老特意就放慢脚步了，慢慢在后边走，就看着他老伴在前面能不能找到他们自己家的位置。结果他老伴自己溜溜达达的就找到自己家那个楼啊，找到单元门，上到三楼，然后在门口乖乖的在那等着，等李老进来给他开门。你看他都能找到家了。所以李老跟我说，当时啊他看他老伴在那乖乖等他的时候特别的高兴，他激动的一下子菜都扔了，就把他老伴给抱住了。完他老伴呢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还催他开门开门，到家了。哎呦，我一想这老两口真是苦中也有乐吧。李老就跟我讲，他说看到老伴慢慢好起来以后哈，就算有一天他讲我先他走了，我都是放心的，我能笑着离开。从那以后呢，李老就对这个801治愈因子做进一步的研究， 结果他就发现当灵药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这800多种治愈因子不仅是对脑神经有修复再生的作用，可以修复再生心肌细胞，对冠心病的治疗效果也非常好，不亚于手术下支架啊。所以这一两天啊，这个李老一听说801治愈因子有前所未有的一克一块钱的优惠力度，就赶紧打电话过来报名。结果大家猜猜他订了10份啊。干啥？他想给自己啊，包括他研究院里的老同事，他说大伙都用上，都体会一下801治愈因子。李老就跟我讲，他说再过5年我跟我老伴就钻石婚了，60年呢结婚呢，我再跟他去拍一组婚纱照去，我就希望我们能健健康康的携手一起度过下一个10年下一个20年。这些案例啊，我跟大家讲，这些都是什么801治愈因子治愈老慢病患者的冰山一角，我很难给大家一一举例。所以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呢就强调，我们对待疾病啊一定要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大家记住，病其实只有一种，就是细胞病。而治愈细胞最好的是谁？就是细胞因子。细胞治愈因子是全球目前唯一公认的能够实现细胞激活再生的物质。所以说细胞治愈因子是我们逆袭疾病的核武器，而801治愈因子是从三大经典名方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当中演变而来的。我们利用的是独有的航天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取了能够治愈人体细胞疾病的800多种治愈因子。这800多种治愈因子呢，是全球最小的药物分子了，比道尔顿还要小，所以它不需要经过你胃肠的消化吸收，直接3秒钟入血，3分钟起效，作用于我们全身的细胞，根治人体8大系统100多种疾病，一治一个准，保证治得好。所以啊，咱不能光听别人用嘴吹疗效，对吧？得拿出证据来，用事实说话。咱们也比一比，是不是只有801治愈因子能说到做到，这才是真正治病连根拔起啊，让人起死回生，完全康复慢性病，造福于民，值得我们信任的救命药。所以这一次呢，国家大力支持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全国推广工程，为的就是能够切实的帮助到那些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啊、肝肾损伤、眼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等等这些重症大病的患者重新走上健康之路。哪怕是1块钱咱们也不白花，对吧？都花的物超所值啊。可是话说回来，我再怎么努力，我再怎么争取，钱是有限的，对吧？推广工程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可以肯定的讲啊，1克1块钱维持不了多久的，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千万别大意，别疏忽，落实好自己报名的名额。生命只有一次，我们必须得认真的维护、修复、校正，我们才能不受痛苦，不留遗憾。好，看看时间呢差不多了啊，导播也一再的示意我，行，咱们下边呢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 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占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张老师吧？
0: 啊，对，我是张老师。
4: 啊，张老师你好，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4: 我呢已经参加上了，就是这次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活动了。
0: 嗯，挺好。
4: 啊，现在吧都用了第三天。啊，我不听说你说那个这活动吧随时要结束了吗？
0: 嗯。
4: 完，我今天打电话呀，想说说我的情况。
0: 嗯，
4: 另外呢，另外一个哈，我想着就是啊，给我大姐呢也申请个名额。
0: 嗯，您这想法就对了啊，既然知道咱们这次活动是来之不易的，对吧，我们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嗯，您把您的情况给我先说一下。
4: 哎，好的。我吧，我是啥呢，我是有那个严重的关节炎呐。我这关节炎啊，就是全身关节都串着疼。哎，这腿也疼，尤其是这个就膝脖子盖，就膝盖。
0: 哎，
4: 只要这膝盖这一动吧，一打弯，哎，就跟那个刀割的似的疼啊。
0: 嗯，
4: 完我的手关节吧还又红又肿，这两条腿呀都不敢打弯。
0: 我明白啊，其实您这是什么呢，浑身这个关节窜着疼，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风湿性关节炎的症状，临床叫游走性疼痛啊。所以像您这个情况呢，实际上已经挺重了这个病啊。对吧，腿都不敢打弯，你还有别的问题没有？
4: 哎呀，我这心脏也不好，就感觉吧上不来气儿。其实我现在我跟你说话哈，就是反正你要能听出来，就是气总觉得吧就喘不够用，就是上医院去检查呢，确诊是风湿性的心脏病。
0: 对，这就说明你那风湿时间也很长了，对吧？
4: 对，
0: 现在说话呢底气也不足，那个气儿怎么往上吸都吸不进来啊。这就是什么憋气憋喘的一个症状。
4: 哎，对呀，就憋得慌。所以说吧，就现在哈，我的那个基本上呢都不敢下楼，也不下楼了。也干不了啥活儿。哎，动一动呢就气儿就不够用。哎，就吃饭呢也不好，就是吃完了吧胃，哎呀，就那种胀啊，你是只有得了病的人能体会到，就胃胀得慌。哎，这胃一还疼，就特别是晚上哈，这饭要是吃完了，哎，就不往下走，就觉得这肚子吧堵得难受啊。
0: 我能明白啊，其实现在是啥，年龄到了以后就一体多病了，你这个是在风湿性关节炎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风湿性心脏病啊，而且你现在心脏病已经有心衰的症状了，听懂了吗？所以你稍微一动弹气儿就不够用啊，啥也干不了，憋气儿憋喘。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它是一种瓣膜性疾病，然后时间长了最终就会引发心衰。那你过去这个病怎么治的呀？
4: 我上医院看，这医院也看不好啊，就给我开的叫丹参滴丸，又养生胶囊，又那个稳心颗粒什么的，反正整一堆药。还有人家别人就给我推荐的，就是那个药酒，说管风湿的。哎，我都用过了，结果这钱都是白花了。哎，也就是缓解缓解吧，就根本也治不好啊。完后来吧，我儿子呢就上网去查了，他说现在这治病吧最先进的就是治愈因子类的药，这我也不懂啊，你说那事儿。
0: 治愈因子是什么？是专门针对细胞的，明白吧？所以这个治愈因子它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能够一次性就治愈细胞的这个药物，这种物质，懂了？
4: 啊啊，那么我用的801就是治愈因子，哎，这短短的3天时间吧，哎，我是老病号，自己能感觉出来。
0: 嗯。
4: 啊，比我这10多年前制定的药，那效果好快得多，老好了。
0: 您这也是久病成医呀、啊？您跟我说说都怎么改善的？
4: 哎呀，我是用了第1天吧，哈，我就感觉我这胃吧就不那么疼了，
0: 嗯，
4: 而且呢，吃饭呢也能往下去了，晚上呢也没那么胀气了。等到第2天吧。我这手啊哈，就是瞅着就没有原来那么红了，
0: 嗯，
4: 也没有那个原来那么肿了，
0: 消掉
4: 那个太快了，
0: 嗯，
4: 等第3天的时候吧，哎，我的心脏也没那么就是闷死的感觉了，
0: 嗯，
4: 这疗效太强了，我心里真是特别高兴啊。
0: 您这回总算是找到治病救命的药了，对吧？这10多年呢、
4: 啊、
0: 才走到这一步啊。我跟您说呀，您用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以后，惊喜呀、啊、还在后边呢。您现在时间还短啊。细胞治愈因子它是经过全球上千位顶级科学家认证的，它是唯一一个能够实现细胞再生、心脑复活啊、脏腑功能恢复的物质。你说如果它不科学的话，它不见效的话，能有18位专家因为研究这个治愈因子获得诺贝尔奖吗？对不对？诺贝尔奖是啥呀？那是科学领域里边最高的奖项了，科学王冠上那颗最大的那个明珠，而且呢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当中唯一一个获得独家的专利商标的新药特药。它是从病因入手，从细胞入手，从源头入手，彻底解决你从头到脚的这一身老慢病，而且治病那叫什么连根拔起啊！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你脏腑功能就恢复正常，这个是别的药比不了的。你用嘴说那吹牛都是骗人的，对吧？事实胜于雄辩呐、啊。这是真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801治愈因子，我们讲的每一句话它都是有真凭实据的
4: 啊！
0: 而且这个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独有的 ZR 生长因子、 ZL 进化因子还有 VE 血管因子等等，它能够提高血管内皮的活力啊，恢复血管的这个弹性，然后呢平稳快速的降压，把那个血压降下来，而且不反弹，完全能够让他血压恢复到正常。那么同样道理，咱们所有的疾病实际上归根到底什么病？细胞病嘛，对吧、
4: 嗯、
0: 咱们用上801治愈因子就能够让细胞得到营养修复激活再生，所以我们身体的病就能好。特别是现在啊，这个机会太难得了，什么机会？就是一克1块钱、嗯啊，原价是1380元一克，你说这里边差了多少啊？啊，差太多了。所以这个活动呢，我也跟大家讲，随时随地都会结束，这就叫什么？过了这个村可真没这个店了。嗯，大家一定抓住机会啊！你也是一样，好吧？给姐姐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啊！
4: 哎，好的，
0: 好
4: 的，好
0: 嘞，
4: 谢谢，
0: 我们再见
4: 啊！谢谢，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5: 哎，张老师， 我家是重庆的，我叫王国华。
0: 您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详细说说。
5: 哎呀，我就是感觉嘛，用那个801那个治愈因子，治愈效果太好了。一天治完结那个活动嘛，我前天呢就报上名了，可到现在呀，也没给我送过来，我就是怕活动结束了嘛，把我给忘了。
0: 这一点您不用担心啊，只要您已经报名登记了，那肯定就错不了了。因为咱们现在确实报名的人太多，可能送的时候会给大家送的慢一点，但是他会保证您肯定是一块钱一克用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好不好？
5: 哦，那就行，那就行。哎，张老师，你不知道，我5年前嘛得了脑出血啊。当时嘛是在，就是和小孙子嘛去那个游乐园玩的时候啊，哎呀，突发的疾病，当时到医院呢抢救了3天3夜嘛。哎呀，差一点呢，就要了人命了。啊，从那以后啊，我就出院嘛，哎呀，就觉得不行了，行动不了。你像在家呀，吃饭呐、喝个水呀，都得人喂。根本就下不了地。当时真的，张老师啊，我就觉得全身嘛，就只有大脑有意识，眼睛能动。然后有时候啊，我就看着那个天花板嘛，我就觉得，我哎呀，活着就是个累赘呀、啊。但是你说想死啊，咬个舌头都咬不了。你像想吃药时啊，自己还动不了，就不知道那个滋味啊，真的，张老师啊，太难受了。
0: 我太能理解了，人呐。最怕什么？就是您这种想动不能动，想干啥都干不了，这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对吧？可以说对于脑出血患者来讲啊，如果出血量大的话，那真是几分钟的功夫人就可以没命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我觉得您那还好，起码什么呢，抢救的比较及时啊，咱们还有机会康复的。您这么多年谁照顾老伴儿啊？
5: 哎呀，就是嘛，老伴儿照顾我。
0: 嗯，
5: 老伴儿啊，就是啊，天天呢劝我嘛，就怕我呀、上火想不开这些嘛。老伴儿就这一年都嘛，为了照顾我啊，你像头发呀，比这几年白的都多啊。哎呀，人也瘦了好几圈了、我那个心里啊，挺恨自己的。这真的就是老伴儿能照顾我，儿女再好嘛、也不如老伴儿嘛。
0: 你说
5: 的对。那现在那个801那个治愈因子，我用了70天了，哎，老伴儿都给我数着了。
0: 哎，用了70天了就好啊！您要是不跟我讲啊，说您过去说话不行啊，脑出血有语言障碍，我现在根本听不出来。我觉得您说话基本上表达的都非常好啊。
5: 是啊。我老伴儿就说我呀，你直接和张老师打电话说吧。
0: 恢复的确实不错啊，70天用了是不是？
5: 是。
0: 嗯。
5: 我得了病以后啊，这真的是受了不少的罪，药也没少吃。这我都亏待你啊，张老师。
0: 哎，您客气了。遇到我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遇到801治愈因子了。对吧、是他给你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呀。当然作为研发人我也觉得特别自豪特别骄傲，因为通过801治愈因子真是给咱们广大慢性病的患者带来脱胎换骨的康复的机会了。您现在感觉是不是这样？就是能让大家没有病痛啊，能让您这样脑血栓脑出血或者说脑中风偏瘫的患者能够重新站起来，这是啥？这是新生啊，重获新生啊。
5: 哎呀，是是是，我现在啊特别的珍惜啊。好好活着太难了，没有801治愈因子，我活着也是生不如死啊，早晚的罪啊。
0: 您放心吧，从此往后您将来就无病一身轻了啊，无病无灾就是福啊。你想想70天之前您啥样，重度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瘫着不能动，对吧？但是您现在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咱们不跟大病活人了一样吗？对不对？就像我今天提到的咱们这个李老的老伴儿似的 啊，不就是通过801治愈因子这种强大的修复损伤再生脑神经细胞的作用恢复健康的吗？对吧？你说为啥重度的患者啊，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也能给他救回来，能让那些脑出血后遗症彻底消失，能够恢复健康。咱们话也讲得非常清楚了啊，801治愈因子其中是含有800多种治愈人体细胞的因子的。你比如说非常重要的叫 ZR 脑活因子，干啥的？再生神经细胞，修复脑神经的。所以它能够彻底的恢复你的感知功能、语言功能啊、运动功能、协调功能，恢复你的肢体运动障碍。可以说它是促进脑细胞、促进脑神经再生，从而恢复脑病的各种后遗症的。那是保证啊，一治一个好。
5: 张老师，我发现当时我的救命恩人呐，两现在我家里头那个801治愈因子啊，就有天亮了，也不能耽误做药啊。就想早点看见这个好的医生了嘛，你可别把我那个落下了名了呀。
0: 哎，您这个别着急啊，这样导播呢回头会把您的名字记下来啊。咱们现在是1元治完急，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这个工程呢会随时随地都结束了，您再稍微等一下啊，只要报名登记上肯定错不了，好不好？
5: 那好的好的，谢谢
0: 您
5: 的麻烦了，谢谢。
0: 可能给您送的都在路上了啊。
5: 好好好，
0: 别着急，好，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啊，然后一定多保重，我们再见。
5: 好，谢谢张老师，再见。
2: 一元战完急，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09-1589 400-809-1589。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你好啊。哎呀，总算跟你通上电话了。
0: 您久等了啊，您跟我说说吧，什么情况？
4: 我呢是听我们单位同事啊，他给我介绍了你们那个是国药集团的药啊，而且还是生物新药。
0: 对。
4: 因为他们家老人在用嘛，就是老人是那个脑血栓，就像你节目当中讲的那个患者一样嘛。用的了特别好，现在呢自己可以出门买菜了。哎呀，那个太好了吧。人家说对这个生物新药嘛很好，现在呢而且还有活动，所以一克了一块钱。我就想问问张老师，我那个病能不能治啊？能治我也想用啊。
0: 可以这样讲啊，就是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就是给我们这些重病大病的患者打开了一条生路啊，对不对？您跟我说说吧，您具体身体什么情况？
4: 我是高血压，有好多年了。后来又有脑动脉硬化了。一天到晚那个脑袋呀晕乎乎的呀。经常就感觉呀天旋地转的。有时候就是严重的时候，就躺在床上看那个天花板，就感觉自己身子在转圈儿一样啊。哎呀，那一动不敢动啊。后来不是又有那个心衰了吗？
0: 哎呦，连心衰都有了。
4: 有了啊，还挺严重的。只要一到冬天呐、我那个病就加重。冬天都要住个2次3次院了。
0: 哎呦。
4: 最近这几年嘛一直这样。一直吃药啊还是不好。就这样维持，我就怕哪天呢、维持不了了，心脏不行了，我这人就完了嘛。
0: 您说的这个是对的啊，心衰这个病呢实际上是很可怕的。你像心梗，我们说做个支架能维持几年，但对于心衰来讲没有太好的办法临床。为什么呢？你想想，心脏功能都衰竭了，泵血都泵不动了，对吧？他累得都半死了，他能好吗？ 但是我们讲越是这样的患者就越是要用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和剂。为什么呢？因为只有801治愈因子这种生物新药才能挽救你的生命。因为过去的老方法你都尝试的太多了，对吧？只有生物新药才能够延长你的生命，
6: 对对对，
0: 才能让你活出这种健康的状态来。

0: 扶着墙慢慢走，这心脏这感觉受不了，只要一动啊，心脏就是受不了啊。
1: 您这个心衰呀，至少是三级了啊，已经非常重了，太遭罪了，我听着都难受。但是我
0: 哎
1: 跟
0: 呀，
1: 您讲，这么熬肯定不行，因为你肯定早晚熬出事儿嘛，对不对？你一旦犯病或者心衰加重，那真是你连床都起不来，几分钟的功夫可能命都没了，那叫什么叫猝死啊？那么
0: 对对
1: 短的
0: 对，
1: 几分钟时间，根本就不会给咱们患者预留出抢救的机会来啊。明白，直接就阴阳两隔了。所以
0: 是
1: 说，
0: 啊，我也
1: 我
0: 害
1: 们
0: 怕。
1: 治病啊，千万千万要用好药，用真正能治病的药，你才能治好病啊。
0: 我也是听老同事说吧，你们那个801治愈因子，这个就是通过那个治愈因子治病的吧，能治好病。哎呀，我也想买呀，我也想用。你说我用的话，那个心衰到底能不能治好啊？用到什么时候能治好啊？
1: 您听我详细的告诉您啊，我那句话你一定要记住，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我就敢保证当天症状就明显改善，3天以后心绞痛就不再犯，明白？因为801治愈因子它拥有3大名方合一、4大权威认证，而且它最核心一点是啥？见效快呀！它是目
0: 见
1: 前
0: 效
1: 唯
0: 快。
1: 一一个分子量低于道尔顿的药物。啊，不经过脾胃消化，直接吸收入血，所以它是实打实的治愈细胞的药品，是任何药品都做不到的这一点。801治愈因子呢，它就有这个底气和能力。如果做不到，你找我。啊，我这个人从来是说话了就负责到底的。您记住啊，所有的心脏病，不管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还是心衰。首先，第一步是什么？必须要恢复心肌的供血，你得让它吃上饭。只有供血好了、足了，我们才有力气，才有能力去修复，对吧？去干活。这个时候呢，我们利用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ZL 进化因子啊，这个因子我们曾经在实验室那是做过上百次实验的，用它溶解2厘米血栓斑块，就3个小时就溶了，明白？您自个儿想想，3个小时以后堵到您心脏冠状动脉那个血管上的斑块就溶解了，就消化了，就像那个太阳晒到冰上似的，冰块就一下融了，那你的血不就直接过去了吗？对不对？
0: 对
1: 垃圾
0: 对，
1: 不就直接代谢出去了吗？你堵血管的问题还有吗？就没有了。那么流向心脏的这个血液就非常充盈啊，我们心脏供血改善，血中带氧。啊，血氧充足，当然你就不会再发生什么心绞痛、冠心病啊、心脏猝死的问题了。另外就是您这个心衰啊，801治愈因子当中有 VE 血管因子，有 NF 心肌因子，补充以后呢，快速的恢复心脏心肌细胞的活力，再生心肌细胞，这就相当于给我们换了一个心脏一样，不是一整个心脏换，是一个细胞一个细胞的换。这个你的心脏都是全新的了，还会心衰呀？是不是就没有了？
0: 没有了。
1: 哎，所以我告诉你啊，吃苦受罪的日子肯定会过去的，您就放100个心，80天血液干净，心脑复活啊，细胞再生，重获健康，叫一治一个好。尤其现在是一克一块钱推广工程，这个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您一定抓紧时间，好不好？千万别错过，行吗？
0: 好，你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更有底儿了。那我马上去报名。
1: 对，您就信我这句话啊，晚年一定会健康幸福的。好，我期
0: 好，
1: 待
0: 我
1: 您
0: 信
1: 康
0: 你。
1: 复的好消息啊，我们再见。
0: 好，马上打电话报名，谢谢你了，张老师。
1: 别客气，再见。
0: 好，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

0: 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89 400-809-1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啊，您好。
2: 哎，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
3: 我是安徽的，安徽阜阳了。
2: 哦，我有什么能帮忙的？
3: 我是老患者呀，这个801治愈因子用了有半个多月了。
2: 嗯，
3: 这半个月效果挺好了，确实挺好了。因为我这岁数大了，这今年都70了，老师。
2: 哎呦，70不算大呀。您知道用在801治愈因子康复的患者最大的年龄多少岁？108岁。你想想，您后边还有小半辈子的日子可以过呢啊。所以对您来说，70岁只要你是健康的，那都不能算老人啊。您过去什么问题您跟我说说，为啥用的801治愈因子啊？
3: 原先我是不是糖尿病嘛，这都10年了，这个时间呢。前些年不是一直在吃这个降糖药，这联合的用两种三种的，基本上是控制的还中。空腹的情况下呢，就是6.2、6.3。吃完饭餐后呢，也就是8.3、8.5左右吧。反正是一直吃药，控制了还行。但是呢，这个并发症没关注啊，没关注并发症啊。最近这几年我这眼睛不行了，眼睛呢胀疼，眼压高，到医院看了查，我查完了之后呢，说是给我是说是青光眼。那难受的时候，那心里啊就恶心难受啊，想吐。特别出门不中，出门怕光。我家孩子给我带到那个北京大学的医院去看的病啊。
2: 哎呦，那差不多都是全国最好的医院了。
3: 对啊。
2: 最后什么结论呢？
3: 那检查完了说是视神经萎缩、青光眼、眼压高，都30好几了，37。那时候他给我开的那个赛马诺尔。那我吃着我也担心害怕呀。你说万一要是失明了看不见了，那不成灰人了吗？那心里那接受不了啊，那没办法活呀。
2: 明白。糖尿病眼病啊，致盲率是非常高的，实际上很多人以前都是因为糖尿病最后眼病失明的。
3: 对，老师啊，我特别害怕，因为从去年开始我这个2个手胳膊酸疼，你睡觉的时候我那儿晃着不中，我那就没法咳。肌肉疼麻胀。有的时候呢，这个我就发现我这个肌肉啊有点萎缩了。到医院查，他说是啥神经病变了。晚上睡觉不行啊，晚上睡觉你是没法睡，有时候睡就是翻来覆去了也就睡2-3个小时。那第二天早晨起来那累得不中啊，头晕，这个头晕目眩了，那感觉了就是一夜就没休息好。以前那个降糖药不也是用上了吗？但是呢，这个血糖控制的还可以，但是呢，我这个并发症它始终是没有解决我这个并发症的问题啊。
2: 你说的太对了，因为哪怕你控制住血糖，你并发症照样会发生的。这就是什么？你没有从细胞的层面上去根本的解决糖尿病的问题，它一定就是这样啊。

0: 我问一下，您用完这801这个因子以后情况怎么样？
1: 挺好的，挺好的。我用上的时候，我用上当天晚上的时候，我睡觉啊，睡觉就改善了，睡觉比原来平时要多睡两小时，最少多睡两小时。
0: 嗯。
1: 啊，接着我用了有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我这胳膊呀酸呐、胀啊、疼啊，哎，感觉到这个情况呢越来越轻了。
0: 嗯。
1: 啊，往上举呀，往上抬呀，啊，比原先呢灵活一些了，抬呢有劲儿多了。
0: 嗯
1: 啊，到现在是总共用了半个多月了，我这眼睛呢，眼睛好，我手摸的那个眼球啊，没有原来不像原先了硬邦邦的那个像玻璃球的那种感觉了。
0: 嗯，
1: 眼睛舒服了，舒服多了，看东西也亮堂多了，眼压也比平时下来多了。
0: 对，
1: 这眼球的眼珠这不胀不疼了，我这心里啊这高兴啊，不用再担心。不用再担心这个失明的问题了。
0: 嗯、
1: 呀，我这呀说话的，我这心里这挺激动的，我这终于找对方向了。嗯、
0: 能听出来，能听出来啊！其实我跟您说啊，有这个效果，我恭喜您。但实际上呢，像得到您这样的疗效，对于801这个因子来讲都是很正常的、
1: 嗯。
0: 我跟您这么说吧，糖尿病。啊，最早的时候用的是什么呢？是饥饿疗法，就不让患者吃东西来控制血糖的。啊，结果怎么样？饥饿带来更多的疾病，并发症更早就出现了，所以这个疗法就被淘汰了。后来科学逐渐发展，就出现什么呢？化学的西药、降糖药、口服的，啊，这也是科学发展的一个结果。一直到1921年的时候，加拿大的医生发现的胰岛素，有了胰岛素治疗糖尿病，你看血糖能控制住，这也是科学发展的一个结果。但是你发现血糖控制了，可是并发症呢是控制不了的，对吧、
1: 嗯、
0: 后来哎，为了打胰岛素方便，又有胰岛素泵等等等等。现在呢有比这个胰岛素泵更加先进的，而且不仅是治血糖还能治并发症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这就是科学在不断的发展，所以您想想，咱们治愈慢性病，你必须要用到治愈因子，这就是结论。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的 TGF-β 糖受体细胞因子，专门针对糖尿病糖代谢紊乱的，它可以修复病变的胰岛细胞，激活休眠的细胞，全面营养细胞，整个胰腺由里到外翻新一遍，更新一遍，就等于给你换了一个新的胰腺一样，那你就能正常分泌胰岛素了、
1: 哦、
0: 对吧？全身细胞都给你换一遍新的，你所有并发症都解决了，就这么简单。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脏腑功能恢复，叫用一个好一个，明白？
1: 明白明白，陈老师，我特别有信心，心里有底了。这一回、
0: 嗯、
1: 这一次这个推广工程啊，这一克才1块钱，这机会太难得了，这机会啊，我想多申请几个名额，我麻烦一下张老师，我再多申请几个名额呗。
0: 这个事儿啊，不要跟我商量，直接给我们场外打电话，好不好？因为对每个患者来讲啊，我们提供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机会，让大家都有治愈的可能、
1: 嗯、
0: 啊。别的不多说了，时间关系啊，感谢您的参与，我期待您康复的好消息，好吧？
1: 好，好，
0: 嗯，
1: 谢谢。
0: 哎，别客气，那我们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4: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5: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6: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5: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 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0: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5: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中国健康宝典呢，说得很清楚，健康的身体需要我们去珍惜，健康的人生需要我们去塑造。有句话也说得很好，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钱还在，人没了。你说人都没了，那钱不就是遗产，它不是资产了，对吧？还有什么意义啊？所以啊，我讲一句最要紧的话，最真实的话，就是命比钱重要。钱若能救命，那钱都是值了，我们都是赚了，对吧？再看细胞治愈因子类的药物，随便拿出了一个，都是价格不菲的。你比如说脑血管专用的 NK 神经因子、 ZL 进化因子啊、 ZR 脑活因子，一克多少？2999元，将近3000块钱呢。治疗骨骼的 OPG 骨保护因子，一克1100块钱。治疗心梗的 NF 心肌因子，一克多少？1800块钱。这些药如果按疗程来用的话，少了几十万，多则上百万的开销。什么概念？天价呀，咱们老百姓真的是用不起。但是我跟您讲，全世界的有钱人都在不计成本的来进行这样的治疗。 就咱们国家现在也有很多有钱人不远万里的跑到国外去用最好的细胞治愈因子的药物

没效果的话，大家想想那些人赚那么多钱，那么聪明，他们能这么干吗？对吧？还不是因为这个细胞因子，它是真的能治病，它是真的能救命吗？不同于传统的治疗方法啊，细胞治愈因子是从细胞的根源上来解决问题的。咱们心脏病人啊，你用上以后就能再生出新的心肌细胞来，把病变的心肌细胞重新修复好。所以所有的你像冠心病、心绞痛的、心律失常的啊、早搏、房颤、心梗、心衰的等等，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心脏病，它都能治好，因为它治的是心脏的细胞，就相当于一个细胞一个细胞最后给你换了一颗全新的心脏。你说这个东西它值不值钱？你那心脏值多少钱？没有它行不行？那这个细胞治愈因子它就值多少钱？如果说脑血栓、脑出血啊，包括脑神经细胞大量受损死亡的话，那你这个脑功能严重受损，就生活不能自理了，对吧？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全靠别人伺候。这个时候患者用上治愈因子，就能修复、再生、激活脑神经细胞。这个过程结束的时候，你那大脑功能啊就恢复正常了，人又能走又能动，脑子转得还快。你觉得这个钱白花不白花，值不值啊？还有胃肠不好的人啊，风湿性关节炎的，浑身上下骨头疼的，呼吸系统疾病整天咳痰喘的啊，一口一口吐那个大黏痰呢，喘口气儿特别费劲儿啊，气管都跟拉风箱似的呼啦呼啦的，对吧？得了这些慢性病，你说死吧死不了，活呢活遭罪活不起，整天就折磨你，所以叫痛不欲生啊，对吧？但是呢，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它就能让这些痛苦消失，让你的肝心脾肺肾浑身的关节各个脏腑器官都能够舒服，都能够健康。你说这样的疗效，你花再多的钱是不是值了？你命值多少钱，它就值多少钱，你花钱冤枉吗？一点都不冤枉啊。说了这么多，我想说什么呢？就是咱们慢性病的患者，大家真的不怕花钱。我们不是怕花钱，怕什么？怕的是大把花了钱了，没有一分钱是花在疗效上的，您都花到别地儿去了，就不见疗效。所以这才是让人最难以接受的，对吧？不过话说回来啊，社会大众，我们讲还是普通老百姓多，对吧？咱们大多数人都是靠工资生活的，你说兜里边有多少钱呢？一个月退休金呢都是有数的，有儿女孝顺的给父母点零花钱，有那儿女那自己都没过明白，你还得倒贴他，对吧？他还在那啃老呢，你说我们怎么办？所以说咱们身体生病了以后，手里的这点救命钱不是不花，而是一定要花在刀刃上，让每一分钱都花在治疗的效果上。每一位病人啊都是身心痛苦，千万别再受骗上当了，咱们擦亮眼睛吧，选对方法，选好药。所以我力推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推广工程，一克一块钱，就是要帮大家能更轻松的啊，不增加一点经济负担的，咱们就能用得起，就能用得上。国家最新审批的药品当中，唯一的一个是因为疗效确切强大慢性病治愈型的药品。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大家想想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克一块钱，你说现在这一块钱能干啥？坐公交那还得是破公交，对吧？好的空调车一块钱不够，你上医院去你一块钱能挂号吗？早都不够了，别说挂专家号啊，就刚毕业的大夫挂号也不止这个数。但是就现在就这一块钱，你却能用上最新的最好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块钱就给你补进去人体所需要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他们就能从细胞这个层面上治好你身上的慢性病。咱们体验一下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大，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的神奇的

治疗效果，这才是真正的物超所值。昨天我接到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同行啊，老前辈的一个电话，名字我不多说了，我们就管他叫李老。其实啊，他打来电话，说实话啊，他能打这个电话来，都让我觉得非常的意外，非常震惊。为什么？可能大家都觉得奇怪了，说，哎呀，既然是老前辈啊，你又管他叫李老，那这人肯定得有一定的地位的，在科学界，对吧？确实是同行，那为什么还要来报名？我跟大家说，李老是干啥的？他是我们国家首屈一指的，是脑神经细胞体外再生课题研究项目的带头人。李老可以说那是神经治疗领域的泰山北斗级的人物，他带领的科研团队成功的实现了视神经节细胞的修复，为青光眼、黄斑变性等等啊这些眼部疾病的治疗开辟了新思路。所以即使已经是81岁高龄了，但依然是奋斗在科研的第一线的。脑神经细胞体外再生这个课题立项的时候，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救治脑神经严重损伤导致脑死亡啊，或者是植物人的这些患者，同时呢也衍生出各种神经方面的修复和救治。可是凡是搞科研的人都知道，这个神经的再生真的是太难太难了，因为神经细胞它的整个结构非常特殊，跟我们身体任何其他细胞都不一样啊！你不但要促进细胞核的再生，你还同时要促进它神经的轴突髓鞘的再生。这个神经髓鞘再生本身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以至于李老整个科研团队整整研究14年的时间，始终都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大家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到2017年的时候呢，李老更是他急于想要突破这个科研上的难题。为什么呢？因为他急需这个科研成果来救命。救谁的命啊？救他老伴的命。因为17年的时候，他老伴突然发生严重的脑出血，后来赶紧送医院，命保住了，但是脑神经出现坏死萎缩，所以这个人本身语言功能障碍啊，说话根本说不清楚，乌拉乌拉的一个字儿都听不清，然后嘴巴也合不上，口水一直在那滴答滴答的流啊，十分钟胸前就得湿一大片，大家想想什么样子了。无奈之下，李老只能是给老伴带那个婴儿吃饭的时候用的围嘴儿，而且呢大家想想，就得了这么重的病，人能好受吧？就算他脑袋什么都不懂了，什么都不记得，他身体不舒服他知道，所以李老的老伴情绪一点都不好，特别爱哭啊，就好像自己受多大委屈似的，动不动就哭。然后右边半拉身子根本不好使啊，血液循环也不顺畅，始终都是冰冷冰冷的，所以李老经常用热毛巾给他擦手擦脚，帮他热敷啊，帮着他增加右侧身体的血液循环。但是其实那都是什么杯水车薪，最重要的，老人家已经开始出现老年痴呆的症状了，除了李老以外其他人全不认识，甚至于啊，他儿女在国外，他视频的时候亲生的儿子女儿都不认识，不知道是谁，智商评估一下也就是5岁孩子左右的水平。你就把他放到小区，就是他们家楼那个单元门口，他自己都不知道上楼，找不着自个儿家，你就想想到什么程度。所以从那以后哈，无论李老走到哪儿都得带着他，那没有办法，拿车推着他，上班也是要带着他，必须亲自照顾。因为对于他老伴来讲，他就认识李老了，他只听李老的话，别人的话谁也不听，留下就哭就闹。李老自己本人，大家想想，那么多年的科研工作繁杂，他是冠心病的患者，心绞痛经常犯，有的时候严重的心慌就上不来气儿了。3年以前，大夫实际上就建议他住院治疗，该下支架下支架，但那个时候一个是到了这个科研的关键期，另外一个他自信自己的科研成果能够对自己疾病有效，所以他一直拖着都没去。
结果现在老伴有病以后，那更不能去了。后来李老打电话的时候就跟我讲，他说孩子们在国外，就他老伴现在这个样子，他说如果我去住院去手术，谁照顾他？我把他交给任何一个人我都不放心。那我是怎么跟李老结缘的呢？我怎么认识他的？这个啊，要从我们曾经发表的一篇论文，叫论801治愈因子 OTC 应用 NK 神经因子对神经髓鞘再生作用的论文啊，从这儿说起。因为这篇论文大家看出来了啊，就跟李老的研究课题直接相关，所以他看到这篇论文以后马上就找我取得联系，亲自考察801治愈因子所有的临床数据。李老看到这个801治愈因子能够达到脑神经再生效果以后特别的兴奋，他就决定让他老伴啊成为我们研究组的受试者，使用上801治愈因子。而国药801治愈因子呢，也确实啊没有辜负大家的希望。他老伴用上第五天的时候，右边那个手心脚心呢摸起来就开始热乎了。哎，感觉温度就不一样了，跟手指尖的温度不一样。半个月不到的时候，整个右边身体都热乎起来了，这就说明他右侧的血液循环由内而外的增强了，大家能理解啊。当然用到30天的时候，身体又有了很明显的改善，首先语言功能就改善了，发音比以前清楚多了，很多字儿，反正他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蹦啊，他也能说明白了，说清楚了，说话呢，哎，慢慢的也开始一点点流畅起来，就是他这个流畅啊，3-5个字儿一句话可以表达，就跟李老做简单的交流没问题。然后能说话以后呢，能交流了，李老冲他笑啊，比大拇哥呀，患者自己的情绪也比之前好很多了。每天呢脸上有笑容了啊，基本上不哭了。所以李老看他老伴一天天好起来以后，李老每天心情都很好啊，精神头也特别足，心情一好，投入到科研的精力就更多了，工作效率就更高了，而且他对老伴的康复更是充满信心。原来他老伴不是嘴一直张着合不上吗？口水一直流啊，这种情况都已经大大的好转了，围嘴儿早都摘掉了。然后那个有口水流出来怎么办呢？李老就拿毛巾给他擦一下，完全就解决问题啊，所以大家就能知道这是多大的变化。等李老老伴用上2个月左右的时候，就已经的啊，你给他看相册，他从那照片上隐隐约约的就知道这个人我认识，那个人我不认识，他就能认出来了。有一回呢，李老牵着他老伴儿啊一起去买菜，回家的时候到小区门口以后，李老特意就放慢脚步了，慢慢在后边走，就看着他老伴儿在前面能不能找到他们自己家的位置。结果他老伴儿自己溜溜达达的就找到自己家那个楼啊，找到单元门，上到3楼，然后在门口乖乖的在那等着，等李老进来给他开门。你看他都能找到家了。所以李老跟我说，当时啊他看他老伴在那乖乖等他的时候特别的高兴，他激动的一下子菜都扔了，就把他老伴给抱住了。完他老伴呢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还催他开门开门，到家了。哎呦，我一想这老两口真是苦中也有乐吧。李老就跟我讲，他说看到老伴慢慢好起来以后哈，就算有一天他讲我先他走了，我都是放心的，我能笑着离开。从那以后呢，李老就对这个801治愈因子做进一步的研究，结果他就发现801治愈因子清晰安神合剂这800多种治愈因子不仅是对脑神经有修复再生的作用，可以修复再生心肌细胞，对冠心病的治疗效果也非常好，不亚于手术下支架啊。所以这一两天啊，这个李老一听说801治愈因子有前所未有的1克1块钱的优惠力度，就赶紧打电话过来报名。结果大家猜猜他订了10份啊。干啥？他想给自己啊，包括他研究院里的老同事，他说大伙都用上，都体会一下801治愈因子。
李老就跟我讲，他说再过五

0: 年，我跟我老伴就钻石婚了，60年呢，结婚呢，我再跟他去拍一组婚纱照去，我就希望我们能健健康康的携手一起度过下一个10年，下一个20年。这些案例啊，我跟大家讲，这些都是什么801治愈因子，治愈老慢病患者的冰山一角，我很难给大家一一举例。所以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呢，就强调我们对待疾病啊，一定要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大家记住，病其实只有一种，就是细胞病。而治愈细胞最好的是谁？就是细胞因子。细胞治愈因子是全球目前唯一公认的能够实现细胞激活再生的物质。所以说细胞治愈因子是我们逆袭疾病的核武器，而801治愈因子是从三大经典名方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当中演变而来的。我们利用的是独有的航天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取了能够治愈人体细胞疾病的800多种治愈因子。这800多种治愈因子呢，是全球最小的药物分子了，比道尔顿还要小，所以它不需要经过你胃肠的消化吸收，直接3秒钟入血，3分钟起效，作用于我们全身的细胞，根治人体8大系统100多种疾病，一治一个准，保证治得好。所以啊，咱们不能光听别人用嘴吹疗效，对吧？得拿出证据来，用事实说话。咱们也比一比，是不是只有801治愈因子能说到做到，这才是真正治病连根拔起啊，让人起死回生，完全康复慢性病，造福于民，值得我们信任的救命药。所以这一次呢，国家大力支持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全国推广工程，为的就是能够切实的帮助到那些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啊、肝肾损伤、眼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等等这些重症大病的患者，重新走上健康之路。哪怕是1块钱，咱们也不白花，对吧？都花的物超所值啊。可是话说回来，我再怎么努力，我再怎么争取，钱是有限的，对吧？推广工程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可以肯定的讲啊，1克1块钱维持不了多久的，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千万别大意，别疏忽，落实好自己报名的名额。生命只有一次，我们必须得认真的维护、修复、校正，我们才能不受痛苦，不留遗憾。好，看看时间呢，差不多了啊，导播也一再的示意我。行，咱们下边呢，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

0: 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张老师吧？
2: 啊，对，我是张老师。
3: 啊，张老师你好，我是吉林长春的。
2: 嗯，
3: 我呢已经参加上了，就是这次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活动了。
2: 嗯，挺好。
3: 啊，现在吧都用了第三天。啊，我不听说你说那个这活动吧随时要结束了吗？
2: 嗯。
3: 完，我今天打电话呀，想说说我的情况。
2: 嗯，
3: 另外呢，另外一个哈，我想着就是啊，给我大姐呢也申请个名额。
2: 嗯，您这想法就对了啊，既然知道咱们这次活动是来之不易的，对吧，我们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嗯，您把您的情况跟我先说一下。
3: 哎，好的。我吧，我是啥呢，我是有那个严重的关节炎呐。我这关节炎啊，就是全身关节都串着疼。哎，这腿也疼，尤其是这个就膝脖子盖，就膝盖。
2: 哎，
3: 只要这膝盖这一动吧，一打弯，哎，就跟那个刀割的似的疼啊。
2: 嗯，
3: 完我的手关节吧还又红又肿，这两条腿呀都不敢打弯。
2: 我明白啊，其实您这是什么呢，浑身这个关节窜着疼，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风湿性关节炎的症状，临床叫游走性疼痛啊。所以像您这个情况呢，实际上已经挺重了这个病啊。对吧，腿都不敢打弯，你还有别的问题没有？
3: 哎呀，我这心脏也不好，就感觉吧，上不来气儿。其实我现在我跟你说话哈，就是反正你要能听出来，就是气总觉得吧就喘不够用，就是。上医院去检查呢，确诊是风湿性的心脏病。
2: 对，这就说明你那风湿时间也很长了。对吧，现在说话呢底气也不足，那个气儿怎么往上吸都吸不进来啊，这就是什么憋气憋喘的一个症状。
3: 哎，对呀，就憋得慌。所以说吧，就现在哈，我的那个基本上呢都不敢下楼，也不下楼了。也干不了啥活儿。动一动呢就气儿就不够用。就吃饭呢也不好，就是吃完了吧胃，哎呀，就那种胀啊，你是只有得了病的人能体会到，就胃胀得慌。哎，这胃一还疼，就特别是晚上哈，这饭要是吃完了，哎，就不往下走，就觉得这肚子吧堵得难受啊。
2: 我能明白啊，其实现在是啥，年龄到了以后就一体多病了，你这个是在风湿性关节炎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风湿性心脏病啊，而且你现在心脏病已经有心衰的症状了，听懂了吗？所以你稍微一动弹气儿就不够用啊，啥也干不了，憋气儿憋喘。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它是一种瓣膜性疾病，然后时间长了最终就会引发心衰。那你过去这个病怎么治的呀？
3: 我上医院看，这医院也看不好哎，就给我开的叫丹参滴丸，又养生胶囊，又那个稳心颗粒什么的，反正整一堆药。还有人家别人就给我推荐的，就是那个药酒，说管风湿的。哎，我都用过了，结果这钱都是白花了。哎，也就是缓解缓解吧，就根本也治不好啊。完后来吧，我儿子呢就上网去查了，他说现在这治病吧最先进的就是治愈因子类的药，这我也不懂啊，你说那事儿。
2: 治愈因子是什么？是专门针对细胞的，明白吧？所以这个治愈因子它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能够一次性就治愈细胞的这个药物，这种物质，懂了？
3: 我用的801就治愈因子，哎，这短短的三天时间吧，哎，我是老病号，自己能感觉出来。比我就10多年前制定的药那效果好快得多啊。老好了。
2: 您这也是久病成医呀，啊，您跟我说说都怎么改善的。
3: 哎呀，我是用了第一天吧哈，我就感觉我这胃吧就不那么疼了。而且呢吃饭呢 也能往下去了，晚上呢也没那么胀气了。等到第二天吧，我这手啊哈，就是瞅着就没有原来那么红了。
2: 嗯，
3: 也没有那个原来那么肿了。
2: 消掉
3: 那个太快了。
2: 嗯。
3: 等第三天的时候吧，哎，我的心脏也没那么就是闷死的感觉了。
2: 嗯，
3: 这疗效太强了，我心里真的是特别高兴啊。
2: 您这回总算是找到治病救命的药了，对吧？这十多年呢，才走到这一步啊。我跟您说呀，您用上801聚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以后，惊喜呀还在后边呢。您现在时间还短。细胞治愈因子它是经过全球上千位顶级科学家认证的，它是唯一一个能够实现细胞再生、心脑复活、脏腑功能恢复的物质。你说如果它不科学的话，它不见效的话，能有18位专家因为研究这个治愈因子获得诺贝尔奖吗？对不对？诺贝尔奖是啥呀？那是科学领域里边最高的奖项了，科学王冠上那颗最大的那个明珠，而且呢，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当中唯一一个获得独家的专利商标的新药特药。它是从病因入手，从细胞入手，从源头入手，彻底解决你从头到脚的这一身老慢病，而且治病那叫什么？连根拔起啊！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你脏腑功能就恢复正常，这个是别的药比不了的。你用嘴说那吹牛都是骗人的，对吧？事实胜于雄辩呐，这是真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801治愈因子，我们讲的每一句话它都是有真凭实据的
3: 啊。
2: 而且这个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独有的 ZR 生长因子、 ZL 净化因子还有 VE 血管因子等等，它能够提高血管内皮的活力啊，恢复血管的这个弹性，然后呢平稳快速的降压，把那个血压降下来，而且不反弹，完全能够让它血压恢复到正常。那么同样道理，咱们所有的疾病实际上归根到底什么病？细胞病嘛，对吧？咱们用上801治愈因子就能够让细胞得到营养修复激活再生，所以我们身体的病就能好。特别是现在啊，这个机会太难得了。什么机会？就是一克一块钱啊，原价是1380元一克，你说这里边差了多少啊？啊，差太多了。所以这个活动呢，我也跟大家讲，随时随地都会结束，这就叫什么？过了这个村可真没这个店了。大家一定抓住机会啊，你也是一样，好吧，给姐姐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啊。
3: 哎，好的
2: 好嘞，
3: 谢谢，
2: 我们再见
3: 啊，谢谢，再见。
0: 一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张老师。
2: 哎，你好，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4: 哎，张老师，我家是重庆的。我叫王国华。
2: 您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详细说说。
4: 哎呀，我就是感觉嘛，用那个801那个治愈因子，治愈效果太好了。一天治完结那个活动啊，我前天呢就报上云了，可到现在呀，也没给我送过来。我就是怕活动结束了嘛，把我给忘了。
2: 这一点您不用担心啊，只要您已经报名登记了，那肯定就错不了了。因为咱们现在确实报名的人太多，可能送的时候会给大家送的慢一点，但是他会保证您肯定是一块钱一克用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好不好？
4: 哦，那就行，那就行。哎呀，张老师啊，你不知道，我5年前嘛得了脑出血啊。
2: 嗯。
4: 当时嘛是在，就是和小孙子嘛去那个游乐园玩的时候啊，哎呀，突发的疾病。当时到医院呢，抢救了3天3夜嘛。
2: 哎
4: 呀，差一点呐，就要了人命了。啊，从那以后啊，我就出院嘛，哎呀，就觉得不行了，行动不了。你像在家呀，吃饭呐、啊。喝个水呀、啊，都得人喂。根本就下不了地。当时真的，张老师啊，我就觉得全身嘛，就只有大脑有意识，眼睛能动。有时候啊，我就看着那个天花板嘛，我就觉得，我活着就是个累赘呀、啊。但是你说想死啊，咬个舌头都咬不了。你看想吃药时啊，自己还动不了。就知道那个滋味啊，真的，张老师啊，太难受了。
2: 我太能理解了，人呐，最怕什么？就是您这种想动不能动，想干啥都干不了，这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对吧？可以说，对于脑出血患者来讲啊，如果出血量大的话，那真是几分钟的功夫，人就可以没命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我觉得您呐还好，起码什么呢？抢救的比较及时啊，咱们还有机会康复的。您这么多年谁照顾老伴儿啊？
4: 哎呀，就是嘛，老伴儿照顾我。
2: 嗯，
4: 老伴儿啊，就是啊，天天呢劝我嘛，就怕我呀、上火想不开这些嘛。老伴儿就这一年都嘛为了照顾我啊，你要头发呀比这几年白的都多啊。哎呀，人也瘦了好几圈呢，我那个心里啊挺恨自己的。这真的就是老伴能照顾我，儿女再好嘛、也不如老伴嘛。
2: 对，
4: 那现在那个801那个自己因子，我用了70天呢，老伴都给我数着了。
2: 用了70天了就好啊，您要是不跟我讲啊，说您过去说话不行啊，脑出血有语言障碍，我现在根本听不出来。我觉得您说话基本上表达都非常好啊。
4: 是啊，我老伴儿就说我呀，你直接和张老师打电话说吧。
2: 恢复的确实不错啊，70天用了是不是？
4: 是。
2: 嗯。
4: 我得了病以后啊，这真的是受了不少的罪，药也没少吃。这我都会乐你啊，张老师。
2: 您客气了，遇到我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遇到801治愈因子了，对吧？是他给你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呀。当然作为研发人，我也觉得特别自豪，特别骄傲，因为通过801治愈因子，真是给咱们广大慢性病的患者带来脱胎换骨的康复的机会了。您现在感觉是不是这样？就是能让大家没有病痛啊，能让您这样脑血栓、脑出血，或者说脑中风偏瘫的患者能够重新站起来，这是啥？这是新生啊，重获新生啊！
4: 哎呀，是，我现在啊特别的珍惜啊，好好活着太难了，没有801治愈因子，我活着也是生不如死啊，早晚的罪啊。
2: 您放心吧，从此往后您将来就无病一身轻了啊，无病无灾就是福啊。您想想70天之前您啥样，重度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瘫着不能动，对吧？但是您现在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咱们不跟大病活人了一样吗？对不对？就像我今天提到的咱们这个李老的老伴儿似的啊，不就是通过801治愈因子这种强大的修复损伤、再生脑神经细胞的作用恢复健康的吗？对吧？你说为啥重度的患者啊，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也能给他救回来，能让那些脑出血后遗症彻底消失，能够恢复健康？咱们话也讲得非常清楚了啊，801治愈因子其中是含有800多种治愈人体细胞的因子的。你比如说非常重要的叫 ZR 脑活因子，干啥呢？再生神经细胞，修复脑神经的，所以它能够彻底的恢复你的感知功能、语言功能啊、运动功能、协调功能，恢复你的肢体运动障碍， 可以说它是促进脑细胞，促进脑神经再生，从而恢复脑病的各种后遗症的，那是保证啊，一治一个好。

0: 张老师，我发现当时我的救命恩人呐、啊，两现在我家里头那个801自己银子啊，这天亮了，也不能耽误做药啊，就想早点赶紧这个好利索了嘛，就后面把我那个落下了名字哈、
1: 啊。哎，您这个别着急啊，这样导播呢回头会把您的名字记下来啊。咱们现在是1元治完急、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这个工程呢会随时随地都结束了。您再稍微等一下啊，只要报名登记上，肯定错不了，好不好？
0: 嗯，那好的好的，谢谢老板呐，谢谢。
1: 可能给您送的都在路上了啊。
0: 嗯嗯，好好好，
1: 嘿，别着急，好，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啊，然后一定多保重，我们再见。
0: 嗯，好，谢谢张老师，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09-189 400-809-1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啊。哎呀，总算跟你通上电话了。
1: 哎，您久等了啊，你跟我说说吧，什么情况？
3: 哎，我呢是听我们单位同事啊，他给我介绍了你们那个是国药集团的药啊，而且还是生物新药。
1: 对，
3: 因为他们家老人在用嘛，就是老人是那个脑血栓，就像你节目当中讲的那个患者一样嘛，用的了特别好，现在呢自己可以出门买菜了，哎呀，那个太好了，人家说，对那个生物新药嘛很好，现在呢而且还有活动，所以一克了1块钱。我就想问问张老师，我那个病能不能治啊？能治我也想用啊。
1: 可以这样讲啊，就是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就是给我们这些重病大病的患者打开了一条生路啊，对不对？您跟我说说吧，您具体身体什么情况？
3: 我是高血压，有好多年了。后来又有脑动脉硬化了。一天到晚那个脑袋呀晕乎乎的呀，经常就感觉呀天旋地转的，有时候就是严重的时候就躺在床上看那个天花板，就感觉自己身子在转圈儿一样啊。哎呀，那一动不敢动啊。后来不是又有那个心衰了吗？
1: 哎呦，连心衰都有了。
3: 有了啊，还挺严重的。只要一到冬天呐、我那个病就加重。冬天都要住个2次3次院了。
1: 哎呦。
3: 最近这几年嘛一直这样。一直吃药啊还是不好。就这样维持。我就怕哪天呐、维持不了了，心脏不行了，我这人就完了嘛。
1: 您说的这个是对的啊，心衰这个病呢实际上是很可怕的。你像心梗，我们说做个支架能维持几年，但对于心衰来讲没有太好的办法临床。为什么呢？你想想，心脏功能都衰竭了，泵血都泵不动了，对吧？他累得都半死了，他能好吗？但是我们讲越是这样的患者就越是要用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为什么呢？因为只有801治愈因子这种生物新药才能挽救你的生命，因为过去的老方法你都尝试的太多了，对吧？只有生物新药才能够延长你的生命，才能让你活出这种健康的状态来。您现在睡眠怎么样啊？
3: 睡眠不行了，一点都不好。每天晚上就是睡不着。也老是心慌啊，憋闷啊，气短啊，有时候甚至就是那个半卧着那么睡一会儿，坐在床头靠一靠这个样子睡呀、还有那个手脚也是浮肿的。出门非常费劲儿，基本就不出门了，就连上个那个卫生间我都要扶。

0: 明白，直接就阴阳两隔了。所以说，我们治病啊，千万千万要用好药，用真正能治病的药，你才能治好病啊。
1: 嗯嗯嗯，我也是听老同事说吧，你们那个801治愈孕子，
0: 嗯，
1: 这个就是通过那个治愈孕子治病的吧，能治好病。哎呀，我也想买呀，我也想用。你说我用的话，那个心衰到底能不能治好啊？用到什么时候能治好啊？
0: 嗯，您请我详细的告诉您啊，我那句话你一定要记住，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我就敢保证当天症状就明显改善，3天以后心绞痛就不再犯，明白？因为801治愈因子它拥有3大名方合一，4大权威认证，而且它最核心一点是啥？见效快呀，它是目前唯一一个分子量低于道尔顿的药物啊，不经过脾胃消化直接吸收入血，所以它是实打实的治愈细胞的药品，是任何药品都做不到的这一点。801治愈因子呢，它就有这个底气和能力，如果做不到你找我啊，我这个人从来是说话了就负责到底的。您记住啊，所有的心脏病，不管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还是心衰，首先第一步是什么？必须要恢复心肌的供血，你得让它吃上饭，只有供血好了足了，我们才有力气才有能力去修复，对吧？去干活、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利用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ZL 进化因子啊，这个因子我们曾经在实验室那是做过上百次实验的，用它溶解2厘米血栓斑块，就3个小时就溶了，明白？您自个儿想想、
1: 哦、
0: 3个小时以后堵到您心脏冠状动脉那个血管上的斑块就溶解了，就消化了，就像那个太阳晒到冰上似的，冰块就一下融了，那你的血不就直接过去了吗？对不 对,
1: 对
0: 垃圾不就直接代谢出去了吗？你堵血管的问题还有吗、
1: 啊、
0: 就没有了，那么流向心脏的这个血液就非常充盈啊，我们心脏供血改善，血中带氧啊，血氧充足，当然你就不会再发生什么心绞痛、冠心病啊、心脏猝死的问题了。另外就是您这个心衰啊，801治愈因子当中有 VE 血管因子，有 NF 心肌因子，补充以后呢，快速的恢复心脏心肌细胞的活力，再生心肌细胞，这就相当于给我们换了一个心脏一样，不是一整个心脏换，是一个细胞一个细胞的换。这个你的心脏都是全新的了，还会心衰呀？是不是就没有了？
1: 哎，没有了。
0: 哎，所以我告诉你啊，吃苦受罪的日子肯定会过去的，您就放100个心，80天血液干净，心脑复活啊，细胞再生，重获健康，叫一治一个好。尤其现在是一克一块钱推广工程，这个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您一定抓紧时间、
1: 嗯、
0: 好不好？千万别错过、
1: 啊、
0: 行吗？
1: 好好好好，你这么一说、嗯、我心里就更有底了，那我马上去报名。
0: 对、
1: 嗯、
0: 您就信我这句话啊，晚年一定会健康幸福的、
1: 嗯、好,
0: 好,
1: 好, 好，
0: 我期待您康复的好消息啊、嗯、我们再见。
1: 好好 好, 好，马上打电话报名，谢谢你了啊，张老师。
0: 别客气，再见。
1: 好，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您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

0: 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09-1589 400-809-1589。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您好。
3: 哎，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
4: 我是安徽的，安徽阜阳的。
3: 哦，我有什么能帮忙的？
4: 我是老患者呀，这个801治愈因子用了有半个多月了。这半个月效果挺好了，确实挺好了。因为我这岁数大了，这今年都70了，老师。
3: 哎呦，70不算大呀。您知道用在801治愈因子康复的患者最大的年龄多少岁？108岁。你想想您后边还有小半辈子的日子可以过呢啊。所以对您来说70岁只要你是健康的那都不能算老人啊。您过去什么问题您跟我说说，为啥用的801治愈因子啊？
4: 原先我是不是糖尿病嘛，这都10年了，这个时间呢。前些年不是一直在吃这个降糖药，这联合的用两种三种的，基本上是控制的还中。空腹的情况下呢，就是6.2、6.3。吃完饭餐后呢，也就是8.3、8.5左右吧。反正是一直吃药，控制的还行。但是呢，这个并发症没关注啊，没关注并发症啊。最近这几年我这眼睛不行了，眼睛呢胀疼，眼压高。到医院看了，查完了之后呢，说是给我说是青光眼。那难受的时候，那心里啊就恶心难受啊，想吐，特别出门不中，出门怕光。我家孩子给我带到那个北京大学的医院去看的病啊。
3: 哎呦，那差不多都是全国最好的医院了。
4: 对啊。
3: 最后什么结论呢？
4: 那检查完了说是视神经萎缩、青光眼、眼压高，都30好几了，37。那时候他给我开的那个赛马诺尔。那我吃着我也担心害怕呀。你说万一要是失明了、看不见了，那不成灰人了吗？那心里那接受不了啊，那没办法活呀。
3: 明白。糖尿病眼病啊，致盲率是非常高的，实际上。很多人以前都是因为糖尿病最后眼病失明的。
4: 对，老师，我特别害怕，因为从去年开始，我这个2个手胳膊酸疼，你睡觉的时候我那逛都不中，我那就没法搁。
3: 脊
4: 肉疼、麻、胀，那有的时候呢，这个我就发现我这个肌肉啊有点萎缩了。到医院查。他说是啥神经病变了。晚上睡觉不行啊，晚上睡觉你是没法睡，有时候睡就是翻来覆去了也就睡2-3个小时。那第二天早晨起来那累得不中啊，头晕头晕目眩了，那感觉了就是一夜就没休息好。以前那个降糖药不也是用上了吗？但是呢这个血糖控制的还可以。但是呢我这个并发症它这始终是没有解决过这个并发症的问题啊。
3: 你说的太对了，因为哪怕你控制住血糖，你并发症照样会发生的。这就是什么，你没有从细胞的层面上去根本的解决糖尿病的问题，它一定就是这样。我问一下，您用完这个801治愈因子以后情况怎么样？
4: 挺好的。我用上的时候，我用上当天晚上的时候，我睡觉就改善了，睡觉比原来平时要多睡2小时，最少都多睡2小时。接着我用了有1个星期左右的时候，我这胳膊呀酸呐、胀啊、疼啊，感觉到这个情况呢越来越轻了。往上举呀、往上抬呀，比原先的灵活一些了，抬的有劲儿多了。
3: 嗯
4: 啊，到现在是总共用了半个多月了。我这眼睛呢，眼睛好，我手摸的那个眼球啊，没有原来不像原先了，硬邦邦的那个像玻璃球的那种感觉了。
3: 嗯，
4: 眼睛舒服了，舒服多了，看东西也亮堂多了，眼压也比平时下来多了。
3: 对，
4: 这眼球的眼珠这不胀不疼了。我这心里啊，这高兴啊，不用再担心。不用再担心这个失明的问题了。
3: 嗯，
4: 呀，我这呀说话的，我这心里是挺激动的，我这终于找对方向了。
3: 能听出来，能听出来啊！其实我跟您说啊，有这个效果，我恭喜您。但实际上呢，像得到您这样的疗效，对于801治愈因子来讲都是很正常的。
4: 嗯，
3: 我跟您这么说吧，糖尿病啊，最早的时候用的是什么呢？是饥饿疗法，就不让患者吃东西来控制血糖的。啊，结果怎么样？饥饿带来更多的疾病，并发症更早就出现了，所以这个疗法就被淘汰了。后来科学逐渐发展，就出现什么呢？化学的西药、降糖药、口服的，那这也是科学发展的一个结果。一直到1921年的时候，加拿大的医生发现的胰岛素，有了胰岛素治疗糖尿病，你看血糖能控制住，这也是科学发展的一个结果。但是你发现血糖控制了，可是并发症呢是控制不了的，对吧？
4: 嗯，
3: 后来哎，为了打胰岛素方便，又有胰岛素泵等等等等。现在呢，有比这个胰岛素泵更加先进的，而且不仅是治血糖还能治并发症的是什么呢？
4: 嗯，
3: 就是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这就是科学在不断的发展，所以您想想，咱们治愈慢性病，你必须要用到治愈因子，这就是结论。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专门针对糖尿病、糖代谢紊乱的，它可以修复病变的胰岛细胞，激活休眠的细胞，全面营养细胞，整个胰腺由里到外翻新一遍，更新一遍。就等于给你换了一个新的胰腺一样，那你就能正常分泌胰岛素了。
4: 哦，
3: 对吧？全身细胞都给你换一遍新的，你所有并发症都解决了，就这么简单。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脏腑功能恢复，叫用一个好一个，明白？
4: 明白明白，陈老师，我特别有信心，心里有底了。这一回，
3: 嗯，
4: 这一次这个推广工程啊，这一克才1块钱，这机会太难得了，这机会啊，我想多申请几个名额，我麻烦一下张老师，我再多申请几个名额呗。
3: 这个事儿啊，不要跟我商量，直接给我们场外打电话，好不好？因为对每个患者来讲啊，我们提供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机会，让大家都有治愈的可能。
4: 嗯，
3: 啊，别的不多说了，时间关系啊，感谢您的参与，我期待您康复的好消息，好吧？
4: 好，好，
3: 嗯，
4: 谢谢。
3: 哎，别客气，那我们再见。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09-1589 400-809-1589。
1: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5: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0: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5: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音。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
3: 801治愈因子正是

0: 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博嘉吉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2: 400-809-189 400-809-189。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中国健康宝典呢，说得很清楚，健康的身体需要我们去珍惜，健康的人生需要我们去塑造。有句话也说得很好，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钱还在，人没了。你说人都没了，那钱不就是遗产，它不是资产了，对吧？还有什么意义啊？所以啊，我讲一句最要紧的话，最真实的话，就是命比钱重要。钱若能救命，那钱都是值了，我们都是赚了，对吧？再看细胞治愈因子类的药物，随便拿出来一个都是价格不菲的。你比如说脑血管专用的 NK 神经因子、 ZL 进化因子啊、 ZR 脑活因子，一克多少？2999元，将近3000块钱呢。治疗骨骼的 OPG 骨保护因子，一克1100块钱。治疗心梗的 NF 心肌因子，一克多少？1800块钱。这些药如果按疗程来用的话，少了几十万，多则上百万的开销。什么概念？天价呀，咱们老百姓真的是用不起。但是我跟您讲，全世界的有钱人都在不计成本的来进行这样的治疗。就咱们国家现在也有很多有钱人不远万里的跑到国外去，用最好的细胞治愈因子的药物。没效果的话，大家想想，那些人赚那么多钱，那么聪明，他们能这么干吗？对吧？还不是因为这个细胞因子，它是真的能治病，它是真的能救命吗？不同于传统的治疗方法啊，细胞治愈因子是从细胞的根源上来解决问题的。咱们心脏病人啊，你用上以后就能再生出新的心肌细胞来，把病变的心肌细胞重新修复好。所以所有的你像冠心病、心绞痛的、心律失常的啊、早搏、房颤、心梗、心衰的等等，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心脏病，它都能治好，因为它治的是心脏的细胞，就相当于一个细胞一个细胞最后给你换了一颗全新的心脏。你说这个东西它值不值钱？你那心脏值多少钱？没有它行不行？那这个细胞治愈因子它就值多少钱？如果说脑血栓、脑出血啊，包括脑神经细胞大量受损死亡的话，那你这个脑功能严重受损，就生活不能自理了，对吧？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全靠别人伺候。这个时候患者用上治愈因子，就能修复再生、激活脑神经细胞。这个过程结束的时候，你那大脑功能啊就恢复正常了，人又能走又能动，脑子转得还快。你觉得这个钱白花不白花，值不值啊？还有胃肠不好的人啊，风湿性关节炎的，浑身上下骨头疼的，呼吸系统疾病，整天咳痰喘的啊，一口一口吐那个大黏痰呢，喘口气儿特别费劲儿啊，气管都跟拉风箱似的呼啦呼啦的，对吧？得了这些慢性病，你说死吧死不了，活呢活遭罪，活不起，整天就折磨你，所以叫痛不欲生啊，对吧？但是呢，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它就能让这些痛苦消失，让你的肝心脾肺肾浑身的关节各个脏腑器官都能够舒服，都能够健康。你说这样的疗效，你花再多的钱是不是值了？你命值多少钱，它就值多少钱，你花钱冤枉吗？一点都不冤枉啊。说了这么多，我想说什么呢？就是咱们慢性病的患者，大家真的不怕花钱。我们不是怕花钱，怕什么？怕的是大把花了钱了，没有一分钱是花在疗效上的，您都花到别地儿去了，就不见疗效。所以这才是让人最难以接受的，对吧？不过话说回来啊，社会大众，我们讲还是普通老百姓多，对吧？咱们大多数人都是靠工资生活的，你说兜里边有多少钱呢？一个月退休金呢都是有数的，有儿女孝顺的给父母点零花钱，有那儿女那自己都没过明白，你还得倒贴他，对吧？他还在那啃老呢，你说我们怎么办？所以说咱们身体生病了以后，手里的这点救命钱不是不花，而是一定要花在刀刃上，让每一分钱都花在治疗的效果上。每一位病人啊都是身心痛苦，千万别再受骗上当了，咱们擦亮眼睛吧，选对方法，选好药。所以我力推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推广工程，一克一块钱，就是要帮大家能更轻松的啊，不增加一点经济负担的，咱们就能用得起，就能用得上。国家最新审批的药品当中，唯一的一个是因为疗效确切强大，慢性病治愈型的药品。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大家想想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克一块钱，你说现在这一块钱能干啥？坐公交那还得是破公交，对吧？好的空调车一块钱不够，你上医院去你一块钱能挂号吗？早都不够了，别说挂专家号啊，就刚毕业的大夫挂号也不止这个数。但是就现在就这一块钱，你却能用上最新的最好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块钱就给你补进去人体所需要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他们就能从细胞这个层面上治好你身上的慢性病。咱们体验一下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大，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的神奇的治疗效果，这才是真正的物超所值。昨天我接到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同行啊，老前辈的一个电话，名字我不多说了，我们就管他叫李老。其实啊，他打来电话，说实话啊，他能打这个电话来，都让我觉得非常的意外，非常震惊。为什么？可能大家都觉得奇怪了，说，哎呀，既然是老前辈啊，你又管他叫李老，那这人肯定得有一定的地位的，在科学界，对吧？
确实是同行，那为什么还要来报名？我跟大家说，李老是干啥的？他是我们国家首屈一指的，是脑神经细胞体外再生课题研究项目的带头人。李老可以说那是神经治疗领域的泰山北斗级的人物，他带领的科研团队成功的实现了视神经节细胞的修复，为青光眼、黄斑变性等等这些眼部疾病的治疗开辟了新思路。所以即使已经是81岁高龄了，但依然是奋斗在科研的第一线的。脑神经细胞体外再生这个课题立项的时候，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救治脑神经严重损伤导致脑死亡或者是植物人的这些患者，同时呢也衍生出各种神经方面的修复和救治。可是凡是搞科研的人都知道，这个神经的再生真的是太难太难了。因为神经细胞它的整个结构非常特殊，跟我们身体任何其他细胞都不一样啊！你不但要促进细胞核的再生，你还同时要促进它神经的轴突髓鞘的再生。这个神经髓鞘再生本身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以至于李老整个科研团队整整研究14年的时间，始终都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大家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到2017年的时候呢，李老更是他急于想要突破这个科研上的难题。为什么呢？因为他急需这个科研成果来救命。救谁的命啊？救他老伴的命。因为17年的时候他老伴突然发生严重的脑出血，后来赶紧送医院，命保住了，但是脑神经出现坏死萎缩，所以这个人本身语言功能障碍啊，说话根本说不清楚，乌拉乌拉的一个字儿都听不清，然后嘴巴也合不上，口水一直在那滴答滴答的流啊，十分钟胸前就得湿一大片，大家想想什么样子了。无奈之下，李老只能是给老伴带那个婴儿吃饭的时候用的围嘴儿，而且呢大家想想，就得了这么重的病，人能好受吧？就算他脑袋什么都不懂了，什么都不记得，他身体不舒服他知道，所以李老的老伴情绪一点都不好，特别爱哭啊，就好像自己受多大委屈似的，动不动就哭。然后右边半拉身子根本不好使啊，血液循环也不顺畅，始终都是冰冷冰冷的，所以李老经常用热毛巾给他擦手擦脚，帮他热敷啊，帮着他增加右侧身体的血液循环。但是其实那都是什么杯水车薪，最重要的，老人家已经开始出现老年痴呆的症状了，除了李老以外其他人全不认识，甚至于他儿女在国外，他视频的时候亲生的儿子女儿都不认识，不知道是谁，智商评估一下也就是5岁孩子左右的水平。你就把他放到小区，就是他们家楼那个单元门口，他自己都不知道上楼，找不着自个儿家，你就想想到什么程度。所以从那以后哈，无论李老走到哪儿都得带着他，那没有办法，拿车推着他，上班也是要带着他，必须亲自照顾。因为对于他老伴来讲，他就认识李老了，他只听李老的话，别人的话谁也不听，留下就哭就闹。李老自己本人，大家想想，那么多年的科研工作繁杂，他是冠心病的患者，心绞痛经常犯，有的时候严重的心慌就上不来气儿了。3年以前大夫实际上就建议他住院治疗，该下支架下支架，但那个时候一个是到了这个科研的关键期，另外一个他自信自己的科研成果能够对自己疾病有效，所以他一直拖着都没去。结果现在老伴有病以后，那更不能去了。后来李老打电话的时候就跟我讲，他说孩子们在国外，就他老伴现在这个样子，他说如果我去住院去手术，谁照顾他？我把他交给任何一个人我都不放心。那我是怎么跟李老结缘的呢？我怎么认识他的？这个要从我们曾经发表的一篇论文，叫论801治愈因子 OTC 应用NK 神经因子对神经髓鞘再生作用的论文，从这儿说起，因为这篇论文大家看出来了。

0: 啊，就跟李老的研究课题直接相关，所以他看到这篇论文以后马上就找我取得联系，亲自考察801治愈因子所有的临床数据。李老看到这个801治愈因子能够达到脑神经再生效果以后特别的兴奋，他就决定让他老伴儿啊成为我们研究组的受试者，使用上801治愈因子。而国药801治愈因子呢也确实啊没有辜负大家的希望。他老伴用上第五天的时候，右边那个手心脚心呢摸起来就开始热乎了，哎，感觉温度就不一样了，跟手指尖的温度不一样。半个月不到的时候，整个右边身体都热乎起来了，这就说明他右侧的血液循环由内而外的增强了，大家能理解啊。当然用到30天的时候，身体又有了很明显的改善，首先语言功能就改善了，发音比以前清楚多了，很多字儿，反正他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蹦啊，他也能说明白了，说清楚了，说话呢哎，慢慢的也开始一点点流畅起来，就是他这个流畅啊，三五个字儿一句话可以表达，就跟李老做简单的交流没问题。然后能说话以后呢，能交流了，李老冲他笑啊，比大拇哥呀，患者自己的情绪也比之前好很多了，每天呢脸上有笑容了啊，基本上不哭了。所以李老看他老伴一天天好起来以后，李老每天心情都很好啊，精神头也特别足，心情一好，投入到科研的精力就更多了，工作效率就更高了，而且他对老伴的康复更是充满信心。原来他老伴不是嘴一直张着合不上吗？口水一直流啊，这种情况都已经大大的好转了，围嘴儿早都摘掉了。然后那个有口水流出来怎么办呢？李老就拿毛巾给他擦一下，完全就解决问题啊，所以大家就能知道这是多大的变化。等李老老伴用上两个月左右的时候，就已经的啊，你给他看相册，他从那照片上隐隐约约的就知道这个人我认识，那个人我不认识，他就能认出来了。有一回呢，李老牵着他老伴啊一起去买菜，回家的时候到小区门口以后，李老特意就放慢脚步了，慢慢在后边走，就看着他老伴在前面能不能找到他们自己家的位置。结果他老伴自己溜溜达达的就找到自己家那个楼啊，找到单元门，上到三楼，然后在门口乖乖的在那等着，等李老进来给他开门。你看他都能找到家了。所以李老跟我说，当时啊他看他老伴在那乖乖等他的时候特别的高兴，他激动的一下子菜都扔了，就把他老伴给抱住了。完他老伴呢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还催他开门开门，到家了。哎呦，我一想这老两口真是苦中也有乐吧。李老就跟我讲，他说看到老伴慢慢好起来以后哈，就算有一天他讲我先他走了，我都是放心的，我能笑着离开。从那以后呢，李老就对这个801治愈因子做进一步的研究，结果他就发现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这800多种治愈因子不仅是对脑神经有修复再生的作用，可以修复再生心肌细胞，对冠心病的治疗效果也非常好，不亚于手术下支架啊。所以这一两天啊，这个李老一听说801治愈因子有前所未有的一克一块钱的优惠力度，就赶紧打电话过来报名。结果大家猜猜他订了10份啊，干啥？他想给自己啊，包括他研究院里的老同事，他说大伙都用上，都体会一下801治愈因子。李老就跟我讲，他说再过5年我跟我老伴就钻石婚了，60年呢结婚呢，我再跟他去拍一组婚纱照去，我就希望我们能健健康康的携手一起度过下一个10年下一个20年。这些案例啊，我跟大家讲，这些都是什么801治愈因子治愈老慢病患者的冰山一角，我很难给大家一一举例。所以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呢就强调，我们对待疾病啊一定要有透过现象 看本质的能力。大家记住，病其实只有一种，就是细胞病。而治愈细胞最好的是谁？就是细胞因子。细胞治愈因子是全球目前唯一公认的能够实现细胞激活再生的物质。所以说细胞治愈因子是我们逆袭疾病的核武器，而801治愈因子是从三大经典名方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当中演变而来的。我们利用的是独有的航天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取了能够治愈人体细胞疾病的800多种治愈因子。这800多种治愈因子呢，是全球最小的药物分子了，比道尔顿还要小。所以它不需要经过你胃肠的消化吸收，直接3秒钟入血，3分钟起效，作用于我们全身的细胞，根治人体八大系统100多种疾病，一治一个准，保证治得好。所以啊，咱们不能光听别人用嘴吹疗效，对吧？得拿出证据来，用事实说话。咱们也比一比，是不是只有801治愈因子能说到做到，这才是真正治病连根拔起啊，让人起死回生，完全康复慢性病，造福于民，值得我们信任的救命药。所以这一次呢，国家大力支持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全国推广工程，为的就是能够切实的帮助到那些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啊、肝肾损伤、眼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等等这些重症大病的患者重新走上健康之路。哪怕是一块钱咱们也不白花，对吧？都花的物超所值啊。可是话说回来，我再怎么努力，我再怎么争取，钱是有限的，对吧？推广工程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可以肯定的讲啊，一克一块钱维持不了多久的，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千万别大意，别疏忽，落实好自己报名的名额。生命只有一次，我们必须得认真的维护、修复、校正，我们才能不受痛苦，不留遗憾。好，看看时间呢，差不多了啊，导播也一再的示意我。行，咱们下边呢，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张老师吧？
0: 啊，对，我是张老师。
4: 啊，张老师你好，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4: 我呢已经参加上了，就是这次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活动了。
0: 嗯，挺好
4: 啊。现在吧，都用了第3天啊。

0: 不听说你说那个这活动吧，随时要结束了吗？
1: 嗯。
0: 完，我今天打电话呀，想说说我的情况。
1: 嗯。
0: 另外呢，另外一个哈，我想着就是啊，给我大姐呢也申请个名额。
1: 嗯，您这想法就对了啊！既然知道咱们这次活动是来之不易的，对吧？我们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
0: 嗯、
1: 您把您的情况跟我先说一下。
0: 哎，好的。我吧，我是啥呢？我是有那个严重的关节炎呐。我这关节炎啊、
1: 嗯，
0: 就是全身关节都串着疼，哎，这腿也疼，尤其是这个就膝脖子盖就膝盖，
1: 嗯，
0: 哎
1: 嗯
0: 哎，只要这膝盖这一动吧，一打弯，哎，就跟那个刀割的似的疼啊。
1: 嗯，
0: 完我的手关节吧还又红又肿，这两条腿呀、啊、都不敢打弯。
1: 我明白啊。其实您这是什么呢？浑身这个关节窜着疼，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风湿性关节炎的症状，临床叫游走性疼痛啊。所以像您这个情况呢，实际上已经挺重了这个病啊，对吧？
0: 嗯、
1: 腿都不敢打弯，您还有别的问题没有？
0: 哎呀，我这心脏也不好，就感觉吧、
1: 嗯、
0: 上不来气儿。其实我现在我跟你说话哈，就是。反正你要能听出来，就是气总觉得吧，就喘不够用，就是。
1: 嗯。
0: 上医院去检查呢，确诊是风湿性的心脏病。
1: 对，这就说明你那风湿时间也很长了，对吧？
0: 对。
1: 现在说话呢，底气也不足，那个气儿怎么往上吸都吸不进来啊！这就是什么憋气、憋喘的一个症状。
0: 哎，对呀，就憋得慌。所以说吧，就现在哈、啊。我的那个基本上呢都不敢下楼，也不下楼了、
1: 嗯、
0: 也干不了啥活儿，动一动呢就气儿就不够用，
1: 嗯，
0: 就吃饭呢也不好，就是吃完了吧胃，哎呀就那种胀啊，你是只有得了病的人能体会到，就胃胀得慌、
1: 嗯、
0: 哎这胃一还疼，就特别是晚上哈，这饭要是吃完了哎就不往下走。就觉得这肚子吧堵得难受啊。
1: 我能明白啊，其实现在是啥，年龄到了以后就一体多病了，你这个是在风湿性关节炎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风湿性心脏病啊，而且你现在心脏病已经有心衰的症状了，听懂了吗？所以你稍微一动弹气儿就不够用 啊啥也干不了、
0: 啊、
1: 憋气儿憋喘。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它是一种瓣膜性疾病，然后时间长了最终就会引发心衰。那你过去这个病怎么治的呀？
0: 我上医院看，这医院也看不好啊、
1: 嗯、
0: 就给我开的叫丹参滴丸，又养生胶囊，又那个稳心颗粒什么的、
1: 啊、
0: 反正整一堆药。
1: 嗯、
0: 还有人家别人就给我推荐的就是那个药酒，说管风湿的，哎我都用过了、
1: 嗯、
0: 结果这钱都是白花了。哎，也就是缓解缓解吧，就根本也治不好啊。
1: 嗯嗯。
0: 完、啊、后来吧，我儿子呢就上网去查了，他说现在这治病吧最先进的就是治愈因子类的药，这我也不懂啊，你说那事儿。
1: 治愈因子是什么？是专门针对细胞的，明白吧？所以这个治愈因子它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能够一次性就治愈细胞的这个药物，这就物质，懂了？
0: 啊啊，
1: 嗯，
0: 我用的801就治愈因子，哎，这短短的3天时间吧，哎，我是老病号，自己能感觉出来。
1: 嗯，
0: 啊，比我就10多年前制定的药那效果好快得多、啊。老好了，
1: 您这也是久病成医呀、啊！您跟我说说都怎么改善的？
0: 哎呀，我是用了第一天吧哈，我就感觉我这胃吧就不那么疼了，
1: 嗯，
0: 而且呢吃饭呢也能往下去了，晚上呢也没那么胀气了。等到第二天吧，我这手哈就是瞅着就没有原来那么红了，
1: 嗯，
0: 哎，也没有那个原来那么肿了，
1: 消掉了，
0: 太快了。
1: 嗯，
0: 等第三天的时候吧，哎，我的心脏也没那么就是闷死的感觉了。
1: 嗯，
0: 这疗效太强了，我心里真的是特别高兴啊。
1: 您这回总算是找到治病救命的药了，对吧？这十多年呢、才走到这一步啊。我跟您说呀，您用上801聚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以后，惊喜呀、还在后边呢。您现在时间还短啊。细胞治愈因子它是经过全球上千位顶级科学家认证的，它是唯一一个能够实现细胞再生、心脑复活啊、脏腑功能恢复的物质。你说如果它不科学的话，它不见效的话，能有18位专家因为研究这个治愈因子获得诺贝尔奖吗？对不对？诺贝尔奖是啥呀？那是科学领域里边最高的奖项了，科学王冠上那颗最大的那个明珠，而且呢，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当中唯一一个获得独家的专利商标的新药特药。它是从病因入手，从细胞入手，从源头入手，彻底解决你从头到脚的这一身老慢病，而且治病那叫什么连根拔起啊！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你脏腑功能就恢复正常，这个是别的药比不了的。你用嘴说那吹牛都是骗人的，对吧？事实胜于雄辩呐、这是真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801治愈因子，我们讲的每一句话它都是有真凭实据的
2: 啊、
1: 而且这个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独有的 ZR 生长因子、 ZL 进化因子还有 VE 血管因子等等，它能够提高血管内皮的活力啊，恢复血管的这个弹性，然后呢平稳快速的降压，把那个血压降下来，而且不反弹，完全能够让它血压恢复到正常。那么同样道理，咱们所有的疾病实际上归根到底什么病？细胞病嘛，对吧？咱们用上801治愈因子就能够让细胞得到营养修复激活再生，所以我们身体的病就能好。特别是现在啊，这个机会太难得了。什么机会？就是一克一块钱啊，原价是1380元一克，你说这里边差了多少啊？啊，差太多了。所以这个活动呢，我也跟大家讲，随时随地都会结束，这就叫什么？过了这个村可真没这个店了。大家一定抓住机会啊，你也是一样，好吧，给姐姐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啊。
2: 哎，好的
1: 好
2: 的，好
1: 嘞，我们再见。
2: 好，谢谢，再见。
3: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 400-809-1589 400-809-1589。
3: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张老师。
1: 哎，你好，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5: 哎，张老师，我家是重庆的。我叫王国华。
1: 您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详细说说。
5: 哎呀，我就是感觉嘛，用那个801那个治愈因子，治愈效果太好了。一天治完结那个活动啊，我前天呢就报上名了，可到现在呀、也没给我送过来。我就是怕活动结束了嘛，把我给忘了。
1: 这一点您不用担心啊，只要您已经报名登记了，那肯定就错不了了。因为咱们现在确实报名的人太多，可能送的时候会给大家送的慢一点，但是他会保证您肯定是一块钱一克用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好不好？
5: 哦，那就行，那就行。哎，张老师啊，你不知道。我5年前嘛得了脑出血啊。当时嘛是在就是和小孙子嘛去那个游乐园玩的时候啊，哎呀，复发的疾病。当时在医院呢抢救了3天3夜嘛。哎呀，差一点呢，就要了人命了。啊，从那以后啊我就出院嘛，哎呀，就觉得不行了。行动不了。你像在家呀吃饭呐、喝个水呀都得人喂。根本就下不了地。 当时真的，张老师啊，我就觉得全身嘛就只有

0: 大脑有意识，眼睛能动。然后有时候啊，我就看着那个天花板了，我就觉得我哎呀，活着就是个累赘呀、啊。
1: 哎，
0: 但是你说想死啊，咬个舌头都咬不了，你看想吃钥匙啊，自己还动不了，
1: 就
0: 知道那个滋味啊，真的，张老师啊，太难受了。
1: 我太能理解了，人呐、啊，最怕什么？就是您这种想动不能动，想干啥都干不了，这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对吧？可以说，对于脑出血患者来讲啊，如果出血量大的话，那真是几分钟的功夫人就可以没命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我觉得您呐还好，起码什么呢，抢救的比较及时啊，咱们还有机会康复的。您这么多年谁照顾老伴儿啊？
0: 哎呀，就是嘛，老伴儿照顾我。
1: 嗯，
0: 老伴儿啊，就是啊，天天呢劝我嘛，就怕我呀上火想不开这些嘛。老伴儿就这一点都嘛，为了照顾我啊，你要头发呀比这几年白的都多啊。哎呀，人也瘦了好几圈了，我那个心里啊挺恨自己的。哎，这真的就是老伴儿能照顾我，儿女再好嘛也不如老伴儿嘛。
1: 说的对。
0: 那现在那个华能药那个自己因子，我用了70天了，哎，老伴儿都给我数着了。
1: 哎，用了70天了就好啊。您要是不跟我讲啊，说您过去说话不行啊，脑出血有语言障碍，我现在根本听不出来。我觉得您说话基本上表达都非常好啊。
0: 是啊，我老伴儿就说我呀，你直接和张老师打电话说吧。
1: 恢复的确实不错啊，70天用了是不是？
0: 是。
1: 嗯。
0: 我得了病以后啊，这真的是受了不少的罪。药也没少吃，这我都亏得你啊，张老师。
1: 哎，您客气了，遇到我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遇到801治愈因子了，对吧？是他给你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呀。当然作为研发人，我也觉得特别自豪，特别骄傲，因为通过801治愈因子，真是给咱们广大慢性病的患者带来脱胎换骨的康复的机会了。你现在感觉是不是这样？就是能让大家没有病痛啊，能让您这样脑血栓、脑出血或者说脑中风偏瘫的患者能够重新站起来，这是啥？这是新生啊，重获新生啊。
0: 哎呀，是是是，我现在啊特别的珍惜啊。好好活着太难了，没有黄连阳治愈因子，我活着也是生不如死啊，早晚的罪啊。
1: 您放心吧，从此往后您将来就无病一身轻了啊，无病无灾就是福啊。您想想70天之前您啥样，重度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瘫着不能动，对吧？但是您现在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咱们不跟大病活人了一样吗？对不对？就像我今天提到的咱们这个李老的老伴儿似的啊，不就是通过801治愈因子这种强大的修复损伤再生脑神经细胞的作用恢复健康的吗？对吧？你说为啥重度的患者啊，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也能给他救回来，能让那些脑出血后遗症彻底消失，能够恢复健康。咱们话也讲得非常清楚了啊，801治愈因子其中是含有800多种治愈人体细胞的因子的。你比如说非常重要的叫 ZR 脑活因子，干啥的？再生神经细胞，修复脑神经的，所以它能够彻底的恢复你的感知功能、语言功能啊、运动功能、协调功能，恢复你的肢体运动障碍。可以说它是促进脑细胞、促进脑神经再生，从而恢复脑病的各种后遗症的，那是保证啊，一治一个好。
0: 张老师，我把你当成我的救命恩人了。你看现在我家里的那个801治愈因子啊，就有一天亮了，也不能耽误做药啊，就想早点赶紧就是好利索了嘛，你可别把我那个落下了名了呀。
1: 哎，您这个别着急啊，这样导播呢回头会把您的名字记下来啊。咱们现在是1元治完急，一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这个工程呢会随时随地都结束了，您再稍微等一下啊，只要报名登记上肯定错不了，好不好？
0: 嗯，那好的好的，这个也太麻烦了，
1: 可能给您送的都在路上了啊。
0: 嗯嗯，好好好，
1: 哎，别着急，好，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啊，然后一定多保重，我们再见。
0: 嗯，好，谢谢张老师，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你好啊。哎呀，总算跟你通上电话了。
1: 哎，您久等了啊。您跟我说说吧，什么情况？
4: 哎，我呢是听我们单位同事啊，他给我介绍了你们那个是国药集团的药啊，而且还是生物新药。
1: 对。
4: 因为他们家老人在用嘛，就是老人是那个脑血栓，就像你节目当中讲的那个患者一样嘛。用的了特别好，现在呢自己可以出门买菜了。哎呀，那个太好了吧。人家说对这个生物新药嘛很好。现在呢而且还有活动，所以一克了1块钱。我就想问问张老师，我那个病能不能治啊，能治我也想用啊。
1: 可以这样讲啊，就是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就是给我们这些重病大病的患者打开了一条生路啊，对不对？您跟我说说吧，您具体身体什么情况？
4: 我是高血压有好多年了。后来又有脑动脉硬化了。一天到晚那个脑袋呀晕乎乎的呀。经常就感觉呀天旋地转的。有时候就是严重的时候，就躺在床上看那个天花板，就感觉自己身子在转圈儿一样啊。哎呀，那一动不敢动啊。后来不是又有那个心衰了吗？
1: 哎呦，连心衰都有了。
4: 有了啊，还挺严重的。只要一到冬天呐、我那个病就加重。冬天都要住个2次3次院了。
1: 哎呦。
4: 最近这几年嘛一直这样。一直吃药啊还是不好。就这样维持。我就怕哪天呢、维持不了了，心脏不行了，我这人就完了嘛。
1: 您说的这个是对的啊，心衰这个病呢实际上是很可怕的。你像心梗，我们说做个支架能维持几年，但对于心衰来讲没有太好的办法临床。为什么呢？你想想，心脏功能都衰竭了，泵血都泵不动了，对吧？他累得都半死了，他能好吗？但是我们讲越是这样的患者就越是要用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为什么呢？因为只有801治愈因子这种生物新药才能挽救你的生命。因为过去的老方法你都尝试的太多了，对吧？只有生物新药才能够延长你的生命，
4: 对对对，
1: 才能让你活出这种健康的状态来。您现在睡眠怎么样啊？
4: 睡眠不行了，一点都不好。每天晚上就是睡不着。也老是心慌啊，憋闷啊，气短啊，有时候甚至就是那个半卧着那么睡一会儿，坐在床头靠一靠这个样子睡呀、还有那个手脚也是浮肿的。出门非常费劲儿，基本就不出门了，就连上个那个卫生间我都要扶着墙慢慢走。这心脏这感觉受不了，只要一动啊心脏就是受不了啊。
1: 您这个心衰呀、至少是3级了啊，已经非常重了，太遭罪了，我听着都难受。但是我跟您讲、这么熬肯定不行，因为你肯定早晚熬出事儿嘛，对不对？你一旦犯病或者心衰加重，那真是你连床都起不来，几分钟的功夫可能命都没了，那叫什么叫猝死啊。 那么短的几分钟时间，
4: 对对对，
1: 根本就不会给咱们患者预留出抢救的机会来。嗯。

0: 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我就敢保证当天症状就明显改善，三天以后心绞痛就不再犯，明白？因为801治愈因子它拥有三大名方合一，四大权威认证，而且它最核心一点是啥？见效快呀，它是目前唯一一个分子量低于道尔顿的药物啊，不经过脾胃消化直接吸收入血，所以它是实打实的治愈细胞的药品，是任何药品都做不到的这一点。801治愈因子呢，它就有这个底气和能力，如果做不到你找我，那我这个人从来是说话了就负责到底的。您记住啊，所有的心脏病，不管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还是心衰，首先第一步是什么？必须要恢复心肌的供血，你得让他吃上饭，只有供血好了足了，我们才有力气才有能力去修复，对吧？去干活。这个时候呢，我们利用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ZL 进化因子啊，这个因子我们曾经在实验室那是做过上百次实验的，用它溶解2厘米血栓斑块，就3个小时就溶了，明白？您自个儿想想，3个小时以后堵到您心脏冠状动脉那个血管上的斑块就溶解了，就消化了，就像那个太阳晒到冰上似的，冰块就一下溶了，那你的血不就直接过去了吗？对不对？
1: 对，
0: 垃圾不就直接代谢出去了吗？你堵血管的问题还有吗？就没有了。那么流向心脏的这个血液就非常充盈啊，我们心脏供血改善，血中带氧啊，血氧充足，当然你就不会再发生什么心绞痛、冠心病啊、心脏猝死的问题了。另外就是您这个心衰啊，801治愈因子当中有 VE 血管因子，有 NF 心肌因子，补充以后呢，快速的恢复心脏心肌细胞的活力，再生心肌细胞，这就相当于给我们换了一个心脏一样，不是一整个心脏换，是一个细胞一个细胞的换，这个你的心脏都是全新的了，还会心衰呀？是不是就没有了？
1: 哎，没有了。
0: 哎，所以我告诉你啊，吃苦受罪的日子肯定会过去的，您就放100个心，80天血液干净，心脑复活啊，细胞再生，重获健康，叫一治一个好。尤其现在是一克一块钱推广工程，这个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您一定抓紧时间好不好？千万别错过，行吗？
1: 好好好好，你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更有底了，那我马上去报名。
0: 对，您就信我这句话啊，晚年一定会健康幸福的。
1: 好，
0: 我期待您康复的好消息啊，我们再见。
1: 好好好，马上打电话报名，谢谢你了啊，张老师。
0: 别客气，再见。
1: 好，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您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

0: 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张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
2: 我是安徽的，安徽阜阳的。
1: 哦，我有什么能帮忙的？
2: 我是老患者呀，这个801治愈饮食用了有半个多月了。这半个月效果挺好了，确实挺好了。因为我这岁数大了，这今年都70了，老师。
1: 哎呦，70不算大呀。您知道用在801治愈因子康复的患者最大的年龄多少岁？108岁。你想想，您后边还有小半辈子的日子可以过呢啊！所以对您来说，70岁，只要你是健康的，那都不能算老人啊！您过去什么问题？您跟我说说，为啥用的801治愈因子啊？
2: 原先我是不是糖尿病嘛？这都10年了，这个时间呢。前些年不是一直在吃这个降糖药，这联合着用两种、三种的，基本上是控制的还中。空腹的情况下呢，就是6.2、6.3。吃完饭餐后呢，也就是8.多、8.3、8.5左右吧。反正是一直吃药，控制的还行。但是呢，这个并发症没关注啊，没关注并发症啊。最近这几年我这眼睛不行了。眼睛呢胀疼，眼压高，到医院看了，查完了之后呢，说是给我说是青光眼。那难受的时候，那心里啊就恶心难受啊，想吐，特别出门不中，出门怕光。我家孩子给我带到那个北京大学的医院去看的病啊。
1: 哎呦，那差不多都是全国最好的医院了。
2: 对啊。
1: 最后什么结论呢？
2: 那检查完了，说是视神经萎缩、青光眼、眼压高，都30好几了，37。那时候他给我开的那个赛马诺尔。那我吃着我也担心害怕呀。你说万一要是失明了、看不见了，那不成灰人了吗？那心里那接受不了啊，那没办法活呀。
1: 明白明白，糖尿病眼病啊，致盲率是非常高的。实际上，很多人以前都是因为糖尿病最后眼病失明的。
2: 对，老师，我特别害怕，因为从去年开始，我这个两个手胳膊酸疼，你睡觉的时候我那晃都不中，我那就没法咳。
1: 脊
2: 肉疼、麻、胀，有的时候呢，这个我就发现我这个。这个肌肉啊有点萎缩了。到医院查，他说是啥神经病变了。晚上睡觉不行啊，晚上睡觉你是没法睡，有时候睡就是翻来覆去了，也就睡2-3个小时。那第二天早晨起来那累得不中啊，头晕，这个头晕目眩了，这感觉了就是一夜就没休息好。以前那个降糖药不也是用上了吗？但是呢，这个血糖控制的还可以，但是呢，我这个并发症它这始终是没有解决过这个并发症的问题啊。
1: 你说的太对了，因为哪怕你控制住血糖，你并发症照样会发生的。这就是什么？你没有从细胞的层面上去根本的解决糖尿病的问题，它一定就是这样啊。我问一下，您用完这个801治愈因子以后情况怎么样？
2: 挺好的，我用上那时候，我用上当天晚上的时候，我睡觉就改善了，睡觉比原来平时要多睡2小时，最少多睡2小时。接着我用了有1个星期左右的时候，我这胳膊呀酸啊、胀啊、疼啊，感觉到这个情况呢越来越轻了。往上举呀、往上抬呀，比原先的灵活一些了，抬的有劲儿多了。到现在是总共用了半个多月了，我这眼睛好，我手摸的那个眼球啊，没有原来不像原先的硬邦邦的那个像玻璃球的那种感觉了。眼睛舒服了，舒服多了，看东西也亮堂多了，眼压也比平时下来多了。这眼球的眼珠这不胀不疼了，我这心里啊这高兴啊，不用再担心。不用再担心这个失明的问题了。说话的我这心里这挺激动的，我这终于找对方向了。
1: 能听出来啊。其实我跟您说啊，有这个效果我恭喜您，但实际上

0: 上呢，像得到您这样的疗效，对于801致因子来讲都是很正常的。
1: 嗯，
0: 我跟您这么说吧，糖尿病啊，最早的时候用的是什么呢？是饥饿疗法，就不让患者吃东西来控制血糖的啊。结果怎么样？饥饿带来更多的疾病，并发症更早就出现了，所以这个疗法就被淘汰了。后来科学逐渐发展，就出现什么呢？化学的西药、降糖药、口服的啊，这也是科学发展的一个结果。一直到1921年的时候，加拿大的医生发现的胰岛素，有了胰岛素治疗糖尿病，你看血糖能控制住，这也是科学发展的一个结果。但是你发现血糖控制了，可是并发症呢是控制不了的，对吧？后来哎，为了打胰岛素方便，又有胰岛素泵等等等等。现在呢，有比这个胰岛素泵更加先进的，而且不仅是治血糖，还能治并发症的是什么呢？就是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这就是科学在不断的发展。所以您想想，咱们治愈慢性病，你必须要用到治愈因子，这就是结论。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的 TGF-β 糖受体细胞因子，专门针对糖尿病糖代谢紊乱的，它可以修复病变的胰岛细胞，激活休眠的细胞，全面营养细胞，整个胰腺由里到外翻新一遍，更新一遍，就等于给你换了一个新的胰腺一样，那你就能正常分泌胰岛素了，对吧？全身细胞都给你换一遍新的，你所有并发症都解决了，就这么简单。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脏腑功能恢复，叫用一个好一个，明白？
1: 明白明白，陈老师，我特别有信心，心里有底了。这一回，这一次这个推广工程啊，这一克才1块钱，这机会太难得了，这机会啊，我想多申请几个名额，我麻烦一下张老师，我再多申请几个名额呗。
0: 这个事儿啊，不要跟我商量，直接给我们场外打电话，好不好？因为对每个患者来讲啊，我们提供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机会，让大家都有治愈的可能啊。别的不多说了，时间关系啊，感谢您的参与，我期待您康复的好消息，好吧？
1: 好，好，谢谢。
0: 哎，别客气，那我们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4: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5: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4: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0: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4: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 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中国健康宝典呢，说得很清楚，健康的身体需要我们去珍惜，健康的人生需要我们去塑造。有句话也说得很好，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钱还在，人没了。你说人都没了，那钱不就是遗产，它不是资产了，对吧？还有什么意义啊？所以啊，我讲一句最要紧的话，最真实的话，就是命比钱重要。钱若能救命，那钱都是值了，我们都是赚了，对吧？再看细胞治愈因子类的药物，随便拿出了一个都是价格不菲的。你比如说脑血管专用的 NK 神经因子、 ZL 进化因子啊、 ZR 脑活因子，一克多少？2999元，将近3000块钱呢。治疗骨骼的 OPG 骨保护因子，一克1100块钱。治疗心梗的 NF 心肌因子，一克多少？1800块钱。这些药如果按疗程来用的话，少了几十万，多则上百万的开销。什么概念？天价呀，咱们老百姓真的是用不起。但是我跟您讲，全世界的有钱人都在不计成本的来进行这样的治疗。就咱们国家现在也有很多有钱人不远万里的跑到国外去，用最好的细胞治愈因子的药物。没效果的话，大家想想，那些人赚那么多钱，那么聪明，他们能这么干吗？对吧？还不是因为这个细胞因子它是真的能治病，它是真的能救命嘛。不同于传统的治疗方法，细胞治愈因子是从细胞的根源上来解决问题的。咱们心脏病人啊，你用上以后就能再生出新的心肌细胞来，把病变的心肌细胞重新修复好。所以所有的你像冠心病、心绞痛的、心律失常的啊、早搏、房颤、心梗、心衰的等等，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心脏病，它都能治好，因为它治的是心脏的细胞，就相当于一个细胞一个细胞最后给你换了一颗全新的心脏。你说这个东西它值不值钱？你那心脏值多少钱？没有它行不行？那这个细胞治愈因子它就值多少钱？如果说脑血栓、脑出血啊，包括脑神经细胞大量受损死亡的话，那你这个脑功能严重受损，就生活不能自理了，对吧？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全靠别人伺候。 这个时候患者用上治愈因子，就能修复再生激活脑神经细胞。这个过程结束的时候，你那大脑功能啊就恢复正常了，人又能走又能动，脑子转得还快。你觉得这个钱白花不白花，值不值啊？还有胃肠不好的人啊，风湿性关节炎的，浑身上下骨头疼的，呼吸系统疾病，整天咳痰喘的啊，一口一口吐那个大粘痰呢，喘口气儿特别费劲儿啊，气管都跟拉风箱似的呼啦呼啦的，对吧？得了这些慢性病，你说死吧死不了，活呢活遭罪，活不起，整天就折磨你，所以叫痛不欲生啊，对吧？但是呢，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它就能让这些痛苦消失，让你的肝心脾肺肾，浑身的关节，各个脏腑器官都能够舒服，都能够健康。你说这样的疗效，你花再多的钱是不是值了？你命值多少钱它就值多少钱，你花钱冤枉吗？一点都不冤枉。那说了这么多，我想说什么呢？就是咱们慢性病的患者，大家真的不怕花钱。我们不是怕花钱，怕什么？怕的是大把花了钱了，没有一分钱是花在疗效上的，您都花到别地儿去了，就不见疗效，所以这才是让人最难以接受的，对吧？不过话说回来啊，社会大众，我们讲还是普通老百姓多，对吧？咱们大多数人都是靠工资生活的，你说兜里边有多少钱呢？一个月退休金呢都是有数的，有儿女孝顺的给父母点零花钱，有那儿女那自己都没过明白，你还得倒贴他，对吧？他还在那啃老呢，你说我们怎么办？所以说咱们身体生病了以后，手里的这点救命钱不是不花，而是一定要花在刀刃上，让每一分钱都花在治疗的效果上。每一位病人啊都是身心痛苦，千万别再受骗上当了，咱们擦亮眼睛吧，选对方法，选好药。所以我力推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推广工程，一克一块钱，就是要帮大家能更轻松的啊，不增加一点经济负担的，咱们就能用得起，就能用得上。国家最新审批的药品当中唯一的一个是因为疗效确切强大慢性病治愈型的药品。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大家想想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克一块钱，你说现在这一块钱能干啥？坐公交那还得是破公交，对吧？好的空调车一块钱不够，你上医院去你一块钱能挂号吗？早都不够了，别说挂专家号啊，就刚毕业的大夫挂号也不止这个数。但是就现在就这一块钱，你却能用上最新的最好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块钱就给你补进去人体所需要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他们就能从细胞这个层面上治好你身上的慢性病。咱们体验一下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大，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的神奇的治疗效果，这才是真正的物超所值。昨天我接到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同行啊，老前辈的一个电话，名字我不多说了，我们就管他叫李老。其实啊，他打来电话，说实话啊，他能打这个电话来，都让我觉得非常的意外，非常震惊。为什么？可能大家都觉得奇怪了，说，哎呀，既然是老前辈啊，你又管他叫李老，那这人肯定得有一定的地位的，在科学界，对吧？确实是同行，那为什么还要来报名？我跟大家说，李老是干啥的？他是我们国家首屈一指的，是脑神经细胞体外再生课题研究项目的带头人。李老可以说那是神经治疗领域的泰山北斗级的人物，他带领的科研团队成功的实现了视神经节细胞的修复，为青光眼啊、黄斑变性等等啊这些眼部疾病的治疗开辟了新思路。所以 即使已经是81岁高龄了，但依然是奋斗在科研的第一线的。脑神经细胞体外再生这个课题立项的时候，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救治脑神经严重损伤导致脑死亡啊，或者是植物人的这些患者，同时呢也衍生出各种神经方面的修复和救治。可是凡是搞科研的人都知道，这个神经的再生真的是太难太难了。因为神经细胞它的整个结构非常特殊，跟我们身体任何其他细胞都不一样啊。你不但要促进细胞核的再生，你还同时要促进它神经的轴突髓鞘的再生。这个神经髓鞘再生本身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以至于李老整个科研团队整整研究14年的时间，始终都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大家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到2017年的时候呢，李老更是他急于想要突破这个科研上的难题。为什么呢？因为他急需这个科研成果来救命。救谁的命啊？救他老伴的命。因为17年的时候他老伴突然发生严重的脑出血，后来赶紧送医院，命保住了，但是脑神经出现坏死萎缩，所以这个人本身语言功能障碍啊，说话根本说不清楚，乌拉乌拉的一个字儿都听不清，然后嘴巴也合不上，口水一直在那滴答滴答的流啊，十分钟胸前就得湿一大片，大家想想什么样子了。无奈之下，李老只能是给老伴带那个婴儿吃饭的时候用的围嘴儿，而且呢大家想想，就得了这么重的病，人能好受不？就算他脑袋什么都不懂了，什么都不记得，他身体不舒服他知道，所以李老的老伴情绪一点都不好，特别爱哭啊，就好像自己受多大委屈似的，动不动就哭。然后右边半拉身子根本不好使啊，血液循环也不顺畅，始终都是冰冷冰冷的，所以李老经常用热毛巾给他擦手擦脚，帮他热敷啊，帮着他增加右侧身体的血液循环。但是其实那都是什么杯水车薪，最重要的，老人家已经开始出现老年痴呆的症状了，除了李老以外其他人全不认识，甚至于啊，他儿女在国外，他视频的时候亲生的儿子女儿都不认识，不知道是谁，智商评估一下也就是五岁孩子左右的水平。你就把他放到小区，就是他们家楼那个单元门口，他自己都不知道上楼，找不着自个儿家，你就想想到什么程度。所以从那以后哈，无论李老走到哪儿都得带着他，那没有办法，拿车推着他，上班也是要带着他，必须亲自照顾。因为对于他老伴来讲，他就认识李老了，他只听李老的话，别人的话谁也不听，留下就哭就闹。李老自己本人，大家想想，那么多年的科研工作繁杂，他是冠心病的患者，心绞痛经常犯，有的时候严重的心慌就上不来气儿了。三年以前大夫实际上就建议他住院治疗，该下支架下支架，但那个时候一个是到了这个科研的关键期，另外一个他自信自己的科研成果能够对自己疾病有效，所以他一直拖着都没去。结果现在老伴有病以后，那更不能去了。后来李老打电话的时候就跟我讲，他说孩子们在国外，就他老伴现在这个样子，他说如果我去住院去手术，谁照顾他？我把他交给任何一个人我都不放心。那我是怎么跟李老结缘的呢？我怎么认识他的？这个啊，要从我们曾经发表的一篇论文，叫论801治愈因子 OTC 应用 NK 神经因子对神经髓鞘再生作用的论文啊，从这儿说起。因为这篇论文大家看出来了啊，就跟李老的研究课题直接相关，所以他看到这篇论文以后马上就找我取得联系，亲自考察801治愈因子所有的临床数据。李老看到这个801治愈因子能够达到脑神经再生效果以后，特别的兴奋，他就决定让他老伴啊成为我们研究组的受试者，使用上801治愈因子。而国药801治愈因子呢，也确实啊没有辜负大家的希望。 当老伴用上第五天的时候，右边那个手心脚心呢，摸起来就开始热乎了。

哎，感觉温度就不一样了，跟手指尖的温度不一样。半个月不到的时候，整个右边身体都热乎起来了，这就说明他右侧的血液循环由内而外的增强了，大家能理解啊。当然用到30天的时候，身体又有了很明显的改善，首先语言功能就改善了，发音比以前清楚多了，很多字儿，反正他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蹦啊，他也能说明白了，说清楚了，说话呢，哎，慢慢的也开始一点点流畅起来，就是他这个流畅啊，3-5个字儿一句话可以表达，就跟李老做简单的交流没问题。然后能说话以后呢，能交流了，李老冲他笑啊，比大拇哥呀，患者自己的情绪也比之前好很多了。每天呢脸上有笑容了啊，基本上不哭了。所以李老看他老伴一天天好起来以后，李老每天心情都很好啊，精神头也特别足，心情一好，投入到科研的精力就更多了，工作效率就更高了，而且他对老伴的康复更是充满信心。原来他老伴不是嘴一直张着合不上吗，口水一直流啊，这种情况都已经大大的好转了，围嘴儿早都摘掉了。然后那个有口水流出来怎么办呢？李老就拿毛巾给他擦一下，完全就解决问题啊！所以大家就能知道这是多大的变化。等李老老伴用上2个月左右的时候，就已经的啊，你给他看相册，他从那照片上隐隐约约的就知道这个人我认识，那个人我不认识，他就能认出来了。有一回呢，李老牵着他老伴儿啊一起去买菜，回家的时候到小区门口以后，李老特意就放慢脚步了，慢慢在后边走，就看着他老伴儿在前面能不能找到他们自己家的位置。结果他老伴儿自己溜溜达达的就找到自己家那个楼啊，找到单元门，上到3楼，然后在门口乖乖的在那儿等着，等李老进来给他开门。你看他都能找到家了。所以李老跟我说，当时啊他看他老伴在那乖乖等他的时候特别的高兴，他激动的一下子菜都扔了，就把他老伴给抱住了。完成老伴呢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还催他开门开门，到家了。哎呦，我一想这老两口真是苦中也有乐吧。李老就跟我讲，他说看到老伴慢慢好起来以后哈，就算有一天他讲我先他走了，我都是放心的，我能笑着离开。从那以后呢，李老就对这个801治愈因子做进一步的研究，结果他就发现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这800多种治愈因子不仅是对脑神经有修复再生的作用，可以修复再生心肌细胞，对冠心病的治疗效果也非常好，不亚于手术下支架了。所以这一两天啊，这个李老一听说801治愈因子有前所未有的1克1块钱的优惠力度，就赶紧打电话过来报名。结果大家猜猜他订了10份啊，干啥？他想给自己啊，包括他研究院里的老同事，他说大伙都用上，都体会一下801治愈因子。李老就跟我讲，他说再过5年我跟我老伴就钻石婚了，60年呢结婚呢，我再跟他去拍一组婚纱照去，我就希望我们能健健康康的携手一起度过下一个10年下一个20年。这些案例啊，我跟大家讲，这些都是什么801治愈因子治愈老慢病患者的冰山一角，我很难给大家一一举例。所以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呢就强调，我们对待疾病啊一定要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大家记住，病其实只有一种，就是细胞病。而治愈细胞最好的是谁？就是细胞因子。细胞治愈因子是全球目前唯一公认的能够实现细胞激活再生的物质。所以说细胞治愈因子是我们逆袭疾病的核武器，而801治愈因子是从3大经典名方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当中演变而来的。我们利用的是独有的航天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取了能够治愈人体细胞疾病的

0: 百多种治愈因子。这八百多种治愈因子呢，是全球最小的药物分子了，比道尔顿还要小，所以它不需要经过你胃肠的消化吸收，直接三秒钟入血，三分钟起效，作用于我们全身的细胞，根治人体八大系统一百多种疾病，一治一个准，保证治得好。所以啊，咱不能光听别人用嘴吹疗效，对吧？得拿出证据来，用事实说话。咱们也比一比，是不是只有801治愈因子能说到做到，这才是真正治病连根拔起啊，让人起死回生，完全康复慢性病，造福于民，值得我们信任的救命药。所以这一次呢，国家大力支持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全国推广工程，为的就是能够切实的帮助到那些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啊、肝肾损伤、眼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等等这些重症大病的患者重新走上健康之路。哪怕是一块钱咱们也不白花，对吧？都花的物超所值啊。可是话说回来，我再怎么努力，我再怎么争取，钱是有限的，对吧？推广工程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可以肯定的讲啊，一克一块钱维持不了多久的，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千万别大意，别疏忽，落实好自己报名的名额。生命只有一次，我们必须得认真的维护、修复、校正，我们才能不受痛苦，不留遗憾。好，看看时间呢差不多了啊，导播也一再的示意我，行，咱们下边呢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张老师吧？
0: 啊，对，我是张老师。
4: 啊，张老师你好，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4: 我呢已经参加上了，就是这次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活动了。
0: 嗯，挺好。
4: 啊，现在吧都用了第三天。啊，我不听说你说那个这活动吧随时要结束了吗？
0: 嗯。
4: 完，我今天打电话呀，想说说我的情况。
0: 嗯，
4: 另外呢，另外一个哈，我想着就是啊，给我大姐呢也申请个名额。
0: 嗯，您这想法就对了啊，既然知道咱们这次活动是来之不易的，对吧？我们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嗯，您把您的情况给我先说一下。
4: 哎，好的。我吧，我是啥呢，我是有那个严重的关节炎呐。我这关节炎啊，就是全身关节都串着疼，哎，这腿也疼，尤其是这个就膝脖子盖儿。

0: 盖。只要这膝盖这一动吧，一打弯儿，哎，就跟那个刀割的似的疼啊。
1: 嗯，
0: 完我的手关节吧，还又红又肿，这两条腿呀、啊、都不敢打弯儿。
1: 我明白啊，其实您这是什么呢？浑身这个关节窜着疼，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风湿性关节炎的症状，临床叫游走性疼痛啊。所以像您这个情况呢，实际上已经挺重了这个病啊。对吧、
0: 嗯、
1: 腿都不敢打弯，你还有别的问题没有？
0: 哎呀，我这心脏也不好，就感觉吧、
1: 嗯、
0: 上不来气儿。其实我现在我跟你说话哈，就是反正你要能听出来，就是气总觉得吧就喘不够用，就是上医院去检查呢、
1: 嗯、
0: 确诊是风湿性的心脏病。
1: 对，这就说明你那风湿时间也很长了，对吧？
0: 对，
1: 现在说话呢底气也不足，那个气儿怎么往上吸都吸不进来啊、嗯、这就是什么憋气憋喘的一个症状。
0: 哎，对呀，就憋得慌。所以说吧，就现在哈，我的那个基本上呢都不敢下楼，也不下楼了、
1: 嗯、
0: 也干不了啥活儿。哎，动一动呢就气儿就不够用。
1: 嗯，
0: 哎，就吃饭呢也不好，就是吃完了吧胃，哎呀，就那种胀啊，你是只有得了病的人能体会到，就胃胀得慌。哎，这胃一还疼，就特别是晚上哈，这饭要是吃完了，哎，就不往下走，就觉得这肚子吧堵得难受啊。
1: 我能明白啊，其实现在是啥，年龄到了以后就一体多病了。你这个是在风湿性关节炎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风湿性心脏病啊，而且你现在心脏病已经有心衰的症状了，听懂了吗？所以你稍微一动弹气儿就不够用啊，啥也干不了，憋气儿憋喘。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它是一种瓣膜性疾病，然后时间长了最终就会引发心衰。那你过去这个病怎么治的呀？
0: 我上医院看，这医院也看不好哎、
1: 嗯、
0: 就给我开的叫丹参滴丸，又养生胶囊，又那个稳心颗粒什么的、
1: 嗯、
0: 反正整一堆药。
1: 嗯、
0: 还有人家别人就给我推荐的就是那个药酒，说管风湿的，哎，我都用过了、
1: 嗯、
0: 结果这钱都是白花了。哎，也就是缓解缓解吧，就根本也治不好啊。
1: 嗯嗯。
0: 完、啊、后来吧，我儿子呢就上网去查了，他说现在这治病吧最先进的就是治愈因子类的药，这我也不懂哎，你说那事儿。
1: 治愈因子是什么？是专门针对细胞的，明白吧？所以这个治愈因子它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能够一次性就治愈细胞的这个药物，这种物质，懂了？
0: 啊啊，
1: 嗯，
0: 我用的801就是治愈因子，哎，这短短的三天时间吧，哎，我是老病号，自己能感觉出来。
1: 嗯，
0: 啊，比我就十多年前制定的药那效果好快得多、啊。老好了，
1: 您这也是久病成医呀、啊！您跟我说说都怎么改善的？
0: 哎呀，我是用了第一天吧，哈，我就感觉我这胃吧就不那么疼了，
1: 嗯，
0: 而且呢，吃饭呢也能往下去了，晚上呢也没那么胀气了。等到第二天吧，我这手啊哈，就是瞅着就没有原来那么红了，
1: 嗯，
0: 哎，也没有那个原来那么肿了，
1: 消掉
0: 那个太快了。
1: 嗯，
0: 等第三天的时候吧，哎，我的心脏也没那么就是闷死的感觉了。
1: 嗯，
0: 这疗效太强了，我心里真是特别高兴啊。
1: 您这回总算是找到治病救命的药了，对吧？这十多年呢、
0: 啊、
1: 才走到这一步啊。我跟您说呀，您用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以后，惊喜呀、啊、还在后边呢。您现在时间还短啊，细胞治愈因子它是经过全球上千位顶级科学家认证的，它是唯一一个能够实现细胞再生、心脑复活啊、脏腑功能恢复的物质。你说如果它不科学的话，它不见效的话，能有18位专家因为研究这个治愈因子获得诺贝尔奖吗？对不对？诺贝尔奖是啥呀？那是科学领域里边最高的奖项了， 科学王冠上那颗最大的那个明珠，而且呢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当中唯一一个获得独家的专利商标的新药特药。它是从病因入手，从细胞入手，从源头入手，彻底解决你从头到脚的这一身老慢病，而且治病那叫什么连根拔起啊！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你脏腑功能就恢复正常，这个是别的药比不了的。你用嘴说那吹牛都是骗人的，对吧？事实胜于雄辩呐，这是真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801治愈因子，我们讲的每一句话它都是有真凭实据的
0: 啊，
1: 而且这个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独有的 ZR 生长因子、 ZL 净化因子还有 VE 血管因子等等，它能够提高血管内皮的活力啊，恢复血管的这个弹性，然后呢平稳快速的降压，把那个血压降下来，而且不反弹，完全能够让他血压恢复到正常。那么同样道理，咱们所有的疾病实际上归根到底什么病？细胞病嘛，对吧？咱们用上801治愈因子就能够让细胞得到营养修复激活再生，所以我们身体的病就能好。特别是现在啊，这个机会太难得了，什么机会？就是一克一块钱啊，原价是1380元一克，你说这里边差了多少啊？啊，差太多了。所以这个活动呢，我也跟大家讲，随时随地都会结束，这就叫什么？过了这个村可真没这个店了。大家一定抓住机会啊！你也是一样，好吧？给姐姐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啊！
0: 哎，好的，
1: 好
0: 的，好
1: 嘞，
0: 谢谢，
1: 我们再见
0: 啊！谢谢，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09-189 400-809-189。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张老师。
1: 哎，你好，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哎，张老师，我家是重庆的。我叫王国华。
1: 您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详细说说。
3: 哎呀，我就是感觉嘛，用那个801那个治愈因子，治愈效果太好了。一元治顽疾那个活动啊，我前天呢就报上名了，可到现在呀，也没给我送过来。我就是怕活动结束了嘛，把我给忘了。
1: 这一点您不用担心啊，只要您已经报名登记了，那肯定就错不了了。因为咱们现在确实报名的人太多，可能送的时候会给大家送的慢一点，但是他会保证您肯定是一块钱一克用上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好不好？
3: 哦，那就行，那就行。哎，张老师啊，你不知道，我5年前嘛得的脑出血啊。当时嘛是在就是和小孙子嘛去那个游乐园玩的时候啊，哎呀，复发的疾病。当时到医院呢抢救了3天3夜嘛。
1: 哎呀
3: 差一点呢，就要了人命了。啊，从那以后啊我就出院嘛，哎呀就觉得不行了。行动不了。你像在家呀吃饭呐、喝个水呀都得人喂。根本就下不了地。当时真的，张老师啊，我就觉得全身嘛，就只有大脑有意识，眼睛能动。然后有时候啊，我就看着那个天花板嘛，我就觉得，我活着就是个累赘呀。但是你说想死啊，咬个舌头都咬不了。你看想吃钥匙啊，自己还动不了，就知道那个滋味啊，真的，张老师啊，太难受了。
1: 我太能理解了，人呐。最怕什么？就是您这种想动不能动，想干啥都干不了，这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对吧？可以说对于脑出血患者来讲啊，如果出血量大的话，那真是几分钟的

0: 功夫人就可以没命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我觉得您呐还好，起码什么呢，抢救的比较及时啊，咱们还有机会康复的。您这么多年谁照顾老伴儿啊？
1: 哎呀，就是嘛，老伴儿照顾我。
0: 嗯，
1: 老伴儿啊，就是啊，天天呢劝我嘛，就怕我呀上火想不开这些嘛。老伴儿就这一点都嘛为了照顾我啊，你要头发呀比这几年白的都多啊。哎呀，人也瘦了好几圈了，我那个心里啊挺恨自己的。这真的就是老伴儿能照顾我，儿女再好嘛也不如老伴儿嘛。
0: 对，
1: 那现在那个完了要那个自己银子，我用了70天了，哎，老伴儿都给我数着了。
0: 哎，用了70天了就好啊，您要是不跟我讲啊，说您过去说话不行啊，脑出血有语言障碍，我现在根本听不出来。我觉得您说话基本上表达都非常好啊。
1: 是啊，我老伴儿就说我呀，你直接和张老师打电话说吧。
0: 恢复的确实不错啊，70天用了是不是？
1: 是。
0: 嗯，
1: 我得了病以后啊，这真的是受了不少的罪，药也没少吃。这我都会遇到你啊，张老师。
0: 哎，您客气了，遇到我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遇到801治愈因子了。对吧，是他给你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呀。当然作为研发人我也觉得特别自豪特别骄傲，因为通过801治愈因子真是给咱们广大慢性病的患者带来脱胎换骨的康复的机会了。您现在感觉是不是这样，就是能让大家没有病痛啊，能让您这样脑血栓脑出血或者说脑中风偏瘫的患者能够重新站起来，这是啥？这是新生啊，重获新生啊。
1: 哎呀，是，我现在啊特别的珍惜啊。哎，好好活着太难了，没有管理啊自己因子，我活着也是生不如死啊，都完的罪啊。
0: 您放心吧，从此往后您将来就无病一身轻了啊，无病无灾就是福啊。你想想70天之前您啥样，重度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瘫着不能动，对吧？但是您现在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咱们不跟大病活人了一样吗？对不对？就像我今天提到的咱们这个李老的老伴儿似的啊，不就是通过801治愈因子这种强大的修复损伤再生脑神经细胞的作用恢复健康的吗？对吧？你说为啥重度的患者啊，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也能给他救回来，能让那些脑出血后遗症彻底消失，能够恢复健康。咱们话也讲得非常清楚了啊，801治愈因子其中是含有800多种治愈人体细胞的因子的。你比如说非常重要的叫 ZR 脑活因子，干啥呢？再生神经细胞，修复脑神经的，所以它能够彻底的恢复你的感知功能、语言功能啊、运动功能、协调功能，恢复你的肢体运动障碍。可以说它是促进脑细胞、促进脑神经再生，从而恢复脑病的各种后遗症的。那是保证啊，一治一个好。
1: 张老师，我把你当成我的救命恩人了。现在我家里的那个801治愈因子啊，这一天亮了，也不能耽误做药啊。就想早点看见这个好利索了嘛。你可别把我这个落下了名字哈。
0: 哎，您这个别着急啊，这样导播呢回头会把您的名字记下来啊。咱们现在是1元治完急，一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这个工程呢会随时随地都结束了。您再稍微等一下啊，只要报名登记上肯定错不了，好不好？
1: 那好的好的，谢谢老板呢，谢谢。
0: 可能给您送的都在路上了啊。
1: 好好好，
0: 别着急。好，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啊，然后一定多保重，我们再见。
1: 好，谢谢张老师，再见。
2: 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89，400809189。 80980891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啊。哎呀，总算跟你通上电话了。
0: 哎，你久等了啊。你跟我说说吧，什么情况？
3: 哎，我呢是听我们单位同事啊，他给我介绍了你们那个是国药集团的药啊，而且还是生物新药。
0: 对。
3: 因为他们家老人在用嘛，就是老人是那个脑血栓，就像你节目当中讲的那个患者一样嘛。用的了特别好，现在呢自己可以出门买菜了。哎呀，那个太好了吧。人家说这那个生物新药嘛很好，现在呢而且还有活动，所以一克了1块钱。我就想问问张老师，我那个病能不能治啊？能治我也想用啊。
0: 可以这样讲啊，就是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就是给我们这些重病大病的患者打开了一条生路啊，对不对？您跟我说说吧，您具体身体什么情况？
3: 我是高血压有好多年了。后来又有脑动脉硬化了。一天到晚那个脑袋呀晕乎乎的呀。经常就感觉呀天旋地转的。有时候就是严重的时候，我就躺在床上看那个天花板，就感觉自己身子在转圈儿一样啊。哎呀，那一动不敢动啊。后来不是又有那个心衰了吗？
0: 哎呦，连心衰都有了。
3: 有了啊，还挺严重的。只要一到冬天呐、我那个病就加重。冬天就要住个2次3次院了。
0: 哎呦。
3: 最近这几年嘛一直这样。一直吃药啊还是不好。就这样维持。我就怕哪天呢、维持不了了，心脏不行了，我这人就完了嘛。
0: 您说的这个是对的啊，心衰这个病呢实际上是很可怕的。你像心梗，我们说做个支架能维持几年，但对于心衰来讲没有太好的办法临床。为什么呢？你想想，心脏功能都衰竭了，泵血都泵不动了，对吧？他累得都半死了，他能好吗？但是我们讲，越是这样的患者就越是要用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和剂。为什么呢？因为只有801治愈因子这种生物新药才能挽救你的生命。因为过去的老方法你都尝试的太多了，对吧？只有生物新药才能够延长你的生命，才能让你活出这种健康的状态来。您现在睡眠怎么样啊？
3: 睡眠不行了，一点都不好。每天晚上就是睡不着。那也老是心慌啊，憋闷啊，气短啊，有时候甚至就是那个半卧着那么睡一会儿，坐在床头靠一靠这个样子睡呀、还有那个手脚也是浮肿的。出门非常费劲儿，基本就不出门了，就连上个那个卫生间我都要扶着墙慢慢走。对心脏这感觉受不了，只要一动啊心脏就是受不了啊。
0: 您这个心衰呀、至少是3级了啊，已经非常重了，太遭罪了，我听着都难受。但是我跟您讲、这么熬肯定不行，因为你肯定早晚熬出事儿嘛，对不对？一旦犯病或者心衰加重，那真是你连床都起不来，几分钟的功夫可能命都没了，那叫什么叫猝死啊。那么短的几分钟时间根本就不会给咱们患者预留出抢救的机会来啊。明白，直接就阴阳两隔了。所以说、我们治病啊千万千万要用好药，用真正能治病的药，你才能治好病呢。
3: 我也是听老同事说吧，你们那个801治愈因子、这个就是通过那个治愈因子治病的吧，能治好病。哎呀，我也想买呀、我也想用。你说我用的话，那个心衰到底能不能治好啊？用到什么时候能治好啊？
0: 您请我详细的告诉您啊，我那句话你一定要记住，

0: 从来是说话了就负责到底的。您记住啊，所有的心脏病，不管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还是心衰，首先第一步是什么？必须要恢复心肌的供血，你得让它吃上饭。只有供血好了足了，我们才有力气，才有能力去修复，对吧？去干活。这个时候呢，我们利用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ZL 进化因子啊，这个因子我们曾经在实验室那是做过上百次实验的，用它溶解2厘米血栓斑块，就3个小时就溶了，明白？您自个儿想想，3个小时以后堵到您心脏冠状动脉那个血管上的斑块就溶解了，就消化了，就像那个太阳晒到冰上似的，冰块就一下融了，那你的血不就直接过去了吗？对不对？
1: 对，
0: 垃圾不就直接代谢出去了吗？你堵血管的问题还有吗？就没有了。那么流向心脏的这个血液就非常充盈啊，我们心脏供血改善，血中带氧啊，血氧充足，当然你就不会再发生什么心绞痛、冠心病啊、心脏猝死的问题了。另外就是您这个心衰啊，801治愈因子当中有 VE 血管因子，有 NF 心肌因子，补充以后呢，快速的恢复心脏心肌细胞的活力，再生心肌细胞，这就相当于给我们换了一个心脏一样，不是一整个心脏换，是一个细胞一个细胞的换。这个你的心脏都是全新的了，还会心衰呀？是不是就没有了？
1: 哎，没有了。
0: 哎，所以我告诉你啊，吃苦受罪的日子肯定会过去的。您就放100个心，80天血液干净，心脑复活啊，细胞再生，重获健康，叫一治一个好。尤其现在是一克一块钱推广工程，这个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您一定抓紧时间，好不好？千万别错过，行吗？
1: 好好好好，你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更有底儿了。那我马上去报名。
0: 对，您就信我这句话啊，晚年一定会健康幸福的。
1: 好，
0: 我期待您康复的好消息啊，我们再见。
1: 好好好，马上打电话报名，谢谢你了，张老师。
0: 别客气，再见。
1: 好，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1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89 4008091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
3: 我是安徽的，安徽阜阳了。
0: 哦，我有什么能帮忙的？
3: 我是老患者呀，这个801治愈因子用了有半个多月了。这半个月效果挺好了，确实挺好了。因为我这岁数大了，这今年都70了，老师。
0: 哎呦，70不算大呀。您知道用咱801治愈因子康复的患者最大的年龄多少岁？108岁。你想想，您后边还有小半辈子的日子可以过呢啊。
3: 哎，
0: 所以对您来。

0: 来说，70岁，只要你是健康的，那都不能算老人啊。您过去什么问题？您跟我说说，为啥用的801致因子啊？
1: 嗯，原先我是不是糖尿病嘛？这都12年了，这个时间呢。
0: 嗯。
1: 前些年不是一直在吃这个降糖药，这联合着用两种、三种的，基本上是，控制的还中。空腹的情况下呢，就是6.2、6.3。
0: 嗯。
1: 吃完饭餐后呢，也就是8.3、8.5左右吧。
0: 嗯。
1: 反正是一直吃药，控制的还行。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并发症没关注啊，没关注并发症啊。
0: 嗯
1: 啊，最近这几年我的眼睛不行了，眼睛呢胀疼，眼压高，到医院看了，查完了之后呢，说是给我说是青光眼。
0: 嗯
1: 啊，那难受的时候，那心里啊就恶心难受啊，想吐，特别出门不中，出门怕光。我家孩子给我带到那个北京大学的医院去看的病啊。
0: 哎呦，那差不多都是全国最好的医院了。
1: 对啊，对啊，
0: 最后什么结论呢？
1: 那检查完了，说是视神经萎缩、青光眼、眼压高，都30好几了，37。
0: 嗯。
1: 那时候他给我开的那个赛马诺尔。
0: 嗯。
1: 那我吃着我也担心害怕呀。你说万一要是失明了、看不见了，那不成灰人了吗？那心里那接受不了啊，那没办法活呀。
0: 明白明白，糖尿病眼病啊，致盲率是非常高的。实际上，很多人以前都是因为糖尿病最后眼病失明的。
1: 嗯，对，老师，我特别害怕，因为从去年开始，我这个两个手胳膊酸疼，你睡觉的时候我那晃都不中，我就没法搁，
0: 嗯，
1: 肌肉疼、麻、胀，那有的时候呢，这个我就发现我这个。这个肌肉啊有点萎缩了。
0: 哦。
1: 到医院查，他说是啥神经病变了。
0: 嗯。
1: 晚上睡觉不行啊，晚上睡觉你是没法睡，有时候睡就是翻来覆去了，也就睡2-3个小时。那第二天早晨起来那累得不中啊，晕头晕，这个头晕目眩了，就感觉了就是是一夜就没休息好。
0: 嗯。
1: 以前那个降糖药不也用上了吗？但是呢，这个血糖控制的还可以，但是呢，我这个并发症它这始终是没有解决过这个并发症的问题啊。
0: 你说的太对了，因为哪怕你控制住血糖，你并发症照样会发生的。这就是什么？你没有从细胞的层面上去根本的解决糖尿病的问题，它一定就是这样。嗯，我问一下，您用完这801致因子以后情况怎么样？
1: 挺好的，挺好的。我用上那时候，我用上当天晚上的时候，我睡觉就改善了，睡觉比原来平时要多睡2小时，最少多睡2小时。
0: 嗯。
1: 啊，接着我用了有1个星期左右的时候，我这胳膊呀酸呐、胀啊、疼啊，感觉到这个情况呢越来越轻了。
0: 嗯。
1: 啊，往上举呀，往上抬呀，啊，比原先呢灵活一些了，抬呢有劲儿多了。
0: 嗯
1: 啊，到现在是总共用了半个多月了，我这眼睛好，我手摸的那个眼球啊，没有原来不像原先了，硬邦邦的那个像玻璃球的那种感觉了。
0: 嗯，
1: 眼睛舒服了，舒服多了，看东西也亮堂多了，眼压也比平时下来多了。
0: 对，
1: 这眼球的眼珠这不胀不疼了，我这心里啊这高兴啊，不用再担心。不用再担心这个失明的问题了。
0: 嗯。
1: 呀，我这呀说话的，我这心里这挺激动的，我这终于找对方向了。
0: 能听出来，能听出来啊！其实我跟您说啊，有这个效果，我恭喜您。但实际上呢，像得到您这样的疗效，对于801致因子来讲都是很正常的。
1: 嗯。
0: 我跟您这么说吧，糖尿病啊，最早的时候用的是什么呢？是饥饿疗法，就不让患者吃东西来控制血糖的。啊，结果怎么样？饥饿带来更多的疾病，并发症更早就出现了，所以这个疗法就被淘汰了。后来科学逐渐发展，就出现什么呢？化学的西药、降糖药、口服的，那这也是科学发展的一个结果。一直到1921年的时候，加拿大的医生发现的胰岛素，有了胰岛素治疗糖尿病，你看 血糖能控制住，这也是科学发展的一个结果。但是你发现血糖控制了，可是并发症呢是控制不了的，对吧？后来哎，为了打胰岛素方便，又有胰岛素泵等等等等。现在呢有比这个胰岛素泵更加先进的，而且不仅是治血糖还能治并发症的，是什么呢？就是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这就是科学在不断的发展。所以您想想，咱们治愈慢性病你必须要用到治愈因子，这就是结论。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的 TGF-β 糖受体细胞因子，专门针对糖尿病糖代谢紊乱的，它可以修复病变的胰岛细胞，激活休眠的细胞，全面营养细胞，整个胰腺由里到外翻新一遍，更新一遍，就等于给你换了一个新的胰腺一样，那你就能正常分泌胰岛素了，对吧？全身细胞都给你换一遍新的，你所有并发症都解决了，就这么简单。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脏腑功能恢复，叫用一个好一个，明白？
1: 明白明白，陈老师，我特别有信心，心里有底了。这一回这一次这个推广工程啊，这一克才1块钱，这机会太难得了，这机会啊，我想多申请几个名额，我麻烦一下张老师，我再多申请几个名额呗。
0: 这个事儿啊不要跟我商量，直接给我们场外打电话好不好？因为对每个患者来讲啊，我们提供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机会，让大家都有治愈的可能啊。别的不多说了，时间关系啊，感谢您的参与，我期待您康复的好消息。 好吧，
1: 好好，谢谢，
0: 哎，别客气，那我们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4: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5: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6: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5: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7: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5: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 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四十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中国健康宝典呢，说得很清楚，健康的身体需要我们去珍惜，健康的人生需要我们去塑造。有句话也说得很好，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钱还在，人没了。你说人都没了，那钱不就是遗产，它不是资产了，对吧？还有什么意义啊？所以啊，我讲一句最要紧的话，最真实的话，就是命比钱重要。钱若能救命，那钱都是值了，我们都是赚了，对吧？再看细胞治愈因子类的药物，随便拿出来一个都是价格不菲的。你比如说脑血管专用的 NK 神经因子、 ZL 进化因子啊、 ZR 脑活因子，一克多少？2999元，将近3000块钱呢。治疗骨骼的 OPG 骨保护因子，一克1100块钱。治疗心梗的 NF 心肌因子，一克多少？1800块钱。这些药如果按疗程来用的话，少了几十万，多则上百万的开销。什么概念？天价呀，咱们老百姓真的是用不起。但是我跟您讲，全世界的有钱人都在不计成本的来进行这样的治疗。就咱们国家现在也有很多有钱人不远万里的跑到国外去，用最好的细胞治愈因子的药物。没效果的话，大家想想，那些人赚那么多钱，那么聪明，他们能这么干吗？对吧？还不是因为这个细胞因子它是真的能治病，它是真的能救命嘛。不同于传统的治疗方法啊，细胞治愈因子是从细胞的根源上来解决问题的。咱们心脏病人啊，你用上以后就能再生出新的心肌细胞来，把病变的心肌细胞重新修复好。所以所有的你像冠心病、心绞痛的、心律失常的啊、早搏、房颤、心梗、心衰的等等，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心脏病，它都能治好，因为它治的是心脏的细胞，就相当于一个细胞一个细胞最后给你换了一颗全新的心脏。你说这个东西它值不值钱？你那心脏值多少钱？没有它行不行？那这个细胞治愈因子它就值多少钱？如果说脑血栓、脑出血啊，包括脑神经细胞大量受损死亡的话，那你这个脑功能严重受损，就生活不能自理了，对吧？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全靠别人伺候。这个时候患者用上治愈因子，就能修复再生激活脑神经细胞。这个过程结束的时候，你那大脑功能啊就恢复正常了，人又能走又能动，脑子转得还快。你觉得这个钱白花不白花，值不值啊？还有胃肠不好的人啊，风湿性关节炎的，浑身上下骨头疼的，呼吸系统疾病整天咳痰喘的啊，一口一口吐那个大黏痰呢，喘口气儿特别费劲儿啊，气管都跟拉风箱似的呼啦呼啦的，对吧？得了这些慢性病，你说死吧死不了，活呢 活遭罪活不起，整天就折磨你。

叫痛不欲生啊，对吧？但是呢，你用上801质因子以后，它就能让这些痛苦消失，让你的肝心脾肺肾浑身的关节各个脏腑器官都能够舒服，都能够健康。你说这样的疗效，你花再多的钱是不是值了？你命值多少钱它就值多少钱，你花钱冤枉吗？一点都不冤枉。那说了这么多，我想说什么呢？就是咱们慢性病的患者，大家真的不怕花钱。我们不是怕花钱，怕什么？怕的是大把花了钱了，没有一分钱是花在疗效上的，您都花到别地儿去了，就不见疗效。所以这才是让人最难以接受的，对吧？不过话说回来啊，社会大众我们讲还是普通老百姓多，对吧？咱们大多数人都是靠工资生活的，你说兜里边有多少钱呢？一个月退休金呢都是有数的，有儿女孝顺的给父母点零花钱，有那儿女那自己都没过明白，你还得倒贴他，对吧？他还在那啃老呢，你说我们怎么办？所以说咱们身体生病了以后，手里的这点救命钱不是不花，而是一定要花在刀刃上，让每一分钱都花在治疗的效果上。每一位病人啊都是身心痛苦，千万别再受骗上当了，咱们擦亮眼睛吧，选对方法，选好药。所以我力推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推广工程，一克一块钱，就是要帮大家能更轻松的啊，不增加一点经济负担的，咱们就能用得起，就能用得上。国家最新审批的药品当中唯一的一个是因为疗效确切强大慢性病治愈型的药品。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大家想想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克一块钱，你说现在这一块钱能干啥？坐公交那还得是破公交，对吧？好的空调车一块钱不够，你上医院去你一块钱能挂号吗？早都不够了，别说挂专家号啊，就刚毕业的大夫挂号也不止这个数。但是就现在就这一块钱，你却能用上最新的最好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块钱就给你补进去人体所需要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他们就能从细胞这个层面上治好你身上的慢性病。咱们体验一下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大，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的神奇的治疗效果，这才是真正的物超所值。昨天我接到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同行啊，老前辈的一个电话，名字我不多说了，我们就管他叫李老。其实啊，他打来电话，说实话啊，他能打这个电话来，都让我觉得非常的意外，非常震惊。为什么？可能大家都觉得奇怪了，说，哎呀，既然是老前辈啊，你又管他叫李老，那这人肯定得有一定的地位的，在科学界，对吧？确实是同行，那为什么还要来报名？我跟大家说，李老是干啥的？他是我们国家首屈一指的，是脑神经细胞体外再生课题研究项目的带头人。李老可以说那是神经治疗领域的泰山北斗级的人物，他带领的科研团队成功的实现了视神经节细胞的修复，为青光眼啊、黄斑变性等等啊这些眼部疾病的治疗开辟了新思路。所以即使已经是81岁高龄了，但依然是奋斗在科研的第一线的。脑神经细胞体外再生这个课题立项的时候，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救治脑神经严重损伤导致脑死亡啊，或者是植物人的这些患者，同时呢也衍生出各种神经方面的修复和救治。可是凡是搞科研的人都知道，这个神经的再生真的是太难太难了。因为神经细胞它的整个结构非常特殊，跟我们身体任何其他细胞都不一样啊！你不但要促进细胞核的再生，你还同时要促进它神经的轴突髓鞘的再生，这个

星随窍再生本身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以至于李老整个科研团队整整研究14年的时间，始终都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大家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到2017年的时候呢，李老更是他急于想要突破这个科研上的难题，为什么呢？因为他急需这个科研成果来救命。救谁的命啊？救他老伴的命。因为17年的时候他老伴突然发生严重的脑出血，后来赶紧送医院，命保住了，但是脑神经出现坏死萎缩，所以这个人本身语言功能障碍啊，说话根本说不清楚，乌拉乌拉的一个字儿都听不清，然后嘴巴也合不上，口水一直在那滴答滴答的流啊，十分钟胸前就得湿一大片，大家想想什么样子了。无奈之下，李老只能是给老伴带那个婴儿吃饭的时候用的围嘴儿，而且呢大家想想，就得了这么重的病，人能好受吧？就算他脑袋什么都不懂了，什么都不记得，他身体不舒服他知道，所以李老的老伴情绪一点都不好，特别爱哭啊，就好像自己受多大委屈似的，动不动就哭。然后右边伴俩身子根本不好使啊，血液循环也不顺畅，始终都是冰冷冰冷的，所以李老经常用热毛巾给他擦手擦脚，帮他热敷啊，帮着他增加右侧身体的血液循环。但是其实那都是什么杯水车薪，最重要的老人家已经开始出现老年痴呆的症状了，除了李老以外其他人全不认识，甚至于啊，他儿女在国外，他视频的时候亲生的儿子女儿都不认识，不知道是谁，智商评估一下也就是五岁孩子左右的水平，你就把他放到小区，就是他们家楼那个单元门口，他自己都不知道上楼，找不着自个儿家，你就想想到什么程度。所以从那以后哈，无论李老走到哪儿都得带着他，那没有办法，拿车推着他，上班也是要带着他，必须亲自照顾。因为对于他老伴来讲，他就认识李老了，他只听李老的话，别人的话谁也不听，留下就哭就闹。李老自己本人，大家想想，那么多年的科研工作繁杂，他是冠心病的患者，心绞痛经常犯，有的时候严重的心慌就上不来气儿了。三年以前大夫实际上就建议他住院治疗，该下支架下支架，但那个时候一个是到了这个科研的关键期，另外一个他自信自己的科研成果能够对自己疾病有效，所以他一直拖着都没去。结果现在老伴有病以后，那更不能去了。后来李老打电话的时候就跟我讲，他说孩子们在国外，就他老伴现在这个样子，他说如果我去住院去手术，谁照顾他？我把他交给任何一个人我都不放心。那我是怎么跟李老结缘的呢？我怎么认识他的？这个啊，要从我们曾经发表的一篇论文，叫论801治愈因子 OTC 应用NK 神经因子对神经髓鞘再生作用的论文啊，从这儿说起。因为这篇论文大家看出来了啊，就跟李老的研究课题直接相关，所以他看到这篇论文以后马上就找我取得联系，亲自考察801治愈因子所有的临床数据。李老看到这个801治愈因子能够达到脑神经再生效果以后特别的兴奋，他就决定让他老伴啊，成为我们研究组的受试者，使用上801治愈因子。而国药801治愈因子呢，也确实啊，没有辜负大家的希望。他老伴用上第五天的时候，右边那个手心脚心呢，摸起来就开始热乎了，哎，感觉温度就不一样了，跟手指尖的温度不一样。半个月不到的时候，整个右边身体都热乎起来了，这就说明他右侧的血液循环由内而外的增强了，大家能理解啊。当然用到30天的时候，身体又有了很明显的改善，首先语言功能就改善了，发音比以前清楚多了，很多字儿，反正他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蹦啊，他也能说明白了，说清楚了，说话呢，哎，慢慢的也开始一点点流畅起来，就是他这个流畅啊，三五个字儿一句话可以表达，

跟李老做简单的交流没问题。然后能说话以后呢，能交流了，李老冲他笑啊，比大拇哥呀，患者自己的情绪也比之前好很多了，每天呢脸上有笑容了啊，基本上不哭了。所以李老看他老伴一天天好起来以后，李老每天心情都很好啊，精神头也特别足，心情一好，投入到科研的精力就更多了，工作效率就更高了，而且他对老伴的康复更是充满信心。原来他老伴不是嘴一直张着合不上吗？口水一直流啊，这种情况都已经大大的好转了，围嘴儿早都摘掉了。然后那个有口水流出来怎么办呢？李老就拿毛巾给他擦一下，完全就解决问题啊。所以大家就能知道这是多大的变化。等李老老伴用上两个月左右的时候，就已经的啊，你给他看相册，他从那照片上隐隐约约的就知道这个人我认识，那个人我不认识，他就能认出来了。有一回呢，李老牵着他老伴儿啊一起去买菜，回家的时候到小区门口以后，李老特意就放慢脚步了，慢慢在后边走，就看着他老伴儿在前面能不能找到他们自己家的位置。结果他老伴儿自己溜溜达达的就找到自己家那个楼啊，找到单元门，上到三楼，然后在门口乖乖的在那等着，等李老进来给他开门。你看他都能找到家了。所以李老跟我说，当时啊，他看他老伴在那乖乖等他的时候，特别的高兴，他激动的一下子菜都扔了，就把他老伴给抱住了。完他老伴呢，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还催他开门，开门，到家了。哎呦，我一想，这老两口真是，苦中也有乐吧。李老就跟我讲，他说看到老伴慢慢好起来以后哈，就算有一天他讲我先他走了，我都是放心的，我能笑着离开。从那以后呢，李老就对这个801治愈因子做进一步的研究，结果他就发现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这800多种治愈因子，不仅是对脑神经有修复再生的作用，可以修复再生心肌细胞，对冠心病的治疗效果也非常好，不亚于手术下支架啊。所以这一两天啊，这个李老一听说801治愈因子有前所未有的一克一块钱的优惠力度，就赶紧打电话过来报名。结果大家猜猜，他订了10份啊。干啥？他想给自己啊，包括他研究院里的老同事，他说大伙都用上，都体会一下801治愈因子。李老就跟我讲，他说再过5年我跟我老伴就钻石婚了，60年呢结婚呢，我再跟他去拍一组婚纱照去，我就希望我们能健健康康的携手一起度过下一个10年，下一个20年。这些案例啊，我跟大家讲，这些都是什么801治愈因子治愈老慢病患者的冰山一角，我很难给大家一一举例。所以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呢就强调，我们对待疾病啊，一定要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大家记住，病其实只有一种，就是细胞病。而治愈细胞最好的是谁？就是细胞因子。细胞治愈因子是全球目前唯一公认的能够实现细胞激活再生的物质。所以说细胞治愈因子是我们逆袭疾病的核武器，而801治愈因子是从三大经典名方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当中演变而来的。我们利用的是独有的航天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取了能够治愈人体细胞疾病的800多种治愈因子。这800多种治愈因子呢，是全球最小的药物分子了，比道尔顿还要小，所以它不需要经过你胃肠的消化吸收，直接3秒钟入血，3分钟起效，作用于我们全身的细胞，根治人体8大系统100多种疾病，一治一个准，保证治得好。所以啊，咱们不能光听别人用嘴吹疗效，对吧？得拿出证据来，用事实说话。咱们也比一比，是不是只有801治愈因子能说到做到。这才是真正治病连根拔起啊，让人

0: 起死回生，完全康复慢性病，造福于民，值得我们信任的救命药。所以这一次呢，国家大力支持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全国推广工程，为的就是能够切实的帮助到那些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啊、肝肾损伤、眼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等等这些重症大病的患者重新走上健康之路。哪怕是一块钱咱们也不白花，对吧？都花的物超所值啊。可是话说回来，我再怎么努力，我再怎么争取，钱是有限的，对吧？推广工程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可以肯定的讲啊，一克一块钱维持不了多久的，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千万别大意，别疏忽，落实好自己报名的名额。生命只有一次，我们必须得认真的维护、修复、校正，我们才能不受痛苦，不留遗憾。好，看看时间呢差不多了啊，导播也一再的示意我。行，咱们下边呢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张老师吧？
0: 啊，对，我是张老师。
4: 啊，张老师你好，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4: 我呢已经参加上了，就是这次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活动了。
0: 嗯，挺好。
4: 啊，现在吧都用了第三天。啊，我不听说你说那个这活动吧随时要结束了吗？
0: 嗯。
4: 完，我今天打电话呀，想说说我的情况。
0: 嗯，
4: 另外呢，另外一个哈，我想着就是啊，给我大姐呢也申请个名额。
0: 嗯，您这想法就对了啊！既然知道咱们这次活动是来之不易的，对吧？我们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嗯、您把您的情况给我先说一下。
4: 哎，好的，我吧，我是啥呢？我是有那个严重的关节炎呐。我这关节炎啊、嗯、就是全身关节都串着疼，哎，这腿也疼，尤其是这个就膝脖子盖就膝盖，
0: 嗯，
4: 哎
0: 嗯，
4: 哎，只要这膝盖这一动吧，一打弯，哎，就跟那个刀割的似的疼啊，
0: 嗯，
4: 完我的手关节吧还又红又肿，这两条腿呀、啊、都不敢打弯。
0: 我明白啊，其实您这是什么呢？浑身这个关节窜着疼，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风湿性关节炎的症状，临床叫游走性疼痛啊。所以像您这个情况呢，实际上已经挺重了这个病啊，对吧、
4: 嗯、
0: 腿都不敢打弯。你还有别的问题没有？
4: 哎呀，我这心脏也不好，就感觉吧、
0: 嗯、
4: 上不来气儿。其实我现在我跟你说话哈，就是

0: 反正你要能听出来，就是气总觉得吧，就喘不够用，就是。上医院去检查呢，确诊是风湿性的心脏病。
1: 对，这就说明你那风湿时间也很长了，对吧？
0: 对。
1: 现在说话呢，底气也不足，那个气儿怎么往上吸都吸不进来啊！这就是什么憋气、憋喘的一个症状。
0: 哎，对呀，就憋得慌。所以说吧，就现在哈。我的那个基本上呢都不敢下楼，也不下楼了，也干不了啥活儿，动一动呢就气儿就不够用，就吃饭呢也不好，就是吃完了吧胃，哎呀就那种胀啊，你是只有得了病的人能体会到，就胃胀得慌，哎这胃一还疼，就特别是晚上哈，这饭要是吃完了，哎就不往下走。就觉得这肚子吧堵得难受啊。
1: 我能明白啊，其实现在是啥，年龄到了以后就一体多病了，你这个是在风湿性关节炎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风湿性心脏病啊，而且你现在心脏病已经有心衰的症状了，听懂了吗？所以你稍微一动弹气儿就不够用 啥也干不了，憋气儿憋喘。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它是一种瓣膜性疾病，然后时间长了最终就会引发心衰。那你过去这个病怎么治的呀？
0: 我上医院看，这医院也看不好啊，就给我开的叫丹参滴丸，又养生胶囊，又那个稳心颗粒什么的，反正整一堆药。还有人家别人就给我推荐的就是那个药酒，说管风湿的，哎我都用过了，结果这钱都是白花了。哎，也就是缓解缓解吧，就根本也治不好啊。后来吧，我儿子呢就上网去查了，他说现在这治病吧最先进的就是治愈因子类的药，这我也不懂啊，你说那事儿。
1: 治愈因子是什么？是专门针对细胞的，明白吧？所以这个治愈因子它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能够一次性就治愈细胞的这个药物，这就物质，懂了？
0: 我用的801就是治愈因子，哎这短短的3天时间吧，哎我是老病号，自己能感觉出来。比我就10多年前制定的药那效果好快得多啊。老好了，
1: 您这也是久病成医呀、啊！您跟我说说都怎么改善的？
0: 哎呀，我是用了第一天吧哈，我就感觉我这胃吧就不那么疼了，而且呢吃饭呢也能往下去了，晚上呢也没那么胀气了。等到第二天吧，我这手啊哈，就是瞅着就没有原来那么红了，哎，也没有那个原来那么肿了，
1: 消掉
0: 那个太快了。等第三天的时候吧，哎，我的心脏也没那么就是闷死的感觉了。
1: 这疗效
0: 太强了，我心里真是特别高兴啊。
1: 您这回总算是找到治病救命的药了，对吧？这10多年呢、才走到这一步啊。我跟您说呀，您用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以后，惊喜呀还在后边呢。您现在时间还短啊，细胞治愈因子它是经过全球上千位顶级科学家认证的，它是唯一一个能够实现细胞再生、心脑复活啊、脏腑功能恢复的物质。你说如果它不科学的话，它不见效的话，能有18位专家因为研究这个治愈因子获得诺贝尔奖吗？对不对？诺贝尔奖是啥呀？那是科学领域里边最高的奖项了，科学王冠上那颗最大的那个明珠，而且呢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当中唯一一个获得独家的专利商标的新药特药。它是从病因入手，从细胞入手，从源头入手，彻底解决你从头到脚的这一身老慢病，而且治病那叫什么连根拔起啊！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你脏腑功能就恢复正常，这个是别的药比不了的。你用嘴说那吹牛都是骗人的，对吧？事实胜于雄辩呐、 这是真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把你要置于因子，我们讲的每一句话它都是有真凭实据的
0: 啊。
1: 而且这个把你要置于因子，清新安神合剂独有的 ZR 生长因子、 ZL 进化因子，还有 VE 血管因子等等，它能够提高血管内皮的活力啊，恢复血管的这个弹性，然后呢平稳快速的降压，把那个血压降下来，而且不反弹，完全能够让他血压恢复到正常。那么同样道理，咱们所有的疾病实际上归根到底什么病？细胞病嘛，对吧？咱们用上801治愈因子，就能够让细胞得到营养修复、激活再生，所以我们身体的病就能好。特别是现在啊，这个机会太难得了，什么机会？就是一克一块钱啊，原价是1380元一克，你说这里边差了多少啊？啊，差太多了。所以这个活动呢，我也跟大家讲，随时随地都会结束，这就叫什么？过了这个村可真没这个店了。嗯，大家一定抓住机会啊！你也是一样，好吧？给姐姐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啊！
0: 哎，好的，
1: 好嘞，
0: 谢谢，
1: 我们再见
0: 啊！谢谢，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09-189 400-809-189。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张老师。
1: 哎，你好，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哎，张老师，我家是重庆的。我叫王国华。
1: 嗯嗯，您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详细说说。
3: 哎呀，我就是感觉嘛，用那个801那个治愈因子，治愈效果太好了。
1: 嗯，
3: 一天治完结那个活动啊，我前天呢、啊、就报上名了，可到现在呀、啊、也没给我送过来。我就是怕活动结束了嘛，把我给忘了。
1: 这一点您不用担心啊，只要您已经报名登记了，那肯定就错不了了。因为咱们现在确实报名的人太多，可能送的时候会给大家送的慢一点，但是他会保证您肯定是一块钱一克用上801治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好不好？
3: 哦，那就行，那就行。嗯、哎，张老师啊，你不知道，我5年前嘛得的脑出血啊。
1: 嗯，
3: 当时嘛是在。就是和小孙子嘛去那个游乐园玩的时候啊，哎呀，复发的疾病，当时到医院呢抢救了3天3夜嘛，哎呀，那一天呢，就要了人命了，啊，从那以后啊，我就出院嘛，哎呀，就觉得不行了，
1: 嗯，
3: 行动不了，你像在家呀吃饭呐、啊，喝个水呀、啊、都得人喂，
1: 嗯，
3: 根本就下不了地，当时真的，张老师啊，我就觉得。全身嘛，就只有大脑有意识，眼睛能动。然后有时候啊，我就看着那个天花板了，我就觉得，我哎呀，活着就是个累赘呀、啊。
1: 哎。
3: 但是你说想死啊，有个舌头都咬不了。你看想吃药时啊，自己还动不了，就知道那个滋味啊，真的，张老师啊，太难受了。
1: 我太能理解了，人呐、啊。最怕什么？就是您这种想动不能动，想干啥都干不了，这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对吧？可以说对于脑出血患者来讲啊，如果出血量大的话，那真是几分钟的功夫人就可以没命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我觉得您那还好，起码什么呢，抢救的比较及时啊，咱们还有机会康复的。您这么多年谁照顾老伴儿啊？
3: 哎呀，就是嘛，老伴儿照顾我。
1: 嗯，
3: 老伴儿啊，就是啊，天天呢、啊、劝我嘛，就怕我呀、啊、上火，想不开这些嘛。老伴儿，就这一点都嘛，为了照顾我啊，你要头发呀，比这几年白的都多啊。哎呀，人也瘦了好几圈了、啊嗯，我那个心里啊，挺恨自己的。这真的。

0: 就是老伴人照顾我，儿女再好嘛，也不如老伴嘛。
1: 说的对。
0: 那现在那个801那个自己银子，我用了70天了，哎，老伴儿都给我数着了。
1: 哎，用了70天了就好啊。您要是不跟我讲啊，说您过去说话不行啊，脑出血有语言障碍，我现在根本听不出来。我觉得您说话基本上表达都非常好啊。
0: 是啊，我老伴儿就说我呀，你直接和张老师打电话说吧。
1: 恢复的确实不错啊，70天用了是不是？
0: 是。
1: 嗯，
0: 我得了病以后啊，这真的是受了不少的罪，药也没少吃，这我都亏待你啊，张老师。
1: 哎，您客气了，遇到我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遇到801治愈因子了，对吧？是他给你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呀。当然作为研发人，我也觉得特别自豪，特别骄傲，因为通过801治愈因子，真是给咱们广大慢性病的患者带来脱胎换骨的康复的机会了。您现在感觉是不是这样？就是能让大家没有病痛啊，能让您这样脑血栓、脑出血，或者说脑中风偏瘫的患者能够重新站起来，这是啥？这是新生啊，重获新生啊。
0: 哎呀，是，我现在啊特别的珍惜啊，好好活着太难了，没有801治愈因子，我活着也是生不如死啊，都我的罪啊。
1: 您放心吧，从此往后您将来就无病一身轻了啊，无病无灾就是福啊。您想想70天之前您啥样，重度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瘫着不能动，对吧？但是您现在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咱们不跟大病活人了一样吗？对不对？就像我今天提到的咱们这个李老的老伴儿似的啊，不就是通过801治愈因子这种强大的修复损伤、再生脑神经细胞的作用恢复健康的吗？对吧？你说为啥重度的患者啊，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也能给他救回来，能让那些脑出血后遗症彻底消失，能够恢复健康？咱们话也讲得非常清楚了啊，801治愈因子其中是含有800多种治愈人体细胞的因子的。你比如说非常重要的叫 ZR 脑活因子，干啥呢？再生神经细胞，修复脑神经的，所以它能够彻底的恢复你的感知功能、语言功能啊、运动功能、协调功能，恢复你的肢体运动障碍，可以说它是促进脑细胞、促进脑神经再生，从而恢复脑病的各种后遗症的，那是保证啊，一治一个好。
0: 张老师，我把你当成我的救命恩人呐！你看现在我家里头那个801治愈因子啊，就是一天亮了，也不能耽误做药啊，就想早点赶紧就是好利索了嘛，你可别把我那个落下了名了呀！
1: 哎，您这个别着急啊，这样。导播呢回头会把您的名字记下来啊，咱们现在是1元治完急，一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这个工程呢会随时随地都结束了，您再稍微等一下啊，只要报名登记上肯定错不了，好不好？
0: 那好的好的，谢谢。
1: 可能给您送的都在路上了啊。
0: 好，
1: 嘿，别着急。好，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啊，然后一定多保重，我们再见。
0: 好，谢谢张老师，再见。
2: 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89 400-809-1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啊。哎呀，总算跟你通上电话了。
1: 哎，您久等了啊，您跟我说说吧，什么情况？
3: 哎，我呢是听我们单位同事啊，他给我介绍了你们那个是国药集团的药啊，而且还是生物新药。
1: 对，
3: 因为他们家老人在用嘛，就是老人是那个脑血栓，就像你节目当中讲的那个患者一样嘛，用的了特别好。

0: 己可以出门买菜了。哎呀，那个太好了吧。人家说这那个深呼吸要么很好。现在呢，而且还有活动，所以一克呢1块钱。我就想问问张老师，我那个病能不能治啊？能治我也想用啊。
1: 可以这样讲啊，就是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就是给我们这些重病大病的患者打开了一条生路啊，对不对？您跟我说说吧，您具体身体什么情况？
0: 我是高血压，有好多年了。后来又有脑动脉硬化了。一天到晚那个脑袋呀晕乎乎的呀。经常就感觉呀天旋地转的。有时候就是严重的时候，就躺在床上看那个天花板，就感觉自己身子在转圈儿一样啊。哎呀，那一动不敢动啊。后来不是又有那个心衰了吗？
1: 哎呦，连心衰都有了。
0: 有了啊，还挺严重的。只要一到冬天呐、我那个病就加重。冬天都要住个2次3次院了。
1: 哎呦。
0: 最近这几年嘛，一直这样，一直吃药啊，还是不好，就这样维持。我就怕哪天呢、维持不了了，心脏不行了，我这人就完了嘛。
1: 您说的这个是对的啊，心衰这个病呢，实际上是很可怕的。你像心梗，我们说做个支架能维持几年，但对于心衰来讲，没有太好的办法临床。为什么呢？你想想，心脏功能都衰竭了，泵血都泵不动了，对吧？他累得都半死了，他能好吗？但是我们讲，越是这样的患者，就越是要用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为什么呢？因为只有801治愈因子这种生物新药才能挽救你的生命。因为过去的老方法你都尝试的太多了，对吧？只有生物新药才能够延长你的生命，才能让你活出这种健康的状态来。您现在睡眠怎么样啊？
0: 睡眠不行了，一点都不好。每天晚上就是睡不着。那也老是心慌啊，憋闷啊，气短啊，有时候甚至就是那个半卧着那么睡一会儿，坐在床头靠一靠这个样子睡呀、还有那个手脚也是浮肿的。出门非常费劲儿，基本就不出门了，就连上个那个卫生间我都要扶着墙慢慢走。这心脏这感觉受不了，只要一动啊，心脏就是受不了啊。
1: 您这个心衰啊，至少是3级了啊，已经非常重了，太遭罪了，我听着都难受。但是我跟您讲、这么熬肯定不行，因为你肯定早晚熬出事儿嘛，对不对？一旦犯病或者心衰加重，那真是你连床都起不来，几分钟的功夫可能命都没了，那叫什么叫猝死啊。那么短的几分钟时间，根本就不会给咱们患者预留出抢救的机会来啊。明白，直接就阴阳两隔了。所以说、我们治病啊，千万千万要用好药，用真正能治病的药，你才能治好病啊。
0: 我也是听老同事说吧，你们那个801治愈因子，这个就是通过那个治愈因子治病的吧，能治好病。哎呀，我也想买呀、我也想用。你说我用的话，那个心衰到底能不能治好啊？用到什么时候能治好啊？
1: 您听我详细的告诉您啊，我那句话你一定要记住，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我就敢保证当天症状就明显改善，3天以后心绞痛就不再犯，明白？因为801治愈因子它拥有3大名方合一、4大权威认证，而且它最核心一点是啥？见效快呀！它是目前唯一一个分子量低于道尔顿的药物啊，不经过脾胃消化，直接吸收入血，所以它是实打实的治愈细胞的药品，是任何药品都做不到的这一点。801治愈因子呢，它就有这个底气和能力。如果做不到，你找我啊，我这个人。

0: 斑块，就三个小时就融了，明白？您自个儿想想，三个小时以后堵到您心脏冠状动脉那个血管上的斑块就溶解了，就消化了，就像那个太阳晒到冰上似的，冰块就一下融了，那你的血不就直接过去了吗？对不对？
1: 对，
0: 垃圾不就直接代谢出去了吗？你堵血管的问题还有吗？就没有了。那么流向心脏的这个血液就非常充盈啊，我们心脏供血改善，血中带氧啊，血氧充足，当然你就不会再发生什么心绞痛、冠心病啊、心脏猝死的问题了。另外就是您这个心衰啊，801治愈因子当中有 VE 血管因子，有 NF 心肌因子，补充以后呢，快速的恢复心脏心肌细胞的活力，再生心肌细胞，这就相当于给我们换了一个心脏一样，不是一整个心脏换，是一个细胞一个细胞的换。这个你的心脏都是全新的了，还会心衰呀？是不是就没有了？
1: 哎，没有了。
0: 哎，所以我告诉你啊，吃苦受罪的日子肯定会过去的。您就放100个心，80天血液干净，心脑复活啊，细胞再生，重获健康，叫一治一个好。尤其现在是一克一块钱推广工程，这个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您一定抓紧时间，好不好？千万别错过，行吗？
1: 好好好好，你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更有底了。那我马上去报名。
0: 对，您就信我这句话啊，晚年一定会健康幸福的。好，我期待您康复的好消息啊，我们再见。
1: 好好好，马上打电话报名，谢谢你了，张老师。
0: 别客气，再见。
1: 好，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1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您好。
0: 哎，你好，您是哪里的朋友？
4: 我是安徽的，安徽阜阳了。
0: 哦，我有什么能帮忙的？
4: 我是老患者呀，这个801治愈因子用了有半个多月了。
0: 嗯。
4: 这半个月效果挺好了，确实挺好了。因为我这岁数大了，这今年都70了，老师。
0: 哎呦，70不算大呀。您知道用在801治愈因子康复的患者最大的年龄多少岁？108岁，你想想，您后边还有小半辈子的日子可以过呢啊！所以对您来说，70岁，只要你是健康的，那都不能算老人啊！您过去什么问题？您跟我说说，为啥用的801治愈因子啊？
4: 原先我是不是糖尿病嘛？这都12年了，这个时间呢。前些年不是一直在吃这个降糖药。这联合的用两种三种的，基本上是控制的还中，空腹的情况下呢就是6.2、6.3，吃完饭餐后呢也就是8.多、8.3、8.5左右吧，反正是。

0: 一直吃药控制的还行，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并发症没关注啊，没关注并发症啊，
1: 嗯，
0: 啊，最近这几天我这眼睛不行了，眼睛呢胀疼，眼压高，到医院看了查，我查完了之后呢，说是给我的说是青光眼，
1: 嗯，
0: 啊，那难受的时候，那心里啊就恶心难受啊，想吐，特别出门不中，出门怕光。我家孩子给我带到那个北京大学的医院去看的病啊。
1: 哎呦，那差不多都是全国最好的医院了。
0: 对啊，对啊。
1: 嗯，最后什么结论呢？
0: 那检查完了说是视神经萎缩、青光眼、眼压高，都30好几了，37。
1: 嗯。
0: 那时候他给我开的那个赛马诺尔。
1: 嗯。
0: 那药吃着我也担心害怕呀，你说万一要是失明了看不见了，那不成慧人了吗？那心里那接受不了啊，那没办法活呀。
1: 明白明白。糖尿病眼病啊，致盲率是非常高的，实际上很多人以前都是因为糖尿病最后眼病失明的。
0: 嗯，对老师啊，我特别害怕，因为从去年开始我这个两个手胳膊酸疼，你睡觉的时候我那晃都不中，我就没了没话可，
1: 嗯，
0: 肌肉疼麻胀，那有的时候呢，这个我就发现我那个这个肌肉啊有点萎缩了。
1: 哦，
0: 到医院查，他说是啥神经病变了。
1: 嗯，
0: 晚上睡觉不行啊，晚上睡觉你没法睡，有时候睡来睡就是翻来覆去了也就睡2-3个小时。那第二天早晨起来那累得不中啊，晕头晕，这个头晕目眩了，就感觉了就是一夜就没休息好。
1: 嗯嗯。
0: 以前那个降糖药不也是用上了吗？但是呢这个血糖控制的还可以。但是呢我这个并发症它这始终是没有解决过这个并发症的问题啊。
1: 你说的太对了，因为哪怕你控制住血糖，你并发症照样会发生的。这就是什么，你没有从细胞的层面上去根本的解决糖尿病的问题，它一定就是这样啊。我问一下，您用完这个801致因子以后情况怎么样？
0: 挺好的挺好的。我用上那时候，我用上当天晚上的时候，我睡觉就改善了，睡觉比原来平时要多睡2小时，最少多睡2小时。
1: 嗯
0: 啊，接着我用了有1个星期左右的时候，我这胳膊呀酸啊胀啊疼啊，感觉到这个情况呢越来越轻了。
1: 嗯
0: 啊，往上举呀、啊、往上抬呀、啊，啊比原先呢灵活一些了，抬呢有劲儿多了。
1: 嗯
0: 啊，到现在是总共用了半个多月了。我这眼睛好，我手摸的那个眼球啊，没有原来不像原先了硬邦邦的那个像玻璃球的那种感觉了。
1: 嗯
0: 啊，眼睛舒服了。舒服多了，看东西也亮堂多了，眼压也比平时下来多了。
1: 对，
0: 这眼球的眼珠这不胀不疼了。我这心里啊，这高兴啊，不用再担心这个失明的问题了。
1: 嗯。
0: 呀，我这说话的，我这心里是挺激动的，我这终于找对方向了。
1: 能听出来，能听出来啊！其实我跟您说啊，有这个效果，我恭喜您。但实际上呢，像得到您这样的疗效，对于801致因子来讲都是很正常的。
0: 嗯。
1: 我跟您这么说吧，糖尿病啊，最早的时候用的是什么呢？是饥饿疗法，就不让患者吃东西来控制血糖的。啊，结果怎么样？饥饿带来更多的疾病，并发症更早就出现了，所以这个疗法就被淘汰了。后来科学逐渐发展，就出现什么呢？化学的西药、降糖药、口服的，啊，这也是科学发展的一个结果。一直到1921年的时候，加拿大的医生发现的胰岛素，有了胰岛素治疗糖尿病，你看血糖能控制住，这也是科学发展的一个结果。但是你发现血糖控制了，可是并发症呢是控制不了的，对吧？
0: 嗯。
1: 后来哎，为了打胰岛素方便，又有胰岛素泵等等等等。现在呢，有比这个胰岛素泵更加先进的，而且不仅是治血糖还能治并发症的，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这就是科学在不断的发展，所以您想想，咱们治愈慢性病，你必须要用到治愈因子，这就是结论，

0: 高凝油质因子当中独有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专门针对糖尿病糖代谢紊乱的，它可以修复病变的胰岛细胞，激活休眠的细胞，全面营养细胞，整个胰腺由里到外翻新一遍，更新一遍，就等于给你换了一个新的胰腺一样，那你就能正常分泌胰岛素了，对吧？全身细胞都给你换一遍新的，你所有并发症都解决了，就这么简单。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脏腑功能恢复，叫用一个好一个，明白？
1: 明白明白，陈老师，我特别有信心，心里有底了。这一回，这一次这个推广工程啊，这一克才1块钱，这机会太难得了，这机会啊，我想多申请几个名额，我麻烦一下张老师，我再多申请几个名额呗。
0: 这个事儿啊，不要跟我商量，直接给我们场外打电话，好不好？因为对每个患者来讲啊，我们提供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机会，让大家都有治愈的可能。啊，别的不多说了，时间关系啊，感谢您的参与，我期待您康复的好消息，好吧？
1: 好，好，谢谢。
0: 哎，别客气，那我们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得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

0: 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0: 主持人好，身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有个小年轻的给我打电话，跟我讨要一个方子，问我秃顶该咋办。这孩子我认识，我跟他父亲有交情，老早之前就有过来往，我还给他母亲治过病。现在这个小孩都38周岁了，快40了，时间过得真快呀，一眨眼就30-40年过去了。这孩子最犯愁的事就是秃顶，脑瓜顶上掉得特别严重，然后呢两侧太阳穴上边的鬓角也秃。他说，胡爷爷，您能不能给我想个辙呀，让我这个头发别再掉了，再掉眼瞧着就掉没了。他父亲我见过，他父亲实际上也有点秃顶，这个秃顶有点遗传的性质，但是有办法控制。我把一个能长头发防秃的这个方子分享给大家吧，有能用得上的可以试一试，很安全的，60-70%的人用上之后都有效果，大多数人用上之后秃的地方都长出新头发来了，即使没有效果的也没啥副作用，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尝试。这个方子药材很多，记不准的话可以随时打电话问我们后台的指导医生。桑叶、芝麻、鹿鹿通、侧柏叶、厚朴、丹参、王孙、生首乌、土茯苓、金银花、王不留行、透骨草、皂荚、红花、桑葚、熟地黄，一共是16种药材，每个药材都是15克，其中有一个药材叫王孙，有的人没听说过，好多在药房抓药的药剂师都不知道王孙是什么。其实它还有别的名，叫奇叶异枝花，您到药房去问，有的话他就给你抓了。用法就是将这些药放在一起用水煮，煮开后将药捞出去，用药水洗头，每天一次，第二天将捞出的药再用水煮，煮开后继续洗一次头，直到药材的药效没了，颜色淡了，再换一遍药。秃顶患者可以长时间用这个方子，坚持用这个水洗头，直到头发长出为止。一般情况下坚持用半个月以上就能出效果了，用的时间越长效果越好，这是我知道的治秃顶最快最好的一个方子了。 您要是嫌熬中药麻烦，用起来不方便，那您就得多花点钱，用胡家老膏长时间溜着，也可以把老膏涂在秃顶的位置上，少抹点，薄薄的一层就行，坚持用。用老膏得连着用两个月以上，头发上不长头发的地方能长出小绒毛，有绒毛的地方能变粗，但是我觉得用老膏治秃顶有点浪费。您要是有啥别的老慢病，像风湿、类风湿、心脏病、肺病、脑病等等吧，有基础病变的，连带着治秃顶没问题，别直接奔着治秃顶去喝胡家老膏，我个人觉得是有点浪费的。既然提到这个小伙子，咱们就说说他的父亲和母亲吧。我跟他父亲是老熟人，我管他叫老四。老四没有妈，他很小的时候他母亲就去世了，父亲拉扯他们姐儿几个苦怕苦夜的过日子，他在家行四，所以有了小名就叫老四。后来呢，老四的父亲再娶，老四有了一个后妈，后妈带来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和父亲又生了两个孩子，也是一男一女。眨眼之间，这个大家庭有五个人猛增到十一个人，十一口之家仅靠父亲的一个月300块钱工资生活，日子可想而知。老四从小就没吃过细粮，吃苞米面把胃吃伤了，一见苞米面就反酸，紧接着便吐，吐得昏天黑地，但是他心里有希望，这希望就是后妈带来的妹妹，妹妹15岁的时候给他打了一件毛衣，针脚很粗，但他非常喜欢，从小到大没人给他织过新毛衣，他一直穿姐姐们穿剩下的。这个妹妹来到家以后对他很好，所以妹妹喜欢什么他就学什么，妹妹喜欢听二胡，他就省吃俭用从旧货市场买回了一把二胡，自己闷头学，学出点门道来了就拿给妹妹听，妹妹每次拍手叫好，老四的心里都美滋滋的。就靠这个动力，老四一点点的学会了不少曲子，从扬鞭催马送粮忙到我是公社的饲养员，再后来连红柳子和月光下的凤尾竹都学会了，拉二胡的基本功就是从那开始培养出来的。老四还没有成年时，他就下定决心将来一定要跟后到家的这个妹妹在一块儿过日子，这倒没什么，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二人结合不违反常规和伦理，但老四的父亲和后妈认为这事儿传出去不中听，都不同意他俩到一起。不同意归不同意，感情这种东西上了头谁也拦不住，这兄妹俩人到了适当年纪仍然是你情我愿，家人横搬竖挡怎么的也没拦住，最后动真格的这俩人干脆搬出去住了， 他们在外边租了一间小房，置办了

简单的炊具，还领了结婚证，小两口一心一意的过起了日子。过日子就得挣钱了，老四会拉二胡，从小练到大，拉二胡就成了他们小两口唯一一个能拿得出手的手艺。老四很庆幸，幸亏当初为了讨媳妇的欢心学会了拉二胡，要不然他们俩都不知道在市里干些啥，出苦力出不过那些四五十岁的力工，找工作又没有现成的稳定工作能轮到他，所以为了养家，他就坐在公园的小板凳上给二人转一人拉弦儿，一共三把弦儿，他是末把，好歹混口饭吃。拉弦儿每天能挣5块10块的，不多，但够两个人吃喝了。他们的日子很苦，但苦中也有乐吧。他们要了一个孩子，说是要，其实不如说是领养，本家不要这孩子了，他们看着可怜就抱回了家。原来他们也想自己要一个孩子，可是要了很长时间也没有，以为不能生了，就把这孩子当亲生的养，养了一年多，孩子长大了，长胖了，也培养出感情了，正准备去办领养手续上户口，谁料本家反悔了，把孩子生生的硬要回去了。原来这孩子生下来时身体一直不好，肺子发育不全，总发高烧还总喘，本家以为养不活，便动了给人的念头。现在看到孩子在老四家健健康康的，什么毛病都没了，就厚着脸皮登门了。孩子给抱走以后，笑声不断的小屋一下子变得很冷清。老四的媳妇被闪了一下，在家偷偷抹眼泪，老四的心也像被挖空了似的。大半夜的，俩人想孩子想得睡不着觉。老四就说，咱们心好，老天爷会给咱们一个孩子的。老四的媳妇一直用这句话宽慰自己，他和老四商量好了，别人的孩子再也不要了，就自己生。但这事儿过了大半年，老四的媳妇还是没怀上孕，不但没怀上孕，还得了一场大病。老四和媳妇结婚3年了，迟迟没要上孩子，老四的媳妇心里压力一天比一天大，他心脏难受，心口窝总是堵着一口气，这口气就是上不来，怎么喘都上不来，就悬在那儿了，常年有这么一口气压着，心脏别提多难受了，而且压着压着还导致心脏出现各种毛病，他的心脏有的时候狂跳不止，像踩着蹦床似的翻着跟头在胸腔里蹦，上来那股劲儿都不敢张嘴，生怕心脏从嘴里蹦出来，就那种感觉，有的时候前胸疼，有的时候后背疼，有的时候胸闷上不来气儿，就感觉心脏快要爆炸了似的。

且还经常头晕，经常失眠，好不容易睡着了一会儿，还经常做梦，梦里要不然就是生孩子，孩子没保住，要不然就是孩子丢了，孩子让人抱走了，经常做这种梦，折磨的老四的媳妇生不如死。老四跟我说，我媳妇病得严重的时候，我感觉她精神状态都不正常，她跟她媳妇说话，一句话经常说了好几遍，她媳妇没反应，总是低着头，就像有心思似的，然后大点声还不敢说，怕说话声音大了吓着她，她心脏都那个程度了，闺女病到这个程度，当父母的也着急。老四的父亲和后妈这两口子一开始也是跟两个孩子置气，三年了没登过姑娘的家门，这回不一样了，这回是趁节上知道老四的媳妇心脏出问题了，然后他们小两口经济条件又不好，所以知道闺女生病以后，老两口亲自上门来送了1000块钱。那个时候的1000块钱在80年代比现在的10000还值钱。老四的父亲告诉老四，赶紧带着媳妇上大医院去治。老四也毫不含糊，都没在当地看，直接带着媳妇来北京，找到了我。那时候我还没退呢，我给他爱人用上胡家老膏，他喝了2个多月就好了，倒是年轻。心脏病，不管是心脏神经官能症没梗塞，还是冠心病有梗塞的，都应该趁早治，趁轻的时候治，趁没犯病的时候治，治得越及时，恢复得越好，花钱也越少。您说，您非得等到70、80，心脏已经搭桥，做过支架了，您才想起来用老膏，病得重的没有1年半2年时间，这心脏很难好利索。但是您算过账没有？胡家老膏吃2年得花多少钱呢？吃2个月就好，得省多少钱？所以这笔账，您要是真差钱的话，就一定得算，不差钱也应该算算。老百姓过日子，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能省则省，但省的前提是一定要把病先治好，不能留根儿。胡家老膏这个药，我说公道话，按每瓶的平均价格算，不便宜，它的成本，药材成本就高，药材不用好的，效果下来了，药材用好的，成本上去了，所以唯一一个能省钱的办法，就是早点治，趁轻治。像这个患者，老四他媳妇，吃药2个多月就停药了，没花多少钱就把心脏病给看好了，他吃上老膏当天就见效，当天晚上吃完睡觉就多睡了3个多小时，然后还没做梦，以前翻来覆去的总做一个梦，都是跟孩子有关系的，他一心想要孩子，越在意这事儿，越精神紧张。

越怀不上，越睡不好觉。但是喝上老高当天，这根弦儿就不绷着了，就舒缓了。用了没到一个月，心口窝那股憋闷的劲儿就消失了，心敞亮了，喘气也能上来了。以前这口气就始终在胸口窝到嗓子眼儿这一扎长的小范围内活动，上上不来，下下不去。这回用上老高之后，上下贯通，呼吸顺畅了。以前总心难受，现在一点都不难受了。用了两个月以后，心脏基本上没什么难受的感觉。我让他再继续巩固半个月，把剩下的药吃没，就可以停药了。而且自从用过胡家老膏到现在39年过去了，心脏再没犯过病。最可喜的一个是，老四他媳妇当初正用着胡家老膏还没停药呢，就查出来怀孕了，说老高喝着喝着例假没了。小两口吓得够呛，以为吃药治心脏病，治出毛病来了，赶紧联系我说，胡老，我媳妇这是咋回事啊？是不是吃药吃多了，把月经吃走了？我说不能，我经历过，有绝经的小老太太喝胡家老膏把例假又喝回来了，也是吓够呛，以为自己妇科出毛病出血了呢。但是实际情况不是，她就是身体素质提高以后，生理年龄给你往前提了。所以有的人已经绝经了，喝上老膏又来了月经，有的女同志痛经一辈子，喝老膏以后一点感觉没有了，不疼了。但是我从来没听说过哪个小年轻喝老膏把例假喝没了，不可能的。我建议他，我说你赶紧带着你媳妇去医院查查怀没怀孕吧，兴许是怀上了。老四听到这儿，我俩当时虽然没面对面，但是我感觉他激动的都快哭了。他说能吗？可能吗？胡老，我说这有啥不可能的，老高可不单纯就管心脏，他从上到下，从头发丝儿到脚指甲，从内分泌、筋膜、滑膜、血液血管、男科妇科到心肝脾肺肾，他都管。他可不是单纯的治哪种病，他是帮助你提高身体综合素质，让各个方面都增强，都往好道上赶。以前宫寒的不爱怀孕的妇女喝上以后不寒了，例假按时来按时走，正常了，不就能怀上孕了吗？这太正常不过了。完全是胡家老膏帮助你调病之余捎带脚的事。老四说，胡老，我要是有后代了，我让我儿子和闺女管您叫祖宗都行。我说叫啥祖宗，叫胡大伯就得，我可不想占那么大的便宜，论那么高的辈分折寿。老四说，叫大伯可不行，叫爷爷吧，您比我高一辈，今后我家孩子都管您叫爷爷。我说叫啥无所谓，

0: 哎，过分就行。老四他一高兴，也是嘴上没把门的，他的心思都花在那孩子身上了。这个孩子终于让他给盼来了。后来他带着媳妇到医院一检查了，真怀上了，还怀了一对双，好事成双。老四的媳妇用胡家老膏不仅治好了心脏病，还出乎意料的怀孕了，而且怀上的还是双胞胎。这两口子别提多高兴了，他们俩当初许下的愿也终于兑现了。我就说嘛，好心人就是有好报，只是早晚的事儿。他们俩就是个例子，老天不仅给了他们孩子，还给了他们最好的最圆满的龙凤胎，一个丫头一个小子。节目开头打电话管我要方子那位，就是其中的那个小子。这小子没啥毛病，就是掉点头发不算事儿，喝老高或者喝我开的那副药都管。这一家人多全和多好啊，让人羡慕。所以说老百姓过日子不求大富大贵，就是追求个身体健康，家庭和谐，这是最基础，也是最难得最可贵的。和谐之家，和善之家，和睦之家，这是每个家庭成员都得参与，都得努力才能实现的。至于说身体健康，老人长寿，孩子们没病没灾，您就交给老高就行了。您信得着我，您就用老高，不会让您失望的。好了，我不多说了，剩下的时间通通都用来接大伙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呀，哎呀，胡老，我听到你声音了，我天天听你广播呀，听你收音机呀。哎呀，可听你说话了，哎呀，
0: 啊，
4: 胡老啊，我跟你说说我的身体情况，跟你介绍一下、
0: 哎、
4: 啊、
0: 嗯，
4: 我今年是70岁了，
0: 哦，
4: 我是河北秦皇岛市人，
0: 哦，
4: 但是我吃您的药膏呢，吃了有35天了，效果相当不错了，
0: 好，
4: 啊。因为啥呢，我这个一体多病的人，我身上10来种病，
0: 哦，
4: 是吧，第一啊，我是动脉硬化那种那个血压高，
0: 嗯嗯，
4: 我吃一天的，我吃2次药，早写一次是晚上一次，
0: 嗯嗯，
4: 就是那能控制到140，高点低点这样吧，低压呢50多，最高最多是56，
0: 嗯，
4: 可是我到现在呢，咱不一点一点都有变化，一到现在我说是吧，到现在呢，我的血压呢140能达到69了，现在基本上就不吃这个药了，
0: 啊啊啊啊，
4: 哎，不吃药理由最低呢也达到65了，低压，
0: 哦，
4: 要我咋心情特别高兴，想跟您通话呢，
0: 你看
4: 还这个
0: 胡家老高效果这么快是吧，
4: 对呗，我还一种啥呀，我这个腿疼，右膝盖也是生生退化，13劲儿疼，下了楼，下楼咱们站一会儿就上来，可这昼夜现在我能走2-3里地了，
0: 你看看啊，进步多快呀、啊、是不是、啊、
4: 哎呀，就要我兴奋都兴奋到这儿了，就是跟我生活的质量提高了，老年人，
0: 嗯，
4: 最好的心脏特别享受、啊、我心脏啊、哦、是连早搏带头停，
0: 嗯，
4: 属于这个心室肥大，冠心病一种吧，冠心病一种、
0: 啊这。
4: 到现在呢，我吃药前呢，开始啊，我每分钟啊，就是没吃药之前呢，1分钟能听3次。
0: 嗯，
4: 完了，我吃10多天的时候啊，就没这个表现了，主要是。
0: 你看看，啊，心律不齐好了，是不是？
4: 哎，
0: 你看
4: 这心律齐了好了。你说这个药是神不神呢，我说这不感谢死你这胡老啊，
0: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也是胡家老高必然的这个效果啊，您选用对了，
4: 是
0: 是，
4: 还是您药太好了，
0: 这不是好事吗，也说明了胡家老高有真功实效，您说对不对啊，嗯，
4: 真是我没说，我这些病吃药不少，看不少，花钱不少，没这个感觉，只动我喝了胡家老高以后，我身体感觉这个舒服劲儿，我能走了，说实在也不难受了，咱吃也吃进去了，睡也睡眠，一样睡眠，睡顶多3小时，现在我睡6点了，
0: 嗯嗯，
4: 你说这个质量提高多少，
0: 所以说您已经尝试到这个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咱们太高兴的事情，咱们坚持用胡家老高，胡家老高既有他的这种啊效果，那么就值得我们使用它，是不是啊，让大家
4: 太值得了，
0: 这不是好事吗， 啊。
4: 对对对
0: 啊，
4: 哎，
0: 那么胡椒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呀？它的作用就是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的源。

0: 那么呼叫老高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从根本上来解决，所以您才恢复的啊这么好啊，您也非常高兴，大家听到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1: 哎呀，太是了，真是真是，觉着胡子有前途了，有亮了，有亮光了。
0: 嗯嗯嗯嗯，好，您有什么问题啊？啊，就随时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一些很好的帮助。
1: 那
0: 好了，老朋友，
1: 我就谢谢你
0: 啊！好，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
1: 贺老，再见，
0: 老朋友，好，再会，
1: 再见，再见，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胡老师。
0: 好，
3: 胡老师，谢谢您。
0: 啊、
3: 哎呀，我又和您通上话了。
0: 是啦。
3: 哎，胡老师啊，我可是您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的患者。
0: 哦。
3: 哎呀，我这眼睛啊，这些个年呢，可把我眼睛坏了。我这心里头压力也大，再一个也太遭罪了。
0: 嗯。
3: 这咋退了休以后，这个眼睛哈，就是老是看东西觉得累得慌、
0: 嗯，
3: 老是觉得别扭，我也不知道我是哪还不得劲儿。后来去查，
0: 啊、
3: 人家说你这个眼呢，白内障、玻璃体还有混浊。
0: 嗯。
3: 啊，这个问题还挺多，得注意。其实平时吧，说眼睛不得劲儿看不清啊，我也点眼药水，
0: 啊，
3: 点着也不管用，等于是没有治到根儿呗。
0: 嗯。
3: 嗯，到后边我说听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我了解到了您这个不是说从根儿上治吗？是啊，咱浇水浇树浇水也得浇根儿，看病也得看根儿。你看这一辈子光受罪买药，这个恨病吃药啊，吃了这么多，最后也没把这个病治好，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问题越严重。哎，我从用上这胡家老高真的是有效果了，要不我特别感谢你、
0: 啊、
3: 老伴儿说、
0: 啊、
3: 你得好好谢谢人家胡老师。
0: 哎，这是您的福分呢，您用对了是吧？嗯，
3: 对对，用的对了，现在这用了有五个来月了。
0: 嗯，
3: 眼前头就像过去那个苍蝇刺似的那个没有了
0: 啊，
3: 眼前的雾也下去了。
0: 嗯，
3: 哎，原来天一擦黑我哪敢出门啊，哪儿都不敢去，就觉着深一脚浅一脚，走道都不敢迈步，别人看我的眼睛是没神的
0: 啊，
3: 人家别人的眼睛都是亮堂的，人家说嘛，心明眼亮。
0: 对，
3: 咱这个是一天呐、啊，哎呀，你这眼睛不好，情绪也不好。
0: 那可不是嘛。
3: 啊，自己做个饭都费劲，不是闲的就是蛋。
0: 嗯。
3: 有时候自己跟自己着急生气，你说有什么办法呢？
0: 啊，
3: 我说这回用了胡家老膏，真的是救了我的命。
0: 啊啊啊！
3: 嗯。心情也跟原来不一样了，现在心情感觉着、哎呀，我看哪儿都红的是红的，绿的是绿的，清清亮亮的，也有层次了。
0: 那、心情确实就不一样了，是吧？
3: 对对对，就是这样啊，真是太好了。我说您这个工作呀，您这个事儿做的是太伟大了，真的是救人于水火之中啊。
0: 这也是胡家老高他必然的结果，必然的效果呀。
3: 是是是是。要不我说得好好谢谢你，你就看看我这个情况，我还需要再用多少啊，傅老师？
0: 嗯嗯，好的，
3: 嗯
0: 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用了胡家老高这个五个来月，啊，您的这个白内障的晶体浑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3: 嗯，
0: 咱们坚持用，啊，他会。使咱们眼睛得到更好的结果，而且咱们胡家老高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毛病，咱从眼睛说，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病，因为眼睛的病很多呀、啊。一个是您得的这个白内障，还有就是青光眼，眼压增高，还有就是眼底的出血、视网膜啊、动脉的血管的变化破裂。所以造成最后失明啊，这些个用胡家老高都完全可以解决了啊，而且早用早解决，老年人引起眼病的那是太多了。

0: 是必然的结局、
1: 嗯、
0: 可是用了胡椒老膏都把这个病完全解决好了，没有问题。不仅这样啊，老年人其他的病也多呀，心脑血管的问题，骨关节的问题啊，
1: 对，
0: 肝肾功能的胃肠功能问题等等等等吧，都不好啊，是不是？
1: 对，
0: 那咱怎么来解决呢？就用胡椒老膏、
1: 嗯、
0: 完全可以解决了、
1: 嗯、
0: 那怎么办呢？您刚才问到我啊，咱们还要用多少呢？我告诉您啊，您先买它两三个月的这个老膏、
1: 嗯、
0: 用下来过一个阶段咱有什么问题您再给我打电话，比如说两三个月以后您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更好的一个指导啊。
1: 哎，
0: 一句话，您现在要继续用它两三个月，然后再给我打电话，好吧，老朋友？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啊、
1: 谢谢谢谢。
0: 我说的您清楚吗？
1: 我听清了，我按照您这个再买上两三个月的药，
0: 哎、
1: 一个月
0: 的，哎
1: 哎，
0: 坚持用啊，
1: 坚持用。
0: 这老包为什么这么好？就是他的啊气血能量精髓呀、啊，啊，来维护咱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健康。这点非常重要、
1: 嗯、
0: 您用它就会得到很好的结果，没有问题。
1: 好
0: 啊，坚持吧、
1: 哎、好
0: 好吧，哎，
1: 好好好，我这回就有了信心了。好嘞，
0: 对，
1: 谢谢您。
0: 好，谢谢、啊
1: 哎、
0: 好，再会啊，老朋友。
1: 哎，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着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0: 啊啊。啊，您请讲。
3: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她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膏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膏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膏，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4: 对， 对， 对。
3: 我正好在听了你的胡椒老膏，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椒老膏。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厕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
0: 嗯。
3: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她好点。完，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椒老膏、
0: 哎。
3: 就是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4: 对 对， 对。
3: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胡椒老膏，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

0: 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估计老高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啊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血贫血稍微好一些，输出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高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高，它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胡家老高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啊，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高那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可以解决啊。
1: 我买了8个月的呢。
0: 哦，
1: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她一天她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喝？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0: 好，欢迎他啊，他讲一讲啊。
1: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2: 啊。胡教授好。
0: 哎呀，你好啊我非常高兴，
2: 身体健康。
0: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 好极了坚持用吧。
1: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
0: 的
1: 身体非常
0: 的
1: 健康，
0: 的
1: 永久的安康。也说这些，
0: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1: 谢谢您
0: 更长寿了，好吧。
1: 好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0: 好的，
1: 谢谢你。
0: 好的，
1: 就是表示感谢啊。
0: 好，
1: 好，
0: 就这样，
1: 谢谢
0: 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1: 好，再见，好，
0: 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是胡老吧？
0: 是我，好，欢迎你啊。您请讲吧，
4: 老朋友。我跟你说说情况，胡老师。
0: 好
4: 吧，我是那个，我今天是，我姓张，我是齐齐哈尔的。我有那个，我就是喘，都喘。喘了，我一着急吧，就着点急就喘。反正另外是腿呢，还有静脉曲张，静脉曲张嘛，腿都是一块一块青。另外眼睛呢是还有那个眼睛模糊。
0: 您的眼睛是什么问题？什么病？您知道吗？
4: 眼睛就是白内障。
0: 白内障。
4: 白内障就是

0: 前的账吧是前几年看的
1: 啊，
0: 这前有几年了，我身体吧我觉得还行，到时候我不乐意上医院去看去，有的时候去看去吧，孩子们说叫我去点滴啥的，我不爱点滴，我就吃一般的像中药，像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益寿膏什么的，我就吃这个了这几年。
1: 哦，
0: 知道吧，现在完我那回我听春节以后吧，后来我听你讲、
1: 啊、
0: 我听你讲课讲的太好了，完了后来吧、
1: 啊、
0: 完了我就想着买这个买咱们这护肝老膏，后来我买了、
1: 哦、
0: 买回现在我吃都吃八瓶没吃完、
1: 嗯、
0: 我现在我这喘气儿是好多了。
1: 嗯嗯嗯，好极了、
0: 嗯、
1: 啊，说明护肝老膏对您来说是起到很好的作用、
0: 啊、对
1: 是吧，好的了。
0: 哎、
1: 啊、
0: 对对对对，嗯，
1: 哎，
0: 完了，再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左肩嘛，就左肩靠着脖子大脖椎这块，有的时候麻，
1: 嗯，
0: 就是这种情况，但有的时候腿抽筋儿，
1: 嗯，就是这些问题是吧？啊，
0: 哎，对对对对，
1: 哎，
0: 嗯，
1: 从咱用了咱们护肝老膏以后，它的主要的效果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0: 效果我觉着现在就是喘现在好多了、
1: 嗯、
0: 腿吧就是这个腿浮肿也是浮肿，现在也消了，这浮肿吧、
1: 啊、
0: 这都是好几十年了都、
1: 啊、
0: 我就是不注意，到时候我就想哎反正是能走就行，我这人挺皮、
1: 嗯、
0: 到时候就不想着去看，因为这孩子们一叫我去看去吧，我说我不去，我去看就得点滴啥，我说我不点，我就不愿意那啥呢，嗯
1: 嗯，
0: 现在好的，现在我这个气就是喘气儿，我觉得哎呀那个这么多年吧就好像伤力那个劲儿似的，
1: 嗯，
0: 那时候吧那时候就是家庭困难，完了孩子小，那时候我就是喂猪吧就叫老远去往回整菜以后吧，可能就把我就那时候就是我又不会骑个车子，完到时候就往回背，可能是有点那回就有点累着了，
1: 吃力了，
0: 就是这种情况，哎，
1: 嗯嗯嗯，
0: 完了，始终这么多年就是不好啊，就是着点急就喘，着点急就喘。后来完，我听了你这广播了，你不是就给讲课吗？我就听，
1: 对，
0: 哎，我就听，我就想吃这个好，哎，其实现在真好，嗯，
1: 结果用了以后相当好，是吧？
0: 对对对对，我吃这个现在效果确实挺好，老师。
1: 你看看啊，这说明对症了，
0: 确实挺好。
1: 过去这么些年啊，您得这些个病，像白内障啊、下肢静脉曲张啊、
0: 哎，
1: 还有就是喘呐、啊、肺气肿啊啊，这些个情况、
0: 嗯、
1: 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多好啊！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这是说明您是选对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啊、为什么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又得到这么好的？
0: 嗯
1: 效果，
0: 嗯嗯，
1: 给了您很大的转变，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对对对，
1: 为什么呢？
0: 嗯，
1: 胡家老膏它主要是一个本源疗法，我跟您说再通俗一点、
0: 嗯、
1: 什么叫本源呢、
0: 嗯、
1: 咱们人体里头啊都有气血能量精髓，
0: 嗯，
1: 那么
0: 对对对，
1: 把咱们的这个气血能量精髓激发起来了，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滋养以后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所以咱们就好起来了、
0: 嗯、
1: 啊。
0: 嗯，
1: 所以说胡家老膏好，好在哪？好在它用上以后就解决问题，不像以前咱们哪个病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
0: 嗯、
1: 脑袋瓜子疼了吃止疼药啊，脚疼了咱要来点活血药啊，那不行，
0: 对
1: 不对症、啊、
0: 我这个、嗯、
1: 是不是本源疗法呢，它对症了啊，把您这种能量激发起来了，活力大了，
0: 对，
1: 所以您就健康起来了、
0: 嗯、
1: 您说对不对啊、
0: 嗯、
1: 啊老朋友，
0: 对对对
1: 啊，您很幸运了、
0: 嗯、
1: 选择对了啊、
0: 嗯、
1: 怎么办呢，坚持用吧、
0: 嗯
1: 啊，老朋友、
0: 嗯、
1: 啊，
0: 好，
1: 只要您越坚持用它、
0: 嗯、
1: 您就会好起来了，身体不会再犯发任何一个疾病了。
0: 我再吃个八瓶，再吃一个多月
1: 啊，您看看 所以时间不是很长，但是作用这么大。

0: 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咱们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哎，好。
0: 啊
1: 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
1: 哎呀，在百忙的时候还给我那啥关心我们呢。
0: 这是我应该做的。
1: 谢谢胡老，还有啥好消息，妈妈再跟你说。
0: 哎，好的，就这样啊，咱先谈到这儿，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哎，好了。
0: 哎，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好了，
0: 好，再会。
1: 哎，好了，哎，好了。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圣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2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5: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6: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5: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6: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7: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5: 家好，我是张弛，欢迎收听美文雅颂。绿树红果，丹荔飘香，南州六月荔枝丹，这短短的七个字既点明了产地，又交代了时令，更写尽了荔枝的鲜红与饱满。让我们一同聆听科普大师贾祖章的代表作《南州六月荔枝丹》，一起领略夏日的美妙滋味。南州六月荔枝丹，节选，作者贾祖章。幼年时只知道荔枝干，壳和肉都是棕褐色的。上了小学，老师讲授白居易的《荔枝图序》，读到壳如红增，膜如紫绡，瓤肉莹白如冰雪，浆液甘酸如李酪时，实在无法理解，荔枝哪里会是红色的？荔枝肉像冰雪那样洁白，不是更可怪吗？向老师提出疑问，老师也没有见过鲜荔枝，无法说明白，只好不了了之。成熟的荔枝大多数是深红色或紫色，生在树头，从远处当然看不清它壳面的构造，只有红色映入眼帘，因而把它比作绛囊、红星、珊瑚珠，都很逼真。至于整株树以至成片的树林，那就成为飞燕欲横天、红云几万重的绚丽景色了。荔枝的成熟，广东是四月下旬到七月，福建是六月下旬到八月，都以七月为盛期。南州六月荔枝丹，指的是阴历六月，正当阳历七月。荔枝也有淡红色的，如广东产的三月红和挂绿等，又有黄荔，淡黄色而略带淡红。荔枝大小通常是直径三四厘米，重十多克到二十多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广东调查得知有鹅蛋荔和丁香大荔，重达四五十克，还有四川合江产的楠木叶。四川果树两种图谱说它重19克左右，中国果树栽培学则说大的重60克。所谓膜如紫绡，是指壳内紧贴壳的内壁的白色薄膜，说它如紫绡，是把壳内壁的花纹误作膜的花纹了。明代徐伯有一首《咏荔枝膜》诗，描写吃荔枝时把壳和膜扔在地上，好似盈盈荷瓣风前落，片片桃花雨后浇，是夸张的说法。荔枝的肉大多数白色半透明，说它莹白如冰雪完全正确，有的则微带黄色。从植物学的观点看，它不是果肉，而是种子外面的层膜发育而成的，应称作假种皮。真正的果肉倒是前面说的连同果壳扔掉的那一层膜。荔枝晒干或烘干，肉就变成红褐色，完全失去洁白的面貌。荔枝不耐贮藏，正如白居易说的，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现经研究证实，温度保持在一摄氏度到五摄氏度，可贮藏30天左右。因为荔枝不耐贮藏，古代宫廷想吃荔枝，就要派人兼程飞骑，从南方远送长安或洛阳，给人民造成许多痛苦。唐明皇为了宠幸杨贵妃，就干过这样的事。唐代杜牧诗云，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就是对这件事的嘲讽。荔枝原产于我国，是我国的特产。苏轼有诗云，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300

0: 科，不辞常作岭南人。但日啖300科究竟能有几人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励志生产应该能够逐步满足广大人民的生活需要。
1: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2: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小南。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天，农历4月15。今天的生活早报我们将关注到以下内容：前4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2%。 国家卫生健康委牡丹籽油等16种三星食品通过审查。调查显示，孩子常用 AI， 家长喜忧参半。今天的健康资讯将和大家聊一聊夏天喝什么最解渴，不是冰可乐，也不是水，而是……更多精彩内容马上播出。
3: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2: 好，来和大家关注几条国内方面的资讯。根据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结果显示，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 18.2%， 较1到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4.8%，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关于牡丹籽油等16种三星食品的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审评机构组织专家对牡丹籽油等7种物质申请作为新材料的食品的原料，木聚糖醇等7种物质申请作为食品添加剂新品种，乙醇、丙菌、聚物等2种物质申请作为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的安全评估材料进行审查并通过。日前，中国青年报社进行的 AI 时代家庭教育的专项调查结果显示，使用 AI 工具之后，62.6%的受访家长感到孩子知识面和视野得到了拓宽，但与此同时，58.8%的受访家长感觉孩子对 AI 技术产生了心理依赖，42.7%的受访家长感到孩子独立主动思考能力下降，42.7%的受访家长直言孩子的现实人际互动就减少了。39.1%的受访家长吐槽孩子会接触到不良不实内容，会带来误导。
4: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2: 接下来呢是健康方面的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提到解渴和冰镇饮料，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呀，我得来一瓶冰可乐。第一口的冰可乐总是让我们那么满足，但是我们可能不知道的是，最解渴的饮料其实并不是冰可乐。夏天到底喝什么最解渴呢？其实啊，大家第一反应是冰可乐，并非是毫无道理的。研究表明，冰镇和碳酸化可以有效地缓解口渴的感觉，而冰的气泡水对于缓解口渴的效果是最好的，其次是冰水，常温水呢是最差的。研究人员还发现，使用吸管杯喝饮料可以减少感知液体重量的影响。当我们口渴时喝水，寒冷或轻微刺激会增强传递给大脑的喝水信号，从而影响喝水量。冰水能够刺激喉部受体，增加或放大传递给大脑的信号，让大脑误以为已经喝足够的水。不仅低温的物理冰感可以解渴，化学诱导的口腔冰感和舔冰的金属块也有类似的效果。此外，碳酸化进一步增强了冰水的解渴特性，因为二氧化碳强化了冷水的冰感和刺激性，加强了传递给大脑的喝水信号，感受到了液体量也就被放大了。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喝冰镇碳酸饮料并不会导致大量失水，因此这种饮料的欺骗性并不是什么问题。然而，对于身体缺水的人来说，喝冰镇碳酸饮料并不是一件好事儿。当身体缺水的时候，口渴是一种保护机制，它会启动大脑的口渴喝水机制，以补充身体所需的水分。 虽然冰镇矿泉水、纯净水和碳酸饮料也可以补充水分，但实际上它们夸大了补水的效果，导致大脑误以为已经喝够了而停止补水，因此它们被称为解渴的作弊利器。那么当我们口渴想喝水的时候，我们需要摄入足够的水分来恢复血压的渗透压，因此那些能够让我们身体更长时间保持水分的饮料可以更加有效地解渴，尤其是在我们不能及时喝水或者是去卫生间的时候。那为了衡量一种饮料对身体补充水分的能力，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新的指标，那就是叫水合指数。这个指标规定了白水的 BHR 为1，其他饮料和白水做比较，谁是最强补水饮料呢？那研究人员也招募了86名受试者，测试了13种常见饮料，这里面包含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可能会有我们经常喝的饮料，像水、气泡水、可乐、健怡可乐、运动饮料、口服补液盐，包括像橙汁、拉格啤酒，还有热红茶、冰镇红茶、咖啡、全脂牛奶和脱脂牛奶对人体的补水效果。结果表明，口服补液盐、全脂牛奶和脱脂牛奶的补水效果是最好的，而拉格啤酒和咖啡则会导致脱水效果。那主要影响饮料摄入几小时内身体液体平衡的因素包含宏量营养素含量、电解质含量以及利尿剂的存在。高能量含量的饮料会比不含能量的饮料排空得更慢，因此补水效果就会相应的延长。除了高 BHI 之外呢，其他因素比如电解质和酒精也会对高能量含量产生积极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我们把牛奶当作水来喝的话，会导致我们体重的增加。口服补液盐和牛奶都含有高浓度的钠和钾，那么这些物质呢，是可以帮助水分留在细胞内，减少尿液的产生，从而达到补水的效果。口服补液盐比牛奶的热量更低，但口感可能不太好。如果你因为呕吐、腹泻或者是剧烈运动而导致脱水，口服补液盐是一个好的选择。可乐和橙汁虽然含有高能量的密度或者是钾，但含糖量较高，补水效果不佳。运动饮料通常是含有钠和钾，效果不错，但需要注意选购，因为有些运动饮料并不含有电解质，反而增加了大量的糖分，那么这种的效果呢就会大打折扣了。大家都知道啤酒和咖啡是有利尿作用的，这是因为它们含有酒精或者是咖啡因。需要提醒的是，利尿作用的程度取决于酒精浓度和咖啡的摄入量。如果只喝一罐低度啤酒或者是一杯咖啡，那么影响其实并不大。但是如果喝了一杯白酒或者几大杯咖啡，可能就会导致身体失水过多。总之，最解渴、储水最久的饮料分别排名出来了。1. 脱脂牛奶 2. 口服补液盐 3. 全脂牛奶。冰镇碳酸饮料虽然会让我们觉得更加的解渴，但是上面这三种能够让水在身体里可以留得更久。另外还是要告诉大家的是，水依然还是我们最健康的饮料，建议大家要定时定量的喝水。不过如果运动之后大量的出汗，或者有一段时间不方便喝水，也不方便去卫生间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上面刚才我说到的三种解渴又储水的饮料。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2: 继续来和大家关注本市方面的资讯。今年6月9号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主题为档案与时代同行。为迎接第19个国际档案日的到来，徐州市档案馆将于今年6月举行以档读城，档案中的徐州历史文化展，让千年彭城文脉在品读与传承中焕发新生。 日前，徐州市档案馆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以邓独城档案中的徐州历史文化展的建设和展陈情况。那档案中的徐州历史文化展也汇聚了全市馆藏档案。

0: 文献、照片、碑刻、实物、手稿等珍贵史料，系统梳理了徐州从远古文明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发展历程。通过徐州之源、王朝遗韵、近代风云、红色淮海、文脉更续这五大篇章，立体呈现了徐州千年城市变迁、红色奋斗征程与优秀文脉传承。徐州市档案馆副馆长王佩，
1: 我们的展览共分五大篇章，以馆藏原始档案为核心依据，以真实的档案、原始文献为支撑，倾力打造一座集展示、阅览、研学功能于一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档案文化阵地。
0: 本次展览最大的亮点就是打破传统观展模式，以展览为核心，以档案为教材，实现馆内与馆外联动，线上与线下互补，阅读与行走结合。同时，展览深度结合彭城七里2600年不变的城市核心肌理，创新打造出观展研学加实地打卡的文旅融合新模式。王佩说，
1: 对此我们梳理出与彭城七里30个景点有关的50余份档案资料，展现出档案在彭城七里中的分布图，制作了档案读层卡片，把档案展览实地打卡融为一体，让大家参观之后再去畅游彭城七里，获得不同的体验。这也是我馆推动档案与文旅融合发展的一个尝试。同时开展档案讲解员志愿招募活动，让市民成为城市历史传播者，让参与者都能真正读懂徐州、记住徐州、爱上徐州。
0: 档案中的徐州历史文化展旨在让沉睡的档案活起来，让厚重的文脉传下去。下一步，市档案馆将继续深耕档案资源建设，持续推进档案化的活化利用，持续做强档案文化品牌，让档案真正的成为传承城市文脉、激发奋进力量的重要载体。继续关注到的是几条热线回复。近日，听众王女士打进航风热线咨询，孩子今年中考，想报考江苏省徐州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想问问财校的学生实习是怎么安排的呢？对此，记者联系了江苏省徐州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就业处处长张满满，他告诉记者说，徐州财校对学生实习是有明确严格的管理规定，严格禁止安排学生到与专业无关的岗位实习，也不得安排非专业相关的流水线岗位。
2: 首先呢，我们学校推荐的实习单位均是从我们学校300余家校企合作单位中筛选的，必须与学生专业对口。实习前呢，学校会与企业、学生签订一个3方的实习协议，明确实习岗位需要符合专业培养目标。其次呢，我们学校实行的双导师跟踪制，每名实习学生都配有学校的实习指导教师与企业代教师傅，班主任会每周与学生家长沟通孩子的实习情况。同时呢，我们学校也建有专门的实习管理平台，全程跟踪学生的实习动态。
0: 张满满表示，如果财校的学生在实习过程当中出现了实习岗位不对口、企业违规安排工作的情况，随时可以向学校反馈，学校会第一时间协调调整实习单位，跟进问题处理，切实保障学生的实习合法权益。继续关注到的是，近日市民张先生打进航风热线栏目咨询，说去年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已经起诉到了法院，现在官司赢了，也申请了强制执行，但是一直找不到对方当事人，怎么办呢？
3: 我是去年呢发生一个交通事故，对方呢是全责，我也起诉他了，经过法院调解，就是叫对方赔我钱，现在呢他就是一分钱也没有给我，申请这个强制执行，这个钱怎么才能要回来？
0: 随后记者联系了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综合协调处处长曾海伟，他告诉记者，在执行案件中找财产线索、找被执行人是关键。
4: 我们一般呢找被执行人呢有3种途径，第一种途径呢是法院到被执行人的住所地、到被执行人可能藏匿的地方去调查，第二种情况呢就是申请执行人呢向法院提供被执行人的下落，第三种情况呢通过向联动机关来协助查找这个被执行人，还有一种呢就是需要申请执行人呢可以申请悬赏执行，发动社会公众来查找这个被执行人。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5: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4: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5: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6: 客官，
7: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6: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7: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6: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5: 心需要沟通，
4: 爱需要表达。
8: 妈妈，我爱你。
0: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3: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
1: 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晴抢收下粮。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挤出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2: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 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2: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婷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她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婷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请到孤儿补贴，更做起了小雨的周末妈妈。
4: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3: 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5: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
3: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杨卫文介绍。
6: 积极落实孤儿助学工程，符合条件的孩子每个学年都可以领到10000元的助学补助。截止目前呢，我们已为多名困境儿童发放了生活、护理、助学补贴，将近总额200万元。
3: 为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筹盼问题。孟志强表示，
7: 强化分类福利保障，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1: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仍存在供需对接不顺畅、成果落地效率偏低等突出短板。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表示，
9: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能够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联合体锚定了10大工程支撑、100家央企协同、1000个项目转化、1000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8: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能级领跑全球。
0: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非机动车既是日常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 9.5 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10: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8: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11: 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8: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岑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12: 采取了厂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8: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13: 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 13.27 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8: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7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14: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内蒙古博物院，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正在这里进行。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300多件代表性金玉器物，尽显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蕴。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报道。
3: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笼，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从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套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15: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契约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3: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70%。远古玉器奠定礼制根基，青铜时代金玉融入礼乐体系，秦汉时期工艺走向鼎盛，历经魏晋宋元多元交融，至明清技艺臻于至善。王世英表示，跨越9000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15: 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 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16: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2: 河北沧州任丘市一名老人不久前走失，村民、民警和志愿者近百人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终在泥地中找到被困老人，并合力将他救出险境。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8: 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救援人员和附近村民分为多个小组，从下午一直找到天黑。参与救援的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说，持续降雨给搜寻带来困难。
17: 我们的队员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雨太大，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老人行驶轨迹中断，信息又少。
8: 晚上11点左右，两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里，无法自主行走。
17: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他是下午就出去了，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室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8: 接到通知的热心村民和家属一起赶到现场协助救援。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说，
18: 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等着了，所以说人们就都去了，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拿装备的。
8: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众人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合力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佳说，
17: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7、8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6、7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2批人。
8: 从被困河渠到平坦路段要经过300多米的泥地，不少人的鞋子深陷泥中，衣服沾满泥水，最终经过大家的共同接力，老人被成功救出送回家中。
17: 能把老人安安全全的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
2: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昨天在甘肃会宁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1: 今天凌晨2:07，我国在西

0: 并派出工作组赴主产区重点市县巡回指导，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1: 水利部日前印发方案，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第一批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二批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
0: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昨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三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十多款主流模型，可全面服务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
1: 广东省昨天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五年，到2031年6月1号。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 34%。 边检部门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0: 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5月28号到31号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6月1号，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专家表示，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3: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4: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5: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3: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
6: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3: 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0: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 2.69 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三倍。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8: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9: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

0: 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查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 4.35 美元，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 46%。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该核电站官员表示，上述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1: 以色列国防军30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2: 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5月份单月最高气温记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由于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七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今天开始试行，新规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力求不留监管盲区。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今天开幕，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将举行第五场和第六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第二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

0: 知识。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3: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7: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8: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93早新闻。
9: 徐州 FM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1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玉娟，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今天的93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全市6月份重点工作等事项。市委书记宋乐伟主持会议并讲话。全力保障高考安全、有序、平稳、顺利进行。市长沈俊峰主持召开高考准备工作调度会。汛期临近，我市从物资储备、智慧调度、管网疏通、应急保障等多方发力，多措并举，全力奋战汛期，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惠州人水和谐新画卷，大沙河全力建设国家级幸福河湖。千年风雅换新生，诗韵柳琴戏燕子楼是首演圆满成功。我国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法国热浪超半数地区刷新月度气温记录。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1: 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10: 记者孙冉报道。5月29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全市六月份重点工作等事项，市委书记宋乐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入细致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对标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全力深入开展矿山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安全风险监测预警，扎实抓好矿山领域安全防范。要持续深化安全生产六化建设，聚焦工贸安全、中高考安全保障、端午假期安全、三下农忙安全等重点领域重要时段，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抓实防汛和极端灾害性天气应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持续加大高水平决策咨询供给，推动高质量学术成果转化应用，努力形成更多优秀社科成果，培养更多社科人才，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徐州新实践贡献智慧和力量。会议传达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省委有关部署要求，听取全市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情况汇报，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下功夫深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拿出空前力度和举措，确保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第三年大见成效。要锚定重点任务，紧抓快干，统筹抓好问题排查、案件查办和整改整治，坚决纠治行业顽瘴痼疾，让老百姓看到新变化，得到新实惠。要把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作为重中之重，严格落实领导包案责任制，分类施策化解信访积案，着力解决一批骨头案、钉子案。要强化标本监制，深化源头治理，加强典型个案剖析和类案分析，加快补齐制度漏洞、监管盲区。各地各部门要各尽其责，形成合力，构建上下联动、左右协同、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以集中整治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会议研究全市六月份重点工作，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鼓足干劲，加压奋进，扎实做好经济运行监测分析，在挖掘消费潜力、扩大有效投资、稳住外贸外资上下功夫，进一步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要切实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抓实抓细大气污染防治、水环境综合治理、农村环境整治等工作，要积极做好下收下种下管工作，确保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夯实秋粮丰收基础。要扎实做好迎风度夏能源保供工作，加强形势研判、细化管控方案，科学组织企业生产和错峰检修，着力提升电力供应保障能力。会议研究并原则同意市委2026年度政党协商计划，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孙冉报道，昨天市长沈俊峰主持召开高考准备工作调度会，对考前各项准备工作再动员再部署，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关于高考工作的部署要求，细化分解任务，全面查漏补缺，全力保障全市高考安全有序、平稳顺利进行。在听取相关部门准备工作情况汇报后，沈俊峰指出，高考是国之大者，民之关切，事关社会公平正义和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 各地各部门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持高标准、严要求。

0: 突出全流程全链条，精心组织严格把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经验主义和侥幸心理，以万全准备确保高考圆满顺利。沈俊峰强调，高考在即，要高效有序抓好组织，周密细致做好考场准备，加强大规模考点、新增考点督导检查，督促标准化考场设置，配齐配强听力播放、身份核验、视频监控等设备，保障考试安全。抓实涉考人员培训，把各环节考虑周全，培训到位，加强考务人员警示教育，全面优化服务保障，强化人文关怀，落细落实治安、食宿、心理辅导等方面保障措施，严格落实高考期间噪声管控要求，畅通临时身份证办理绿色通道，高效处置突发状况，让广大考生顺利参考，舒心应考。坚决守牢工作底线，聚焦关键环节，严密考务管理，强化全流程监督指导，层层压实安全保密责任，严防试卷试题泄密。全面升级考场防控体系，强化智能安检、信号屏蔽等设备配置，严厉打击助考等违法犯罪行为，守护高考公平公正底线。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应急准备，做好应急演练，统筹抓好天气预报、交通疏导、电力供应、医疗保障、食品安全、防暑降温和考点周边环境治理，筑牢安全防线。沈俊峰要求，要压实工作责任，教育部门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各相关部门各司其职，通力协作，以过硬作风履职担当，强化问题导向，聚焦考务组织安全维稳、环境整治、暖心服务、应急保障等重点工作，排查梳理各类隐患风险，明确责任清单，确保突发情况快速响应、有效处置，狠抓工作落实，织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域无死角的责任体系，不折不扣推进各项部署要求，为高考保驾护航，确保实现平安高考、阳光高考和暖心高考。副市长毛孝全参加会议。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汛期临近，我是从物资储备、智慧调度、管网疏通、应急保障等多方发力，多措并举，全力奋战汛期，筑牢防汛安全防线。绘就人水和谐新画卷，大沙河全力建设国家级幸福河湖，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1: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2: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93早新闻正在继续，记者郑子豪、李正佐报道。6月1号起，徐州将正式进入汛期，为切实保障城市运行安全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市水务部门早部署、早行动，抓实抓细防汛备汛各项工作，从物资储备、智慧调度、管网疏通、应急保障等多方面发力，切实织密扎牢汛期安全防护屏障。防汛备汛物资先行，在徐州市供排水管理中心物资仓库，各类防汛物资分类码放，储备充足，抢险设备保养到位，随时待命。据介绍，这里共储备编织袋31万条、大型移动泵车5台套、大型抗旱翻水救险车2台套，移动排涝能力可达每小时2万多立方米，冲锋舟、移动式发电机等应急抢险物资一应俱全，可满足不同场景下的需求。徐州市供排水管理中心抗旱排涝科副科长王傲：
3: 我们全力做好现有水旱灾害防汛物资的日常管理，还有防汛抢险设备的日常维修保养等工作，确保设备完好率100%。每年度组织实施徐州市军地联合防汛抢险演练，确保参加演练的队员熟悉掌握各类抢险的应急处置技能及防汛抢险设备的操作技能，遇到强降雨预警均科学。

0: 组织，周密安排，提前前置各类防汛抢险设备，并配置人员昼夜值守，及时做好防汛应急抢险处置工作。
1: 防汛工作千万条，科技赋能是关键一条。无论是预字当先还是抢字为要，加强科学管理，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才能更好掌握防灾救灾的主动权。在徐州市供排水管理中心运行调度室，全市75座泵站、114孔闸门以及立交地道、河道排口等1100多个点位的实时情况都实现了全域监控。依托智能化控制系统，工作人员能实时掌握全市的供排水数据，并据此科学统筹工作调度，精准应对汛期降雨、日常排水等各类状况。徐州市供排水管理中心运行调度科科长王明工：
2: 今年我们完成了全市所有泵闸站的智能化升级改造，现在我们依托智慧调度平台，真正实现了一键提多闸，体量联动齐臂，整套操作更加精细化、标准化、快速化。我们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实时检测，动态调控。一旦遇到暴雨、积水等突发情况，会在第一时间开泵开闸，快速排走积水，全力保障城市道路交通安全和市民出行便利。
1: 汛期防止城市内涝，对地下管网提前进行清淤疏堵是重要一环。在全山区湖北路，十余名工人、三辆疏通青蛙车正有序开展排水管网青蛙疏通作业。记者了解到，今年二月下旬起，我市全面启动市管排水管网集中清淤工作，五月中旬已完成全部清淤任务。当前，相关部门正针对重点路段持续查缺补漏，加密青蛙频次，通过青蛙疏通、潜望镜检测等全流程作业，全力保障管网排水通畅。徐州市供排水管理中心排水科副科长靳西刚：
3: 本次作业范围覆盖全市1353公里的排水管网，体外2000座的检查井和收水井，实行了市管排水的清淤无死角全覆盖。集中清淤结束后，我们没有松懈。现阶段对重点老旧路段、易积水等重点区域进行查缺补漏，加大巡查和清洼频次，及时处置零星淤积、杂物等问题，巩固了清淤成果。
1: 继续来听新闻，记者郑子豪、李正佐报道。大沙河作为南四湖一级支流、南水北调东线重要生态节点，流经徐州丰县、沛县，是保障沿线百万群众饮水安全、支撑百万亩农田灌溉的民生河，更是维系区域生态健康的生态河。2025年，大沙河成功入选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名录，徐州全面启动系统治理工程。日前，记者走访建设现场了解到，整体工程已完成近80%，各项建设有序推进，正加速绘就人水和谐的幸福河湖新图景。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工程2025年正式实施，总投资1.2亿元，主要实施水系连通工程、配套建筑物工程、水域空间保护修复工程、水域岸线管理保护工程、智慧监管设施工程等。丰县、沛县两地同步推进，协同发力，各项建设有序展开。其中，水系连通是大沙河幸福河湖建设的重要一环。丰县段工程聚焦水源地保护与民生水利需求，施工现场如火如荼，机械轰鸣。在丰县华山镇一庄楼闸施工现场，近20名工人正抢抓工期，开展土方回填、涵洞洞深模板加固作业。该工程为改扩建2孔3米乘3米涵闸，总长71米，自今年3月开工以来，已完成总工程量 90%， 预计6月上旬竣工投用。丰县华山镇一庄楼闸施工项目经理于丽丽：
4: 我们这个工程从今年3月份正式开工，接下来我们会强抓施工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力争在6月上旬完工。项目建成之后，不仅能有效保护大沙河水源地的水质，还能改善华山镇的排涝问题，同时保障周边农田的灌溉用水，实实在在惠及当地百姓。
1: 丰县段工程完工后，将打通干支流水系脉络，提升水体流动性。

0: 筑牢饮用水水源地生态屏障。与此同时，沛县段建设高效同步推进，重点实施水系连通、水域空间修复、水资源保护、水文化挖掘及管护能力提升等工程。工程紧扣河道治理短板，着力改善水环境、修复水生态、完善水利服务功能，各项建设任务扎实落地。在沛县龙固镇李庄闸，河道两岸绿化养护作业有序开展，30余名工人正忙着除草、平整岸坡。目前，沛县段全线土建工程已全部竣工，整体施工进度超90%。沛县河长制工作办公室主任王磊：
1: 本次工程建设重点围绕水环境、水生态、水治理、水文化内容，坚持设施提升、水系整治、生态修复、智慧赋能四位一体，建设内容精准聚焦河道短板，一是搭站提档升级，二是直沟系统整治，三是生态滩地修复，四是智慧水利建设。目前截至闸改建、泵站设备更换、9段直沟整治、5处滩地修复等土建工程已全部完工，剩余的智慧感知设施安装、调试工作计划于2026年9月底全部竣工投用，届时整个工程将全面建成。
0: 记者从市水务局获悉，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工程实施以来，通过水系连通、生态修复、支河治理等一系列举措，有效补齐河道治理短板，持续改善流域水生态环境，提升防洪灌溉、水源保障综合能力，为沿线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生态红利与民生福祉。下一步，我市将加快推进剩余工程建设，全力冲刺项目竣工，力争早日将大沙河打造成为安澜健康美丽文化发展的国家级幸福河湖标杆。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千年风雅换新生，诗韵柳琴戏燕子楼试首演圆满成功。
2: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93早新闻正在继续，记者林小婷、侯先强、杨瑞报道。5月29号，由徐州演艺集团出品、江苏省柳琴剧院精心创排的诗韵柳琴戏燕子楼在徐州新沂大剧院试首演圆满落幕。旋转舞台，流转时空，光影诗意交织，该剧以诗韵柳琴戏全新艺术标签，融合唐宋风雅、非遗唱腔与哲思意韵，为观众献上一场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审美的舞台盛宴。全剧以苏轼赴任湖州与王昭云惜别为引，讲述苏轼夜宿燕子楼，梦遇唐代官盼盼，最终梦醒，悟得真情可贵的故事。舞台以旋转装置实现唐宋时空无缝切换，暖黄、冷蓝、柔光、强光交替辅沉，精准勾勒人物内心波澜。诗韵柳琴戏燕子楼导演翁国生：
3: 因为我们中国戏曲是讲究内心外化，讲究虚拟化的、诗意化的，以假定性的这个表现手段来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的，所以他在特定的环境当中，把我们中国戏曲的那些非常好的唱、非常好的舞，以及那些摔跌、那些颠步、错步、撇步、晃步等等这些戏曲好的我们老祖宗传给我们的经典的城市化表现动作，在柳琴戏燕子楼全部呈现出来了。
0: 本剧大胆突破传统戏曲伴奏形式，开创性将徐州汉乐与柳琴戏深度融合，古琴、埙、洞箫、管子、胡笳、排箫、旱琵琶等乐器登台演奏，乐手与演员同台共生，随人物心境流转旋律，让传统戏曲与千年古乐完成跨时空的深情对话，舞台诗意盎然，空灵唯美。诗韵柳琴戏燕子楼，朝云扮演者张晶：
4: 原来的柳琴戏给大家的印象就是土土的，然后就是朴实这种感觉，但是这个呢，是因为毕竟我们导演他有他的一些特别、非常特别的一些构思，他主要想体现

0: 现的是一种意境感和一种空灵感。
1: 燕子楼集结了业内顶尖主创团队，著名剧作家、中国戏剧奖曹禺剧本奖得主罗周担纲编剧，著名戏曲导演、浙江省传统文化促进会会长翁国生指导。作为国家级非遗柳琴戏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标杆之作，燕子楼深耕徐州燕子楼文化 IP， 以戏曲文化历史地标，以诗意赋能传统艺术，实现文化传承、地域传播、艺术创新与文旅融合的多重价值。诗韵柳琴戏燕子楼编剧罗周，
2: 这个故事本身它就是发生在徐州，就是发生在燕子楼上，至今燕子楼仍然伫立在徐州。那其实也是徐州这一方的水土滋养了关盼盼，也滋养了那一年来到这里的苏东坡。因为我们也知道苏东坡也做了一段时间的徐州太守，实际上这方水土和东坡先生是互为一种温暖的感受。
1: 关注一条提醒，为做好2026奥体杯青少年游泳交流系列赛保障工作，徐州奥体中心游泳馆于2026年6月1号到6月12号暂停对外开放，同时比赛期间将对部分区域进行升级改造，6月13号恢复正常营业。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我国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法国热浪超半数地区刷新月度气温记录，稍后耳听八方带你了解详细内容。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7: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8: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9: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0: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1: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12: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13: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顾黄河水缓缓。

0: 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1: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FM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0: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
2: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3: 下面一起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儿童福利机构内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已分别达到平均每人每月 2069.9 元、1606.8 元、1593.4 元，分别较2024年底增长 4.17%、5.22%、5.11%。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客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以下关注国际方面内容。法国气象局29号说，在近日热浪中，法国超半数地区刷新了至少一项月度气温记录，在气象史上前所未有。法国气象局当天继续对多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法国气象局说，自23号起，巴黎最高气温连续多日突破32摄氏度。气象局提醒，高温地区的老人、儿童、有特殊疾病者等人群需注意避免中暑。93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93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玉军，代表编辑刘金丽，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4: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 93假日新世界，还原新闻全貌，解读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新闻1+1。

0: 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开工。
1: 像是国家水网还有新型电网这类的基础设施，对于我们保障能源水资源的安全，对于我们保障提高产供链的韧性，都是将起到重大作用的。
0: 系统应对外部冲击挑战，提高能源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
2: 资源储量的大幅增长为资源自主可控奠定了坚实基础。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中央政治局会议对经济形势做出哪些研判。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昨天呢，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会议来分析和研究当下的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我们知道历年来四月份的这个政治局工作会议都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它会根据一季度以来的这个经济表现来决定我们到底是要延续还是调整之前的政策和举措，因此呢，也会被看作是下一步经济工作政策的一个风向标。那从昨天的会议来看呢，整体的对于当下经济形势的一个判断可以集中在这样两个表述，一个是主要指标好于预期，但同时也面临

0: 一些困难和挑战。那么从会议释放出来的这些信息，我们怎么来解读？这次会议到底在强调什么？它又有哪些最新的表述和看法？接下来我们的经济工作又会朝什么样的方向来发力和加力呢？今天的节目共同来关注。
1: 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当前经济形势作出研判。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彰显强大韧性和活力，同时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经济持续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进一步巩固。
2: 会议指出，要深入挖掘内需潜力，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推动消费升级，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开工。
1: 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六张网的提出释放什么重要信号？又该如何理解这六张网？
3: 比如说里面提到的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和物联网等等的，像是国家水网还有新型电网这一类的基础设施，对于我们保障能源水资源的安全，对于我们保障提高产供链的韧性，都是将起到重大作用的。
1: 有分析认为，通过六张网这些标志性工程的传导，既可以积极带动有效投资，还同时发挥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实现投资消费良性循环。从今年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来看，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8.9%， 增速比2025年全年加快 8.3 个百分点。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山杰还透露，我国将推进六张网和重点领域建设，今年初步估算这些方面的投资将超过7万亿元。
4: 中国经济呢，在一季度在外部环境产生这个剧烈变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应该说体现出来了非常强的韧性，尤其是基建投资增长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增长的亮点。那么在后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这种重大工程啊，它持续发挥这样的这种外溢性的作用，来持续的呢拉动我们经济的这种增长。
1: 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研判，也对今年接下来的经济工作进行部署。本次会议就特别提及，要推动科技自立自强，产业链自主可控。为此，有专家分析，近年来的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显著上升，产业链断裂与能源供给中断等不确定性因素加剧，使得保障产业链自主可控成为一项必然要求。
5: 我们去深入的推进产业的自主可控，那么实际上它也是中国的产业去走向价值链高端的必经之路。因为你只有去突破了这些环节，你掌握了真正的核心技术，你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才能够真正的得到认可，才能够真正的卖得出去价格。
1: 值得一提的是，4月27号，穆迪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决定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 A1，并将展望调升至稳定，这也表明外界对于中国经济韧性的认可。
6: 财政部相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对此决定表示赞赏，并表示这次评级体现了穆迪高度认可中国宏观经济和财政实力在外部冲击下展现出的强大韧性，以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和新进展。
0: 我们听到了一些非常非常熟悉的内容，比如说去年的4月份和12月份就分别在政治局会议上强调过的四稳，那这次又再次的强调了。同时我们也听到了一些非常非常新的内容，从来没听过的，比如说六张网。那么对于这样的所有的信息，我们怎么来进一步的去解读？接下来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的主任石英华。那石准，首先我们来看，就是这次大家觉得，政治局会议首先对当下的一个经济形势做了一个总的定调，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两句，一个是主要的指标是好于预期的，但另一个就是我们依然在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您怎么来看待这两个判断？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是乐观，是谨慎乐观，还是喜忧参半？
7: 我觉得我们看这次会议的这种

0: 对当前形势的判断能够看到是我们客观冷静非常清醒的来看待这个当前的形势，既看到我们这个经济开局好，然后起步有利的这样的有利条件，然后同时呢也很清醒的看到我们仍然存在的困难挑战。我想这种客观务实的态度，或者说清醒冷静的认识呢，实际上我觉得是有利于增强信心和稳定预期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这宏观的数据和微观的体感，然后同样呢就各方面都对预期稳定呢有很重要的影响。而这次呢，我觉得既看到我们好的方面，同时呢也要让大家认识到，就我们仍然存在很多困难挑战，特别是比如说一些企业还存在经营困难啊，然后群众的这个就业啊增收还面临一些困难，然后经济的这种新旧动能转换，供给强需求弱这种矛盾，然后还有重大领域的这种风险隐患啊等等这些问题呢，我觉得就是都能看到，然后我们的预期仍然有待提振等等，那么这都是我们未来发展中能够可能要面临的困难挑战。看到这些呢，我觉得我们采取务实举措，那全年的这个经济开好局呢，我觉得就我们更有信心。
1: 我们看到这次会议呢，也是把科技的自立自强和产业链的自主可控放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再次强调这样的自立自主，强调内生动力背后的深意是什么？
0: 我想呢，就是这两点呢，其实是我们就是中央在特别是“十五”规划的部署里面呢，更重点强调的。这对于我们，第一是巩固我国的产业在全球的这个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同时提高我们这个产业在全球的竞争力呢，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然后同样呢，我们在这个外部存在各种不确定性，各种地缘政治冲突啊，各种影响的背景下，我们增强我们自主的这个我们产业链的韧性，然后增强我们这个产业的这种产业链供应链的这种安全性可控性，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然后我们这次明确提出这一点呢，它实际上就是我们增强我们自身发展的内生动能，然后更好的提升我们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的这种产业链的这种安全性和韧性呢，我想对于我们经济短期的复苏甚至中长期的高质量发展都非常重要。
1: 当然大家还最关心的可能就是我们在宏观政策上会有什么样的调整和变化。我们看到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呢，在政治局的会议上提出的是我们要继续来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那这一次的政治局会议呢，关于后面的这个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没有改变，但是在前面加了一个定语，是精准有效的实施。那么这样的四个字意味着未来我们的在宏观政策层面可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0: 对，我想这个强调精准有效呢，其实释放了两个信号。第一个信号呢，就表明我们今年的整个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的整个整体政策是有效的，或者我们方向是明确的，是对的。特别是从一季度的经济整个的经济的这种向好的数据看的话，也能看到我们整体的这个政策的框架呢是要保持稳定的，是有效的。那么在这样的保持年初确定的这个宏观政策的框架内呢，怎么能够让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切实能够发挥效能，就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呢能够更好的发挥作用，而宏观政策呢能够整体发挥合力，来整体来促进我们经济呢更好的这个稳定向好，然后我觉得这个就特别重要。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次政策强调精准有效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政策效能如何更好的发挥，能够把现有制定的政策呢能够更好的发力显效。
1: 这次尤其受到关注呢还有这个六张网。那六张网的这个规划建设也是第一次出现在这个政治局会议上，当提出呢，当然中间是有包括了传统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也有这个新型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当然对于我们的这个困内需方面投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您怎么来看待这六张网的未来在我们的经济工作建设当中它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0: 这次提到这个六张网呢，也是一个新的提法，或者说不同于

0: 以前的。那么这里头我想呢，从几个层面呢，我们来看待这个呢，我觉得都很重要。第一个方面就是当前我们说需求不足仍然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所以如何提振内需呢，我觉得很重要。那么这样通过这个六张网呢，实际上是从六个方面来这个有效拉动投资，进而更好的释放内需潜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举措。那另外一点呢，我们如果看这六张网里面呢，其实既涉及到生产的方面，也涉及到跟民生生活有关的比如城市地下水管网啊，还有这个水网啊等等，这些电网等等。那其实既涉及到这个生产条件的改善，也涉及到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所以我想它对于这个我们讲说供给连着需求，然后两端供需更好适配，或者更好的这个促进经济发展呢，我想它有另外的一层意义。同样呢，我们讲说这里面既有传统基础设施，也有新型基础设施，而且呢这些设施呢，实际上我想更切实能够连好供给端和需求端。然后同样呢，我想这些设施，这些网六张网的建设呢，跟过去我们讲的呢我觉得又不太一样呢，就是它可能对于我们讲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如何畅通内循环，然后如何更好的增强内循环呢可靠性稳定性，然后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能，然后呢我觉得这些方面呢也能切实发挥作用。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看到这个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工作抓手吧。
1: 当然扩内需呢，一方面是要去强调投资，另一方面就是要强调消费了。我们看到在这次的会议上呢，关于这个消费方面也是特别提出，是我们接下来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推动消费升级，深入实施服务业的扩能提质行动。您怎么来看，我们怎么去实现服务业的扩能提质，怎么去实现消费的升级？
0: 对，这个服务业的这个扩能升级，其实前段时间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呢，其实在其中就有很明确的定调。然后这里面我想笼统的说，服务业呢恐怕还很难把它描述清楚。其实它既包括生产性服务业，也包括生活性服务业。那这两个方面它既有相同又有不同。我觉得相同的地方呢，就是其实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整个未来的发展呢，其实都要通过这个我们讲说通过需求来牵引，我们更好的适配需求，然后呢通过这个比如说通过改革来给它这个赋能科技赋能，然后呢通过这个改革来这个更好的形成新的突破，最终再通过开放合作呢能够来真正的促进服务业发展，然后打造中国的这个品牌。那另外呢其实它有不同，比如生产型服务业呢，它可能更多的是要从这个我们促进专业化的发展，促进它向价值链的更高端攀升。而生活性服务业呢，我们百姓都很关心，那怎么实现品质化，怎么实现这个个性化，怎么能够便利化，那么这又是生活性服务业所要追求的。而这些方面呢，我们讲生活性服务业，它可能对于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消费更好的满足等等，它都能起很好的这个我觉得改善供给的这一段能够起很好的作用。
1: 好的，谢谢您，稍后还会有问题继续请教。下一步我们的经济工作到底要怎么干？当然一方面我们要强调发展，另一方面也要强调安全，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那接下来下一步我们有哪些需要防范和化解的风险呢？
2: 今年以来，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全球能源安全面临严峻挑战。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形势，4月28号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系统应对外部冲击挑战，提高能源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4月29号，自然资源部发布了我国最新矿产资源家底，目前我国矿产生产与冶炼加工规模稳居全球首位，2025年全国矿业产值约32.7万亿元，占 GDP 比重超23%，资源储量大幅增长，为资源自主可控奠定了坚实基础。
3: 资源储量的大幅增长直接源自导矿突破行动对紧缺矿产、优势矿产的系统性勘查侦查工作，为资源自主可控奠定了坚实基础。
2: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4/5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炭、铁、锂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

0: 的产量超过2600亿立方米，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过100亿立方米，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1: 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在油气勘探领域还实现了立体拓展，深层深海成为新增长极。十五五期间，国家将继续深入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进一步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查、生产、供应、储备与销售统筹衔接体系，强化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风险监测预警。
2: 在重点方向上，将聚焦铜、铁、锂、钴、镍等紧缺战略性矿产，同时巩固稀土、钴、锡等优势矿产的资源地位。在空间布局上，我们将强化陆海统筹，积极拓展调查、勘查和开发空间，加大基础地质调查工作力度，力争到2030年再提交一批可供开发的矿产地，尽快形成新的产能。
1: 除了能源资源安全，4月28号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还强调，要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导向，加强教育、医疗、托育等民生建设，其中就提到要做好安全生产、防灾减灾、食品药品安全等工作。4月28号下午，中央政治局还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了第25次集体学习。而针对防灾减灾，中国气象局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极端天气应对、地球系统预报、气象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教育科技人才协同等四大攻坚行动，更好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
3: 所以在十五五时期啊，我们将围绕早发现、早决断、早准备、早防范四早目标啊，从监测预报、预警教因、应急联动和气候适应性支撑等这个全链条集中发力，整体提高啊极端天气的应对能力。
1: 对于一直广受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发布了关于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
4: 市场监管总局自今年4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半年的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检查对象涵盖电商平台、平台内经营者、营销服务机构及人员、广告活动主体、食品生产经营者五类主体，重点整治虚假宣传、违法广告、平台机构违法三类违法违规行为。
5: 经济发展最终的目标是满足人的需求，那么从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所透露出来，我们在能源领域还有在民生领域等等这些方面，我们会如何去更好的来满足我们的居民的需求呢？相关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那石主任，我们看到这次政治局的会议也在强调呢，就是要提高能源资源的安全水平，怎么来理解这项工作当下的重要性？
6: 我们都今年都知道，就是每一冲突之后，实际上就是还加上国际的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些冲突啊等等，实际上影响了今年的油气价格，所以油气价格在震荡上行，然后大宗商品的价格呢，其实也就是产生了这个明显的波动上行。那么这样这个时候，能源资源的这种安全呢，就变得特别重要。而我们国内呢，在这方面呢，其实持续都做了这个卓有成效的工作，所以这个我们系统应对外部的挑战，通过这方面的这种持续有效的工作呢，然后实际上能够应对外部的这种不确定性，更好的为我们高质量发展呢注入确定性。
5: 嗯，那除此以外呢，我们看到这次政局会议还特别又重新的强调了四稳，包括稳就业、就业优先的政策，同时也强调了我们要加强教育、医疗、托管到稳定生猪等等农产。
7: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8: 大家好，我是张弛，欢迎收听《美文雅颂》。绿树红果，丹荔飘香，南州六月荔枝丹，这短短的7个字，既点明了产地，又交代了时令，更写进了荔枝的鲜红与饱满。让我们一同聆听科普大师贾祖章的代表作《南州六月荔枝丹》。

0: 丹，一起领略夏日的美妙滋味。南州六月荔枝丹节选，作者贾祖章。幼年时只知道荔枝干，壳和肉都是棕褐色的。上了小学，老师讲授白居易的《荔枝图序》，读到壳如红增，膜如紫霄，瓤肉莹白如冰雪，浆液甘酸如李酪时，实在无法理解，荔枝哪里会是红色的？荔枝肉像冰雪那样洁白，不是更可怪吗？向老师提出疑问，老师也没有见过鲜荔枝，无法说明白，只好不了了之。成熟的荔枝大多数是深红色或紫色，生在树头，从远处当然看不清它壳面的构造，只有红色映入眼帘，因而把它比作绛囊、红星、珊瑚珠，都很逼真。至于整株树以至成片的树林，那就成为飞燕欲横天、红云几万重的绚丽景色了。荔枝的成熟，广东是四月下旬到七月，福建是六月下旬到八月，都以七月为盛期。南州六月荔枝丹指的是阴历六月，正当阳历七月。荔枝也有淡红色的，如广东产的三月红和挂绿等，又有黄荔，淡黄色而略带淡红。荔枝大小通常是直径三四厘米，重十多克到二十多克。20世纪60年代，广东调查得知有鹅蛋荔和丁香大荔，重达四五十克，还有四川合江产的楠木叶。四川果树良种图谱说它重19克左右，中国果树栽培学则说大的重60克。所谓膜如紫霄，是指壳内紧贴壳的内壁的白色薄膜，说它如紫霄，是把壳内壁的花纹误作膜的花纹了。明代徐伯有一首《咏荔枝膜》诗，描写吃荔枝时把壳和膜扔在地上，好似盈盈荷瓣风前落，片片桃花雨后浇，是夸张的说法。荔枝的肉大多数白色半透明，说它莹白如冰雪完全正确，有的则微带黄色。从植物学的观点看，它不是果肉，而是种子外面的层膜发育而成的，应称作假种皮。真正的果肉倒是前面说的连同果壳扔掉的那一层膜。荔枝晒干或烘干，肉就变成红褐色，完全失去洁白的面貌。荔枝不耐贮藏，正如白居易说的，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现经研究证实，温度保持在1摄氏度到5摄氏度，可贮藏30天左右。因为荔枝不耐贮藏，古代宫廷想吃荔枝，就要派人兼程飞骑，从南方远送长安或洛阳，给人民造成许多痛苦。唐明皇为了宠幸杨贵妃，就干过这样的事。唐代杜牧诗云，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就是对这件事的嘲讽。荔枝原产于我国，是我国的特产。苏轼有诗云，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但日啖300颗，究竟能有几人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荔枝生产，应该能够逐步满足广大人民的生活需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